0: 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牛头角寻日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和各项相关筹备工作。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边个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4.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17美元，卖出4,693.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即系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另外，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至乐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彩云村中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咧喺九龙嘅青沙公路啊，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来回啦，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对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㗎。咁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發明了一個自轉香薰機，來到幫駕駛者保持清醒。
6: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畢業生余浩坤，
7: 我們的團隊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科學的研究，看看其實香薰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提神的作用呢，那怎知就真的可以的。
4: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歐海星、謝詠儀，
4: 太陽底下新鮮事。
1: 他們都想為社區帶來正面的改變，
8: 少數族裔求變之聲。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0: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9: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0: Or maybe it's
11: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12: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1: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1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14: 嗯，
1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4: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十秒嚟紧啦。
1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4: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3: 大气候，
16: 旅游乐园之
17: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6: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6: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7: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3啊，喺5月1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天气嘅情况系咁嘅，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嗱，成日都大家讲啊，即系用 AI 啊，无论喺工作上面或者系工作以外啊，都有多咗机会用 AI 嘅。有议员咧就关注到咧一啲嘅即系初级员工啊，负责嘅一啲诶基础工作啦，咁会唔会都慢慢被 AI 取代咧？咁关注当局啊，政府当局咧有冇分析 AI？对于一啲就业岗位嘅数量，究竟个影响系点样咧？咁，寻日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喺回复即系呢一个议员嘅答复嗰阵咧，呢、这个提问嗰阵咧，佢哋就答复啦，就话适合大学嘅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咧，就由2022年嘅大约80000个，咁下跌到去2025年大约31000个，以跌幅嚟讲咧就系超过60%嘅咁。亦都提到咧话一啲比较易受到自动化技术替代嘅职位咧，跌幅系尤其系显著。例如一些行政和资讯科技编程相关的初级职位的空缺，跌幅分别是近90%和80%的。局长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挑战是更加大的，但是就否认是跟这个即係初級職位下降係同呢個引入人才咧係有關係嘅咁。對於有關於係即係相關頭先講到影響嘅一啲行業嘅朋友啦，或者對於 AI 點樣影響到勞工市場啊等等咧，咁18-7-2-3-1講下你嘅睇法。呢、這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早晨。
19: 係，你好，早晨。
14: 你好，有冇都即係尋日都議員有關注到，譬如一啲大學畢業生嗰個就業環境咧，你嘅關注或者你聽到翻嚟係點咧？佢哋譬如揾工方面有冇啲乜嘢嘅情況啊？聽到咧？
19: 是啊，依家聽翻嚟咧，其實就嗰、那個揾工難咗啦，同埋即係揾到適合自己專業啊，或者同自己讀嗰個科目係相關嘅工作啊，似乎都有啲挑戰嘅。咁當然我哋整體睇到香港嘅失業率都係3.7%啊、3.8%啊，比起最低嘅時候都上升咗1%啦。咁我諗呢度好多因素嘅，即係當然科技發展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係即係多咗一啲 AI 啊，咁有一啲行政啊或者係文字處理啊、翻譯啊，或者前線少少嘅即係一啲編程嘅工作啊，咁未必需要一啲好初階嘅職位，即係以前可能有啲大學畢業生經驗唔多，咁都係初時入職呢啲職位啦。咁呢啲職位會唔會係減少呢？如果睇翻嗰個大學 就業資料庫咧，確實係少咗幾萬份啲工作嘅，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啦。咁另外我哋都關注到嗰、那個外來嘅人才啦，以至非本地畢業生喺留喺香港工作嗰個人數咧，其實每年都係上升嘅，即、就、係、是、近幾年咁即係加埋呢個因素之下咧，即、就、係、是、會唔會本地嘅大學畢業生咧？在呢段時間，即係揾一份理想啲嘅工作咧，係相對有啲挑戰咯。

0: 為依家即係有啲工種係被 AI 取代啦。咁另外可能咧，即係有啲行業，譬如建造業，可能私人工程量都少咗啊。咁佢除咗話前線工友請少咗之外咧，即係有一啲專業少少嘅即係助理工程師啊，或者係工程師啊，其實個需求咧都會減少嘅。咁所以呢個咧就其實同經濟對某啲行業係有影響啦。咁另外我哋更加關注，如果係少咗工作嘅時候咧，咁其實依家即係高才通每年咧都有三四萬人獲批啦，咁有啲都喺香港工作。咁當然我都理解，即係有一啲真係高端人才，佢有經驗嘅，佢未必係揾呢啲拖街工作。咁但係高才通裏面咧，其中有一類咧就係 C 類嘅人才咧，其實講緊都係其內地啦或者其他國家嘅知名大學嘅大學畢業生嚟嘅。即係講緊佢哋其實都係大學畢業生嚟嘅，咁會唔會其實都係從事相關嘅工作呢？咁另外呢就仲有嗰個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安排，因為依家我哋要做國際教育樞紐啦，其實去即係有好多大學去收呢啲非本地生，嗰個人數上限已經去到50% 㗎啦。咁之後呢就因為以前呢申請呢個計劃其實每年呢都係8,000-9,000人嘅啫，咁依家呢就已經去到25,000人，咁呢個數呢就仲多過即係8間大學嘅本地嘅本科即係學士畢業生都係20,000人左右。咁如果佢哋都係揾相同嘅工作呢，咁我哋就擔心對即係本地真係本科畢業嘅大學生喺嗰個揾工上面咧都有一啲挑戰。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可以監察住呢啲人才計劃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計劃啊，咁睇下對本地嗰個行業個影響有幾大啦，即係或者嗰、那個每個行業個失業率情況啊，或者係個職位空缺有冇減少到。咁如果減少咗嘅時候，又對本地嘅學生造成一啲衝擊，咁其實你好似依家輸入外勞政策都有即係一啲規定啦，譬如話本地嘅僱主佢申請輸入外勞嘅時候咧，都要做實地招聘啊，請咗本地嘅工友先啊。咁其實呢啲措施有啲行業都可以推動嘅，即係譬如僱主係咪可以優先聘請一啲本地嘅大學生？即係真係如果滿足唔到嗰個人手需求啦，先至去請一啲非本地嘅畢業生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喺各個行業嗰度，如果有需要係可以調整咯。
1: 即係設啲硬性嘅條件喺唔同嘅行業，都係先請本地學生先咁。
0: 係啊，因為依家其實非本地畢業生佢嗰個工作性質就其實比較自由嘅，即係佢如果係喺香港揾到工作咧，佢就可以留喺香港，咁即係亦都冇限制係咩行業啊。咁如果你話個別嘅行業本地嘅畢業生真係揾工非常之困難啊，失業率好高啦，咁你可以喺嗰啲行業度有少少嘅限制，譬如僱主係咪要先請咗本地大學畢業生先？如果真係證明到招聘困難啦，冇啦，咁我先至係聘請一啲非本地畢業生，咁起碼對本地嘅畢業生有啲保障咯。
1: 嗱，講講政府嘅說法啦，咁局長都有回覆到啦，就話本港嘅一啲年輕人嘅數目一直下跌，咁所以一啲非本地畢業生咧，如果係適合咧留喺本地市場咧係有好處嘅。咁另外一啲外來人才政策啦，引入人才唔少都係處於一啲高或者中級嘅職位，中高級嘅即係職位啦，反而可以造就一啲嘅就業機會咁。另外有個數都想問一問林振聲睇係點睇嘅，即係就話而家咧每年啊本地大學學生嗰個數量啦，大約就2.3萬個咁，就少過數據顯示咧就話每年大約3.1萬個嗰個大學畢業生嗰個全職嘅即係職位空缺啦咁，即係職位空缺嘅數量多過畢業生，都出現一啲嘅求職困難。其實係咪純粹係一個錯配嘅問題，而唔係話即係唔夠崗位做咧？其實？
0: 我諗就幾個因素都有啦，即係有一啲職位會唔會佢即係其實有啲非本地嘅畢業生去應徵，佢都會請咧，咁啊影響咗本地學生嗰個就業咧。咁另外有一啲就可能係即係實際去到嗰個職位嘅時候，咁佢可能因為經濟嘅變化啊，可能到時即係佢又未必係請咁多啊。咁不過整體我哋覺得其實就因為依家政府都做緊新一輪嘅人力推算。咁我哋就希望佢可以即係考慮埋即係 AI 對各個行業工種嘅因素，因為上一次2023年咧就話即係調查咗出嚟，我哋香港咧就缺180,000人才或者勞工，咁其實依家人才加輸入外勞政策，其實入咗嚟嘅人都唔止180,000噶啦，咁但係點解有啲行業又話請唔到？

0: 但有啲又話冇工做咧，咁會唔會係嗰個行業嘅技術轉變咗啊？
1: Okay.
0: 即係變咗人才嘅即係技能係匹配唔到，咁希望喺嗰個人力推算嗰度全面估算，跟住有啲適合嘅培訓政策去調整咯。
1: 嗯，政府就話一直有密切監察本地嘅勞動市場變化啦。咁局方正係就 AI 對於香港整體嘅勞工市場啦，以至唔同嘅行業職位嘅影響做分析，咁相關嘅分析結果咧就會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入邊，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嘅。你點期望呢一個嘅數字就講緊 AI 對於香港嗰個勞動市場嘅？即係影響嗰個分析，有咗呢啲數字，你期望下一步係點？又或者預期咧，可能真係邊啲行業嘅影響大啲，政府係要做啲咩咧？
0: 係嗱，我哋就希望如果有曬呢啲數據咧，政府就可以調整一下嗰個培訓政策，包括依家我哋特別留意到咧，大專裏邊咧副學士嘅失業率咧係去到 4.7%， 其實佢高不成低不就，其實有時個失業率仲高過啲中學程度嘅。咁會唔會即係其實市場上邊就即係嗰個需求啊，對副學士某啲學科其實需求唔係咁大咧？咁定還是我哋因應 AI 有啲應用嘅技能，依家有應用科學大學啊，有應用學位啊？反而咧就喺個課程調整培訓一啲年輕人咧，將來咧係可以切合嗰個新興行業嘅發展啦。咁另外如果有啲德勞學生真係需要學翻一啲 AI 嘅基本技能，方便揾工咧，其實因為再培訓局咧遲啲都會升格做技能提升局嘅。咁技能提升局依家個服務範圍其實包括大學生嘅，就唔係基層嘅工友。唔只係基層嘅工友啦，所以呢度咧亦都可以支援大學生將來出到嚟職場，如果真係要學一啲 AI 嘅應用技能啊，希望都可以幫到手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振聲咧就係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講到一啲大學生畢業之後去揾工嗰個嘅情況，都提到啊，係咪同 AI 或者啲科技有關係咧？啲自動化嘅技術可能替代咗某一啲嘅崗位咧？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呢個時候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葉偉光，早晨。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 你好。头先一路都围绕住其中一个数字啦，就系讲紧一啲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啦。由2022年咧大约8万个，咁啊跌到上年3.1万个咁，幅度啊大约啊系超过咗60%嗰个跌幅。整体你觉得，譬如大学生嗰个就业环境或者呢个数据啊，你又点睇呢样？
2: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有兩個因素影響嘅，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最近嘅熱門題目都講係 AI 啦，咁 AI 嗰個影響就一定有噶啦。咁而另一個因素影響咧，我覺得咧就係亦都係睇翻嗰個啲政治啊同埋經濟嘅影響，因為你見到咧，即係最近都嗰個經濟嘅壓力都好大啦。即係如果作為僱主，佢都要諗下嗰盤數係點樣睇嘅。咁如果係量入為出嘅時候，咁佢都會諗究竟我係咪需要請人咧？而如果係 AI 用 AI 係可以幫佢係減，即係加快咗嗰個速度嘅。做嘢速度大問題就話，係咪真係做得係可以個效能係好咧？依個就要再審視，同埋 AI 你要建構都係要時間噶嘛，同都係要資源投資嘅。咁所以係咪立竿見影可以即刻可以提供一個個效率俾機構咧，都要考慮啦。咁依個就所以兩方面我都要睇嘅。咁當然咧，長遠嘅個 AI 個發展咁快速嘅話，咁當然啦，即係將來個 AI 佢嗰個應用啊，同埋佢嗰個影響會大嘅。咁、okay.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唔同階段啦。以前我哋做一啲生產線嘅，咁好多係人手操作，後尾變咗自動化，咁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嘅階段啦。咁即係點樣一啲人手嘅工作俾電腦俾嗰啲自動化取代咗，咁但係又衍生咗另一啲工作係可以係配合到個自動化嘅發展。我相信呢個係不斷咁重複會發生，只不過話。
1: Okay.
2: 嗰、那個職位啊，那個創出嚟嗰人嘅數目點樣係可以令到啲譬如大學生佢哋可以做可以係參與其事咯嚇。
1: 嗯，頭先你講過幾個問題啦，我哋即係逐點講下啦。嗱，根據嗰個數字講咧，其實就話即係跌咗即係一啲大學畢業生嘅全職空缺啦。咁亦都提到個別啲行業嘅，例如行政啦、資訊科技同埋編程啦，係比較易受到自動化技術替代嘅行業。咁亦都話跌幅比較顯著啊，分別跌咗近90%同埋。80%，点睇呢一个幅度咧？同埋
2: 其实好正常嘅，你谂下啫，嗰份工作如果佢好重复性嘅，咁跌，如果我哋人手一定唔够嗰个 AI 咁快嘅，咁变咗佢一既然有咁重复性，佢冇乜嘅更增值嘅效果度嘛，咁所以变咗系佢取代如果嗰啲员工 佢做或者學生佢做呢咁嘅工作嘅時候，佢真係好容易被 AI 取代嘅。
1: 咁有啲乜嘢即係呢一嗱，仲有啲咩工種係比較易取代？邊啲係冇咁易取代？如果係易被取代嘅工種，點樣轉型呢？因為你頭先提到以往可能一啲生產類嘅工作啊，咁啊經過嗰個階段就轉型做第二啲，譬如服務業咁樣啦。咁但係經過呢一波嘅即係叫做職業上面或者有啲所謂改革啦，咁點樣轉型呢？譬如做開編程嘅可以點樣轉型咧？其實
2: 咧，如果你要做即係編程好，同埋個文書好，都係啲重複性工作咁啊！你可以睇到係嘛？會有啲咧係個人化嘅工作咧，就相對容易。譬如話，譬如就算我假設當記者為例，咁記者你都要面對唔同嘅採訪嘉賓，有唔同嘅反應，有唔同嘅行為，而作出唔同嘅即修訂嘅嘢嘛。所以係個人化服務商方面係會相對講比較係穩陣啲咯。
1: 有冇啲咩工種屬於叫個人化
2: 嗱？譬如咧，依家你睇翻喺，其實依個喺香港發生問題，都唔係淨係香港，喺咩喺外國？譬如喺美國都佢都講咗有一啲嘅工作，如果譬如啲 craftsman 即係如果一啲技術性嘅工作，依家目前個 AI 未取代到，咁但係佢係可以去做。即係譬如以前我叫藍領，叫白領啊嘛，白領工作係好容易俾 AI 去取代。咁而反而係藍領嘅工作，相對嚟講就係，因為你個技術同埋你係個人化啊嘛。
1: 即係可能呢一波嘅改革之後，就大家可能轉翻做藍領，就反而更吃香咁。
2: 唔係叫藍領，即好似有啲叫做即係矮化咗啲工作啦。我話或者叫技術型嘅工作又會多啲咯。因為著實係嘅，即係你睇翻咧，就呢一啲嗰個嘅工作係需求大嘅。譬如話你護士或者咁，佢哋都係好個人化服務啊嘛，係咪？咁變咗就佢哋相對嚟講係喺呢個嘅 AI 嘅影響嚟講係就會細啲嘅，
1: 明白？係咯，技術化啦，個人化。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
2: 好啊，冇問題。
1: 葉偉光咧係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同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同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同美方对话。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善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0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79美元，卖出4,699.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 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啊，即系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咧出翻荃湾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啊，就系、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出荃湾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啊。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榄口村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要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啦，智乐花园有个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咁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黎之角车厂。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9: 202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講到關於一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環境，都講到某一些的基礎工作會不會都被人工智能 AI 取代，或者情況去到怎樣呢？剛才講到其中一個數字，適合大學畢業生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大約8萬個是下跌到2025年大約3.1萬個，當中行政、資訊科技和編程等等就是說較易受到一些自動化技術替代的行業，跌幅是特別顯著的。繼續同葉偉光倾啊，叶伟光咧就系浸大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早晨。
6: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你好，头先提到一啲譬如重复性嘅工作易啲被 AI 取代啦，一啲可能即系对人嘅一啲服务性嗰啲咧，又或者有啲技术性嘅一啲工种咧，就反而冇咁易被 AI 取代咁。亦都过往咧有啲讲法就系话啊，有 AI 嘅出现，可能取代某一啲嘅工种，但系同时都会即系出现咗另一啲新嘅工种系可以即系喺个量嗰度可能让到一啲即系被取代嘅工种嗰啲人士咧系可以系转型啦等等咁。今次有冇即系喺 AI 呢一个浪潮之下有冇都话睇到生成咗或者出现咗啲新嘅工种系等人可以去转型嘅咧？定系比起以往嗰个嘅即系改革嚟讲系有啲唔同咧？
6: 我谂会就唔同嘅就系、是、我谂得就系、是、好简单啫嘛，你 AI 佢都要维护噶嘛，
10: 嗯，
6: 即系啲同 AI 相关嘅工种嘅维护咧，或者系个发展嗰啲职位就一定会应运而生啦，好明显就系、是。咁而就問題就話，我哋就唔好將我哋自己嘅弱項同 AI 去比，因為如果我同 AI 鬥快嘅話咧，我一定唔夠佢快嘅。
10: 嗯，
6: 即係佢運算個速度係會一定會快過我哋，因為佢哋嗰個依家同埋依家啲硬件嗰、那個嗰、那個成開發成本都相對係低咗嘛。咁所以如果要將我哋嘅優點係擴大，譬如乜嘢就是、我成日所講就話、是、嗰、那個日嗰、那個個人化嘅嘢。咁譬如啲大學生咁，其實每喺大學嚟講都有提供一啲基本嘅 AI 嘅培訓俾佢。
10: 嗯。
6: 咁除咗 AI 培訓之外咧，即係依家好多啲大學課程都有提及到，譬如話我哋叫做我叫 exchange 即係海外交流啦，或者一啲叫做實習嘅訓練嘅，依啲其實咧學生就要好好去運用嘅，即係依啲就係佢嘅其中一個啲佢哋嘅武器
10: 但係點樣同 AI 去競爭呢？譬如去海外交流去做實習咁。
6: 因為嗱，海外交流就係好簡單，就係文化嘅唔同差異嘛。
10: 嗯。
6: 咁變咗唔同差異嘅時候，我作為如果將來我要面對我哋嘅顧客嘅時候 ，AI 佢就係一個程式嚟噶嘛。
10: 嗯。
6: 咁變咗咧，我係可以從我個人嘅一啲嘅體驗，係令到我可以優化到嗰個嘅服務，因為 AI 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好大一個喺海量咁做出嚟一啲嘅資料嘛。
10: AI 嘅數據唔會攞到呢啲我喺海外攞到嘅經驗咁。
6: 唔好忘記就嘛，依家大呢個海嘅數據咧，未必係啱曬。
10: 嗯。
6: 又有研究講過係有四成係錯嘅。
10: 嗯。
6: 咁即換句話講，依家如果盡教曬 AI 去做一啲嘢咧，我哋有啲要解決嘅問題就話嗰 AI 我哋講叫 integrity 啊。要佢有冇一個咁嘅 integrity 喺度？如果呢個佢未必係可以保障到啊。
10: OK，
6: 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呢個我哋係可以利用到我哋自己優勢去優化到呢樣嘢。所以依喺學生佢哋就唔好，因為我記得見到好多學生都係啦，即係有得去留學喎，去海外去交流咁樣。
10: 嗯。
6: 但係唔係好用充分去運用到佢嗰個目的係乜嘢？同埋做嘢啦，係啦，做嘢。你諗下，如果 AI 繼續去運行嘅時候咧，喺企業嚟講係有問題嘅喎。問題喺邊度？就係佢會有少少斷層啊，因為你冇咗基本嗰啲嘅人骨幹啊嘛，全部 AI 做曬基本嘅嘢嘅時候，咁點去中層咧？一嚟就中層嘅咯喎，咁變咗佢啲體驗係點樣得到出嚟咧？
10: 即係呢個就長遠啲嘅影響啦，因為冇人
6: 長遠嚟㗎，係啊，
10: 少咗人入行做初級嗰啲，點樣變做中層累積經驗咧？
6: 係啊，你冇嚟一入嚟就做中級㗎嘛，咁。
10: 嗯
6: 咁當然你亦都，如果你有啲更加比較悲觀嘅話，可能中級都冇㗎啦咁樣。但係只要我覺得喺一間機構嘅運作係、okay. 一定有唔同嘅工作嘅氛圍嘅。咁所以喺機構嚟講，佢過分去運用咗 AI 嘅時候，對佢嚟講嗰個斷層嘅亦都會彰顯得好大嘅。咁所以啲學生佢點樣去好加速到？去融入喺機構入邊，點解間機構我要用 AI 唔用你咧？點解或者調翻轉翻轉頭？點解我用你唔用 AI 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將個個人化嗰樣嘢就做出嚟咯。
10: 我主要就係想問咧，就係而家喺大學嘅課程會唔會因應 AI 嘅，即係對學生嚟講有一個競爭或者挑戰啦？都有一啲喺課程嘅取向上面有啲調整。
6: 有調整，有調整，當然同埋我亦都要監察學生佢用 AI， 因為我哋唔想啲學生係成為 AI 嘅奴隸嘅。
10: 嗯。
6: 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就話AI 幫我搞掂咗，然後我就望一望就交功課啦咁樣。我哋都有一啲咁嘅測佢哋嘅，測佢哋唔好啲嘢係你諗過，然後 AI 幫你睇啦，就唔係話 AI 幫你做曬，然後你交功功課啊。所以又有一啲咁嘅機制喺度，去希望佢哋可以做到。當然啦，我哋唔可能控制所有嘅學生咁樣，但係呢個就係佢哋 點解一個學生成功、學生唔成功嘅因素就係點樣去駕馭 AI？ 即係其實 AI 我哋一定要，我哋唔可以避免 AI 嘅運用嘅、
10: okay.
6: 應用嘅。
10: 好啊，唔該曬葉偉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葉偉光咧就係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休息一陣。
11: 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2: 佢係第一個人同我做第一個演唱會嘛，啲人完全唔肯走啊！
13: 咁你有冇問過阿 Selina 點解啊會揾到你咧？又
12: 點解會揾到我？又唔知佢點解會揾我？
14: 嗱，我要坦白啲講啊，好多人嗰陣時揾我哋開演唱會，我哋都 ban 曬嘅。
15: 恭喜金針獎得主，佢係陪著我走，盧冠廷。
1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有关于工业旅游啊，香港工业品牌旅游计划咧就喺上年十一月起接受一啲旅行代理商申请，咁旅客咧就可以以团进团出嘅方式咧系参观一啲品牌嘅厂房啊。有议员就关注到啦，究竟最新嘅旅行代理商申请嘅数字啊、参观时段等等一啲嘅资料究竟系点样咧？咁又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点解会问到呢一个嘅题目啊？工业界立法会议员吴永嘉，早晨。
16: 早晨，
10: 你好。點解會問呢個質詢嘅？關注工業旅遊方面嘅邊方面？
16: 其實工業旅遊咧，係我喺上一屆立法會嘅時候咧，就其中一個主打嘅議題嚟嘅。咁、就經過長時間嘅爭取啦，咁就得到政府認同，咁就納入咗旅遊藍圖 2.0 嘅九項重點推廣嘅旅遊之一啦。咁、另外咧就因為點解會推呢樣嘢咧？就根據全球即係領先嘅一個顧問公司咧，Future Market Insights 啦，佢咧就其實統計咗2023年咧全球工業旅遊帶嚟嘅收益咧有129億港元，而佢推算喺10年之後，即係2033年咧個工業旅遊嘅總收益全球會達到1500億港元嘅。
10: 咁但係
16: 香港一個新嘅增長點咯，
10: 明白，即係嗰個效益可以好大啦。咁但係睇到佢頭先提到嗰個叫香港工業品牌旅遊計劃，都行咗半年左右啦。有冇睇到個計劃其實進行成點？多唔多廠房去參與，或者佢哋參唔參與嘅考慮係點樣咧？
16: 其實咧就工業界咧就非常之有興趣嘅。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就仲喺一個初頭嘅階段，同埋我哋面對咧有啲比較實際嘅問題嘅，就係因為如果你一個傳統嘅工廠咧，你要做到工業旅遊咧，佢要首先要有一個改建，就譬如話你嗰啲生產線嗰埲牆本來實心牆嚟嘅，咪要改做玻璃牆啦。咁亦都可能有啲企業咧會有啲展覽館又要改建啦，甚至有啲更加有體驗嘅做法，譬如話佢要做一啲工作坊，咁佢又要起喺裏面起一間處所咧，要俾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工作坊要做嘅嘢。咁呢啲牽涉到咧個土地嘅地契嘅改變用途啊，因為而家工業通常喺工業大廈裏面啦，咁樣咧個工業大廈咧就係工業用途嘅地契。咁而旅遊咧係一啲商業用途嘅地契，咁佢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啦。第二就係佢要改建個企業嘅時候咧，咁佢又要去同屋宇署批嗰個劃地啦。另外有，因為你本身唔係做商業嘅，咁你如果要改建一部分做商業咧，咁變咗你又要去消防署申請消防安全嘅批准啦。咁依系列嘅嘢都要一啲時間嘅。
10: 所以你覺得點樣喺程序上可以加快或者加大工業旅遊成局嘅效益咧？
16: 我經常都話啦，頭先我講咗牽涉咗好多部門嘅審批嘅，咁其實最好咧就有一個跨部門嘅組織或者係小組，咁可以咧俾佢一次性一站式就喺嗰度申請，咁跟住咧由嗰個組織咧就將啲申請一次過遞曬俾唔同嘅部門，跟住一次過統籌審批，甚至好似而家政府推動緊北都嘅專屬法例咁，有一條法例可能做一特別條例啦，可以咧一次過，譬如如果做工業有關嘅旅遊咧，佢就唔需要申請土地改變用途嘅。其實而家已經現時法例都有啲咁嘅嘢嘅，即譬如話電影後期製作嘅企業咧，以前係唔可以喺工業大廈裏面用噶嘛。而家咧，如果你係工業後期製作嘅企業咧，佢基本上喺工業大廈咧就唔需要申請土地改變用途。
10: 嗯，一方面就加快啦，但係都有人提到話會唔會有啲限制咧？即係本身個廠房，譬如即係可能個地方又未必好大啊，等等，都始終係限制咗工業旅遊成個嘅發展啦。會唔會係咁咧？同埋仲有啲乜嘢嘅誘因令到啲品牌啊廠房會肯去參與咧？其實？
16: 我記得喺疫情嘅時候咧，是有個叫做綠色旅遊獎勵計劃嘅。咁嗰陣時咧，就政府咧就會同啲旅行社傾啦。如果你咧可以做本地綠色旅遊嘅話咧，咁咧每一個旅客，譬如你個團有50人，佢就按人數咧，就每一個人咧就會有啲獎勵金咧。或者鼓勵金啊，係俾嗰啲旅行社，咁佢咧就有啲誘因去組團。另外咧，如果工業旅遊咧，嘅話咧，因為頭先我講咧，牽涉到要改建廠房啊，或者後期嘅營運費用啊咁樣咧，咁佢其實如果佢對企業咧都有一個專項補貼計劃咧，咁我諗更多品牌或者企業咧願意參加呢個計劃。
10: 嗯，不過政府都話，如果資助涉及到公帑，又可能考慮到一啲成本效益問題，咁又提到呢樣嘅尋日。
16: 咁都係嘅，不過工業旅遊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嗰個工業旅遊本身帶嚟嘅效益嘅，因為而家咧好多唔同嘅國家，譬如你見到德國啦、日本啦，就喺台灣地區啊咁，或甚至內地啊，佢哋都好積極推動呢樣嘢嘅。咁佢帶動咗唔單止淨係嗰個工業旅遊嗰個旅遊嗰個收益嘅，其實佢仲有餐飲啦，如果佢可能會留喺度一兩日啊咁樣，咁佢就帶動咗酒店啊、零售啊、餐飲啊。好多好多其他嗰啲嘢嘅。
10: 嗯，好啊，唔該曬吳永嘉，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工業旅遊方面嘅進展啦。吳永嘉咧就係工業界立法會議員，處理文體旅局長劉振咧都有喺口頭質詢嗰度有回覆啦，提到就係話即係提供資助咧涉及到公帑，政府要考慮成本效益嘅問題，亦都指出咧工業加旅遊咧係有助提升品牌價值同埋知名度啊，品牌樂意去即係合作啦，去配合啦，同埋參加咁而接待旅客人數主要係視乎品牌嘅接待能力同埋廠房空間等等，唔認為提供財政誘因咧係會有效令到更加多旅客去受惠嘅，亦都話政府要集中資源提供行政同埋協調支援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17: 有好好告別。
18: 港台電視31，國劇830，淚鏡。
1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政府咧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咧就公布啊，喺嚟緊嘅星期日啦，17號啊零時起咧就會係一啲嘅商用車，包括譬如巴士、貨車、小巴同埋的士等等咧嘅喺政府收費嘅隧道啦，青沙管制區嘅隧道咧就會係嗰個費用咧係半價嘅咁，私家車、電單車同埋機動三輪車咧係除外。成個安排究竟係點樣咧？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管理何君衡，早晨。
20: 早晨啊，施乐文，各位听众。
10: 讲讲个安排系点啊，同埋去到几时噶？其实系。
20: 哦，其实咧为咗咧系舒缓商用车应对燃油费上升嘅压力，政府咧会由今个星期日，即系5月17號嘅0時0分起咧，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作为巴士啦、货车、小巴同的士嘅商用车，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咧，只系需要缴交一半嘅隧道费，为期2個月嘅。咁詳細啲嚟講咧，即係喺減免措施實施期間咧，貨車、巴士、小巴同的士行駛香港仔隧道、城門隧道、獅子山隧道、青沙管制區，有啲人會叫佢做尖山隧道啦嘅隧道費咧，就會由8蚊減到4蚊嘅。
10: 嗯，
20: 三條各海隧道，即係巴士、貨車、小巴咧，由50蚊減到25蚊，的士咧就由25蚊減到12.5。同樣咧，大老山隧道、大欖隧道嘅巴士、貨車、小巴同的士嘅隧道費都會係而家嘅一半嘅。
10: 嗯，雖然頭先都講咗少少啦，但係呢個措施其實個目的希望係點樣係協助到一啲嘅商用車嘅司機咧？另外就係譬如個準備工作方面又做成點嘅？
20: 哦，其實咧係鑑於咧中東局勢嗰個變化啦。早前咧行政長官咧亦都指示咗成立咗跨部門嘅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對於呢個地緣政治變化啦、燃油供應嘅價格啦，作出一啲監察同埋評估嘅，確保香港能源供應穩定啦，亦都檢視翻油價波動對唔同行業嘅影響。咁專責組咧建議咗咧，其實一啲嘅針對性嘅臨時性措施，協助受影響最嚴重嘅業界啦，包括一啲公共交通同埋運輸嘅業界，去提供一啲支援。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減免咧巴士、貨車、小巴同的士一半嘅隧道費，為期兩個月。咁我哋其實預計咧，而家大約喺香港咧有165,000架嘅商用車，當佢哋使用咧隧道嘅時候咧，就會能夠得到受惠。咁咧涉及咧政府會少收咧1,600,000,000嘅費用。咁為咗實施呢個咁嘅措施啦，運輸署同埋隧道費服務商咧，其實已經咧完成咗相關嘅準備工作，係包括咧係調校已通行系統啦，仔細核實各條隧道唔同車種嘅唔同收費，亦都做好咗咧相關嘅測試，確保咧係呢個系統咧運作係順利嘅。
10: 嗯，喺個調校應該唔係好難嘅啫嘛，即係嗰個調校已通行嗰個系統，使唔使都事前要做多幾日測試，使唔使咁樣嚟？
20: 哦，其實我哋已經做咗㗎喇。咁其實更改呢隧道費收費表呢，其實係一個重大嘅系統修改嚟嘅。咁亦都要涉及呢係重新設定一啲使用者嘅權限啦、修改九條隧道每一種商用車嘅隧道費啦。咁當中亦都包括過海隧道同大欖隧道，佢哋有分時段收費㗎喎。咁我哋運輸署啦同營辦商呢係進行咗一啲嚴格嘅核對同埋驗證同測試，包括呢用一啲數據啦擺喺系統裡面，睇清楚咧，每一個收費項目係正確。我哋都會喺咧實施當晚咧，同埋第一個工作天嗰度咧，實時監測個實施嘅情況係點樣嘅。
10: 所以對於呢啲今次嘅受惠嘅商用車車主或司機嚟講，其實就冇咩特別嘢要做嘅啦，都係唔使話申請啊，唔使話特別登記啊，係咪唔需要做呢啲工作嘅？
20: 係啊，施樂文你講得啱嘅。其實呢商用車車主呢就唔需要申請，亦都唔需要登記。咁其實減免咗個隧道費嗰個金額呢會自動呢會顯示喺易通行系統裡面。咁而家大部分嘅車主呢其實都使用咗自動繳費方式啦。咁系統呢會自動呢喺佢嗰個系統嗰、那個戶口裡面呢扣除一半嘅隧道費嘅。如果本身呢車主係選擇自己自行去交費嘅，咁易通行 App 裏面呢顯示金額呢已經係一半嘅隧道費嚟㗎啦。咁車主呢只係按返佢哋原先用繳交隧道費嘅方式去繳交返顯示咗嘅金額就可以㗎啦。
10: 今次政府我見到都提醒話，即係啲譬如的士乘客係仍然要俾而家法例定明嗰個全額隧道費㗎嘛。會唔會有機會引起爭拗呢？尤其是譬如如果的士乘客冇即係好特別留意今次嘅安排，純粹見到話收司機一個平於嘅價錢，點解收返啲客又原價呢？咁擔唔擔心有啲咁嘅爭拗呢？
20: 其實講返呢個政策嘅目標啦，其實燃油費上升呢其實係對運輸業界影響呢都相當之大嘅。咁其實減免商用車一半隧道費嘅措施個目的呢係減輕商用車輛嘅營運成本啊。因為咁樣呢，所以受惠嘅對象呢係商用車司機同埋營辦商。咁政府呢係將隧道費嘅一半呢作為對業界嘅一啲嘅支援。咁的士乘客嗰方面呢，喺減免措施實施期間呢仍然需要繼續呢去俾返現行法例定明嘅全額隧道費。即係舉個例子啦，譬如你今日呢搭的士呢過海係要俾$25嘅全額隧道費，喺兩個月嘅措施實施期間呢仍然都要繳交返相同$25嘅全額隧道費。對於乘客嚟講呢，車費呢其實係冇變過嘅。咁為咗避免即係頭先主持人所講可能會出現司機同乘客不必要嘅誤會啦，咁運輸署呢其實係做足一啲嘅宣傳準備嘅工作。我哋呢係會印製一啲宣傳牌啦，係掛喺的士車廂裡面，令到乘客呢一上車呢就能夠見到了解相關嘅安排。我哋亦都會呢聯絡返的士車隊同埋平台，喺佢哋嘅 App 版面嗰度呢顯示有關嘅訊息。在隧道裡面亦都會有一些的廣播啦，提醒的士司機和乘客呢是那個付費的情況是怎樣的。
10: 即是到時就所有的士都要擺這些宣傳牌還是怎樣的？
20: 其實呢我們已經聯絡了的士的商會啦，亦都是派同事將這些宣傳牌是分發給他們的，令到他們可以將這些牌是掛在車廂裡面， 咁咧乘客一上車咧，其實個牌咧就掛咗喺嗰個前座個背後，咁所以基本上一上車咧就會見到一個好搶眼嘅牌啦，就會講明咧其實乘客係需要繳付翻全額嘅隧道費嘅。
10: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何君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君衡咧就係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管理嘅負責係。頭先就講到啦，喺嚟緊啊禮拜日啊17日零時起咧，商用車包括巴士、貨車、小巴、的士等等啦，咁就會係喺政府收費隧道啦，同埋青沙管制區咧嘅隧道費咧係會有半價嘅咁。有一啲係除外嘅，譬如講緊私家車啦、電單車啦、機動三輪車等等係除外，為期係2個月啦，去到7月16日晚上11:59完結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照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照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照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4点，升450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黑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油价上升，政府是会由5月17号即是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去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临时措施会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是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来给钱。东方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需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名的时候说，2023至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到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和梯间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的安全。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韵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寻日首次公开展示天韵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的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说，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以让香港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涉及到税务宽减、提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是需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就说，很多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的要求不合时宜，促请放宽。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关系起伏，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字方针，是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同世界的共同利益。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获委任为屋苑临时管理人的合安管理，近日说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评论认为部分业主或者感到失望，但是合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亦都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评论认为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的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是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意见。大公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职位空缺三年内大减超过六成，但这个并非就业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信号。破局关键是毕业生需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亦都需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在这场 AI 浪潮中，主动适应者将书写新篇章，被动等待者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培养终身学习引擎，驾驭 AI 正是进入职场阶段的入学史。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说人工智能革命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市场，政府强调有留意到有关的情况。评论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引爆就业浩劫，大量初阶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个界别都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工作。明报社评。
4: 夜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玛丽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去到玛丽医院。而另外屯门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青田交汇处。咁重复多次紧急维修嘅位置啦， 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由於有緊急維修，部分行車線現在是封閉的，龍尾就去到青田交匯處。而同時紅磡紅菱街有交通意外，近住紅磡南道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目前一大車多，就是紅磡紅菱街近住紅磡南道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目前一大車多。還有柴灣永泰道由於都有交通意外，通往聖泰道的支路全線是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小心了，就是柴灣永泰道由於有交通意外，通往聖泰道的支路全線封閉，大家經過請小心。再同大家跟進較早前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村中線的壞車已經清理好，一帶仍然還有少少車多。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漆咸道北過海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還有加士居道過海現時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住果欄。另外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西九龍政府合處，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去到碧桃花園，而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車龍排到欣怡花園，大欖隧道元朗入口龍尾去到百香路，還有將南隧道去東隧目前一大車多。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比較擠塞，依家車龍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另外還有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是落返去啟福道一大車多，現時龍尾去到觀塘碼頭。最後嚟到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我睇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5: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7: 我是湯盈盈。
8: 我是錢家樂。氣候變化導致頻頻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損失甚至人命傷亡。
7: 業主必須維修保養他們負責的斜坡和擋土牆，暴雨過後亦要清理排水渠，這樣就可以減少山泥傾瀉了。
9: 保養斜坡，保障生命。
1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11: 嗰個飲奶茶咧，我飲咗30年嘅，但係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11年經驗嘅
12: 伍文斌
11: 先生。
12: 你好啊，多謝你啊，
13: 你好。
14: 有咩心得啦？咁樣，
15: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隻茶。
1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
17: 201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時間嚟到9點14分，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講到有關於譬如喺工作方面啦，講緊人工智能 AI 對於勞動市場嗰個影響究竟係點樣咧？咁當局都話做緊一啲嘅分析嘅，就亦都會係納入人力推算中期嘅更新。另外講到有關於工業旅遊啊等等啦，咁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咧都關注到就係啲公屋住户嘅滋擾個案啊。咁政府方面咧，房屋局咧都有一啲嘅即係數字上面嘅回覆嘅。過去三年啦，2023年至到2025年，房署一共收到大約500宗涉及到公屋住户投訴鄰居喺單位門外面作出一啲滋擾行為而求助或者係投訴嘅個案。 平均嚟講每年大約160宗啦。咁啊，同期都話係收到咧大約250宗，係涉及到公屋租户嘅單位門外面自行加裝閉路電視嘅一啲查詢或者係投訴，平均每年大約係80宗嘅咁。不過咧睇翻就係話，政府都強調咧，其實住户係不得啊，唔可以喺公屋單位門外嘅公眾地方咧，包括公眾走廊啦、梯間咧，係安裝閉路電視嘅。咁一旦構成滋擾咧，最嚴重可以係終止租約，收翻個單位嘅咁。18723呢，講下你嘅睇法，點睇頭先講咗啲數字啦，同埋點解會出現一啲嘅公屋住户會裝一啲嘅閉路電視鏡頭咧等等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都係房委會委員林文光，早晨。
12: 早晨，張立文，早晨，
15: 你好。你提呢個質詢嘅原因係點樣咧？
12: 首先是因為過去呢，我們在公共屋邨社區裡面服務的時候，都會不時地接到有居民可能受到不同的人士的滋擾，這些滋擾可能是鄰居，可能是一些上門可能來追債啊，或者有其他原因的滋擾情況，而他們曾經可能都有向過房屋署屋邨辦事處投訴，但是呢似乎就算房屋署的同事介入之後呢，都未有對這些行為呢有一個壓止的情況，那所以呢為他們呢很多都為了要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或者想收集一些證據呢，就在門口那裡裝一些就是閉路電視，那但是呢裝閉路電視之後呢，就試過一些情況呢，就是當然他錄到有一些滋擾情況，但這些滋擾的片段呢就沒辦法成為即是扣分或者是即是叫檢控相關人士在屋邨裡面違反一些即是屋邨管理的規定的一些證據。另一方面有時呢，就是裝了一個鏡頭之後可能錄不到東西，但到其他的居民走過走廊一見到有個單位裝了閉路電視，會不會影到我出入的情況，又會影響到我私隱呢？那我們不時有時在社區裡面呢都會收到這一類的狀況，所以我就在立法會裡面提出一個書面質詢，就是了解相關的安排。
15: 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呢，有些數字都想講一下，剛才都講到說有一個分別是過去三年500宗房署收到一些就是即係投訴鄰居喺單位門內做出一啲滋擾行為嘅即係個案嘅數字啦。咁另外有250宗亦都係過去三年嘅，就亦都係一啲查詢或者投訴涉及到就係嗰個住户啊，那個租户喺個單位外面咧就裝自己裝嗰啲閉路電視鏡頭嘅。咁點睇呢個數字咧？即係你自己認知嚟講，係咪都大約係有咁嘅情況咧？
12: 其實我自己就睇到個數字咧，特別係喺過去三年，涉及即係門外滋擾嘅情況，我覺得只係冰山一角啫。因為其實有部分嘅居民咧，其實當然佢冇報到俾即係房屋署知道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係可能

0: 的時間影到其他的居民，那這些大家就會比較是會上心一點的。就這件事
1: 剛才講到說、即係公屋住戶投訴鄰居在門口做出一些招行為、啊、那些求助或者投訴個案的一些數字、啊、這個都涉及到其實房署怎樣處理這些投訴、
0: 嗯、
1: 現在那個處理方式你覺得有幾到位，或者那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0: 而家咧，我睇到屋邨辦事處咧，如果收到呢一類嘅投訴咧，嗱，佢哋嘅反應都算快嘅，佢哋會即刻會派包括保安員啦，包括係主任啦，即係相關樓宇嘅主任啦，去現場。第一就係會去問翻相關嘅即係咩滋擾啦，滋擾嘅性質係點樣啦，咩時間會發生滋擾啦。另外都會喺現場聽一聽或者睇一睇，會唔會再出現一啲滋擾都嘅狀況嘅。咁如果喺嗱，而家個狀況就係咧。如果那個滋擾的問題在這些比如保安員或者房署的職員面前發生了而他們看到的話、嗯、是可以即時向相關、即是滋擾的行為的居民發出、警告和扣分，但是實際上你都理解的，如果可以即刻現場拉到，即刻現場見到，即刻人捉到的，就不會再在後面那麼多的問題產生、
1: 啊、
0: 所以為什麼都會引致到、因為每一次都是啲滋擾發生嘅時候，冇辦法叫做唔裝病鑊，現場去處理到咧，先至話係咪需要有一啲其他嘅措施可以協助收集相關嘅證據？咁但係好可惜啦，而家例如可能居民自己安裝嘅一啲閉路電視咧，其實就算錄到，可能有人抌垃圾喺門口，喺你門口吐痰，喺你門口大叫都好咧，其實相關嘅片段都唔可以作為扣分嘅一個即係叫做佐證嚟嘅，咁所以呢個都形成咗，咦？點解會變成明明錄到都冇辦法捉到，而相關一啲我哋接觸過嘅滋擾個案，甚至係比較嚴重嘅情況係可能佢真係專登去滋擾，即係對面屋咁啦，佢就會睇實嗰個閉路電視嘅，因為而家即係開電視都可以睇到個閉路電視，佢就會如果佢滋擾完見到有保安員或者有房署嘅職員上嚟咧，佢就會停止相關嘅滋擾行為，即係甚至好似即係叫做貓捉老鼠嘅遊戲喺度去玩緊。咁所以變成就即係對於被滋擾嘅居民咧，就會造成一個好大好大嘅困擾。
1: 你覺得呢個用現場即係有房署嘅職員或者相關嘅職員睇到目擊，先至係即係睇到嗰個滋擾行為，先至當係即係當實啦。咁嗰個做法有冇咩問題咧？因為滋擾行為好似頭先你所講，佢可能係長期做，咁但係你做嗰下可能都係幾分鐘嘅啫。你等個職員上到嚟搭 lift 上嚟，都可能唔止呢個時間㗎啦。咁往往又捉唔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點樣即係喺嗰個即係處理問題嗰度，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啫？
0: 嗱，當然我哋都理解嘅，因為如果個個都即係叫自己任意地可以安裝一啲監察系統去做錄影，然之後你錄影嘅片段又冇任何規範，即都好容易造成好多其他問題，包括啲私隱嘅問題啦，或者相關片段究竟有冇機會被惡意嘅剪輯或者係去修改，去變成一種即係影響到其他居民嘅一啲狀況咧？咁呢個我都理解嘅行為嘅。咁但係喺現有嘅狀況，無論係門口嘅滋擾啦，或者頭先另外一啲滋擾係噪音嘅滋擾咧，都係需要相關嘅即係職員人員去現場聽到或者係由佢哋去揾到嘅一啲其他證據，去先至可以構成咧。呢一個就會變成喺個執法上邊變成好似頭先咁，如果係有意惡意地滋擾嘅，佢就有辦法規避呢啲咁樣嘅狀況，甚至可能我哋發生嘅一啲滋擾行為喺夜晚凌晨發生。講真，即係就算你一晚定係出現一次，每次30秒都好咧，其實你已經係影響嗰個被滋擾居民。其實你今日整晚都唔使瞓，其實對於佢嚟講，亦係一個心理或者身體上面非常之大嘅一個滋擾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期望喺我質詢裏面都期望問緊，會唔會有啲機制係可以除咗現有嘅，即係需要公職人員現場可以即係揾到相關證據之外，其他嘅證據係咪透過一啲審核啦，或者申請嘅機制，可以經過審批、經過規範之後，都可以能夠成為一個即係保障自己個人或者保障嗰個家居嘅一個免受滋擾嘅一個即係設施咧。咁但係當然啦，我對於即係房屋局尋日嗰個回覆，我哋就有啲失望啦，因為佢而家就暫時冇計劃去設立呢個機制。但我哋認為即係呢一個必須要做，因為其實而家嗱房署咧並不是完全冇喺即係。大廈室內嘅走廊地方安裝閉路電視啊，這個好少有。不過如果遇到一啲真係非常之大嘅滋擾行為，其實我哋以前啲個案都真係一啲影響比較大，甚至影響幾層樓嘅滋擾行為咧，房署都會額外揾資源喺相關嘅走廊裏面揾地方去裝閉路電視。

0: 而去做一個即係監察同埋阻嚇嘅行動。咁、但係呢一個亦都相對嚟講又要涉及額外嘅資源啦，需要額外嘅一啲即係狀況啦，甚至其實都會用到好多錢。咁所以呢一個我諗其實如果可以容許居民自己去申請咧，喺一個合規合法有指引嘅狀況之下，符合相關法規之下做到，都可以幫到房署喺相關嘅執法嘅工作咯。
1: 嗱，我補充少少先，譬如陳物局長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都喺回覆度提到啊，房屋署咧係並冇計劃就安裝閉路電視設立申請同埋審批嘅機制，避免因此影響到鄰里關係嘅。咁署方亦都話咧，已經係按情況啦，喺樓宇嘅公眾地方安裝閉路電視，去提升保安啦，保障住户安全。署方咧會喺受監察範圍放置明顯告示啦，讓住户知悉有關嘅安排嘅。頭先梁文廣你提到一個情況，就譬如有啲住户可能凌晨受到滋擾，咁其實佢哋係咪都仍然可以揾到啲職員24小時隨時可以凌晨都可以上到嚟啊？有乜事係佢哋有滋擾嘅都可以睇到嘅？
0: 根據而家我指屋邨管理對於前線包括保安員嘅一啲指引咧，如果真係收到相關嘅投訴咧，保安員都係要上去，係要即係睇嘅，因為而家房
1: 即係凌晨都有嘅，
0: 24小時都有保安當值嘅，咁所以即都會有。咁但係我哋過去大部分見到情況都係，例如講你凌晨兩點鐘，敲咗你個門口幾下，吵醒曬你，佢翻返屋企裏面，你再打電話落去保安嘅即係控制室，保安上到嚟就成個呢個過程已經完成咗、完結咗㗎啦。即係你基本上到嚟嘅時候，已經冇辦法可以叫做現場睇到佢發生一個滋擾行為。咁所以其實現有嘅狀況仍然係有一啲偏差咯。甚至其實最，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咧，就係現時咧，如果一啲滋擾情況長期都冇辦法解決咧，佢哋係會叫被滋擾嘅住户，即係房署會建議被滋擾嘅住户，不如你調遷啦。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個人就有少少覺得係本末倒置咗，即係你滋擾人嗰、那個，你冇辦法可以處理到佢，然之後你要被滋擾嘅居民自己俾錢，要自己去處理嘅成本而去搬走咧。咁呢個相對嚟講，亦都係冇辦法，即係安撫到即係被擾嘅居民嗰個心。
1: 明白。頭先你講到一個話，可唔可以有個機制，咁喺一個規範之下，可以讓到住户去申請裝嗰啲閉路電視嘅鏡頭啦？咁，但呢個歸根究底就係頭先你話啲片影咗出嚟都唔根本，即係根本係唔可以係立此為證嘅，亦都有話即係有質疑，有可能啲片究竟係咪即係真實啊？嗰、那個造假性啊，有冇機會出現啊？咁即係如果係咁，就算你俾你申請到係有個閉路電視鏡頭，一樣有啲質疑，一樣係唔可以立此為證喎。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喺個源頭度解決到個問題咧？
0: 嗱，我諗相關如果有一個申請同埋審批嘅機制咧，相對嚟講有幾樣嘢都可以保障到。第一，當然係相關嘅器材嘅安裝，或者係佢擺個位置，甚至佢嘅角度。經過審批之後，佢對於其他居民嘅嗰個滋擾，或者對於其他居民喺私隱上面嘅憂慮，可以減少啦。另外，相關嘅器材或者相關嘅即係可能儲存裝置，亦都有一個基本嘅審核嘅話，咁亦都可以盡量去避免受到頭先你提到嘅滋擾，或者係叫做惡意地去修改。我相信，如果係一啲即係佢係想錄段片去，我哋俗稱去屈人啦，或者係去誣告其他居民嘅話，佢就唔會去做呢個申請去審批簽一啲文件去同意嘅。另一方面呢，對於即係現有機制嚟講，如果我哋即係咁，如果個機嗰部機喺現時冇任何審批就我裝咗，但我錄到一啲叫做刑事案件呢，相關嘅片段仍然係可以作為刑事嘅證據去做一啲即係作證。咁但係原來我哋機制之下刑事嘅門檻我哋可以做證據，但係如果唔飛去到刑事，可能純粹係房署而家政屋邨管理嘅規則裏面相關證嘅片段又唔可以做證。咁我哋就以一個機制呢，就可以將相關嘅片段都納入埋呢一個即係可能我哋俗稱叫扣分制嘅屋邨管理制度裏面，可以作為一種輔助嘅證據。咁呢個對於即係無論係阻嚇一啲惡意嘅滋擾行為，或者係追究相關責任呢，都可以幫到減輕到房署現有嘅嗰個即係壓力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啊。梁文廣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房委會嘅委員啦。講到一啲公屋住户啦受到滋擾嘅個案，同埋究竟即係裝閉路電視方面都有過一啲涉及到即係投訴啊或者查詢嘅數字啊咁。講下你點睇啊？喺公屋方面涉及到一啲滋擾嘅個案，過往都不時有聽到嘅啦。1872311呢個時候有聽下聽眾嘅電話，有伍先生打上嚟，早晨。
2: 你了刘批，我咧就做 I T， 我啲听咗你嗰位浸会嗰位学者讲咧，有啲少少唔系好同意，因为点解咧？其实就唔系话一定系嗰啲工作咧系所谓系咪个人化， 因為你就算護士嚟計咧，只不過因為而家人形機械人咧，佢未係好先進啦，或者未係好普及啦，咁所以咧啲要落手落腳做嘅嘢咧，咁咧就變咗你 AI， 因為佢提供咧係瞬息性嘅，所以咧佢唔能夠去取代啲落手落腳啫嘛。咁如果人形機械人能夠普及嘅咧，其實即係護士都會受到衝擊。咁個問題係點解咧？因為我做 IT 咧，我就發覺咧，以前咧即係譬如我有某一個 solution， 某一個方案要提出嚟，咁我要揾啲 programmer 去做，咁我要有一大班 programmer 幫我做一啲 coding。但而家咧，其實唔係你，哇！你一啲 AI Google， 你只要好邏輯性咁，你 present 嗰個 solution， 嗰、那個AI 咧就會話俾你聽，喂，呢啲 coding 係點樣做？咁你其實咧就即係點講咧？以前可能十個人做嘅嘢咧，你有三個人入邊係負責設計，管理同客人溝通嘅三四個啦。咁咧佢咧要揾另外嘅一班人去幫佢 implement 一個 solution 出嚟。咁而家咧，但係咧 implement solution 嗰扎人咧係唔需要啦。咁所以咧，其實個問題咧，係因為而家香港咧太多嘅壟斷咧喺度。其實你因為壟斷喺度咧，你就冇辦法創造新嘅需求。
1: 明白。
2: 其實應該咧拆曬壟斷，細嘅企業多啲出嚟咧，咁自然咧就會 create 到啲 employment 咧，俾年青嘅人。因為你嗰啲細嘅老闆咧，佢就需要啲人去 assist 佢噶嘛。
1: OK， 好啊，唔該曬，伍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嗱，講講一個交通情況啊，因為緊急維修，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市民咧請留意途經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嘅巴士服務會受影響，請考慮使用港鐵服務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还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肖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736点，升346点，成交金额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5点，升3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2.6，升9.8；腾讯控股476.6， 升14蚊，盈富基金26.9系升3.8，宁德时代704.5升咗31.5，友邦保险86.2跌7.5，美团89.2升6，小米集团32.62升8.2，中芯国际74.65升5，快手52.85升1.25，普普马特156.7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2点，升475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23美元，卖出46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柴湾永泰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系左转入杏花村嘅支路咧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是左转入杏花村的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红磡红菱街亦都有交通意外的，近住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就是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門公路咧，由於有路面急收，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另外咧，途經屯門公路出九龍嘅巴士服務咧會受到影響，市民請考慮使用港鐵服務，又或者係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啦。咁就係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急收，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显学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会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柴湾永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通往盛泰道支路的封路已经解封翻，一带呢目前呢 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饮母乳还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 数据话俾我哋听嘅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好多父母反复纠结嘅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嘅影响，往往冇我哋以为嘅咁大。
1: 作者举咗一对分开抚养嘅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飲母乳的孩子和飲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4: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2026年5月14日，的士冲上彩霞道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致他人死亡被捕。星期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减半，为期2个月。立法会通过借款条例决议案，两个债券计划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42，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立法會議員咧，就喺質詢書面質詢嗰度咧，關注到一啲大家叫做尿袋啦，或者叫充電寶嘅一啲即係外置充電器嘅安全啦。咁政府方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有回覆啦，咁提到就係2023至2025年啦，消防署每年咧分別處理咗27宗、36宗同埋59宗涉及到外置充電器一啲起火嘅事故嘅。咁相關呢啲嘅即係起火事故啦嘅成因咧，主要都係因為譬如電池故障啦，例如短路啦，或者過熱等等嘅咁。另外咧，亦都喺海關方面咧，對於一啲外置充電器咧，有615次嘅巡查。喺買到嘅28個樣本入面咧，有3個係不符合樣本，未能夠符合到呢一個嘅消費品安全條例等等嘅咁。嗱，關於呢一啲嘅外置充電器嘅關注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謝潔玲，早晨。
3: 早晨，你好，林文。
2: 你好，你好。点解会提呢个书面质询，关注到一啲外置充电器嗰个安全嘅？
3: 其实主要就系都留意到，本港之前都发生过几宗嘅外置充电器嘅火警啦，都越嚟越多，即系好似4月嘅时候，将军澳嗰度都曾经有尿袋因为充电嘅时候起火，咁即系最后仲烧咗成间屋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再加上依家社會其實越嚟越多人都會依賴呢啲我哋叫做尿袋，咁但係咧個安全意識似乎就唔係太足夠，所以我自己覺得都應該係要正視同埋提高個關注咯。
2: 安全意識，你覺得而家個安全意識有幾不足，或者應該要點樣去提升咧？
3: 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啦，好多依家充電器咧，有快充啊咁樣啦，咁使用量亦都越嚟越大啦，電量越嚟越大啦，功率又越嚟越大啦，但係咧個品質檢定上面咧，其實都可能好參差嘅，再加上我自己留意到咧，就係市面上即係啲街坊啊，平時尤其是老人家屋企有好多可能擺咗好多年，佢可能表面上睇落好似冇穿冇爛咁就繼續擺喺度，但係其實即係電鋰電池其實有機會可能入面正負極，可能溶埋咗，其實已經好危險㗎啦。咁即係等於每人屋企可能都已經擺咗幾個計時炸彈喺度都未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依家雖然政府都有講其實呢香港嗰啲綠在區嗰啲回收點係可以回收嘅，但似乎呢市民嗰個意識同埋都唔係好清楚有呢個做法，咁可能隨時就咁掟落垃圾桶都未定。咁呢啲其實咧，過往我哋都見到喺其他地方，甚至乎喺個政府嘅回覆入面都見到咧，其實喺一啲可能垃圾車或者一啲垃圾場咁，都會有發生過呢啲可能因為電池爆炸或者起火嘅意外咯，係啊。
2: 有關呢一啲譬如舊嘅即係外置充電器點樣處理，我哋稍後講啊。因為我見到你其中問你，頭先你話究竟呢一啲充電器有冇咩安全嘅標準嘅咧？咁你都有問到嘅，就係話內地已經實施咗外置充電器嗰個強制性嗰個3C 認證，同埋嗰個嘅標準啊嘛。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係咪覺得有個參考性嘅當中，或者有啲乜嘢喺個質量上面嘅保證咧？如果用呢個嘅標準嘅話，
3: 係啦，內地嗰個3C 嘅認證其實咧就即係除咗係有個安全嘅標誌之外咧，仲可以有二維碼追蹤啦。咁亦都標明咗嗰個建議嘅使用年限。咁其實就好似講緊我哋而家食物都會有個，譬如可能製造日期，或者甚至乎係最佳即係食用期限咁樣建議嘅最佳。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可以參考，因為雖然我哋見到可能表面上就電冇 冇穿冇爛，但其實我哋頭先都講話，原來啲鋰電池耐咗，其實都會老化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有個參考指標俾到啲使用者咯，係。
2: 不過就其實佢寫話用幾耐，但最終究竟用家係咪真係用到某個期就唔用咧？呢、這個又涉及到嗰個意識問題，或者即係宣傳教育嗰個問題。
3: 係啦，係啦，教育咯，係。
2: 咁但係點樣要令到佢哋？喂，頭先講啊，譬如處理一啲舊嘅呢啲外置充電池，又或者啊知道真係夠期啦，唔好再用啦，再用就有機會有危險啦。咁點樣去做得好啲咧？其實你覺得？
3: 其實我自己覺得教育係頭先都講係好緊要嘅，即係我哋頭先話點解有個建議使用期限係好嘅，就係、是、起碼有得參考。我見到佢舊嘢好似正正常常咁，但係原來可能已經過咗我當三年又好，兩年又好，我自己知道原來呢舊嘢呢舊電可能已經擺咗五年㗎啦。咁你自己都知道，可能係有啲參考、就是，就係呢舊可能舊電已經會開始老化，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咁佢就要考慮。可能拿去回收不要用，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教育方面要提高、就是，就係其實原來咧，鋰電池可能你跌過撞過呢啲，其實都會有機會可能構成一個風險。跟住可能你充電嘅時候，發覺原來夠電開始已經會比平時或者比初初買翻嚟嘅時候會特別熱、特別燙手，甚至乎可能夠電個外殼原來漲咗少少，有啲甚至可能爆開咗少少。其實呢啲已經係一啲危險嘅跡象，但係似乎社會上面喺呢方面嘅關注或者教育都唔係太足夠咯。
2: 你質詢就有問到話會唔會考慮啦，即係當局都透過一啲回收嘅誘因，鼓勵啲市民交翻即係一啲舊嘅外置充電器出嚟咁，有冇啲咩諗法嘅咧？其實你本身都。
3: 我哋依家睇緊咧，就係陸續區區係有回收，雖然就話可以儲分，但係會唔會就係係好似參考其他地方啦，即係可能日本佢個家電回收法，其實部分城市咧喺垃圾棄置條例嗰度咧，其實係建議都好明確嘅，就係鋰電池或者外置充電器係唔可以好似一般垃圾咁樣棄置嘅，即係等於我哋可能依家香港。你都會宣傳得多，就係點樣分類回收。咁其實電池其實或者充電器，可能你都要分類回收。甚至乎咧喺日本係，如果你當呢啲外置充電器或者鋰電池當一般垃圾去棄置嘅話，其實係違法嘅，咁亦都係會罰款嘅。咁即係呢啲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做法，可以喺香港可以參考咯。
2: 但可能亦都要方便啲咯，即係有個法例之餘，都可能有方便啲嘅點，等到啲人真係要抌嘅時候，可以揾到地方抌咯，係咪咧？
3: 係，呢個都係冇錯冇錯。
2: 另外，我見你都話針對內地嗰個新標準實施之後，話擔心一啲舊庫存可能經即係唔同嘅渠道轉售嚟香港，即係擔心有啲唔合規格嘅即係外置充電器流入嚟香港，係咪咁嘅意思啊？
3: 係啊嗱，因為依家咧其實話海關頭先都有提到啦，海關其實有巡查嘅，咁其實咧佢巡嘅而家講緊都係針對啲銷售點，佢買咗翻嚟然之後再測試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講頭先都話其實。我哋市民消費者手上係已經有好多大量舊式啦，甚至乎係山寨嘅充電器，呢啲係唔受監管。咁另外仲有一啲含鋰電池嘅產品，例如可能講緊玩具啊、電動牙刷啊、電子煙啊呢啲，或者就算藍牙耳機呢啲，全部都有電池喺面。咁呢啲其實點樣去歸類去可能係都係外置充電器咧？咁其實呢啲同樣都係有風險。咁喺呢度，我自己覺得政府都可能要做多少少，即係針對多少少。
2: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謝潔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4: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關於有研究發現咧，就係每個星期啊做一次嘅間歇快步運動咧，就係可以幫一啲嘅中央肥胖人士咧，有顯著減少身體脂肪嘅作用，亦都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嘅。詳細嘅情況究竟係點，或者個研究究竟係點樣發現嘅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運動學分部主任兼教授蕭明輝教授，早晨。
5: 早晨啊，主持，早晨咁多位听众。
2: 你好，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今次你哋个研究内容系点，同埋点样做呢个研究，又发现到呢个咁嘅结果嘅咧？
5: 好，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早喺2021年至到24年呢，我哋港大医学院就招募咗315位18岁或以上啦，有超重而且有中央肥胖嘅怀孕。咁我哋随机分组佢哋为三组啦，一组就係一个对照组啦，另外两组呢就係进行呢个间歇训练组嚟嘅。咁分别係一次啦，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做三次。咁喺嗰四个月嘅研究期间啦，对照组呢我哋就会邀请佢返嚟每两个礼拜有一個嘅健康教育課程，其實就係教翻佢一啲健康嘅知識咯。咁作為一個對照，另外兩個組咧，分別就係個間歇訓練組啦。咁每個星期咧，我哋就會有教練啦，帶住佢哋做翻75分鐘嘅間歇訓練。咁分別咧，只不過係佢哋一次過完成啊，每個星期，定係會分三次嚟到我哋嘅實驗室度去完成咯。間歇訓練組啦，咁每個星期咧，我哋就會有教練啦，帶住佢哋做翻75分鐘嘅間歇訓練。咁分別咧，只不過係佢哋一次過完成啊，每個星期，定係會分三次嚟到我哋嘅。

0: 室到再完成咯。咁
1: 一次過完成75分鐘，定係呢75分鐘分三次去做，定係點咧？
0: 咁佢其中一個組咧就會分三次，每個星期就會有3日咧嚟到我哋實驗室，每一次就25分鐘，咁總共一個星期咧就75分鐘咯。但係另一個組咧就有趣啦，咁我哋邀請佢翻嚟咧就一次過做曬呢75分鐘。咁當然啦，每25分鐘我哋都會可以俾佢有個休息嘅。咁但係其實簡單啲講就係、一次一個星期係1日。完成咗呢75分鐘咯，咁嗰個干預前同埋干預後咧，我哋都會測量佢哋嗰個身體嘅脂肪量啦。有趣地咧，就係我哋見到16個星期干預之後啦，我哋見到不論係每週一次或者三次嘅間歇訓練啦，都可以有效減低佢哋嗰個脂肪量。咁如果我哋睇佢哋嘅全身脂肪量啦，或者係嗰、那個體脂嘅百分率，甚至乎係腰圍咧呢啲指標咧，都見到兩個嗰、那個間歇訓練組咧，其實嗰、那個個降幅係相近嘅咯。對照翻嗰、那個對照睇翻個對照組啦，兩個間歇訓練組咧都見到我哋參加者嗰個心肺功能咧都係提升咗嘅。咁樣咯。
1: 咁減脂肪量就相近啦，心肺嗰個功能提升嘅即係幅度係咪一樣咧？
0: 我哋見到都係相近嘅。喺嗰個心肺功能嗰個改善方面。
1: 頭先你提到話做呢啲叫間歇訓練，即係咩嘢咧？具體其實呢個運動係做啲咩嘅？
0: 是啊，間歇訓練呢其實是指交替進行一個高強度的運動啦，同埋一個低強度的運動。簡單啲講呢，即係話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呢可能會做得劇烈啲啦，辛苦啲啦，高強度啲啦，但係呢跟住就會有啲休息嘅時間嘅。咁呢啲咁嘅間歇訓練呢中間運動嘅時間都可以好大嘅差別嘅，可以由1分鐘啦，甚至乎30秒啦，一路去到4分鐘都有。咁就交替咁去進行一啲高強度同埋低強度嘅運動訓練囉。
1: 可能係咪都係跑步啊，定係邊一類咧？其實，
0: 大家可能聽眾都會見過，有陣時有啲朋友咧就會對住一啲影片啦，咁去做一啲用身體進行嘅一啲運動，呢個其中一種。
1: 即
0: 係我哋呢個能夠進行嘅咧，就係一啲快步啊、跑步啊呢啲咁嘅有氧運動都可以做到呢啲交替訓練。
1: 頭先你都特別提到，因為呢啲係中央肥胖嘅人士啊嘛，會唔會可能做某一類嘅運動，可能係即係特別有效嘅？或者頭先你講話即係做一次過75分鐘，或者即係分三次咧，每次25分鐘啦，咁係咪即係你話呢兩個嘅效果其實差唔多啦？咁有冇話都係針對一啲中央肥胖嘅人士，定係其實一般成年人都係有咁嘅效果嘅？
0: 喺翻呢個研究嚟講咧，我哋招募嘅都係一啲有中央肥胖啦，同埋超重嘅朋友，因為我哋最想知道咧，就係能唔能夠幫到佢哋減低佢哋身體嘅脂肪量。咁所以其實呢個研究咧，我哋最想知道嘅咧就係好多時候朋友都好多朋友都提出啦，就係冇時間做運動啊，比較困難啲，每個星期可能要揾多啲日子啊，可以做到個運動。咁變咗呢個研究想知道嘅就係我哋能唔能夠每個星期一次過做曬啲運動，都會有一個同等嗰、那個減低個脂肪量嘅效果咧。咁所以其實呢個研究咧，其實都係針對一啲有中央肥胖啦嘅朋友減低脂肪量。你正正頭先問到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一啲普通嘅成年人朋友，佢又能唔能夠咧？其實我哋睇翻佢哋改善個心肺功能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其實見到都會有呢一個現象出現咯。就係話我哋可能可以將嗰個運動嗰個頻率減低，但係個量當然要相同啦，都可以有一個同等嘅訓練效果咯。
1: 減低個運動頻率嘅好處就係可能唔使用咁多時間做運動，係咪主要都係呢一樣嚟？
0: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每個星期咧，一般嚟講咧，希望我哋起碼隔日啦有一個運動嘅訓練啦。咁講緊一個禮拜大約有3次，咁即係話需要安排個時間有3次。好多時候除咗做運動嗰個時間之外咧，都可能要有啲交通嘅時間啊，有啲換衫嘅時間啊。咁變咗前前後後加加埋埋，可能都需要花費嘅時間比較多。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朋友可能比較忙啲啦，日常嘅生活，咁變咗可能每個星期可能我 weekend 淨係星期六、星期日先可以撥到時間出嚟嘅，咁所以呢個研究就俾咗啲證據話俾我哋聽啦。就算我哋每個星期有一次嘅運動訓練咧，其實都能夠幫我哋嘅健康有一個改善咯。
1: 今次嘅研究就一次嚟講就75分鐘嘅間歇訓練，係咪都係差唔多噶啦？如果再長又得唔得嘅咧？即係啲人可能覺得我一個禮拜做一次，我可能做長啲好似抵啲，又或者可能會即係即係都好啲啊！即係我好似心理上覺得好啲，因為做少咗嘛，只係做一次，會唔會係呢個時間嘅長度方面有啲咩建議
0: 咧？
1: 其實
0: 呢個問得好好。我哋今日研究咧，點解會一個星期75分鐘咧？其實我哋係對照翻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0: 我哋每个星期最少都应该做到有75分钟嘅高强度嘅体能活动。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嘅建议呢，可以俾我哋做一啲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嘅，强度低啲，但系个时间就要倍增啦，就要150分钟啦一个星期。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喺呢个研究我哋想证实嘅就係嗰个运动嘅频率降低，究竟对我哋运动嘅训练会唔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呢？结果我哋见到呢，其实可以有相近嗰、那個訓練個效果嘅，咁所以其實頭先你問到啦，嗰、那個運動嘅時間，當然咧，如果我哋可以每週做多少少體能活動運動嘅，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我哋可以做到每個星期有150分鐘嘅高強度運動嘅訓練嘅，即係話我哋研究呢、這個研究進行嘅一倍啊，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有多少少時間嘅對我哋健康好嘅，可以做多少少體能活動咯，
1: 係、
0: 啦。
1: 今次個比較即係除咗一个对照组之外咧，仲有就系一次过做75分钟，定系分三次做呢个75分钟嘅间歇训练啦。仲有冇都比较到啲乜嘢？例如佢哋嗰啲恢复情况啊，会唔会都可能影响到，即系恢复时间都可能影响到佢哋成个体能啊，或者减少脂肪嘅情况咧？
0: 我哋留意到嘅咧，就係我哋最初都擔心一次過做就75分鐘，其實可唔可以咧？咁其實中間俾少少嘅休息嘅時間咧，我哋發覺係冇問題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喺香港有個現象，好多朋友可能都中意週末去行山啊。咁其實你睇翻咧，其實好似嘅，我哋行山可能一上山行下，都可能一個鐘兩個鐘都好容易過咗噶啦呢個時間。其實睇翻我哋呢個研究就好相近咯。咁所以其實我哋
1: 行山都算係間歇訓練咩？
0: 係啊，其實我睇翻咧，我哋啲朋友其實佢哋都有中間肥胖啦，體適能個程度嚟講咧，體能其實唔算好好嘅。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咧，要做一啲高強度嘅體能活動咧，唔係我哋想象中話要佢跑得好辛苦、好辛苦。其實我哋見到佢哋做急步行啊，少少斜路，佢哋嗰個強度已經達到
1: 行山都可以啊。好，唔該曬蕭明輝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报道指会谈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他的第二仔埃里克，以及由十几名美国商界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在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在本港，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周大约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他说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回家拿回家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另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5点，升226点，成交金额75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422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72点，跌11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2升7.4，腾讯控股473元升10.4，盈富基金26.8升2.8，中芯国际73.55跌6毫，小米集团32.36升5.6，宁德时代693元升20元，美团88.3升7毫，英诺赛科87.3升3.7，润喜科技517元升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24，澳元系5.677，加元5.714，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9.1757，每包日元对港元4.96，每包港元对人民币86.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9点，升267点。港金报4378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63美元，卖出468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3: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4: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早晨，上昼十点零八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梗系大家睇呢个嘅集特会啦，但系咧都要睇下股市先嘅。嗱，恒生指数今朝上升，曾经最高嘅时候咧四百几点，去到26,844，不过其实升幅收窄，而家26,570，升181，升幅系0.7%。其他市场内地今朝偏软，暂时见到咧咁啊，三大指数跌0.53%，去到0.76%。去日韩台睇睇先，都系升嘅，升幅介乎0.5%到1.57%，最劲又系韩股，欧美基本上大部分都升嘅，欧洲三大指数升0.35%到0.75%，最劲系德国，而美股三大指数玩个别，道指跌少少，跌咗0.1%，标普五百同埋纳指啊升，升最劲嗰个叫纳指，升咗1.2%嘅。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24，去到26,515，低水60几，成交张数3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60，报8,937。大市成交点呢开始去到呢刻呢941亿几。唔争就睇埋科指先。嗱，恒指升0.7%，科指1.2%。做緊5,156点，升62点。30只成分股21只升。喺蓝筹里面呢90只里面呢今朝有51只升。暂时最强嗰3只呢新洲、百度加阿里巴巴。升幅系3.7%到5.7%，最劲系阿里巴巴。今朝最差我3只呢李宁、洛阳木业加紫金矿业。跌幅是2.6%到3.5%。好啦，數十大，第一位梗係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最高嘅時候係144，而家140.4，升7.7。騰訊排第二，升咗8.8，去到471.6啊。盈富基金升2毫4，報26.76。中心國際跌4毫，報73.75。至於小米咧就升4.4毫，去到32.24。寧德時代咧今朝升16.5，報689.5。跟住到美團，美團呢幾日幾強啊？今朝見過91.35嘅，而家88.1，升5毫。至於排第八嘅係南方東英嗰只嘅海力士，2倍 E 咗2.4。寧德時代咧今朝升16.5，報689.5。跟住到美团，美团呢几日几强啊？今朝见过91.35嘅，而家88.1，升5毫。至于排第八嘅系南方东英嗰只嘅海力士2倍 ETF 啦，今朝回咗2.3，去到103.3。排第九恒生中国企业升6.8，去到91.64。至于排第十咧，英乐赛科今朝升2蚊，报85.6嘅。嗱，所以十大睇埋亚汇四十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都好鬼多，咁其中都有琴日我。类嗰啲啦，有南起科技543最高，呢一升半成，跟住智普啦1229，不过跟住回翻半成。天岳先进122.5最高，升近一成啦，跟住剑桥科技167，升2%嘅。另外到南方东英嗰只系三星嘅2倍，今朝162，呢一升4%。电滔积尘版48.2毫2，跌翻近半成。中行咧5.33，跟住都升2%。另外仲有就系兆易创新559.5，跟住回咗半个百分点。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计嘅话咧，好似睇落去啊，有一只乐皮行今朝升近一成一嘅吓。好，即刻揾嚟我哋星期四嘅嘉宾咧，就系阿黄美华 Y P 同我哋讲下大市嘅。你好 ，Y P。
8: 系大家好。
7: 简单而言啦，而家嗱，琴晚咧两大巨头，我哋讲咩？阿里巴巴同埋呢个腾讯发行表现咧，翻嚟几好。咁今朝咧，我哋港股都几强势，一嘢抽咗400几，又去到26,800，跟住慢慢往下落，又落翻26,600咯。都系嗰句啦，过咗26,600，企唔企得稳系好重要嘅，系咪咧？
8: 是咁始終26,500-26,600嗰啲位都係近期或者近呢個零兩月嗰啲橫行區頂位啦，啲阻力位啦。咁其實早嘅都曾經破過下，咁但係壓翻落嚟。咁今日嚟講都曾經即係又係破上去啦，咁去到最高2,600上添嘅。咁但係而家又係即係收翻窄，咁又落翻2,650。附近266樓下，咁所以都係要繼續睇啦。究竟係咪真係確認企得穩喺呢啲位樓上，先至係可以再繼續望高咯？因為始終嗱，當然你話成個市，我諗而家大家個睇法或者整體氣氛其實唔算差嘅。一嚟啦，即係雖然外圍戰事仲係繼續啦，即係唔係繼續繼續膠著緊啦。咁但係冇話特別對於成個市場有更加即係升一輪一啲好大擔憂啦。咁而嚟啦，始終另外叫做好少少嘅因素，咁譬如可能頭先提到啦，兩隻重磅嘅業績，騰訊、巴巴，咁兩隻出嚟都特別喺即係巴巴 Concord 之後，見到個升幅係比較強啦。咁呢個都

0: 對於個市有啲利好推動，咁而連帶埋我呢一陣又都係望緊習近嘅一個會面啦。咁啱啱即係特朗普嚟咗中國啦，咁我諗而家大家又睇一啲直播都見到，其實係即係影緊啦。咁變相望下有冇啲咩即係以上嘅憧憬咯。咁所以你話成個格局其實向好嗰邊係大少少嘅，咁但係只不過就暫時個港股真係都係一步一步睇啦。即係始終你對比其他股市，可能美股啊、日韓台區內股市嚟講咧，港股係比較落後、比較立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就行兩步，又所謂少少褪翻一步仔嗰種咁嘅即係 pattern 咯。咁所以今日都係咁樣彈咗上去，又壓翻啲落嚟。咁所以我諗暫時都係短線要望2656呢啲位係咪企得穩？如果係嘅，咁繼續望翻住譬如27000或者再飆高啲嘅一個方向。咁但係反觀如果假設26500又係頂住即係企唔穩樓上嘅，咁我覺得下面都依然望翻100天線左右嘅支持位先咯。
1: 理解，但我又覺得比較有啲改善跡象咧，就係、是、咧早前我啲 ATMXJ 咧，好似陸續都要揾到支持位，慢慢上翻嚟啦嘛。咁你見到連美團今日都見過噶，咁不過今日又落翻嚟啦。嗱，總之就係阿里巴巴同埋呢個嘅騰訊，今日睇完成績表，阿里巴巴真係得嘅喎，騰訊好似係甩咗少少碌，但係都唔係太差。咁結果咧，今日開始都捉快速補空倉啦。你知佢哋啲沽空配都幾大噶嘛？補空倉可唔可以中意夾翻佢哋上去先？
0: 其實今日都強咗一啲啦，即係講真，你巴巴今朝開都高開成7% 有多，咁而家縮翻窄去5% 度啦，咁而騰訊都係有個即係回升啦，咁最早一嚟啦，即係我諗業績咁其實講真本身條數兩邊出嚟嗰下咧，即係第一季嚟講咧，都係比預期差啲嘅。咁但係正如先講啦，只不過就見到後段，譬如巴巴為例啦，即係特別琴晚叫做開完分析會議之後咧，個股價就開始喺美股嗰邊就飆上去，咁而且埋個夜期啊，咁樣就再升上去。咁始終都係俾多啲信號大家，就係嚟緊啦。嗰、那個即係譬如特別AI 啊、雲計算嗰邊個方向咧，咁始終呢兩間都有呢啲概念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咧論一個長線睇法，其實唔差。只不過就即係短期係咪即刻會體現到咧？咁呢個就真係好睇大家點樣去解讀啦。咁正如頭先講啦，股價咁當然都同意嘅，即係過去弱咗咁耐啦。咁我覺得兩睇啦，一嚟當然上面你可以話好多阻力啦，咁所以唔話一下子咁易即係升穿曬。咁但係調翻轉講就係因為過去弱咗咁耐咧，喺個股值都打咗咁低嘅時間咧，咁所以今次即係頭先講啦，份業績雖然唔係特別大驚喜，咁但係起碼對於前瞻俾咗一啲啟示大家嘅時間。已經可以令到股值有啲向上收復嘅條件，咁所以今日嚟講就有啲咁嘅即係回升啦。咁我覺得就如果你話論一個中長線，我覺得兩隻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低位或者近期揸貨嘅朋友咧，唔算話太擔心嘅。但係咧，始終如果你話嗰個短期嗰度咧，始終我覺得彈咁上，可能又會引嚟翻啲即係獲利盤啊，或者係少少叫做資金又會流翻出嘅情況。咁所以同個市有少少似咯，就可能彈。兩三步又回分一步嗰種咁嘅格局，咁所以變相如果你以巴巴為例，短期嘅阻力咧，可能今日14415嗰啲位啦，如果真係要升穿到嘅，咁先至再望翻高啲比較合理一啲咯。
1: 我覺得咧，睇50天線做參考，咁啊巴巴上咗去噶啦，咁美團都上咗去噶啦，咁啊小米就棘住喺度啦，騰訊仲未得，咁你假如用翻50天線嘅話咧，假如佢想買嘅就好啦，咁不過咧俾啲時間佢啦，睇下點啦。但係假如佢全部進一步向好嘅話咧，恆指咪即係其實根本上27800都唔難喎，會唔會咧？
0: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有呢一扎嘅科技。叫做大企業啦，即係 ATMXJ 呢啲，如果你真係能夠係配合做得比較好嘅股價，咁同意嘅，即係對於成個指數一定係有個正面拉動嘅作用啦。因為畢竟即係呢幾隻隻隻都係差唔多佔成分股最大佔比嗰啲嚟㗎啦，咁去到頂8%㗎啦。咁所以即係只要佢哋股價係能夠向好嘅，咁我覺得的確對於成個市要拱上27000就唔會話特別難咯。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如果你話過去點解港股都係俾人哋叫落後？其實都是或多或少有這些因素，就是一些重磅股、一些重磅科技股是比較立而令到是拖個後腿，所以現在真的慢慢有多些資金去選擇，我覺得對於整個市後市都會更加樂觀一些先。
1: 嗯哼，好，那都是集集，現在就觀望等，但我另一個想說就是就美國的國會方面都過了喐10個的任命，即是坐正的，但我常覺得看回昨天這幾兩個 CPI 和 PPI， 我覺得都幾難選到色咧，會唔會咧？
0: 暫時嚟講就難啲啦，始終無論你講美國之前公布 PCE 或者近期嘅 CPI、PPI 都好啦，其實無論你扣翻啲能源價格核心嗰邊都好啦，其實都係比預告，咁即係無論其實係咪話淨係戰事而令到油價推高？

0: 講咧，可能即係喺個定價上睇咧，有個比較大嘅一個轉變先咯。
1: 嗯，總之好多因素要睇啦，先睇下而家人民大會堂裏邊嗰啲兩大即係中美元首會面，睇下有啲咩結果先。所以逐步逐步嚟、嗯。好，今日唔該曬網友 Wafi 同我哋分析大市嘅 Wafi， 下星期四再揾你傾偈啦，拜拜。
0: 好，拜拜。
1: 我送咗 Wafi 之后啦，睇返市市恒生指数方面，而家仍然升緊148点，去到 26,539, 期指升近200，去到係 26,481, 大低水 60, 成交张数 39,000 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 43, 去到 8,919, 大市成交去到呢刻呢 ,1063 亿。中午返嚟呢，我哋会跟住有洪丽萍同我哋讲股票之外呢，我哋都有上市公司专访嘅，咁我哋会係专访呢就係宁邦。宁邦集团呢最近好似搞咗个 Hong Kong HK2026喎，这个城市 IP 喎，咁另一个发展会点咧？我又揾嚟主席阿赵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好，收售嘅一桶金我哋今日揾嚟咧系李书恒、南方东英嘅呢期之期嗰两只嘅即系韩国股票嘅即系两倍嘅 ETF 都话好多钱流入嚟，好似话唔少都系韩国嘅资金。点解韩国资金我哋唔炒要嚟香港炒咧？又揾佢同我哋讲下先。咁至于百万新闻天地你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 Game 经理啊黄华同我哋讲下咧，而家到到啲 AI 产业系咁升，股市系咁推高，咁结果咧好多嘅即系声音话，系咪应该开始整啲所谓嘅 AI 税嚟再好似再分配咧？因为可能好多职位冇咗噶啦嘛。咁呢个发展会点咧？我哋揾阿基金经理黄华同我哋倾下嘅。好，呢节到呢度，跟住我哋会有时日快乐。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係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第七届油麻地榕树头节里面咧，有呢一个咧扮鬼扮马山果狂奔大赛啊！
10: 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好特别啊！
11: 我今日着嘅系蝙蝠侠嘅衫，队员咧都系超级英雄。点解着得咁紧？因为搬山果要紧。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8: 十八好时光。

0: 时间是10:23啊，早晨，今日是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阿彪精神啲，
1: 哎，好，我会尽量噶啦。因为咧，琴晚咧，琴日我哋讲过呢个球迷嘅情绪啦。
2: 系啊。
1: 咁于是咧，琴晚我都系做咗个唔好嘅习惯嘅。
2: 系咩咧？
1: 我就开住我自己对球队嗰啲嘅评论啊。即係有好多
0: 點解要咁做？
2: 拍問
1: 係啦，就想聽一聽翻，係點解會輸咧？我哋嘅球隊上嗰、那個
2: 嗰個
1: 調動應該點樣咧？但係真係錯誤嘅示範，唔應該咁樣開住呢啲咁唔開心嘅嘢嚟瞓覺。
2: 哦、啊，今日又咁誠實，通常平時答我哋點解咁攰就係、是。我都系做咯，
1: 哦，都系真嘅，嗰、那个都系真
0: 的，都系真嘅，系咪有阵时做完运动咪攰啲咯？
1: 系，都系真嘅。
2: 谂住想播翻首即系半斤八两俾你听下咁
1: 啊，我够唔晒，
2: 做到只积咁嘅样。

0: 是各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行会谈的。习近平在刚刚开始的会谈的时候就和特朗普讲话九年，时隔九年特朗普再次访华，今次的会面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面对国际形势交织变化，中国能否中美是能否攜手为两国的关系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开创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可以说是世界之问，即是一个问号。他说中美利益是大于分歧，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期望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成就，可以共同繁荣，期待和特朗普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是作出深入的交流的。我们这一节的特别新闻报道是去到这里。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早上10:32，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特朗普在会谈表示，是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时隔九年特朗普再次访华，期望今次的会面可以为彼此的关系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习近平今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的座驾大约10:00之后驶入东门外广场，两人握手和短暂交流之后合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国防部长董军等出席。美方代表团除了高级政府官员，也都有10多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军乐团先后奏起美国和中国国歌，并鸣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其后军乐团是吹奏表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军仪仗队，两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其后军乐团是吹奏表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会面，今次他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今次会面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要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说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机遇，两国关系稳定是世界利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在本港，政府继续是世界利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要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在本港，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周大约8:30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拿回家里的家电和物品。 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的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600点，升212点，成交金额12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8点，跌19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0.7升咗7.9，腾讯控股470.4升7.8，盈富基金26.78升2.6，恒生中国企业91.66升咗6.6，中芯国际73.2跌9.5，小米集团32.2升4毫，美团87.9升3毫，宁德时代688.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5.35元，南方恒生科技最新是5.04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8点，升176点。港金报43785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3: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3: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2: 晚上8点至10点，
5: 手下留情。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滤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以作曲张先尼五，填词先尼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榜4个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6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首先米哈的话题咧，勾起咗即系细个嘅时候成日俾阿妈话，哇！你系咪生积噶？
1: 生积系啊，
0: 食咁多嘢，食极都唔饱，食完又食，食完又食咁样。细个就系咁噶啦。生积个积咧系即系囤积个积，和字边个积啊？吓咁意思即系话咧，当你本身即系点讲啊？即系食到呆呆滞滞嘅，即系个人啊系好冇精神，即系食嘢食到。積聚咗好多嘢，係冇乜喐都喐唔到嗰啲啊！
2: 而家有個 terms 叫雲碳啊，即係話你食得太多碳水化合物咧，個人開始反其功
0: 心。係啦，類似啦，所以嗰陣時都有講過話，即係可能係嗰個積啊，係
1: 咪
0: 即係你做嘢做到個人都混混沌沌，瓊咗喺度咁樣咯。
1: 不過啲專家可能就會揾，哎，唔係嘅，嗰個唔係嗰個字嚟嘅，有個古字，
0: 都
1: 係即係點咁樣嘅，係啦，大家都係仲係用緊嘅。
0: 有趣有趣，好咁啊，嚟到呢度講講今日嘅標題先好冇？我係咁嘅，2026年啊，母親節，母親收到最激氣嘅禮物嘅排行榜啊！
1: 哦，楊枝甘露。
2: 冇錯，
0: 唔係喎，我覺得 OK， 好好食喎。
2: 有冇骨啊？呢個少，
0: 冇。
1: 楊枝甘露都有骨嘅咧，
2: 點會有骨？
1: 我提咁嘅，夏天到啦，蝸牛出沒，注意，大家記得要小心啦。
2: 係，
1: 咁樣小心啲咩咧？
2: 特別落雨嘅時候，好
0: 踩到佢哋。係，
1: 等
2: 貼鏡嘅好。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想電費平啲，先生小姐介唔介意喺你屋企裝翻個數據中心咧？
1: 咁好熱咯。咁我會唔會開翻冷氣去幫佢？cool down 嘅
2: 可能要
1: 個電費會更加高。
0: 唔係，當你一路用緊嘅時候，你知道個電費係點樣咧，你就可能即係幫到你減啊！你明唔明啊？
1: 哦，
2: 係，陣間睇下
1: 都可能係即係知道邊樣打邊樣係嘛？
0: 係咯，
1: 講曬個提示，佢而家想制止我哋。
2: 唔好啦，唔好講住，
0: 好，
2: 唔好講住，
0: 好，
2: 好嚟。
1: 嗱嗱嗱嗱，清侵我嘅叉燒剪，
2: 我揼啊！呢個第一，
1: 即係黃燒包，包集。我第二，
0: 我最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大家听新闻都知道，近年因为好多个个都要用 AI 的关系，所以那些数据中心那个运算力系统的那个兴建，其实都是不同国家都很头痛，因为原来要起那些大型的数据中心，那个选址啊，你又要可能要密地有一个很大的 area 啦，个电力的供应啦，同埋那个都要有個冷卻系統，即係你有個水資源喺附近。咁所以去邊度揾咁多嘅地去起嗰啲嘅數據中心呢，好多國家都頭痛緊。咁最近呢喺美國有一間嘅初創公司啦。不如呢大家就喺你哋嗰間屋企嗰度，我哋就俾一個迷你嘅數據中心。即係類似一個幫你搞個太陽能板啊，有個數據就有一個喺你屋外有一個類似大型嘅一個盒仔咁樣。咁入面當然係一啲電腦啊、處理器啊。咁佢就話會根據你嗰個電力使用系統呢，佢會調節佢嗰個電力嘅用量嘅咁。譬如你夜晚返到屋企，你開曬洗衣機啊、電視啊、全屋電器開曬呢，咁個數據中心呢就會輕啲嘅，即係佢嗰個扯你電嘅嗰個嘅頻率。咁但係當你返到工啦，即係屋企又冇人啦，冇人用緊電啦，咁嗰個數據中心呢就可以運作得大啲。咁你話咦，點解要擺個數據中心俾你俾喺我屋企呢？咁佢就話會提供返嗰個電費啦，同埋一啲嘅上網服務嗰個嘅費用嘅折扣嘅、
1: 哦、
2: 即係應該係幫你慳到錢，
1: 有啲優惠，
2: 有啲優惠，咁先至說服到你喺屋企擺嚿嘢幫佢做數據中心、
0: 哦、
2: 幫佢即係 AI 運算嗰啲㗎嘛。咁、
0: 哦、
2: 就希望呢用呢啲微型家居式嘅數據中心呢嚟到減輕話而家係成日話算力唔夠啊，冇位起大型數據中心啊咁樣嘅問題。
1: 係呢個都係好複雜嘅，因為全世界唔同地方咁都呢個係一個重大嘅基建㗎嘛。
2: 係啊，
1: 而家東南亞都有啲地方係最主力做呢個作為經濟體嘅，即係印尼呢都做咗、即係幫好多啲跨國嘅企業去做呢、這、一個即係管理同埋運算嘅工程咁、但我諗緊呢整整個古仔呢、又係嗰啲荷里活好快會拍出嚟㗎喇，即係如果係普及嘅話、即係例如嗰、那個數據，即係屋企嗰個數據中心呢、就係、是、太太負責睇住嗰條數嘅，可能有一日個晏晝啊，平時呢個時間數據中心應該會用多啲電，點解會自己減低咗呢、即係人喺屋企
2: 哎呀，
1: 开晒冷气，开晒灯，
0: 系
1: 呢个时候老公都翻紧工
0: 嘅，好容易避免啫。咁啊，老公翻咗嚟，就算有咩事发生，唔好开电咯，唔好开冷气咯，
1: 好热噶，
2: 几热都唔好，
0: 冇办法噶啦，你唔俾人知啊嘛，
1: 招呼客人
0: 系嘛，唔系到时就有个制禁咗噶啦，私隐乜乜乜噶啦，
1: 系咩？系咪有噶？
0: 即系突然之间就有一段嘅段落冇统计到咁。
2: 嗱，我估呢间公司咧，佢应该未有咁复杂。
1: 唔系啦，
2: 佢而家咧话，即系因为
1: 佢已经好复杂，
2: 佢而家都系尝试说服。即是一个概念计划咁样，咁佢就话可能会帮你免费安装埋个太阳能板啊，咁你又即係提供令你有个诱因，但係都有啲专家话呢係有一个好大嘅安全嘅隐患。因为呢嗰个嘅微型算力中心呢，其实佢都系一部电脑嚟嘅，即係一个嘅电子嘅设备啦。咁佢其实嗰个价值可能都系几万蚊美金。你要咁，你要摆一嚿几万蚊美金。
1: 保安问题。
2: 係啦，虽然唔系你嘅，即係嗰嚿嘢个拥有权唔系你的，但你都会唔会吸引咗啲不法之徒？哇！佢有装呢个微型嘅数据中心，
0: 我攞咗去翻去做其他嘢，
2: 系啦，或者拆咗佢啊咁，咁就有一个咁样嘅隐忧嘅。即系如果你话纯粹摆，因为佢哋外国通常美国通常独立屋啊嗰啲咧，咁你出面整一个咁贵嘅，
1: 绝对系啦。你里边有配件、有晶片、有成噶嘛？
2: 系啊，
1: 咁全部值钱嘅。
2: 你摆屋内又惊个散热问题会咁样，
0: 會啊、所以其实都系讲唔到噶啦。
1: 但系我哋凡系做咩咧？
2: 冇
1: 我哋。我间屋
2: 系
1: 点摆得落？
0: 我屋企就用太阳能咯。咁太阳能其实连接
1: 烦咗你咋？
0: 连接到一个电话嘅程式咁样去 check 嗰个容量，
1: 系输入输出，
0: 输入输出嗰啲咯。
2: 但你听落吸唔吸引咧？可以
0: 完全唔吸引，悭咩鬼啊？冇玩啦！
1: 俾钱你，
0: 俾钱用咩啫？
1: 系大把，
0: 唔系啊？就你摆嚿嘢喺度。
1: 喺出面啫，
0: 冇啦，
2: 几靓噶，
1: 可能你啲狗仔会投诉
0: 咯。喂，喂，头先你话即系私隐啊，或者咩数据啊嗰啲嘢咧，咁我啱啱即系因为要订酒店去，
1: 你又去边啊？
0: 睇 show 啫，即系睇。
1: 乜你个礼拜都出走嚟？
0: 冇办法啦，过潮三点零
1: 单。你又嚟？
0: 可能我
1: 提晒我哋嗰啲啊，一分钟阅读啦，即系 WhatsApp Pro 啦。
2: 但系头先好似你逼佢踢咁样。
0: 系啦，
2: 点解？点解？
0: 点解嘅？点解嘅？好啦，咁啊要去订酒店啦。咁當你訂下，我不嬲都用開一個網站，其實嗰個網站都平同埋好方便嘅。咁但係咧，我就咦見到個網站，哇又平幾廿蚊，你知道啲師奶，咦又平幾廿蚊，即係試一下先，第一次用㗎咋咁樣，係啦。咁跟住自己用完之後咧，訂咗成功訂咗好有嘢，咁平咗好多咁樣啦，好開心啦。跟住我咦唔係喎，我未用過呢個網站，會唔會係呃人㗎？
1: 你去到而家先諗。
0: 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再上網揾啦。佢話呢個網站咧就唔係呃人嘅，但係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坊間流傳有一個好特別嘅嘢咧，就係咧佢你訂咗個房 ，once 你一 check in 咗咧，佢所有 record 自動消失曬嘅。
1: 哦，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我明
0: 啊，即係佢係自動咧係冇咗你訂房嘅 record。
1: 哦、
0: 但佢又好容易好一件就撳到佢係可以 extend 多一日嘅、
1: 哦。你點解要咁做啊？
0: 唔係唔
1: 係。你點解要消滅啲證據啊？
0: 唔係就係、是、囉。
1: 杜小姐
0: 跟住
1: 好有嫌疑喎而家你。
0: 唔係就係囉。
1: 你過條三日都幫唔到你。
0: 即係所以呢我即刻就睇嘅時候喔、哦、原來呢個網站個得意之處就係、是、啊佢係平啲喎。但係無端端有一個自動消咁你有陣時就驚啦。因為有啲人要出發票或者佢係要 claim 返啲錢或者乜嘢、哦。又或者有啲人係真係需要個 record 嘅。咁但係如果你咦突然之間是冇晒 record 啊咁樣。咁點解要咁做啊咁大家自己諗囉。
1: 好
0: 有趣喔、啊。我都係長個知識啊。
2: 係囉我個理解係通常佢都會盡量想收集保存你啲個人。
1: 你唔好扮
0: 就係唔係囉。
2: 咩
0: 呀即係好有趣啊。咁後面我自己驚得兩驚我
1: 可以。越來越差
0: 我話呢最緊要就係即係你成功訂到房我唔理你即係我哋呢啲普羅大眾嚟㗎嘛。
1: 唔係我諗要求佢都
0: 正常
1: 都有個正常一你電郵嗰啲㗎嘛。
0: 冇啊就係。係啊。佢完全問你電郵，佢就咁用名同埋電話，但又唔係，我上網睇好多都話佢係其實唔係詐騙，只不過佢有一個咁嘅功能係非法某啲嘢嘅，咁我可能係咁。
1: 但我想弱弱一問，
0: 係
1: 關個數據中心咩事？
0: 唔係，我即係頭先講起私隱，你話你話你嗰個電影嗰個，你話啲電影啦，
2: 唔係我講呢單新聞都係想阿 Ada 姐講呢個真
1: 係咩？哇！你又醒喎，咁都諗到落去，
2: 係咪啊？
1: 我又唔係諗呢啲嘢，因為
0: 係啊，你諗咩？
1: 我諗緊嗰樣嘢發熱就喺户外。咪好多曱甴
2: 嚇！
1: 即係好暖啊！呢通常都係咁嘅，嗰啲發熱裝置濕濕地喺户外咧，嗰啲昆蟲啊，係一個好滋生嘅一個地方，我唔敢會埋去嗰個地方。
0: 但點會濕濕地咧？我唔
1: 係你户外啊嘛，你啲朝頭早啊、霧氣啊等等，咁再加佢一路發住熱，
0: 我諗佢係有個箱喺裏邊咯。因為如果你一喺户外咧，佢一定會有箱，
1: 咪就係裏邊有一紮嘢咯。係
2: 啊，
1: 好多
2: 嗱，佢個概念圖都靚靚地咁樣嘅。我就
0: 梗係啦，唔通俾一個真像你睇咩？你唔會裝咯，
1: 滿曬曱甴咁樣。
0: 係啊，
2: 咦？
1: 啊，講個題啦，夏天嚟啦，蝸牛出沒，注意大家記得要小心啦。咁剛才啲仔都講啦，係咪講即係唔好踩到佢啊？咁都係嘅。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都因為咧，我小學係喺一個山上邊嘅，咁咧就又係好濕啦，好多霧氣嘅。之後朝頭早咧喺操場度望上去嗰啲，哇！啲大廈望唔穿嘅咧，即係咁嗰隻霧氣啦。咁好多蝸牛嘅，同埋好大隻嘅。以前細個啲蝸牛咧，
2: 好細隻嘅，以前嗰啲
1: 係咩？
0: 而家啲都好細隻嘅，我見到，因為你知我住西貢，係
1: 啊，
0: 好多嘅其實有啲時候，有啲係咧，即係學你話齋咧，佢係冇咗個殼，可能唔知點樣俾人整到或者
2: 真
0: 係
2: 被
0: 體蟲
2: 嚟嘅可能。
0: 但係我覺得佢係、
1: 你覺得佢係蝸牛
0: 係受咗傷咁樣嘅感覺嘅，即係唔知唔知。咁跟住就好細啊！而家我好少見到好大，真係一隻手指咁樣嘅咋。
1: 哦，咁
0: 好細
1: 㗎。佢講嗰啲應該係一隻手指頭喎，
2: 手指頭嗰啲。
0: 哦，嗰啲都有，但係好大隻嗰啲真係冇
1: 少。
0: 係
1: 啦，
0: 細個就有咯。
1: 係啦，細個啲一隻手指嘅長度就即係起碼嘅都有嘅咁樣。咁周圍都係咁樣啦。咁啲同學咧就都曳曳地嘅以前嗰啲，即係會攞啲鹽灑佢啊。
0: 哇！何必要咁做咧？
1: 咁有啲好嘅同學就會將你執翻落去，即係唔好喺路面啊等等啦咁。咁但係想提大家係咩咧？小心嘅就係唔好掂佢哋。
0: 哦，
1: 呢個先係個小心嘅地方。點解咧？就係咧，前排啊，深圳咧有一單嘅即係個案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咁好細個就個女童一歲左右啦。咁喺個小區裏面玩嘅時候咧，就捉即係掂到嗰啲非洲大蝸牛。咁咧，咁之後冇耐咧就開始發燒啦。咁發燒之後咧，就發覺咧，哦，原來係一隻寄生蟲所誘發嘅一個嚴重嘅腦炎啊！咁，咁嗰個即係小朋友最後都係即係醫翻好，但都要成半年嘅時間去慢慢通過唔同嘅治療，跟住停藥先。即係康復翻咁樣咁醫生就指出啦，喺我哋即係南方啦常見嘅呢一種非洲大蝸牛咧，其實係一種嗰、那個感染好多時都會出現嘅一種生物，即係體內咧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寄生蟲啦，同埋致病嘅菌啦咁樣。咁除咗佢嘅身體之外咧，佢嘅排泄物啦，佢嘅黏液啦，即係佢去行過嘅時候咪有啲即係黏液嘅，其實都係會有呢一啲寄生蟲嘅風險嘅咁。咁所以咧你。直接接觸佢咧，或者佢爬行過嘅地方啊，嗰啲草叢啊，其實都係有可能去感染到嘅。咁而即係其實喺對上嗰年咧，其實都已經有唔少呢一種兒童嘅即係掂到蝸牛之後，然後有發病嘅即係案例咯。咁包括有可能腦膜炎啦，亦都可能係視力會受損啦，甚至係影響到智力同埋有抽搐嘅情況呢等等問題。最嚴重嘅其實係危及生命嘅咁。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即係家長咧，尤其小朋友就唔知嘅啦，講真，即係見到得意咪玩下咯咁。咁但係家長要小心啲。咁呢一種即係相關嘅寄生蟲咧，個潛伏期可以高達係即係三個月嘅。咁所以有陣時你未必知道佢係因咩事突然間發燒，咁可能係三個月內佢接觸個蝸牛都未定。咁所以當見到發燒啊等等咧，唔好即係看輕呢件事，都係要早啲去揾醫生咁樣咯。
0: 以前咧好多時即係你見我哋爸爸媽媽嗰代咩都掂得噶嘛，
1: 係
0: 咩都拎得上手，甚至乎食。系咪即系喂咩老细？哦，试下先，诶，食得噶呢啲好食噶。咁你见到好多呢啲情况噶，乜嘢都得噶。譬如你见到有啲就算系昆虫又好咩都好啦，拎喺手度，你睇下几得意咁样。但系而家咧，真系嘅，我哋呢一代咧，已经真系冇搞咁多嘢。
1: 神农氏嘅时期已经过咗噶啦，
0: 冇噶啦，
1: 即系唔好成日亲尝百草。
0: 系我屋企附近咧，我见到有马骝，即系好近距离。佢系咧喺一棵树上面啦，就系啱啱喺我屋企出边嘅一棵树咧。其实一跳落去就屋企噶啦。
1: 系。
0: 咁我就
1: 你驚唔驚？
0: 驚
1: 喎，驚啊！真係驚。
0: 因為首先第一就係驚佢其實佢係只係阿細佬啦，咁佢仲有爸爸媽媽、阿哥、阿姐咁樣啦。咁同埋驚佢入廚房攞嘢食啊！
1: 哦，係啊，
0: 因為佢肚餓起上嚟，咁其實佢可以走入廚房。
1: 都會㗎，之前啲新聞都有講。
0: 冇錯，咁佢當佢一揾到有嘢食咧，佢哋就大批過嚟㗎，因為知道呢度有嘢食啊嘛，咁樣。咁所以都係好驚咯。我就但係你問我就係即係雖然我見到佢都真係好得意嘅，即係個樣，因為佢係細只 馬騮仔嚟嘅，個係真係好得意喺度去棵樹度。咁佢咧就點樣睇到佢咧？其實我都唔懷疑，我係見到嗰啲樹枝咧喺度 biang 咁你正常風吹唔到呢一個彈力噶嘛？咁我再望真啲就見到佢都玩。
1: 唔好撩佢咯，
0: 梗係啦，
1: 即係唔好有第一次。
0: 是啊，真的啊，虽然都是即是真的很可爱。
1: 咁你同晒屋企啲成员讲咩？
0: 有啊，有啦。首先通知我哋保安部啦。
1: 係啦，
0: 保安部。保安部。咁啊，其他啲唔好理，唔好理咁多住啦。喂，我啱啱呢即係尋日睇到一条片关于即係母亲节啦咁样啦，就有个媽咁瞓觉喺床度咁样。即係嗰陣时呢都已经系大清早咁样，好似即係 Mother's Day 咁可以瞓晏啲咁样啦。咁呢跟住呢就随之而呢就有三个小朋友，两个仔一个女咁样。
1: 几大咗？
0: 就冲入去。最大嗰個應該我諗八歲咯，即係八歲、六歲、五歲咁嚟講係嘛？咁跟住咧就阿哥就衝入嚟咧，就攞住一大扎花，嗰個花大過佢人嘅。咁咧就Happy Mother's Day 嘛咁樣啦。跟住個女就再入嚟嘅時候咧，就同個媽講我已經煮好曬早餐啦咁樣。咁跟住阿媽就問咗一句補一補嘅，佢就話：你煮咗你自己嘅早餐，其實你煮曬成家人嘅早餐。跟住個女就話：我煮係成家人嘅早餐啦。咁個媽就好開心啦。跟住個細仔又之後攞份禮物入嚟，即係嗰件事係好美滿啊！即係好似發緊夢去天堂咁樣，
1: 因為阿爸喺度嘛。
0: 喂，唔係阿爸瞓咗喺隔離。
1: 我對唔住，唔好意思。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唔係有阿爸嘅，有阿爸在。
1: 因為你個美滿
0: 嘅，係啦。
1: 阿爸爸唔係。
0: 係啦，咁然後就再睇到即係一篇嘅即係調查咧，即係講到話母親節咧，呢個母親節收到即係最唔中意嘅一啲嘅禮物啦，咁樣嚇。咁一個係一個叫做相片編輯平台嘅去年即係啱啱呢一年啦就做。做一個叫做美國即係母親同埋仔女嘅調查，咁揭示咧就係其實最唔中意嘅禮物係乜嘢咁樣。咁大家估下最唔中意係咩咧？估唔到噶啦，我唔夠時間，唔俾你估啦。就係
2: 獎架、
1: 頸鏈、
2: 杯，
0: 冇啊冇，即係呢啲真係
1: 磁貼、
0: 磁貼。咁啊，首選咧係一啲減肥嘅產品啦。即係最憎最憎係啦。咁其實所有嘢都係啱啦。你頭先用嗰個潤字，咁第二位咧就係一啲清潔用品。
1: 哦，你潤我
0: 啊？係啦，第三。第三你繼續講嗰句對白就係烹飪書。
1: 你潤我
0: 啊？係啦，
2: 覺得我煮得唔好。
0: 係啦，咁再繼續咧，就係嗰啲咧心靈雞湯類嘅書籍
1: 啊。你潤我啊？
0: 係啦，你再繼續講啦。咁最後咧就係即係嗰啲節日必收咧，情人節收嗰啲朱古力。
1: 哦，咁都 OK。
0: 嚇，咁呢啲
2: 朱古力又唔得。
0: 係啦，咁但
1: 係你送剩之後俾我嘛？
0: 佢都補一句嘅，佢話媽媽咧其實咧雖然都唔中意，但係佢哋外表上都會表達佢哋係中意 OK 嘅。
1: 有禮貌嘅媽媽。
0: 係啦，呢個就係母親。好啦，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睇一節新聞報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6: 通常都是跟 friend 一起的，真是一个竞争。跟个 friend 比啊，赌我今次肯定比你少得多一点。
7: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好啦，正嚟到11:11啊，翻翻嚟先，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快乐系咩咧？有阵时咧，即系同啲狗仔啊、啲动物咧玩下、互动下咧，
13: 俾佢玩下，
12: 开心噶。
14: 最紧要系佢哋系乖嘅。怪嘅小動物，
12: 曳嗰啲就唔係啦，唔得啦，
14: 因為我真係今日咧就睇我哋嘅嘉賓佢哋嘅一啲嘅影片啊，即係同佢哋嘅一啲嘅寵物啊，一啲嘅狗仔嘅影片，我就見到哇，點解呢一種嘅動物都可以做到治療犬嘅咧？因為柴犬都喺好多嘅朋友眼中都係覺得佢哋好有性格啊，但原來佢哋都係可以好乖、好定咁坐喺度，
12: 好聰明噶嘛，所以都係
13: 人都唔同性格啦。
14: 哦，
12: 係，除非你要見到有一隻哇，好即係好凶狠嘅咁就話啫。我以為你發現咗啲
13: 咩？咩動物我唔可以講到，
12: 發現咗
13: 咪就係狗仔。
14: 唔好意思，係
12: 啊，
14: 我對唔同品種嘅狗可能都有啲既定嘅印象。
12: 不過咧，即係我諗呢十年啦，好多時候我哋聽到有即係植物治療啊，係嘛，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另類嘅治療法啦。咁其實動物治療咧都係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好吹捧嘅呢樣嘢嗬。
14: 冇錯，咁我哋今日咧請嚟一間社企叫做Puppy Lounge 啦，係一個嘅治療犬嘅療愈空間啊嘅負責人咧，容安生啊 Anvia 上到嚟嘅，早晨 Anvia。
12: Hello Anvia，
15: 大家好，多謝你。
14: 係早晨，咁另另外咧，亦都有一位系呢一间社企嘅顾问啦，系岭南大学啊心理学系嘅教学助理教授啊罗安婷阿 Lo 嘅，
13: 早晨 Lo 啊 Lo 啊，早晨
16: 两位，首先不如我哋去即系了解一下，即系阿 Bill 咧对于狗只嘅偏见先，究竟做治疗犬？有冇分犬種啊？有冇分特別嘅即係犬種嗰啲照顧啊？即係容易啲做咁樣先。
14: 有冇 Anvia？
15: 其實咧，我哋咧覺得所有嘅狗仔嘅品種咧都有潛質去做治療犬嘅，因為咧我哋就唔係睇佢個 breed 啦，我哋係睇佢個別嘅性格適唔適合。咁就所以咧總括嚟講，所有狗仔都有呢個機會去做嘅。
12: 明白。
16: 治療犬其實咧，我嘅接觸咧就係通常可能喺街度咧，有陣時見到可能有啲booth 喺度啦，咁樣介紹啦，咁會見到啦，亦都見到一啲片段就係、可能去到唔同嘅一啲機構，例如可能醫院啊或者社區中心咁做。其實治療犬我哋如果要定義嘅話，基本上佢係涉及咩服務啦？佢係一個點樣叫做合資格嘅即係治療犬咁樣？
15: 係，其實咧治療犬咧都非常之專業嘅，佢哋咧主要嘅工作咧，佢哋好似頭先你提過咁樣，佢哋會去做好多社區探訪啦。咁主要就係為唔同嘅有需要嘅人士咧，去提供一啲情感支援。咁咧，佢哋係非常之經過專業嘅訓練啦，然後佢哋係好鍾意同唔同嘅人去互動，好享受呢一個互動嘅。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次去探訪咧，都會為探訪嘅人士帶嚟一啲好正面嘅影響。
14: 系，咁通常咧嗰、那個互動同探訪嘅程序係點樣嘅？帶治療犬去做嘢嘅時候，我唔係應該用做嘢呢個長質，或者係
13: 佢冇出糧，所以佢冇係義工嚟嘅。
15: 佢哋都其實咧都因為我哋探訪嘅年齡層同埋地方咧都好廣啊，即係由小朋友，即係可能幼稚園啊三歲至到100歲咧嘅對象都有嘅，咁所以就真係好睇嗰個對象係邊一個。同埋地方喺邊度咁樣，咁但係每一次去咧，我哋都係會有專業嘅治療師啦、專業嘅領犬員啦，帶埋佢嘅治療犬一齊去到做服務嘅。咁然後咧就係有啲唔同嘅遊戲啊、唔同嘅陪伴啊、唔同嘅interaction 去令到佢哋有啲正面嘅影響咁咯。
16: 係，請阿 Lo 上嚟問一下啲學術啲嘅嘢先，即係咧。動物去支援住人嘅情緒，正面情緒啦，嗰個脈絡係點咧？即係無論喺學術上或者心理學上係點樣睇呢件事？
17: 人本身就係一種動物啦，
16: 係啊，
17: 人本身嘅動物佢同自然界就有一種我哋叫做 nature connectedness 即係同自然嘅連結。 所以其實人本身同動物就係一個共生嘅一個兩個物種互相依傍，尤其是狗狗啦，狗狗係作為我哋人類史上第一個被馴化嘅物種，
16: 嗯、
17: 所以佢同動物之間、同狗狗之間嗰個 connection 本身就好 strong，即係嗰個 bonding 本身就好強
16: 嘅，
17: 所以我哋透過撫摸狗狗，唔一定狗狗嘅，我就係講個狗狗作為一個例子，透過撫摸狗狗或者同狗狗去 interact 咧，
16: 有好動物
17: 係啦、嗯，其實就已經。可以讓你感覺到好舒懷啦，情緒放鬆啦，因為佢大腦有釋放咗好多唔同嘅化學物質，
16: 嗯、
17: 令到你嗰個情緒得以舒懷。咁其實嗰個 mechanism 同你去大自然係相類似嘅、
16: 嗯，
17: 因為人類本身就係大自然其中一部分。
16: 嗯、
17: 當我哋接觸大自然嘅時候。咁你就自然會得到好多唔同嘅好正面嘅影響，
16: 即係等同我哋聽到水聲啊， yes, 見到生火啊，等呢啲大自然充滿生命力嘅東西嘅時候，我哋就會自然有種即係舒泰感覺咁樣。
17: 嗯嗯，
16: 同埋狗最好係咩啊？佢唔駁嘴啊嘛，
12: 佢會嗚嗚嘅，
16: 佢嗚嗚，但係佢都唔係駁嘴，即係咧，
12: 即係唔會識語言係嘛？
16: 其實咧，你重複咗好多次呢個煩惱，唔好再講啦，不如就佢冇聽過咁講。
12: 哦，
17: 我哋、okay、我哋叫呢啲叫做 non-judgmental 嘅，
16: 係
17: 一個陪伴，呢、這個人好難俾你嘅，
16: 好難嘅。
17: 即係譬如話，你阿爸阿媽都唔會俾到你嘅，基本上好難，係咪？
16: 即係冇諗過會有，
17: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即係我哋話哦 attachment， 即係人同。本身呢個 turb 係同人同媽媽啦主要嘅關係，擺喺同狗狗之間，佢個最大嘅分別就係狗狗俾你一個 non-judgmental 嘅陪伴，係、
12: 嗯，
17: 咁嗰度俾好多人嚟講咧係一個情感出口啦，
16: 啱啊，
12: 明白，
17: 係啦，譬如話你係啦、
12: 嗯，
17: 譬如話你有煩翻工煩惱壓力，哇，翻到屋企見到只狗，哇！
12: 嗯嗯，但我想問一下啦，譬如總會有一啲人咧，佢哋係聲稱怕狗咁啊，好似阿彪咁樣，或者有啲人話我唔中意動物嘅，好抗拒動物，總會有你會聽到啲咁嘅聲音。
17: 當然啦，當然啦。
12: 咁、啊、當呢一啲人佢哋有咁嘅情緒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所謂嘅治療咧，會唔會都會有你頭先所講嘅效果或者偏差？
17: 阿彪係因為有個童年陰影啦，係咪？
16: 我為佢陰影係咩啊？
12: 我咬咬過一次
14: 係曾經有一次係好細個嗰陣時，應該係初小學我諗兩三年班到啦，咁去咗一個朋友屋企，咁

0: 参加呢样嘢咧，即系虽然佢有 trauma， 但系佢哋 O 唔 open to 去接触，重新有一个真系一个新嘅经历咧，咁、样。咁我哋亦都会真系 gradually 咁样 introduce， 可能俾佢喺旁边睇下佢哋先啊 ，observe 佢哋系真系 well trained 乖嘅，佢哋系专业嘅，佢哋唔会真系去过度兴奋啦，唔会有危险性啊。咁通常咧，我哋发现即系当如果参加者系 open to 呢个 experience 咧。他們之後是會有正面的互動的，即是他們會覺得、其實不同的狗仔會有不同的、不同的行為啦，咁最後見到佢哋好乖啦，好聽話，最後都係會被融化，然後成個過程都係會非常之成功嘅。
1: 不過呢個都係要睇，即係人性係複雜嘅，同埋咧，我哋有陣時都係好容易會跌落呢個盲點嘅，即係例如自己嘅小朋友就係最可愛啦，自己嘅狗仔咧就係永遠都係即係最乖嘅，咁就會覺得咧係人都要同等地中意係咪自己嘅小朋友同埋自己嘅狗仔咁，但係其實嗰樣嘢有陣時都係要可互相去理解下。
2: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由佢去鍾意或者唔鍾意某啲嘢嘅。
3: 剛才我哋講過即係佢哋當係即係打份工啦，義工啦，但佢哋又冇得剔話我鍾意小朋友鍾意老人家冇㗎嘛。咁點樣啊，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啲狗嘅特性，譬如可能大型啲嘅狗或者小型、中型、小型咁樣，佢哋會係適合做一啲唔同類型嘅治療㗎呢，會唔會
0: 有嘅。咁同埋我哋每一個，因為始終我哋機構有60幾隻治療犬啦，每隻狗仔都有自己嘅性格啊，自己嘅喜好啊。
3: 60幾隻好多
0: 㗎。係呀，
3: 好勁
0: 啊。咁每一個狗狗呢，佢哋都有鍾意可能同小朋友玩，或者鍾意同長者玩啊，或者鍾意同學生玩啊。咁所以呢，佢哋其實呢，喺佢實習期間呢，佢哋係會，我哋會叫佢哋嘅主人或者領犬員啦，就會特別去留意邊一個比較適合佢。咁佢去做服務嘅時候，我哋都想搵一啲係啱返佢自己嘅 interest 嘅對象去做咁樣。咁樣冇話特別，可能大狗或者細狗都冇乜分別，係最緊要佢哋啱唔啱咁。
1: 個population 幾長度啊？通常
0: 佢哋要做六堂嘅探訪，如果咧大家都覺得佢哋適合，佢哋好享受啦 ，enjoy 啦，佢哋都完成到呢一個 training 之後，佢哋就會正式做一個有牌嘅治療犬。
1: 有冇啲狗仔係過唔到 probation 㗎？
0: 咁始終都會有。
1: 佢哋通常係咩情況？
0: 可能係佢哋去到真係現場實戰嘅時候咧，佢哋見到好多人嘅時候，佢哋真係會 freeze 咗緊張。
1: 緊張
0: 係啦。咁當我哋其實好尊重狗狗嘅 welfare， 如果佢係緊張咧，即係其實佢唔適合去做呢一個工作啦。因為我哋係希望佢好 enjoy 佢哋嘅探訪啦，係一個 win-win situation。無論係參加者同埋狗仔自己都應該係好享受呢個過程嘅。
1: 我做唔到自己。
3: 你可以俾人治，
4: 俾人治。
1: 原来系紧张个位做唔到。我咧有一个朋友咧，嗰只狗仔佢好适合做治疗犬噶，我觉得，因为佢咧中意同乜嘢人去接触咧，
3: 咩人都玩系咪？
1: 唔系，系净系陌生人。
3: 哦，
1: 即系咧嗱，佢好得意嘅。嗱，你主人带到去一间餐厅咁先算啦，佢就会离开主人噶啦。
3: 哦，
1: 佢就会揾全店里面最陌生嗰个。
3: 哦 ，very good。
1: 嗱，你熟咗佢咧？佢就唔理你㗎啦，佢就搵下一個陌生嘅。總之所有人佢都完全玩過曬之後呢，冇人啦，佢終於返返主人度嘅。
3: 係。
1: 而係按比例地。
3: 係。
1: 啊，狗仔有啲咁嘅性格。
4: 好意啊呢、這個。
1: 係啊。
0: 好好啊，可以。
1: 好好啊嘛。呢啲性格就適合咗。
0: 係啊係啊，可以喎。佢自己有諗法去主動同。自己主動去同唔同嘅陌生人去玩，咁樣係好。
1: 佢淨係翻到屋企先知道主人嘅啫，一出到街就揾陌生人玩。
4: 唔係，但係 Anthea， 咁如果狗主真係好似米哈咁講，覺得自己隻狗真係有 potential。其實通常嗰個嘅過程係點樣？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治療犬？
0: 咁其實我哋定期咧都會做一啲公開招募日嘅，咁就會邀請咧自己嘅狗，即狗主覺得自己狗狗咧非常之有潛質啦，咁佢哋就可以過嚟咧做一個性格評估先嘅。咁我哋
4: MBTI 嗰啲，
0: 類似啦。但係其實最主要嘅重點，我哋都係想睇下佢會唔會主動去同陌生人互動，享唔享受同人哋接觸嘅呢一個過程，或者喺好多人嘅環境，或者好多。不同的可能我們會接觸到探訪的時候會有輪椅啊，不同的拐杖啊，這些物品對他們來說會不會很緊張很大壓力呢？他們其實覺得其實沒什麼所謂樣，所以 test 了他們性格對的話呢，之後就可以進行訓練啦，進行訓練之後就實習就可以做治療犬。
3: 其實性格評估人都難，即是動物都是不是要好怎

0: 可以做到嗰个搵到佢嘅性格呢？
1: 咁我问星座咪算啦。啊，你咩星座？
0: 定话其实相反嚟讲系容易啲咧，因为佢哋比较直接啲，冇即系人，譬如阿彪咁样，佢明明真系就唔中意啊，然后又话，哎呀，其实我都 OK 嘅，其实佢就唔即系人都仲会有啲咁嘅 elements 啊嘛。但系狗会唔会即系仲容易啲啊？相反嚟
2: 讲，系啊系，其实佢哋嘅肢体语言好容易睇嘅，同埋其实如果佢中意佢就会过嚟，唔中意佢就会走咯。咁都好容易睇嘅，即系我哋会唔会话我哋冲过去摸佢，系我哋行喺一个距离，然后我哋叫佢，佢会唔会行过嚟咧？咁样有啲可能真系会冲埋嚟，然后系咁用个头系咁叫我哋摸佢嘅，系咁顶住我哋只手话摸我摸我，咁跟住我哋摸摸下停咗，佢会再继续嘅，系啦。咁呢啲好容易睇得出嘅，佢哋好简单。
0: 呢啲系咪真系好容易俾你哋即系拣中？
2: 系啊系啊系啊。
1: 通常佢都系四肢揽住只脚。咁樣個嗰個情況，
0: 佢係其實咧係
3: 嗰啲啊，
0: 心理學應該點樣分析呢樣嘢？四肢攬住隻腳。
4: 呢啲留翻俾我哋嘅观众听众去分析啦。
3: 未绝育，
1: 咪太过好动，即系有时太过好动、太过活跃嘅狗仔，系咪其实都未必系真系太适合呢度。
0: 系过分又唔得嗬。
2: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本身咧，佢哋个性格要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呢个主动性啦。咁之后咧，其实所有其他都要经过呢个指令训练嘅。咁我哋有个 basic obedience training。咁佢哋训练咗之后啦，譬如好似头先咁样，唔可以太興奮，如果唔係就會嚇親一啲我哋嘅參加者啦。佢哋要真係好温柔咁樣去同佢哋互動嘅。
0: 明白，聽首歌翻嚟繼續講呢個話題。雷暴警告咧，現正生效。

雷暴警告令正生效，会至到今日嘅1:30嘅。时间去到11:30，我哋先睇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美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中美关系更胜从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解决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同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助。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准两个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对手，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机会再上楼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到下昼嘅1: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3.6，升1蚊；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65，跌0.5；小米集团31.94，升0.4；美团86.85，跌7.5；宁德时代689.5，升16.5；步步马特154.5，跌6.4；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2，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87， 英磅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日經平均指數 63,358 點，升86點，港金報 43,785 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84.24 美元，賣出 4685.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阿三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煤氣管道的緊急維修，去荃灣方向近住青欣街的快線封閉，經過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車多，龍尾排到理工大學。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慢車，龍尾排到中環軍營。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排到花園道。仲有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排到司徒拔道兒童遊樂場。而在新界區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康湖居比較擠塞，龍尾排到豪涌路和打豪敦路。而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二号学校，
5: 我确认一下，你们要使用黄牌？
8: 是的。
9: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4: 精华片段，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播出。
10: 参观湾区卡图片。
1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1: 唔系叫你咁样打，
12: 减啲功课，
11: 加啲亲情，
12: 三个家庭
11: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1: 港台电视31。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少嘅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到 THE， 我哋读 the 同 the 咧，其实系取决于后面嗰个字佢系响音开头啊，定系所谓嘅辅音或者 consonant 开头。而呢个 rule 咧，我哋系睇个发音，而唔系睇串字，所以有时。即使那個字的串法是 AELU 都不代表它一定有響音開頭，例如 University 雖然是 U 開頭，但我不是讀 UN 這樣的，不是 University， 而是呢是 UU 開頭好像有個 Y 的音，那我就不叫做一個響音開頭的字，而是一個輔音，一個 consonant， 一個 U 的音開頭的字，所以是 University 前面一個 the 就變成 the University， 例如香港大學我們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就不是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less you want to stress the word the， OK。 上一集舉的例子也是有幾好例子， honest H-O-N-E-S-T 或者 our H-O-U-R， 雖然我串法是一個字母 H 在這裡，但其實它是一個響音開頭的字，所以如果前面有個 the 呢，我都是讀 the 的， OK， the hour。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试下快乐，试下去到11:41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会至到1:30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我哋今日快乐计划咧讲紧嘅系治疗犬啊。咁啊，我哋请嚟咧社企咧 The Puppy Lounge 人狗共融啊空间嘅创办人啊容安生啦，咁啊同埋岭南大学心理学系教育助理教授咧罗安婷喺度嘅。
1: 系啊，咁啊，其实咧头先我哋 off mic 讲先倾开咧，都未介绍其实 Puppy Lounge 嗰个成立嘅故仔，
2: 太多系问。
1: 系
2: 啲背景资料搞掂晒啦，
1: 系咯，
2: 可以问啊。
3: 其实咧，我哋咧系即系好多年前就已经成立咗噶啦。咁咧，我哋本身个 background 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团队咧就系 psychologist 嚟嘅。咁我哋主要咧、本身真系。主要是服務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啦。咁、咧，香港傳統嘅治療，我哋就覺得啊，都有好多，但係可以有啲做得更好。咁、我哋就覺得喺外國啦，尤其是喺美國、歐洲、澳洲都有動物輔助治療去幫到佢哋。咁、我哋咁我啦就自己去咗美國嗰度讀呢、這個動物輔助治療嘅牌嘅。咁、讀完我就翻嚟香港，咁我哋成立咗呢一個機構啦，就希望可以帶動物輔助治療嚟去幫特殊學習需要嘅人士。咁本身就由服務 SEN 小朋友啦，去到去慢慢社福機構嘅可能即係社工同事老師就會話啊，可唔可以幫埋青少年啦、甚至乎可能長者啊其實所有有鍾意狗嘅人士都可能可以benefit 到。咁慢慢我哋就去好多外展嘅服務啦。咁呢點解會成立 The Puppy Lounge 呢，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之前呢我哋發現特殊學習需要青少年呢佢哋好鍾意狗仔。咁呢其實除佢哋畢業咗中學之後，下一步我哋就希望可以幫佢哋有一個真係 career path。
1: 就業。
3: 係啦，就業。咁、所以我哋就喺12月嘅時候啦，啱啱啦就成立咗 The Puppy Lounge 啦，就希望係有一個多即係一個共用嘅 space 啦，係可以請佢哋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一樓呢係一個培訓嘅中心嚟嘅，係可以一啲特殊學習青少年啦，就喺嗰度咧學習一啲寵物嘅美容啦，寵物即係做領犬員啊等等唔同嘅寵物行業嘅工作。培訓完畢之後，如果佢哋都有興趣啊，我哋就會喺翻呢一個地方嗰度咧聘請佢哋做嘢嘅。咁、而下低啦，樓下 ground floor 咧，其實就係一個治療犬嘅療愈空間。咁、就希望咧，唔係淨係平時之前去探訪去唔同嘅地方嗱，我哋有一個治療犬會當值嘅地方，俾香港嘅街坊啊 community 啦、就可以過嚟有一個地方俾佢哋真係 unwind relax 同享受治療犬嘅陪伴咁樣。
2: 哦 ，SN 嘅朋友仔，佢哋通常培訓係要幾耐到嘅時間？
3: 其實咧，因為佢哋嘅能力啊，每個學生都唔同嘅。咁但係你話真係最少啦，我哋都會培訓6至8個禮拜啦，跟住就會俾佢哋喺嗰度實習啦。實習完畢之後，我哋再睇下佢覺得佢有冇興趣，佢嘅能力適唔適合。咁我哋之後就會同佢哋可能 offer 唔同嘅機會俾佢。
2: 其實阿 Lu 呢個project 都真係。因此涉及到可以受惠嘅即係群體都幾多，係咪？啲廣泛前前後後係嘛？通過即係治療犬嘅呢個 project。
4: 係啊係啊，咁除咗係 SCN 嘅朋友仔，亦都係廣大嘅市民大眾都可以受惠。譬如話翻工翻咗好攰，咁嚟 Puppy Lounge 嗰度飲杯嘢，同治療犬去互動下，咁可以去將你啲壓力釋放下。咁係一個。我見到喺上環嘅嗰個 Puppy Lounge， 咁好多街坊都好有興趣嘅。
0: 係、我諗你嗰度好多人啊，即係尤其是如果有幾隻朋友仔識咗熟咧、都會成日想去探佢哋、
2: 或者先 SEN 嘅一啲朋友嘅照顧者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做緊培訓嘅時候，可能佢哋亦都可以享用到嗰個空間。
4: 係啊係啊，入邊中心都有 SEN 嘅朋友係做得好好啊，好開心啦、有一個 case 係好開心，
2: 係點㗎？
4: 喺西貢。住噶嘛，跟住每日就搭車嚟上環翻工，好開心。你會見到佢哋獲得呢一個機會咧，我咁講啦，或者係一個工作上面嘅契機咧，令到佢哋打開咗好多唔同嘅心窗、世界，去抒發到佢哋嘅潛能。咁、我覺得係除咗係俾市民大眾去減壓之外，亦都幫到好多 有需要嘅人。
0: 系、嗯、不过讲翻即系话头先一路倾偈咧，发觉咧能够成为你哋嘅即系治疗犬咧，嗰、那个门槛都相当高。头先米克所讲啦，佢都做唔到嘅应该。
2: 就我想讲，我主要系因为我系人类，我谂住你哋留意到，但
0: 系
2: 好似你
0: 留意唔到，
2: 喺物种上差，
0: 知唔到？系啦，那个门槛好高啊！即系嗱，首先又要拣性格嘅测试，然后又培训啦，培训完之后咧又要过 probation 啦，过完 probation 咧又要即系吓好多嘢嘅喎。咁但系你话我听你有六百只而家系咪？
2: 六十
0: 只，你有六十只，其实都我印象中都多啊，即系有咁多嘅朋友都好肯即系参与你哋嘅呢一件事啦。咁同埋唔系净系狗狗参与，即系我唔可以喂你自己去啦，拜拜咁，而系主人都要去参与带你去啦，然后又要受训练，嗰件事都几劲。
3: 其实我都好真系好感激我哋嘅义工团队啦，唔单止系人义工同狗义工，佢哋都真系非常之有心，同埋真系好有爱心，多谢佢哋嘅时间啦，佢哋同埋真系除咗 training 系好俾心机之外，佢哋都付出好多时间，成日同我哋嘅团队一齐去做探访嘅。咁佢哋成个 training 过程都真系要六至八个月噶。咁到佢哋最后真系成功 pass 咗之后咧，佢哋即係會當自己好似自己個仔或者個女畢咗業咁樣咧，我哋有個畢業禮，跟住頒證書嘅時候，佢哋全部好開心。有一次咧，佢仲
2: 係咪狗餅嚟嘅？冇
4: 有張工作證嘅，
2: 係咩？啲狗仔手好中意啦，佢哋最開心啦。
3: 咁咧，我記得有一次有個有個義工同我講話咧，佢自己啦，即係人自己畢業咧，佢自己阿爸阿媽都冇嚟，但佢只狗畢業咧，佢婆婆同埋
0: 全家人都出動，
3: 全家出席咁樣。
0: 其實我 imagine 到嗰個感受啊。我仔啊，醫生嚟噶，係好低調啫嘛，咁即係其實感覺類似係
2: 咁
0: 啊，
2: 咁有成就喎，
0: 係啊，嗰個成就感
2: 係
0: 好。
2: 但係動物係咁樣嘅，即係大把嗰啲古仔就係嗰啲仔女即係帶一隻寵物翻去之後，個阿爸本身話唔中意，唔養掂，係唔搞。就最照顧嗰就係佢，即係嗰啲大把啲融化嘅故事啦，係咪啊？但係我想問翻就係、是，我都係對學術嗰邊有興趣多啲、嗯，就係、是、咧，Andrea 你咧去讀嗰、那個牌咧、嗯，即係狗仔就要即係係咪都一段時間讀啦？你嗰個仲長啲，
3: 係啊，要成年半咁樣。
2: 其實個內容包括啲咩嘅？即係因為我哋想像唔到呢個專業其實個涉及嘅範圍。
3: 其實真係最最最主要咧係寵物嘅welfare， 因為咧
1: 福利
3: 係啦福利。因為在香港即係唔係好一個比較新嘅一個服務啦，呢、這個治療啦。咁、嗯、其實咧，我哋喺美國嗰度，佢哋就真係大前提係要我哋去了解寵物嘅性格啦，佢哋係咪好享受呢個工作？我哋點樣去睇佢嘅肢體語言？就係頭先提及過喺佢哋個第一個性格評估嗰度睇到佢哋究竟享唔享受、啱唔啱、適唔適合？因為咧，佢哋喺同人嘅互動當中咧，佢唔可以係只係容忍，即係 tolerate， 佢要係 enjoy， 真係享受。
2: 好似我哋工作咁啊，唔可以淨係容忍嘅，
3: 係啦
2: 係
3: 啦，
2: 要開心。
3: 同埋都有 working hours 嘅，即係佢係啦，唔可以 overwork 佢哋嘅，佢哋一日
2: 唔可以剝削佢，
3: 係啦係啦。咁同埋我哋要定期啦，我哋即係專業人士，我哋嘅治療師，佢哋全部都係受過培訓，佢哋喺嗰度睇到動物今日會唔會真係可能人都有情緒，狗都有情緒，就算你嗰一刻可能唔適合啦，咁我哋就會保護翻佢哋嘅，就要帶佢哋走。
2: 其實除咗狗仔之外，仲有咩即係喺你學習上邊，其他咩動物係可以做到治療嘅效果？
3: 咁其實咧喺美國、歐洲啦，就真係
0: 任何動物
3: 好動好多動物都 OK 啊，有海豚啦，有鸚鵡啦，有甚至乎
0: 即係 Michael Jackson 咁羊駝咁樣都 OK 啊嘛。
3: 真係好多，咁其實海豚係非常非常好嘅，係
1: 係
3: 啊，係啊，但係馬啦，馬都係非常好，
0: 係
3: 啦。咁但係因為始終香港地方有限啦，咁樣啦，咁
2: 期待你嘅 launch 越嚟越大咯。
3: 我都好多謝，我都希望
0: 可
2: 以有海豚
3: 動物園。
1: 系，但喺香港推广呢一个动物治疗嘅，有冇一啲好困难嘅？系咯，最棘嘅位喺边度咧？
3: 有噶，其实因为我哋都成立咗真系好几年啦，一开始咧就会有好多人士就会真系好惊啦，会觉得啊，哇，会唔会咬人噶？成日都问呢样嘢噶啦，会唔会咬人啊？会唔会周围有 accident 啊？即系同埋可能佢哋会觉得系咪真系？ 好似普通一個寵物犬俾你摸兩下咁樣，咁、所以咧都遇到有好多真係一開始我哋去做，就算我哋做義工服務去探訪啲人都會暗曬啦咁樣。咁但係咧後來我哋真係好努力啦，去同好多唔同嘅社福機構合作啦，好多謝佢哋俾機會我哋啦。咁我哋亦都有同 Dr. Low 合作，就係、是、做多啲真係學術性嘅研究，咁咧就可以睇到真係嗰一個
1: 效果
3: 係啦，真係要做多啲 research 去話俾人哋知係點解佢係好咧咁樣，唔係淨係我講話你講好，咁又見到啲研究，見到佢哋嘅效果啦。
2: Hello， 而家我哋即係你哋嘅研究嘅進程去到邊度㗎？
4: 而家個研究嘅進程係未有啲咩實質嘅結論嘅，仲係喺過程係啦，過程當中。咁我都想講下就香港呢個城市而家越嚟越重視都動物嘅權益，譬如話而家食肆啊。準備放寬呢個寵物入去嘅權利啦，咁所以我覺得Puppy Lounge 呢類型嘅 initiative 會受到越嚟越多人嘅重視。
2: 係嘅，係啦，我整個城市本身，我諗對於即係寵物友善嗰樣嘢都係個意識係即係好高咁樣啦。係
4: 啦。
2: 咁但係當你去做即係呢件事嘅顧問嘅時候，其實裏邊有冇帶住一啲要提出一啲咩擔憂啊，一啲小心嘅地方啊，有冇即係呢啲意見上邊一開始你有冇即係諗過啲咩嘅方
4: 法？我諗 welfare 呢樣嘢 ，Anthea 佢哋更加叻㗎啦，係啦，即係保護動物。咁我嘅角色就係去嘗試去理解一下而家做緊啲嘢有冇效果。實質上的效果，但是做這些研究也都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那些研究就很難做的。
2: 為
4: 什麼難做呢？因為你知道做研究做得好要某一些條件，而那些條件在這個 context 是比較難達成，譬如說整件事你控制不到的，很多時候都譬如我們做研究的時候，譬如說狗狗它的動作或者反應你未必可以控制到 100%，
2: 你很難 control 個 variables。
4: Yes， 所以就是會有呢、這個咁樣嘅困難喺度。
2: 但係呢一個領域喺心理學上面係一個新興嘅題目啊，定係還是其實 literary field 都可以追到好前嘅，定係點啊？
4: 新興呢、這個呢樣嘢咧，1960年代有個治療師就發現咗嘅。譬如話佢做緊 counseling 或者 therapy 嘅時候咧，發現咗佢身邊嗰只 yes， 佢只狗咧，佢只狗係啦啱啊，佢只狗同嗰個 client 之間有啲好微妙嘅
2: 互動。
4: 好處，咁就慢慢就提出咗啦，跟住1980年代開始就有研究，去到差唔多2000年代咧先有實證研究，
2: 哦，
4: 所以其實
2: 好新，
4: 好少，好少好 convincing 嘅 evidence 出現，
0: 譬如有陣時睇到啲片，有啲可能有特殊學習需要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哋同啲狗仔嘅相處咧，其實佢哋覺得我反而有安全感啊，因為喺嗰、那個尤其是佢哋同人連結或者同人溝通咧係有障礙嘅時候咧，狗仔嗰樣嘢就好自然，就係話一個擁抱啊，或者大家我講嘢嘅時候佢唔會 challenge 我，唔會即係截停我，好似係一個更加好嘅聆聽者咁。係
4: 佢有啲初步研究就特別對於 ASD 即係自閉症頻譜嘅人士咧有啲特別嘅好嘅效果，但係初步嘅研究，唔係一啲好 convincing 嘅研究，
2: 即係未 check 到係邊啲分泌啊等等嗰啲都未
4: 有。都有呢啲嘅，但係由於佢嗰、那個喺呢個領域入邊嘅研究通常樣本比較少，因為始終唔係好多人做呢啲，咁所以就初步嘅研究就都顯示咗好多唔同嘅好處，譬如話皮質醇會下降啦，多巴胺啊、血清素嗰啲會上升到啦，
2: 都係啲快樂嘅因素。
4: 係啦，快樂因素會上升咗，好似呢個節目咁樣啦。
2: 我哋加入狗主持，我哋會開心。
0: 加入狗主
2: 幾好。但係問翻有冇闖禍狗仔闖禍嘅故仔啊？一路都冇啊。
3: 冇喎。
2: 咁好啊？
3: 係啊，專業
1: 真係真係
3: 闖禍冇喎。
2: 我咧見嗰啲咧，有陣時狗仔。我見到一個咧係外地嘅一啲報道咧，講佢都係專業嘅，佢係負責緝毒嘅應該。跟住咧佢太餵食，佢食咗人哋。
0: 好似我呢個都睇過呢樣嘢。
2: 即係有陣時你都真係控制，即係嗱講真，真係我有陣時咧唔知點解嘅。你做治療犬啦，咁有人就會質疑，咁佢啊咁啊嗰次啊咁樣就偷食嘢，假設係咁先算啦。一次啫，即人都會闖禍，人都唔會每日做嘢都唔犯錯啊。但係當狗仔咧有少少行為上嘅偏差，我突然間覺得佢唔 function。 即係呢個都係我諗個大眾嚇對於即係飼養犬或者對於即係動物相關嘅工作嘅時候一種理解，其實都係要有。
3: 係咁，你講話餵食呢啲，佢哋都真係實咁，因為始終我哋其實好多飼養犬咧，你話佢餵食咧先容易訓練啊，就係啦。咁樣所以始終佢哋都真係好餵食。
1: 優點嚟。
3: 係啦係啦。咁我你話真係闖大禍又真係冇嘅，但係搞笑擺烏龍呢啲啊，可能突然間人哋小朋友食緊自己個零食三文治，咁佢就坐喺個小朋友前面流曬口水，成條口水滴曬落嚟，
0: 望
3: 住
0: 佢好克制先啦，係
3: 啦
0: 係
3: 啦，
0: 佢
3: 有忍嘅，但係呢啲位係好搞笑嘅，
0: 就會係咁噶啦，即係都好似小朋友咁樣，有陣時啲小朋友，
2: 啲小朋友係真係會分俾佢食，係
3: 啦，佢哋好想咯，
2: 梗係啦，佢哋其實好興
0: 好開心嘅，
1: 開心啊，係啊，最後都想問咧，如果上到去 Puppy Lounge， 一般嘅顧客有冇啲守則係要遵守，有冇啲規矩咧？
3: 要嘅要嘅，咁因為咧首先我哋真係會做曬嗰啲消毒程序啦，咁樣，咁然後咧邀請大家入嚟，我哋就會有個簡單嘅簡介，今日當值嘅飼養犬係咩？咁其實我哋喺門口已經會貼好咗邊只當值啦。其實上網我哋自己個媒體都會一早講定先，因為其實每隻飼養犬都有佢自己 fans 嘅，係啦，咁好多佢哋會跟住。
0: 今日標又喺度啦，
1: 咁我唔嚟。
3: 係啦，佢真係好多 fans。有一次我喺對面街行佢哋嘅時候咧，啲街坊會大嗌佢個名，但係從來冇人知我個名，只有知道我哋啲狗嘅名。
0: 你咁叫靚女得啦，唔需要知你個名噶嘛。
3: 係
1: OK。
3: 咁入嚟啦，咁我哋會介紹即係點樣正確同飼養犬互動啦。咁例如我哋就話千祈唔好追住啲狗，係等佢自己過嚟同你互動啦。因為其實佢哋自己係真係 friendly 嘅，佢會自己周圍好似逐個逐個人去講 hello hello 咁樣討摸啦，咁係啦。咁所以佢哋就尊重翻佢哋嘅空間啦。然後如果佢哋過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先摸佢哋嘅背脊先，因為好多時其實好多人好中意一摸咧就摸狗仔個頭，但其實因為我哋同佢哋嘅高度有差別啦，咁樣摸落去咧，其實有壓力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講翻呢啲簡單嘅正確互動，令到即係狗仔同埋人都享受呢一個嘅空間。
2: 真係啊！我屋苑裏邊有隻狗叫妹妹。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因为主人姓咩，
0: 妹妹爸爸咯，妹妹妈妈，
2: 冇错冇错，
0: 通常都系咁样嗌。好，咁即系好好啊，知道咗有个咁嘅地方。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咧，可能觉得我屋企，我阿仔都应该 OK 嗰啲啦，系嘛，即系自己有只动物咧，都可以真系参与下，因为呢个真系有意义嘅一个义工嘅活动咯。好，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咁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唔该晒林。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会面是举世瞩目，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时表示，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消委会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约三分之一，认为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八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好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习近平又向特朗普和美国人民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2: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亦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4: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2: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4: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特朗普是在早上大约10点搭车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仪式现场，习近平和特朗普握手以及短暂交流之后合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国防部长董军等都有出席。美方的代表团除了有高级政府官员，亦都有十几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王仁芬等。军乐团先后奏起美国和中国国歌，并且鸣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二人再回到去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其后军乐团吹奏表演。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八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伙伴而不是对手。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无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说，中美是伙伴抑或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形容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他说，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光看对方，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中方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张曼燕报道。
5: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署名文章，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形容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事事都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他希望美方顺应民心，摒弃冷战思维，下决心和中国做伙伴、做朋友。谢锋说，中美国情不同，有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有必要维护的正当权益，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就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 謝鋒重申，中美發展歷程一再證明中美不能不打交道，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個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常識，相互成就、共同繁榮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美應該展現大國格局，拿出大國擔當，發揮大國作用，探索構建具有戰略性、建設性、穩定性的中美關係，造福兩國人民，回應時代呼喚。另外，隨同特朗普訪華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美方希望說服中國在推動伊朗放棄於海灣地區行動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他說美方會強調這場危機正是導致各國經濟崩潰，令消費者減少購買中國產品，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符合大家利益。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根據美國白宮早前公布的行程，國事訪問中國的總統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日下午會參觀天壇，晚上出席國宴。他在星期五返回華盛頓前，會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茶敍，並舉行工作午餐。今次隨同特朗普訪華的包括十多位美國企業的高層，涵蓋科技、金融、半導體等多個領域，當中包括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 Tesla 行政總裁及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以及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等，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未有陪同特朗普访华。消委会的测试显示，13款市面同时获得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约三分之一。消委会认为冷气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工程处表示，今年内会同业界就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展开技术讨论。李俊杰报道。
6: 消委会同机电工程处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元至到19610元。另外6款静冷型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元至到7880元。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大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之内，而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过滤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日，每日12个钟头，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的电费介乎679元至到1022元。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
7: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可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協助消费者作出选择。
6: 机电处就表示，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并且适时检讨计划和覆盖范围，为准备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机电处今年内会同业界展开技术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警方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数字继续呈下跌趋势，而去年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深艺技术诈骗，金额达到1億4500万。警方又表示，去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的案件发生，面对人工智能 AI 的盛行，警方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的策略应对。李俊杰再报道。
6: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就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亿4500万。
8: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心艺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的一个语音通讯，他就信以为真，根据骗徒的指示，将他本身要购买的10,000台的加密掘矿机的分期付款就转账到一些新的加密货币钱包，去到后期他才即是真正的那个掘矿制造商的职员就发现他自己的 WhatsApp 的账户其实是被盗用了，而揭发了案件的。
6: 报告又指出，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9: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那我们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应对科技。在我们的很多的不同的项目里面都已经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骗伺服 App 里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内容。
6: 网罪科去年发现超过154万项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而针对香港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资产进行了超过100,000次评估，发现当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统安全漏洞。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昼约8:30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同或者系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是给两个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机会上楼，将单位的物品全部带走。住在宏志阁中层的司徒先生表示，上次上楼执拾的时候仍然住在酒店，不被摆放太多的物品，因此没有执拾太多东西，期望今次可以将一些日用品例如衣服等带走。跟着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11: 英超曼城主场3球轻取水晶宫，继续追赶榜首的阿仙奴。曼城对比赛阵容作出调整，先收起夏兰德、杜古等的后援。啱啱开赛，水晶宫前锋马迪达起脚，皮球一度越过白线，但系球证示意宾伦庄信越位在先。战至32分钟，霍顿后争妙传俾斯曼尤射入，协助曼城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霍顿再次助攻，今次由马莫树接应之后抽射入网，蓝月亮领先2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蓝月亮靠沙维奥在84分钟接应队友传送之后建功埋斋，积分榜曼城36战77分排第二，落后榜首阿仙奴2分。英超比赛尚余2轮，曼城跟住落嚟嘅英超赛程包括对战班尼茅夫同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要面对水晶宫同已经笃定降班嘅班尼，而水晶宫36战44分排15。另外，曼联看守领队卡域克据报好大机会坐正，报道话球会的行政总监比拉达同足球总监韦克斯将会在今个星期之内向班主拉杰夫推荐卡域克坐正成为领队。44岁的卡域克自1月接替阿摩连之后，曼联在各项赛事取得15战10胜，只是输了2场。红魔鬼在积分榜由他上任时的第7升上第3，锁定来届重返欧联的资格。外界一直

0: 同時獲一級能源標籤的一匹半變頻分體冷氣機當中，製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約三分之一，認為評級標準有提升空間。過一個小時，經攝氏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 0.6， 強度屬於低。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是逐漸向東移動。此外，現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逐漸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1:30，現時氣溫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升超过450点，高见26844点，之后升幅一度收窄至30点，中午收市报26478点，升90点，升幅0.3%，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812亿。科技指数一度突破5200点，升幅超过3%。半日收报5109点，升幅0.3%。阿里巴巴公布季度业绩之后，一度升超过8%，半日升半成。腾讯息后就曾经升近4%，半日就偏软。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噶。你好啊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恒指个升幅咧就系明显系收窄咗啦。咁而家市场咧，即系最焦点就系关注到咧，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啦。咁港股今朝早呢一个表现啦，有冇话即系个升幅收窄啊？有啲咩特别嘅原因咁样噶？
3: 其實我諗都係觀望嘅氣氛繼續濃厚啦，咁或者調翻轉頭咁講，外圍方面可能啲部分嘅科網股上升咗之後，咁啊香港呢邊嚟講都先行即係叫做有部分落咗嚟，所以你見今日即係調翻到指數喺高位或者個別股份嚟講都有個升幅收窄，甚至乎即係有個拋售嘅情況。咁睇翻而家上半週嚟講啦，股份嗰個升跌嚟講其實都有幾大嘅對比啦，升嘅就差唔多都係600隻樓下，但跌咧已經超過1100隻。流上，咁所以變咗似乎獲利嗰個氣氛都仲係濃厚，咁但係當然我覺得獲利之餘都係仲係有機會觀望啦，就多過而家已經係正式全部係撤出嗰、那個本地嘅投資市場嘅。
2: 咁其實喺呢個觀望嘅情緒之下啦，咁恆指咧嚟緊嗰個走勢咧會係即係向上嗰個方向多啲啊，定係有機會落翻去某啲位啊嘛？
3: 咁我又調翻就即係又要考驗翻啦。今日嚟講，我諗原本大家都對26,500呢個位其實有啲期待嘅。咁但係今日低位都已經率先跌穿咗。咁如果再落翻去，咁我諗又要睇翻條十天線啦。即係最基本就係講緊而家差唔多26,300個水平，同埋二十天線差唔多26,200呢個水平咯。但係 RSI 嚟講咧，咁原本即係都一路以為佢可以係企穩喺60樓上，但係始終而家都係未能夠配入啦。
2: 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阿里巴巴啦，同埋腾讯啦，即后啦嗰个股价表现啦，咁就算系个别发展啦。咁有冇话啲咩特别原因，点样特别睇好翻嗰个阿里巴巴嗰个升幅比较多啲咁样啊？
3: 其实阿里嗰个升幅都系，如果你话同喺美国比较嚟讲，那个升幅都系收窄咗。咁我谂最主要你睇翻就相对大家对佢哋未来喺 AI 方面个投放个投射嚟讲，都仲系比较上有啲正面因素大，咁所以都某个程度掩盖。其實如果純粹以業績嗰個嘅數字嚟講咧，其實就佢比騰訊嚟講咧，咁其實都某啲數字嚟講，譬如營運啊嗰啲嚟講，其實都有其他轉弱地方，但係市場就向前睇啦。咁喺呢方面就叫做幫翻個股價，叫做而家今日嚟講高位都叫做曾經叫做破過去到144嗰啲水平，就穿咗一條100天線。咁而家嚟講就先睇考驗翻條250天線，138.5呢啲位能唔能夠受穩啦？
2: 咁另外咧睇埋咧，即系本地地产股呢个板块啦。咁啊，见到

0: 今朝早咧，多數嘅本地地產股咧都上升嘅。咁但係見到咧，美國嗰方面啦，嗰個通脹咧似乎有升温嘅跡象啦。咁即係市場對於咧聯儲局咧減息嗰個憧憬啊，就降温啦，即係預計佢嗰個減息嘅機會低咗。咁啊，可能咧有機會加息嘅機會增加咗添。咁即係譬如話對於本地地產股嚟講啦，咁呢啲情況咧，個後市嗰個股價嘅表現點睇啊？
1: 咁我諗最主要就睇返即係跟住落嚟，因為我諗比較敏感啲睇就美國方面嗰個 PPI 嘅數據都係抽升得比較犀利，都係反投射返喺個油價方面嗰邊帶動。咁但係即係向前睇，即係油價嚟講，如果即係能夠叫做企穩或者遠返啲嚟講，對真係話大家對嗰個加息嗰個嘅壓力減返低，咁我諗相對地即係地產股對本身個息率敏感度比較上高嘅情況之下嚟講，咁我諗都釋放放翻之前可能一啲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啲購買力啦，同埋最於真係睇翻本地方面嗰個樓市下半年即係地產發展商推盤嘅情況咯。
0: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騰訊啊、阿里巴巴咧，你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嘅。
0: 好啊，咁啊，唔該曬黃敏石嘅分析。
1: 好。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478点，升9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812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6419点，升咗125点。多只活跃嘅港股中午收市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462.2，跌咗4毫；盈富基金26.66，系升0.0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中芯国际72.35，跌咗0.8；南方恒生科技5.05，系升咗0.7；小米集团31.94，升0.4；美团86.2，跌咗0.4；泡泡玛特154.3，跌咗6.6；宁德时代689.5，升16.5。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聚利保控股、怡和股份、晋升集团控股、浦江中国、竹友制造科技。跌幅较大嘅股份：派格生物医药、宏毅文化集团、恒越控股、康利国际控股、REF Holdings。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咗25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0点，升咗5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8，瑞士法郎10.022，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49，欧元9.1769，每百日元兑港元4.9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56。港金报436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4美元，卖出4703.93美元。美国参议院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任主席，在他接替鲍威尔之际，美国面临通胀升温，市场关注能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利率的走向是怎样。有分析预期近期通胀数据仍然会在较高的水平，今年的利率较大机会维持在现水平。由任浩峰报道。
2: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接替星期五完结主席任期的鲍威尔。沃什正式宣誓就任，仍然待白宫完成相关签署程序，而参议院日前已经投票确定他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最新经济数据显示，能源价格推动美国通胀显著升温。美国上个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 6%， 按月升 1.4%， 两者分别创超过3年和超过4年的最大升幅，亦都远超过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和服务价格都上升，撇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亦都创多年高位。至于4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3.8%， 创近3年新高，核心 CPI 按年升 2.8%， 创去年9月以来最高。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未能够舒缓，可能需要加息，而中东冲突越持久，通胀风险就越大。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中东战争加剧本来已经过高的通胀，联储局对压制通胀的态度非常严肃。艾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锦辉预期，联储局换主席，但今年余下五次议息会议，较大机会按兵不动。
3: 六月份开始，美国又世界杯，请人要多啲，个工资可能会上嘅。另外就是能源需求又可能多了，咁因为你餐饮啊各样嘢多了咧，咁啲能源价格咧可能都继续企喺度。如果你伊朗同美国仲系僵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仲系开唔到咧，咁其实环球嗰个油价咧就冇咁快走翻低，咁你嗰个通胀继续维持响度，咁喐实咧就好难会可以喺短期做到呢个动作嘅。
2: 佢表示要关注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结果，同埋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等因素。除非核心通胀出现显著升幅，否则暂时唔预期今年有加息的可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加拿大央行四月会议记录显示，利率制定委员会认为，即使中东战争导致汽油价格受到初步冲击，但目前仍然可以保持耐心，将主要利率维持不变，但需要根据局势发展以及同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随时准备迅速调整利率政策。会议记录显示，形势可能瞬息万变，货币政策或者需要作出应对，以防范通胀范围扩大以及更趋持久的风险。如果原油价格上升和供应瓶颈引发更广泛的通胀压力，央行可能需要加息，紧缩的力度将要视乎包括能源行业投资以及汇率反应在内的其他相关发展。加拿大央行上个月的会议将指标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翻嚟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还有较早前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4: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3: 嗯，
4: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3: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秒嚟紧啦。
4: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3: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旅游乐园之
7: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6: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6: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都系上升嘅，不过好似越升越少。早段嘅时候高开400+点，上到26,844，跟住就升下少啲，升下少啲。上昼收几多啊？26,478，即系升咗90点，升幅系0.34%，又系啦，咁又系企唔稳喺个26,600啊。其他市場內地方面咧，今朝三大指數偏軟，咁跌跌下咧，全部都1%以上嘅跌幅，跌得最多嘅係深證1.6%。日韓台方面都升幅收窄咗啲啦，咁三大指數升0.1%去到0.8%，最強嘅仍然都係台灣。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升咗132点，去到26,426，低水53点，成交張數67,000多張。国企指数咧就升13，去到呢个8,889。大市成交点咧，半日啊又 OK， 有1,812亿几。睇埋科指先，科指咧，恒指升0.3%，科指都系差唔多，做紧5,109，升16点，30只成分股15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有一半升，即系45只啦。咁表现最好嘅、最强嘅3只，新洲阿里巴巴加理想汽车，升幅系3.1%到6.4%，最劲系理想汽车。咁至于最差嘅3只，阳明康德、洛阳木业加紫金矿业，跌幅系4.5%到4.8%，跌最多系紫金矿业。好啦，数十大第一位就系阿里巴巴，派完成绩表几醒神，一夜抽到上144啊，上昼收139.5，升6.7%，半成嘅升幅。腾讯都拍咗成绩表，早段都升过，不过咧埋单 keep 唔到，维持唔到。上昼收462.2，跌咗4毫。盈富基金升0.04，报26.66。跟住系恒生中国企业升2.4，报91.2。中芯国际跌过8，报72.35。南方恒生科技咧升1.7，报5.05，即系话佢正确嘅读法就系5.005，即系半仙啦。去到小米啦，升0.04，报31.94。 美团跌过四，报86个月，但今朝佢曾经见过91个几嘅，咁都好耐冇见过。去到普普马德啦，跌咗6.6，落到154.3，排第十。宁德时代升16.5，报689.5。嗱，数完十大，睇埋亚外四十大先，都好多股票唔系出高位，都系我啲啦吓。其中包括蓝起科技，最高去到543，跟住回咗0.2%。天岳先进升下升下129.9啦，上昼收市升17%啦。跟住到智普1229，上昼收市跌半成。另一只就系剑桥科技，最高见过167，跟住回咗0.4%。跟住到建滔积尘版，最高见过48.2毫2，跟住回咗近4%。另一只就系南方东英嗰只嘅三星，今朝去到162啊，上昼收市升2%。另外中行都有份，5.33最高，上昼收市升嘅2%。仲有一只就系兆易创新。559.5，上昼收市回咗3%。大波动股票双位数基嘅话咧，得三只啫，其中包括天乐先进17%嘅升幅，招金矿业咧跌咗1.1%，另一只系大唐发电咧都跌咗1.1%，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咁市况表现讲完之后点啊？即系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咯，独立股评人啊洪丽萍同我哋倾下偈咯。Conita 你好 ，Conita。
5: 你好，
10: 卢家乐。咁都系睇呢个集特会啦，上昼好似见咗啦，咁下昼睇天坛啦，而家跟住睇下大家揿嗰啲出嚟睇下啲咩嘅签咗先吓，不过而家未知。好，但系关于一样嘢啦，其实我哋对集特会咧，有得见梗系好事啦，但系咪唔好咁大期盼先，因为好多嘅分歧都好难解决到，系咪咧？
5: 我谂市场其实都已经系反映紧呢样嘢啦，即系觉得哇，今次咧都唔系话有太嘅即系期望。咁但係始終有見面都好過冇見面嚇，咁即係變咗有啲問題咧，一路睇下嗰個進程係點樣咯。如果你係睇今日咧，其實似乎個市升上去咧，都係因為個業績，譬如好似睇到只阿里巴巴啦、騰訊又是阿里巴巴，咁變咗帶起個指數，咁啊帶到100多点啦咁。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似乎開始有少少咧，係輪動翻去一啲傳統股，譬如今日就見到啲內銀啊繼續創新高。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即係市場未有對中美嗰個領導人滿面就反應，到時如果真係有少少好消息嘅，會唔會令到市又可以再上翻去多啲咧？咁但係我覺得個市咧，目前嚟計啊，都仲係喺26000啊、27000呢啲水平上落。今早其實最高就係26800嗰啲位咯。
10: 咁當然其實有啲人好多成日講，九年前你睇下都見過㗎嚇，咁九年底呢九年發生咗咩咧？其實好多嘢發生嘅，但不過咧咁啊，此事一時又比一時嘅。咁但係問題有得見，我哋話真係好過冇得見嘅。咁但係咧，我去翻睇翻我哋自己公司業績嘢咧，等等嘅嘢嘅話咧，頭先提到話咧，阿里巴巴同埋騰訊琴日都擺成啲表啦。一隻就好勁，另一隻就大完之後又散咗啦。其實我知道佢哋好多嘅空倉盤嘅，咁嗱，補空倉係一個原因啦。但問題咧，後向可唔可以 keep 到咧？係睇公司嘅業績啊，定係睇其他嘢先？
5: 我諗嗱，公司嘅業績咧就都睇咗啦。咁尤其是即係如果兩隻比較，咁今次咧阿里巴巴個業績，如果你睇排數就好似唔係咁理想嘅。但係大家焦點咧，除咗話睇電商咧，最主要都係睇佢雲業務啦嚇嗰度。咁再加上就係管理層究竟對佢哋嗰個業務點樣睇？咁啊，今次我反而覺得咧，同過去幾季咧係有啲唔同。過去幾季咧，似乎大家都講緊話，佢哋自己本身都係一路講緊話佢哋嗰個發展係點樣。但係今次俾出嚟咧，個信心係大好多嘅嚇，即係對於嗰個雲業務同埋佢哋大模型嗰個發展呢方面咧，係比講得比較明確。亦都睇就話即係嗰個增長，當然啦，增長就係即係都持續啦。咁即係你令到就係之前又講緊話，啲人事變動啊，而且就將嗰啲即係部門不斷去改組啊，咁今次就似乎冇呢個動作啦。咁會唔會代表就係各樣嘢都穩定啦？而家就專心咧，就可以喺業務嗰個發展。咁呢個係比較重要啲嘅。咁另外就係投資，你譬如佢哥講緊話繼續要投資啦。嗱，呢個反為似乎對市場冇乜即係負面反應喎，過去就有反應嘅。咁因為而家你睇到個成績出嚟啦嘛，所以大家對於佢繼續投資方面咧，就似乎唔係咁介意嘅。不過咧，好明顯睇到即係阿里巴巴去到145元咧，係好多嘅沽壓喺度。因為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即係2月底嗰陣時嗰個高位嚟嘅。
10: 即
5: 係
10: 蟹貨重型蟹貨區。
5: 係啊，我諗嗰個區嗰個價嗰個位咧，要消化一下先。咁跟住就睇下啲資金點走啦。因為你如果比對騰訊俾出嚟，大家個信心真係弱嘅。咁會唔會啲資金有部分真係由呢個騰訊又換多啲去呢個阿里巴巴咧？咁 咁我諗呢個就係下一步，睇下阿里巴巴係咪因為受呢、這個受惠於呢個因素，同埋咧就130元啲位，如果能夠支持到咧，我相信對即係投資者個信心係會大好多。
10: 嗱，其實 ATMS 一直咧 keep 住大家將個指數咁樣拉落去啦，但係咧我哋通常用五十天線做參考嘅話咧，我哋上翻去㗎啦，騰訊未得。美团今朝冲过下嘅，都上翻去嘅。
5: 系啊，
10: 但系咧，京东唔差嘅，阿小米就棘住喺度五十天线。咁嗱，虽然就要爬翻上去都好高难度，但系爬到嘅话咧，都系好事嚟嘅。嗱，假如佢哋都慢慢咧，即系重拾翻呢个所谓升轨嘅话咧，我哋今年下半年系咪真系可以睇高啲，睇高一线先？我讲喺指数方面。
5: 咁呢个系有帮助噶，因为其实呢段期间其实好多股份系升噶。只不過升嗰啲全部都唔係指數股啫嘛，
10: 係冇錯，
5: 就算係嘛？你話如果即係跌嘅，點解指數會跌咧？咁正正就係因為兩隻重磅嘅科技股，一隻就係騰訊，一隻就係阿里巴巴，即係佢哋喺恆指裏面咧，兩隻都係佔咗8%，即係頂榜噶啦。哦，咁你計翻如果阿里巴巴升咧10元，其實佢對指數貢獻就已經成60多點噶啦喎。哦，咁所以其實佢哋升唔升咧，係對個指數，不論科指又好，恆指又好啦，都係比較關鍵。咁當然你話其他嗰啲咧，譬如重磅啲嘅，如果你內銀升，咁就係有啲幫助啦，匯控升就有啲幫助。但係如果你話能夠即係呢啲科技股升咧，咁對市場嘅投資氣氛啊，或者係對一般投資者咧，起碼就佢哋個手上啲貨咧可以喐動一下，咁呢個係對投資氣氛係有啲幫助嘅。所以其實我想下一階段其實都係睇住其實我睇都係睇阿里巴巴嘅，即係對個指數係咪真係有帶動咧咁。但系就都比較難嘅，因為而家個資金咧，好明顯都係繼續咧，有一個比較分化啊，半身股同埋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係吸咗唔少資金。咁呢啲傳統股咧就係有啲落後噶啦，啊，除非嗰啲股份升得多之後，跟住啲人可能會睇翻，誒呢啲落後咁又會有啲資金流一流入嚟咁解嘅啫。
10: 嗯。我啲股份梗系需要喳喳声啦，上一集听听话黄仁勋上咗机，大家话又喐过佢啦。咁但今日知道有啲少少透气位嘅，咁关键都睇下其实咧，黄仁勋去完之后咧，有冇可能啊喺所谓嘅啲即系向中国中出嗰啲晶片方面咧，开咗多啲绿灯，或者中国买翻多啲等等嘅话咧，咁可能相关，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知国策上咧就大模型一定要搞噶啦。咁但系问题咧，以往啲大模型咧，就算 DeepSeek 前嗰一两期咧，都系用即系 Nvidia 嚟噶嘛，去到最新个 V4 就可以。用翻即系华为啲晶片，咁啊国产化必然嘅，但系咧，假如仲可以攞多啲，举个例一啲即系可以进口到入内地嘅一啲嘅晶片，学多啲嘢，收尽快收窄个差距嘅话咧，呢、這个可能咧嚟紧，譬如大语言模型方面咧，点解呢个人升到喳喳声，就系因为呢个原因系咪啊？
5: 系啊，有啲关系，但系我觉得咧最大嘅关键咧都系腾讯同阿里巴巴。因為如果真係 Nvidia 可以出口，即係或者係內地啊買多啲 Nvidia 嗰啲芯片咧，咁對呢兩間公司咧，我覺得影響比較直接啲嘅，因為佢哋一路都有用開，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消息咧，反而我覺得係對呢兩隻嘅刺激性大啲，因為其他嗰啲即係大模型嗰啲公司咧，佢哋一路而家都係用緊即係國內嘅多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就算你話 Nvidia 嗰度出咗。當然佢哋都有啲幫助嘅，但係最大嘅幫助咧，我諗個股價上面咧，即時個反應應該就會反映喺阿里巴巴同騰訊身上多啲。
10: 係，仲有好多現金啊，佢哋可以買多啲，其他啲未必咁多。咁所以我覺得，假如真係開綠燈俾佢哋肯買多啲嘅話咧，咁另外喺人工智能投放方面，可能速度又加快啲啦。咁所以其實咧，關鍵係睇下你今次集得會開完之後咧，會唔會有啲即係開綠燈到出咗嚟？好，咁再講恆生指數方面啦，嗱，衝幾都衝唔到，咁可以點先？五月差唔多噶咯，一半噶咯，咁啊都好彩，唔係太大沽壓啫。咁六月會點先？
5: 其實六月咧，我諗個市都係繼續，即係會係一個比較偏向個別化，即係幾分化嘅市情個行情。咁就當然你話即係啲本身股升咗咁多啦，嚟緊係咪真係仲可以一口氣咧？係難啲嘅。因為我呢類嘅股份咧，開始就會咧係反覆啲嘅，咁所以睇下大家就話，夠唔夠膽調整嘅時間又鬧嘅啫，即係好似你啲大模型股份，幾隻即係呢個智好啊等呢啲，急升之後啊呢兩樣又低，即係由低位又慢慢升翻喎，咁所以其實而家就好考自己嘅膽量，究竟係咪夠膽去低位鬧，或者係夠唔夠膽係咪高位去追？咁其他嗰啲即係有人工智能。或者是相對上市得落一段時間有啲股份咧，就可能會升得慢啲。但係呢啲我反而覺得比較容易去捉路啊，即係你起碼睇到個業績啊， 同埋個股價走勢就唔會咁挫咯，冇話受嗰個供求因素影響唔大咯。
10: 嗯哼，總之各類股份都擺曬到，等你自己揀啦。當然風險控制好重要嚇。好，頭先第二股份有冇持有先 ，Conita？
5: 正啊，有隻阿里巴巴。
10: 阿里巴巴，咁所以好奇理解。喂，今日唔該曬 Conita 同我哋分析大師，下星期四再揾你啦。唔該曬 Conita，
5: 好啊，
10: 拜拜，
5: 拜拜。
10: 好，上咗 Conita 之後咧，跟住我哋會去上市公司專訪環節嘅。今日專訪公司2230聯邦集團，咁聯邦以往一直都係做呢、這個即係 IP 授權啊，同埋呢個係媒體內容發行噶嘛。但係呢幾年其實有啲新嘢，上年搞演唱會啊，今年搞咗咩咧？搞呢個 Kong Kong 啊 ，Kong Kong 係一個被譽為一個所謂一個叫城市 IP 喎。咁但係開咗之後係咪以後可以長做長有嘅咧？咁、我哋又訪問咗佢嘅係創辦人兼董事會主席啊趙小燕，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睇法嘅。咁有時間咧。听下李依琴报道啊！
11: 上市公司专访。凌邦集团上个月独资举办首个香港本地策划，源于香港文化 DNA 的亚洲跨界 IP 潮流文化盛事 CONCON Hong Kong 2026，在上个月4至5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赵小燕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CONCON Hong Kong 2026可以被视为公司上市之后新五年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12: 咁上一年開始咧，就係我哋第二個五年計劃，而喺呢個第二個五年計劃裏邊，我哋嘅主軸就係叫 Go Global， 即係全球化啦。我哋都知道其實喺每一間公司成全好緊要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其中一個步伐咧，就係將呢個顯現咗一個叫 CONCON 嘅IP 去做出嚟嘅，最緊要就係佢入邊有唔同嗰啲叫做係 sustainable 嘅 DNA， 令到每一個地方嘅團隊可以繼續去行。远啲，同埋可以去到好似我哋嘅策略喺第二年，即五年计划里边嘅Go Global 咯。你话系咪copy 呢一个 KCON？ 其实我谂我哋自己想做到一样嘢俾人哋睇，就系话香港人系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城市嘅 IP 啊。点解会设计 CONCON？ 喺2024年，我哋30周年啦，公司咁喺嗰个 party 里边有一个即系叫做贵宾啦，咁佢讲咗一句。Pop culture, we can be united as one through media link as a super connector. 其实咁多年我哋集团都系做咗一个叫做超级联络人同埋一个超级增值者，盛事嘅 IP 冇人去从头做过㗎。咁、你话如果我哋要去模仿其他人，我諗系参长补短啦。
11: 赵小燕评估今次的成绩，重申 CONCON Hong Kong 2026初心目标是成全，希望新增一盘生意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其次是成为一个文化产业平台，凸显香港在15/5规划定位香港 IP 中心的地位。
12: 我一向都希望有一个文化产业的平台，而这个文化产业的平台呢，很重要就是要有创新，怎样样是显现到香港讲咧，嗱14/5规划或者甚至到而家15/5规划咧，其实定位咗香港已经好清晰，就是一个 IP 中心。咁我哋做呢一个目标，可唔可以由 CONCON 去显现到俾人哋听咧？或者系大家嗰个认知度，或者系喺每一个摊位？我見到有啲攤位佢哋喺 Facebook 裏面 post 到，真係唔係一個傳統嘅即係 convention 啦。佢哋亦都覺得好開心，就係話 B2B 好多佢哋當嗰日唔同嘅香港 designer 大家互相交流，同埋最感恩就係話佢哋覺得真係從來冇一個平台可以俾佢哋俾到大家知道，同埋佢哋喺佢都鼓勵就話：喂，我哋係 designer， 我哋真係要做到俾人哋睇，同埋而家今次入嚟嘅人亦都有咗個認受性，我哋真係好多謝今次 Media Link 搞咗呢一個 CONCON 呢一個文化產業嘅平台。
11: 趙小燕話：凌邦將30多年營運 IP 功力同埋團隊精神，花咗18個月完成今次嘅盛事，未來仍然會有後續嘅發展。
12: 喺18個月之前，當我哋開始去 pitch 呢一個 CONCON 俾好多唔同嘅客户嗰陣時，我哋入面已經寫咗有一樣嘢就叫 Pulse Event。喺香港，其實喺長線嚟講咧，個後續長線就係每一年都會搞呢一個 CONCON。Short term 嚟講咧，我哋喺嗰個 pitching deck 都會講到個 Pulse Event。我諗好快你都會見到我哋 coming 會有幾個地方香港咧繼續會宣傳咩叫 CONCON 香港。我哋會繼續喺香港。 到我哋下一年2027年嗰陣時嘅 Concon 未出現之前，我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展現喺香港，俾人哋知道咩叫Concon 香港。我哋已經開始咗Concon 香港2027嘅會噶啦。咁如果你話講到係咪泰國咧，因為其實喺半年前我已經去過泰國，喺我哋嘅角度，最後落地係咪真係泰國？我諗我哋都會遲啲公布，不過個機會都好高，因為之前其實你做任何嘢，你都要知道個當地嗰個文化，同埋喺我哋公司成個東南亞唔同 branch 咧，都有唔同嘅客户嘅回響。咁我哋會努力，最緊要就係話一個 IP trading hub 由我哋 Concon 呢一個 model 由香港出發去到東南亞，遲啲再走埋 global。咁呢一個就係 IP 嘅魅力咯。
11: 凌邦本業包括媒體內容和品牌授權，截至2025年底，媒體內容791個，品牌授權444個。趙小燕話：未來凌邦會配合國漫國創出海，希望隨住國漫國創出海越做越蓬勃，凌邦嘅業績亦都能夠反映出嚟。
12: 咁我諗喺國漫嗰方面或者國創咧，我都希望喺幾年後咧，喺我哋嘅集團都會做到一個類似 China Expo 咁樣俾大家去睇。咁其實我諗，如果大家都知道，無論由哪吒去由第一次做嗰幾億美元嘅票房，到後來20多億美元嘅美金嘅票房，其實顯現到咧國家點樣去培訓好多 talent 啦、製作公司啦，同埋我記得我有睇過有一本書講到2049年，即係佢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全世界應該最大嘅輸出 IP 嘅國家就係中國，甚至到入邊一個種類就係音樂。咁所以我諗你會睇到就係話呢一兩年，但係我哋自己都不斷將國內嘅品牌去到東南亞，同埋有一啲甚至到加拿大、美國都有買到我哋喺中國投資嘅動漫，或者甚至到有一啲戲啦，即係連續劇啊，同埋好多唔同嘅戲，我哋喺全球航空娛樂都會睇到嘅。國創出海已經係越做越嚟越蓬勃㗎啦。咁希望就係我哋遲啲嘅業績都可以反映到出嚟啦。
11: 近年各界火熱應用 AI， 趙小燕話：凌邦做媒體發行同 IP 授權，對 AI 立場係又愛又恨。
12: 我諗 AI 利弊應該都好容易去講嘅，喺好嘅嘢就係話佢縮短咗時間啦，或者成本減低咗。但我諗個弊處，尤其是我哋做管理 IP 咧，最緊要係咩啊？係 copyright。因為而家無論佢喺 trademark 或者係 copyright 嘅層面咧，都仲係好模糊。咁我諗等佢知道原創嘅重要，大家知道同埋佢規限咗佢呢一種嘅法律。咁我諗第日就會更加好啲囉，同埋蓬勃啲囉。咁你全部啲 data 放入去，你都唔知佢個話係佢自己原創，咁你信唔信？
11: 下個星期四係凌邦上市7周年，佢話7年嚟公司嘅收入翻一倍，複合年增長率達到15.5%，毛利率近50%，派息比率係50%，現價嘅周息率近6厘，市盈率9倍幾。被問到高息政策能否持續，趙小燕分析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多，凌邦會在當中取得平衡，希望同股東一起分享公司的成長。
12: 整體全世界嗰個經濟嗰個環境啦，咁只不過就係喺我哋自己嗰個集團嘅範圍，同埋我哋自己不斷喺擴張，無論我哋喺印度啊、喺日本啊，或者喺韓國，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嘅業績係維持上升啦。咁咁多年你都睇到我哋嘅業績係有上升，咁你話點樣樣去回報翻之前我哋嘅人？我哋一定係會派息嘅，只不過你話係咪高息，一定會係睇翻成個市場到時嗰個環境，同埋我哋而家你都睇到，我哋無論 Concon 或者我哋公司亦都有啲新嘅產品叫 Linku， 5月嗰個美國嗰個展覽，我哋都會帶啲個產品去到全球，咁所以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資金攞嚟去營運，去做一啲新嘅投資。咁所以但係起碼我諗我哋可以俾到大家睇到，就係話我哋一定會係有派息，咁希望大家同股東一齊去分享公司成長同埋發展嗰個成果啦。
11: 分析话，凌邦集团凭借超过30年嘅动漫 IP 管理经验，近年成功开发咗 AnyOne 平台同品牌授权业务，喺区内市场实现稳定增长，亦都积极拓展电商同埋内容发行。由于公司已经发展咗一个完整嘅内容生态系统，业务范围正由大中华区同埋东南亚扩展至印度等嘅新市场。今年新增 CONCON 活动，亦都将 Link原创玩具推向国际，有潜力做出成绩。目前全球给予呢类 IP 营运企业较高的估值，凌邦估值明显被忽略和偏低，期望新业务成功做出成绩之后，估值有望被重新提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大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四个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嘅机会，将单位嘅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喺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万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和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渐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0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1,87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5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6，冇起跌；盈富基金26.68，升0.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3.4；中芯国际72.2，暗转咗系72.15，跌2元；小米集团32.6，暗转咗系32.4，升2.4；美团86.8，跌8毫；泡泡玛特154.5，跌6.4；宁德时代688.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2，瑞士法郎10.02，澳元5.682，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05点，跌166点。港金报43,640元，跌325元。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703.02美元，卖出4,7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需要改道行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5: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6: 我哋嘅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喺度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8: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9: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8: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Hello， 好快嚟到咧五月中嘅时候啦，五月十四号星期四啊，精灵一点嘅节目主持，今日有叶蕴仪同埋陈家良医生嘅。Hello， Francis。
15: 蕴仪你好。
14: 你好啊，又系我哋拍档嘅好日子啦。不过今日大家咧要留意住天气嘅状况。今早咧即系七点几出门口做嘢嘅时候咧，即系落住好大嘅雨啦。咁但系而家咧雷暴警告啦，继续都系发出咗，时间咧系去到今日下昼三点半钟噶。咁大家记得要留意住天气，带遮啦咁样啊，小心啲即系路面嘅情况啦。咁啊，一点到两点钟咧，今日星期四啦 ，Francis 有我哋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我哋讲下咧多一点确不同，讲下香港唐氏综合。唐氏綜合症協會啦，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相信咧，咁多年嚟咧，佢哋亦都陪住一啲唐氏綜合症嘅患者啦，或者佢哋嘅家長啦，咁一齊咧同行成長啊！大家喺呢段路裏邊咧，見到啲乜，同埋推陳出身有啲乜嘢新服務咧？
15: 好重要嘅唐氏綜合症，我相信大家都認識嘅，但係屋企人、家長或者其他嘅照顧者咧，都係需要好多好多嘅支援嘅。
14: 係啊，咁啊，實際上邊點樣可以關顧到咧？我哋一陣間咧會嘉賓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两点到三点啦，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我哋会讲下败血症。Francis， 我记得我细个咧听到咧败血症呢三个字咧，真系好惊噶，因为话啊好容易咧就会即系影响到性命噶啦，甚至乎咧即系如果个情况恶化嘅时候咧，系好急剧、好短时间之内咧就会出现一个恶化嘅情况添。到底我哋点样去认识败血症咧？吓，
15: 系啊，的确好得人惊嘅问题嘅，唔单止你细个听到，今时今日听到呢个问题，我哋都要好少。因为随时可以致命嘅。
14: 系啊，一阵间咧，我哋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啊，家庭医学嘅医生会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事不宜迟，进入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4: 今日咧，我哋请嚟两位嘉宾朋友噶，等阿蕴仪介绍下佢哋先，都系嚟自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嘅，有佢哋嘅家长会员啦，严凤娇东妈，仲有啦佢哋协会嘅综合家庭支援服务服务主任林燕君林姑娘噶。Hello， 两位你哋好，
15: 两
16: 位主持好。
14: 林姑娘啊，不如等你同我哋介绍下啦，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啦，咁啊成立嘅目的系啲乜嘢？同埋我知道佢哋唔系净系咧，即系支援一啲唐氏综合症嘅。 患者啦，或者係家長，仲有其他服務對象嘅噃。
16: 係啊係啊，咁啊介紹一下我哋協會啦。其實我哋協會咧係喺1987年咧正式註冊成為一個非牟利嘅慈善團體嘅。咁我哋咧希望可以係幫助我哋嘅唐氏綜合症人士啦，同埋其他嘅殘疾人士同埋佢哋屋企人咧，提供我哋綜合家庭支援嘅服務啦，同埋職業復康服務嘅。咁啊，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佢哋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個人成長同埋生活各方面都可以有一個全面嘅發展嘅，亦都希望可以同時滿足到佢哋嘅就業啦，同埋職業訓練啦各方面嘅需要，亦都希望可以推動個社會共融嘅。
15: 哇！其實呢個協會眨下眼都接近40年嘅時間
16: 啦。明年就係我哋40周年嘅一個大日子。
15: 其實一啲都唔容易，我諗一陣間可能同阿林寶玲女了解多少少。過一段時間咧，你哋點樣幫助呢啲例如有唐氏綜合症嘅家人啊，各方面點樣度過好多唔同嘅困難嘅時間？
14: 係啦，咁啊見到咧，仲有咧就係阿冬媽喺度啦。冬媽同我哋介紹一下啦，你自己咧當時咧點樣去我知道啊仔仔係啦，有呢個唐氏綜合症嘅咧？
17: 其實咧我都係好似一般家庭主婦咁樣嘅，我係一個雙。早前我是一個雙職媽咪嚟嘅，我結婚啦、生仔啦，都有係有計劃嘅。但係即係呢個世界唔係你計劃之中噶嘛，咁就人算不如天算。阿仔仔出咗世之後咧，第二日醫生又話俾我聽，佢係一個唐氏綜合症人士。咁我都好大嘅打擊嘅，同埋好突然。明明產檢嘅啦嘛有，咁點解唔早啲話俾我聽咧？其實每一個家長可能曾經都會懷疑過、否定過，咁但係都係最終要接受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就知道自己嘅仔仔係有一定嘅缺損嘅，咁我咪揾一啲單張啦。嗰陣時醫院係有單張嘅，我喺醫院嘅單張裏面發現有唐氏綜合症協會呢個機構啦。咁我覺得仔仔係唐氏綜合症嘅，咁梗係揾翻一啲專業嘅機構去做支援啦，咁樣。咁所以我出咗院之後，平復咗心情啊，放完產假，即係調節好啲後咧，我都已經開始去揾唐氏綜合症協會噶啦。咁其實佢個成長都係好似一般青兒童咁樣咯，讀書翻特殊學校咁樣咯，一路大咯。
15: 東媽，我想了解一下你個仔仔今年幾多歲啊？
17: 佢36歲㗎啦。
14: 哇斬下喂，但係呢其實當年呢36年前呢產檢係咪仲未有度嗰啲咩頸皮口度啊之類咁樣㗎？
17: 其實我又未去到高齡產婦，所以又冇特別產檢。但係我後來聽返啲家長分享呢，其實佢哋都有做產檢嘅。但係都唔係代即係個產檢有度到呢啲嘢，但係唔係100%準確嘅。
16: 係啊，其實咧真係我哋講緊，如果係高齡產婦，可能係一啲叫做篩查嘅，係啦。頭先講緊度頸皮啦，或者係講緊一啲抽血去睇翻啦，同埋可能做翻一啲超聲波睇翻 BB 個發展等等，係啦。咁但係真係高風險嘅，先至可能會再做深入啲嘅一個叫做檢測啦。咁就可能係一個抽胎水或者係個抽絨毛嘅檢測，咁就會準確率高好多嘅，喺嗰個年代裏面應該話係啦。
15: 我作為一個醫生有少少補充啊，30多年前、的確呢一方面嘅檢測咧係冇而家咁完善，同埋當時都用一啲入侵性嘅方法，非入侵性嘅方法咧個準程度又唔係話咁高嘅。啊，東媽，我想問翻，當年即係發現咗自己 B B 出世之後有呢個唐氏綜合症咧。嗱，頭先你講出嚟咧，就即係睇翻轉頭幾十年前，你講得好鬆容，亦都係好落落大方。我相信今時今日咧，有好多好多父母咧，面對呢個咁嘅問題咧，都唔係好似你咁容易咁有勇氣講出嚟，或者向呢一個求助嘅，向外邊求助嘅。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當年你啲係點樣度過呢個心路歷程嘅咧？
17: 當然係會好失望啦，好傷心啦，呢啲一定嘅啦。咁但係即係作為父母，咁我都係爸爸媽媽生我出嚟，養我同埋愛我噶嘛，我都係一個愛嘅環境長大噶嘛。咁相對嚟講，我生咗細路仔之後，我都必須要做一個父母嘅責任噶嘛。咁即係，但係我同我先生嘅理念都一樣，所以我哋就點樣困難都要面對嘅。咁同埋我都好幸運嘅，因為我家庭支援都係幾好咯，因為 男家女家都唔會因為個細路仔個孫啊有唐氏綜合症有歧視，我從來都冇喺我家族裏面有歧視嘅眼光嘅。咁、至於你話周邊嘅人，咁我又覺得佢歧視你，佢唔係你嘅朋友嚟嘅，你使乜同佢重視啫？你嘅朋友你就會會支持你嘅啦。咁所以我又唔係喺呢方面太大壓力，因為可能都同性格有關啦，同埋我覺得我肯講咯，因為我即係喺我即刻嗰啲同事嚟探我嘅時候，我即刻同我同事講，我話你哋我都知你好關心我嘅，但係我好傷心，我好傷心，你唔好叫我重複再話俾你聽，我個仔係咁樣。你幫我話俾我啲同事聽啦，即係有同事嚟探我嘅時候，我都第一時間同佢哋講，你嚟探我其實都有少壓力嘅，咁、但係大家默默支持我，其實我放完產假翻去，大家都係默默支持我嘅，但係又唔需要特登去講，咁其實喺任何嘅傷痛裏面陪伴好重要。咁我覺得我周圍都可以有到陪伴，
14: 係即係個家庭支援上面好重要啦。頭先都講到話，無論男家又好，自己屋企又好，咁樣都係無限支持，亦都冇話一啲好負面、好難聽嘅説話。我咁樣聽落啦，我覺得督媽都係一個好幸運、好幸福嘅人啦。咁譬如林姑娘，你哋接觸好多個案，未必好似嗱，第一督媽自己嗰個即係能力咁強咁樣，可以嗰啲唔好嘅咪唔聽咯。

0: 咁至於頭先講到話，哦，可能即係都有啲家庭係面對緊一啲即係困境啦，即係可能家人嘅不支持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一啲其他嘅聲音啦等等，令到佢哋係困喺依一個困局裏面嘅，有嘅。咁所以變相我哋嘅工作就好緊要啦。點樣樣去支援到呢個家長喺佢個情緒方面啦，或者佢哋一啲叫做資源嘅認識方面啦，亦都係我哋同行嘅即係家長嘅一啲分享啦、照顧啦各方面。都是令到他们更加有信心地去继续走这条路咯。
1: 林姑娘，其实我会有那个想法的。刚才我听东妈这样说，我觉得如果所有人好像东妈这样、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是这么正面的话，这个世界实在变得太过美好了。但可惜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东妈这类呢是很少数很少数，是很幸福很幸运的一群。过往这么多年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個案，就是說第一，例如你怎樣發掘那些收收埋埋自己不肯被人知道、怕被人知道的父母家庭、或者一些初出來接受呢，是都是很保護自己，很不想將自己的一些的不開心的東西來到攤開出來，有沒有個案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0: 都會有的，其實我們這個都是我們很經常會面對到的一個問題啦，這樣。所以就是在我們的服務當中，其實為什麼就是說剛才說同路人那麼重要，就是因為他們會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去做一些分享，分享我們一些個案。其實我們有些家庭真的在個 家庭支援裡面是很缺乏，咁亦都係佢自己亦都唔敢去，即係冇嗰個信心去面對啦。叫做面對，即係話俾其他即係身邊嘅家人知道，其實啊呢、這個係唐氏綜合症嘅朋友仔。我真係有一個個案咧，佢係去到仔仔好大個咧，佢都係其他嘅親戚朋友係唔知道佢係唐氏綜合症嘅，係啦。因為其實可以睇到呢個家長，佢自己都未係好接納得到，係啦，未有嗰個信心去做。咁我哋喺當中就會不斷嘅陪伴啦。其實我哋唔可以逼呢個家長去係啦咁快去做呢個決定，話我一定要去將呢一樣嘢話俾所有人聽。呢、這個係即係佢自己嘅選擇嚟嘅。不過我哋都話到俾佢聽，即係身邊其實都仲有好多人可以支持佢。咁所以佢都好就後尾都喺我哋自己嘅 centre 裏面啦，都去認識到其他嘅同路嘅家長啦。咁自己都建立咗一個互助嘅一個團，即係一個朋友關係咁樣嘅。有啲咩就大家互相協助。到後期咧，其實都真係佢慢慢都話俾身邊嘅家人，即係其他嘅，即係頭先講啊，東馬話南家嗰邊嘅親戚啦，尤其是係啦，佢話到俾你哋知啊，其實佢個仔仔有啲咩情況係啦，點解佢會係咁樣樣，亦都希望俾屋企人多啲嘅理解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啲家長會尤其是小仔系啦，会多啲即系糖 B B 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家长会面对嘅困境咯。
2: 系，同埋我觉得咧，如果有即系同路人啦，或者协会啦，嗰方面好多嘅资讯俾到啦，就系点样去预示将来跟住落嚟嘅路。我谂呢个系好紧要嘛。我而家面对我喂食啊，陪佢玩唔系问题，但系当一路啦，譬如大家都知道即系唐氏综合症佢有早发性老化嘅问题，咁呢啲系真系要俾家长好知道跟住落嚟我哋条路系唔系咧，冬妈？
3: 系啊，其实咧喺家长会里边咧，我开始嗰阵时咧系咩都唔知噶嘛，咁我都系会接触到唔同嘅家长啦。我而家就话个仔36岁啫，我30年前我都系睇住另外啲家长啊，佢个仔仔而家系读书啊，佢个仔仔而家系翻工场啊，咁我觉得同路人嗰个支持好重要嘅。我都想讲多一句，你话我好正面，其中一样嘢咧，其实我一样会俾人歧视我噶，因为其实我都见过有个小朋友，即系大家阿东小朋友，佢有小朋友，哎呀，佢系白痴仔啊咁样，系咁嗱。我覺得做家長嘅就係，我就會教育翻個小朋友啦。我話佢唔係叫白痴，佢叫唐氏綜合症，佢係因為基因突變，佢個少咗啲染色體，咁同埋咧佢係智障嘅。不過咧，我同佢講，我話人咧都有唔同嘅能力。咁譬如有啲人咧近視啦，有啲人啊肢體傷殘啦。咁我哋都係冇得選擇嘅，佢都係社會嘅分子嚟㗎。咁我覺得係家長接收到唔同嘅嘢嘅時候，你都要對個社會有返個教育囉。自己樣樣收埋嘅話呢，都唔係可以改變到個社會㗎。

0: 啱啊！如果嗰下你就聽咗我唔開心，或者你鬧翻，你做乜咁話我個仔啊？咁啊，即係好一個正常反應。但係其實誒幫唔到件事啊！原來個小朋友聽你咁樣講完之後，我知道。是咁喎，係好。係
1: 啦，佢可以翻嚟再反思佢自己啊嘛，我又冇鬧佢，我只不過解釋佢聽咩叫同時綜合症啊嘛。正如好似朱明東咁樣，佢都見到有人，哇，有人冇腳喎，即係有啲殘疾人士冇腳啊嘛。咁佢又眼光光望住人嚟話，我話你唔好咁樣望住人啦，人哋係有少少缺陷。我話你都近視啦，你都戴眼鏡，唔通你戴眼鏡人哋成日望住你咩咁樣？咁樣咯，即係有啲嘢係平常啲去解釋翻社會裏邊係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階層，你自己係乜嘢，你要自己接受。
2: 係，東文，我想從你個人嘅個案咧，分開唔同嘅階段，深入少少了解。第一件事咧就係話，初初用你本身作為一個媽咪嘅心態先啦，又突然間醫生第二日話俾你聽。你的 BB 有唐氏综合症，至到你真的觉得心理上可以或者一定要去接受得到去面对这个跟住往后可能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问题。这段时间呢是维持几耐，同埋你怎样去克服那些心态呢？
1: 都有我后来听了什么叫创伤，什么叫创伤治疗才知道真的有否定的。我初初嗰時候覺得呢個係咪我仔嚟㗎？我問佢醫生啊，你有冇搞錯？我問佢你有冇調亂我個仔啊？
0: 真係有問到，
1: 真係有問
0: 出口，
1: 真係即係個心裏面問，我唔記得有冇問啦。即係會覺得，喂嗰陣時個產房裏面有兩個人嘅，呢個係咪我嘅？真係，喂我後來先讀翻翻嚟讀翻書，即係先知，哇原來真係有嗰個創傷係會否定嘅，即係我有否定過㗎。咁但係後來。事實擺面前嗰時候，你咪要接受咯。咁一定有一個過程嘅嚇，即係有嗰個痛，唔係痛係講幾多級啊？但我都回想翻，我要否定嗰個係咪我仔嗰時候，真係有發惡夢噶，真係有發惡夢噶。咁但係過去咗咯，都係過去咗啦嚇。咁佢係點樣嘅？其實挑戰都。每一個階段都有嘅，而家都唔係來去冇挑戰嘅。
0: 咁啊，頭先你話要分幾個階段啊 ，Francis 係啦，了解咗嗰個嘅震撼，原來佢否定各樣嘢，係咪仲有調亂個仔？咁呢個嘅諗法都問埋啦。咁跟住下一個階段，你想了解邊個階段？
2: 其實我覺得頭先第一個階段咧，真係好真實嘅。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我知道，我知道啦 ，OK 啦，咁我咪做
0: 啦。接受咯，咁
2: 呢啲係簡直好似好唔現實。頭先所講係好真嘅。
1: 我未做到。
2: 只不過我想趁一陣間之前咧都講，其實而家嚟講，由於我哋醫學好先進咧，好多時咧可以好及早已經係好清晰可以診斷得到。我最近我自己都有個朋友，佢自己咧。懷孕期間診斷到自己 BB 有唐氏綜合症，唔係代表俾個選擇權佢唔要個胎，而係俾個認知權之後，佢最後都係決定呢個係我 BB 嚟嘅，我欣然接受呢一件事，係好偉大嘅。
0: 我諗其實而家個服務係推展到，如果真係產檢嘅時候已經知嗰個服務，你哋就已經係介入㗎啦，係咪？
3: 係啦，其實咧，我哋個服務咧係喺我哋即係懷疑陀有唐氏朋友仔開始啦，到佢哋中老咧，我哋都會按住佢哋家庭需要提供唔同嘅服務嘅，咁確實真係我哋有啲即係過嚟嘅唐氏朋友仔啦，佢哋嘅家庭咧就係頭先好似係啦，你所講咧就係佢哋產檢嘅時候已經知道係唐氏，咁喺個過程裏邊佢哋掙扎啦，咁啊即係點樣樣去即係點將嚟嘅照顧啊等等，佢哋就期望可以多啲嘅資訊，咁就會係啦，即係都好好彩就係即係我哋都可以認識到佢哋，亦都帶到多啲資訊俾佢哋。
0: 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林姑娘同埋。东妈喺度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约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许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俾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会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到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光恒预计，香港有165000部商用车，有关安排令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元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同第一个工作天实时监测实行的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约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是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8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20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860点，跌22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2，升6.4；腾讯控股463.2，升6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4，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9仙8，升1仙；小米集团32.04，升2.4；美团86.6，跌1蚊；泡泡玛特155.6，跌5.3； 零德时代691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2783点，跌488点。港金报43640元，比上日收市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4美元，卖出469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31。
4: 瑞文，帮手想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4: 嗯，
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4: 得未啊？又话三秒嚟紧啦。
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4: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音乐，胡西杰
5: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5: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啦。今日节目主持有我叶蕴仪同埋我嘅拍档咧陈嘉良教授嘅。Hello Francis， 你好。
6: 蕴仪你好。
5: 仲有两位嘉宾朋友喺我哋直播室噶，有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嘅家长会员啦，严凤娇阿东妈，同埋咧佢哋协会嘅综合家庭支援服务主任林彦君嘅。Hello， 林姑娘，你哋好。
6: 欢迎两位。
5: 系啦，咁啊头先咧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啦，其实而家咧就都协会系支援紧咧怀疑自己怀有呢一个唐氏 BB。嘅家庭啦，其实呢一个已经开始做紧呢个服务噶啦。最主要就系俾佢哋系咪预示到将来可能小朋友整个人生路里边唔同阶段有啲乜嘢，系咪都要俾一个我哋叫做蓝图佢哋啦？
7: 系啊，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我哋去接触唐氏朋友仔啦，咁系头先讲话点样去令佢哋知道我哋嘅服务咧？东妈一开始都有讲到医院里边有啲单张啦，系啦。其实我哋咧定期会寄我哋一啲服务单张去到唔同嘅公司。嘅醫院裏邊嘅婦產科啦、兒科啦，同埋母嬰健康院等等嘅，咁就希望可以令到即係醫生啊或者護士啦，佢哋知道當有唐氏朋友仔嘅時候，都可以去介紹翻我哋嘅服務。咁啊頭先講話啊，當佢真係知道自己去產檢嘅時候，知道係唐氏朋友仔，咁我哋社工同事如果即係都收到呢一個資訊嘅時候，知道呢一個家庭嘅存在嘅時候，就會主動去聯絡啦。咁啊希望可以第一時間去提供到一啲專業嘅輔導啦、情緒嘅支援啦，同埋可以俾到全面嘅一啲資訊佢知道。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可能係由出世到佢長大，佢個經歷會係點啊？佢當中會有啲咩需要去做一啲嘅決定？或者佢嘅成長會遇到啲咩嘅情況啊？咁亦都會安排同路人同佢哋做一啲嘅分享咯。
6: 嗯，林姑娘，正正呢個點咧，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咧，可能係產檢嗰陣時已經知道懷疑有唐氏綜合症啦。咁你哋啲同事都會主動嚟到係去接觸佢哋嘅。喺你哋過去嘅經驗嚟講咧，接觸呢一班嘅媽媽啦、家庭咧，係大部分到頭來都會願意。之後同你哋有個跟進嘅工作落去啊，定抑或大部分都係聽完之後都係避開，我唔想再理會啦，我自己用自己方法處理啦。
7: 如果以現時即係新初生嘅朋友仔、唐氏朋友仔嚟講咧，嘅家庭如果我哋接觸咗咧，其實係絕大部分都會去即係選擇翻我哋嘅服務繼續跟進嘅。咁就因為都可以係知道多啲嘅資訊啦，同埋真係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即係個別訓練俾翻 B B 啦，同埋媽咪去即係去湊佢哋一啲嘅技巧啊等各方面係啦。咁但係頭先講話係近即係初生現時嘅呢啲即係唐氏 B B 啦，但係早年嘅。 嘅，未必可以係咁，即係喺科技咁發達之下啦，即係家長又未必咁主動去揾得到我哋嘅服務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隱蔽嘅家庭我哋係接觸唔到嘅。
5: 係呢、這個其實我哋大家都想關注多啲，因為如果你話啊知道數字多啲嘅隱蔽家庭多啲嘅，咁、會唔會資源可以放多啲咧？政府方便嚇嗰、那個即係我哋嘅分餅嘅時候可以分得多啲咁啊！我見到咦講到分餅嘅時候咧，即係阿東媽係咁岌頭喎。嗱，36年前真係諗翻咁啊，湊住即係阿東東咁樣。咁啊頭先啊教授咧就話幾個階段嘅啲問題啦，咁啊好啦。B B 仔係啦，確定咗佢係唐氏綜合症，到你自己都有否定之後就，哎冇辦法，我都要係要確立，我要接受呢個現實。到真係啦，佢成長啦嘛，好快又要面對學習噶咯，要俾佢接觸呢個世界噶咯。去到真係學習翻學嘅階段，有冇啲好大嘅難題咧？當時你，
8: 佢咧即係讀書嗰陣時候咧，就喺特殊學校啦。咁係佢都係應該都係調皮嘅，都係會有啲要見訓導主任啊啲咁嘅情況啦。咁佢因為佢唐氏綜合症啊，佢亦都會有啲先天嘅問題，譬如佢有心臟，佢叫心瘤啊。咁後來都要做心臟手術咯。咁時我嗰陣時候都好擔心嘅，因為心臟係一個大手術嚟噶嘛。佢之前係唔需要食藥啫，但係我都見有啲做完手術之後都係好有啲危機喺度，咁即係都有擔心囉。學業方面就一路跟住啦，咁離校嗰陣時候其實都令我有啲失望嘅，因為喺特殊校裏面學習啦，跟住就應該係去職業訓練啦，咁但係嗰陣時都係又唔係預算中啦，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好多非你計劃之中嘅嘢，就係佢個情況係不職業訓練學校唔收佢啊，咁佢就去咗地區支援，類似以前叫唔係叫地區支援嘅，去地區嘅支中心度去活動咯。咁每個階段都有困難嘅，佢細個嗰陣時候肌張力低啊，咁咪要訓練啲肌力啦。我記得我綁佢喺個床嗰度咧，啲人話你係咪虐待仔？咁其實就唔係虐待仔嘅，而係要佢訓練佢坐喺度嗰個脊骨啲力啊。係啦，咁其實喺訓練嗰個過程可能會有人誤會噶嘛，咁但係又要面對一下啦。不過都唔緊要嘅，我哋總之係要。即係要點樣幫到個細路仔，幫到自己嘅仔，你就要點樣去做㗎啦。
6: 係，東媽，我作為一個醫生咧，梗係對一啲健康疾病嘅問題係有興趣關心多啲嘅。我亦都相信咧，有唐氏綜合症嘅父母咧，一開始時佢哋有好多擔心嘅。喺往後嘅日子，個小朋友會唔會比其他一般嘅小朋友特別多咗某啲唔同嘅疾病？我需要多啲嘅時間啊、留意啊，甚至乎我要放棄埋我嘅工作。頭先你提到仔仔就中間要做心臟手術啦。除咗心臟手術之外咧，過往咁多十年咧，你有冇留意到仔仔會唔會有啲特別比平常小朋友多咗嘅毛病，要多啲嘅時間照顧？
8: 佢都叫做健康嘅，講下其他一啲咧，就譬如有啲有啲會係個腸都有問題啦，有啲就血真係血癌啦，因為唐氏症血癌嘅比率係多嘅，咁東東幸運嘅，佢淨係做咗個好大嘅心臟手術，佢有嘅問題就係、譬如扁平足啊，其實每個階段都要留意，譬如佢好早已經近視啦，即係譬如。即係真係唐氏朋友嘅家長就要留意佢個視力係咪會有問題啦。我記得當時係啲學校啲導師話我聽，喂佢睇嘢係咁樣側起個頭嘅喎，側起個頭睇嘢係有問題咩？嗱，作為一般人我就唔知點側起個頭睇嘢係有問題。咁個導師就話唔係啊，佢側起頭睇嘢係可能個視力有問題。即係個導師提醒咗我，提醒咗我，咁我而家又可以提醒翻其他家長啦。咁咪到咁上下要同佢驗眼啦。咁其實阿東一路成長裏面，譬如到咁上下，原來我啲仔仔又好容易又痛風㗎喎。其實唐氏會咧啲資訊唔少嘅，我都喺嗰度攞翻嚟嘅，同埋都係有啲家長一路同行者嘅家長去講，我個仔而家出現咩問題，或者而家出現問題，咁我哋就會留意咯。比如視力啊、扁平足啊、甲狀腺啊、到咁上下要做鞋墊啊，因為佢嗰個肌張力低， 啊，你早啲同佢做鞋墊，佢就會幫到佢啊咁樣。
5: 嗯，
8: 係啦，咁樣咯。而家年紀容易早發性退化嘅就會係，譬如佢哋比較到咁上，我仔三十歲左右開始。
5: 嗯，
8: 好多嘢都冇興趣啦，
6: 嗯，
8: 好似好退化咁樣，好似老人家咁，淨係中意喺屋企啊，唔願參加活動啊，咁，
5: 嗯，
8: 我就覺得，唉，我頭頭都順佢意，唉，唔好逼佢啦，逼佢佢又辛苦，我又辛苦。
5: 但原來有時又唔逼唔得㗎喎，
8: 就係啦，做媽咪就發覺咧，原來唔逼唔得，唔逼就越嚟越退步喎，咁咪又要俾自己一啲耐性，以前。青春啲嘅時候，啊，半個鐘頭出到門口嘅，而家係個半鐘頭先出到門口。
5: 嗯，
8: 你要陪唔陪佢啊？你梗要陪佢啦，俾唔俾佢出啦？梗要俾佢出啦。預唔預時間啦？梗係要預時間。
6: 東媽，嗱，正正頭先你所講，你過嗰啲三十多年咧，面對係佢嗰個身體健康狀況嘅問題，
5: 嗯，
6: 需要好多留意啦，好多同人哋請教啊，分享經驗啊。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因為咁嘅緣故咧，作為一個盡責任嘅媽咪咧，如果小朋友呢個問題咧，你係需要放棄你嘅工作，做一個全職嘅媽咪咧？
8: 嗱，咁我呢樣我又唔敢講喎，因為我本身就最初係雙職嘅，
6: 嗯，
8: 即係我又翻工又湊小朋友，咁但係我就有家庭支援啦，有家姐啦，啊，我家姐全天候幫我，
5: 嚇，
8: 嗯，咁，啊，我就真係好幸運嘅，真嗰句。咁不過而家就好多時好多家庭都有工人姐姐啦。咁，
5: 嗯，
8: 你話翻工好定係湊仔好？我覺得始終都係婦女自己嘅一個選擇。咁，
5: 嗯，
8: 我後來經濟壓力冇咁大啦，咁我就提早退休，咁就全職做做媽咪，全職跟住亦都多咗好多義工嘅工作。
6: 嗯，
8: 因為我都覺得我喺協會裏面成長啦，咁我都需要。因為我都話啦，生咗個仔就先知原來我係需要人幫嘅。
5: 嗯，
8: 咁我需要人幫咗咁多年，我梗要幫翻人啦。
5: 係，咁啊，而家有個好寶貴嘅資源就係呢個超級關懷大使啊，加兩個超級落去先。咁啊，林姑娘嗱，我都知道你哋有呢一個家長資源中心啦。咁，
8: 嗯，
5: 裏面咧其實嘅服務範疇好多啦，亦都好關顧咧，就係唔好諗住佢哋淨係要關顧佢哋會唔會有早發性即係退化各樣嘢啊，嗯。其實亦都關注佢哋身心健康方面啦，嗯。哇，安排我見過佢哋，哇，有啲唱大戲好叻啊，咁樣好多唔同嘅才。嗯，其實家長資源中心裏面會不會經過咁多年之後啦，即係有啲服務係整合咗，再調整過，嗯，啊，又更新版 2.0、3.0 咁樣推出嚟㗎啦。
7: 係啊，其實咧，我哋係好好，你都會了解我哋嘅服務。其實我哋係真係當中有即係我哋頭先你講嘅，我哋家庭資源中心嗰邊咧，其實我哋有幾個嘅自務組織嘅，就頭先講話一啲舞蹈團啦，我哋有唐氏舞蹈團啦，唐氏粵劇團啦，其實佢哋係好多年嘅啦，咁啊一路發展到依家咧，其實佢哋有陣時會有啲好大型嘅表演啦，咁希望可以俾到社區人士多啲去認識佢哋啦。其實最主要我哋做呢啲嘅工作咧，亦都係希望可以俾到我哋唐氏朋友仔多啲機會去嘗試啦，亦都多啲走出個社區，令到人哋都認識佢哋多啲嘅。咁啊。至於我哋家長方面咧，其實因為我哋唔係單單集中咗喺我哋唐氏朋友仔，我哋亦都好關顧我哋家長。咁所以家長頭先阿東媽都有講係佢係我哋之前嘅家長委員會嘅成員啦，亦都係我哋即係權益組啦，同埋關懷大使啦。
5: 係超級啊！
7: 係超級係啦，有高高翻係超級
5: 超級啊！
7: 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嘅家長喺當中可以做到一啲叫做真係自主自決同埋去自務嘅，係啦，希望佢哋真係有多啲嘅機會發揮得到啦。
6: 咁，但係如果一啲父母咧，即係今日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佢想了解多少少啦，究竟佢有咩方法去接觸你哋嗰個服務嘅團體？
8: 我哋有服務嘅熱線，電話係2718777777，
7: 係啦，
5: 哇，已經背熟咗，
7: 係啦，可以真係隨時去打俾我哋了解多啲咧。其實唔單單話真係有唐氏綜合症嘅家人先至會聯絡我哋，我哋真係會收到一啲諮詢電話咧，係可能佢自己準備懷孕啊，咁啊喺懷孕之前佢有啲咩擔心啊，都有機會會打去問下我哋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即係個服務唔係單單係集中咗我哋現時嘅會員裏邊啦，亦都係歡迎係啦，外界人士啦， 去多啲嘅支持我哋啦，或者係去了解多啲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定期到啲唔同嘅中小學啊，係啦，或者一啲大專院校裏面咧去做一啲嘅講座，希望真係多啲社區人士去知道唐氏綜合症係啲乜嘢。
6: 嗯，林姑娘，我想了解多少少關於支援媽咪呢樣嘢，因為頭先阿東媽都講咗啦，初初一個。即係雙職嘅媽咪啦，後來就好彩有屋企人幫手，就所以可以出翻去做嘢。我相信今時今日香港嘅女性嚟講咧，大部分咧種種嘅緣故，佢都需要出外邊工作嘅，經濟緣故啊，或者都唔想自己成日困住喺屋企。喺呢一方面，雖然香港人我哋可以有機會請到啲傭工幫手，但係傭工始終都係傭工啦。照顧一啲如果有特別需要嘅小朋友，可能都冇足夠嘅知識。能力或者耐性嘅，你哋又点方法咧？呢方面
7: 系啦，其实咧，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即系除咗同路人嘅一啲嘅分享，放我哋嘅家长之外咧，讲到外佣方面、佣工方面，其实我哋见到现时咧，我哋有啲 B B 咧嚟我哋中心去做训练咧，其实外佣都会一齐嚟，一齐去学，系啦，点样去照顾啊？咁啊，即系除咗家长学之外，即系等外佣都可以学习到多啲，咁我亦都系可以减轻到妈咪嘅一啲负担嘅，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头先话到，即系可能即系我哋嘅家长都会遇到一啲嘅情绪嘅困扰啦，或者系啲即系缺乏资讯上面嘅一啲认识啦。咁所以我哋嗰、那个成个系我哋系一个有系统性嘅一个支援啦。首先我哋系一啲即系睇翻佢哋嘅需要啦，而系成立一啲个案嘅跟进啦，同埋一啲专业嘅社工嘅情绪嘅辅导同埋支援啦。然后就系我哋可能讲紧就系点样去帮佢建立一个同路人嘅网络啦，就算。因為我依家就係有啲媽咪係翻緊工咧，然之後佢哋嗰個網絡裏邊咧，即係佢哋幾個家庭組成咗一個網絡，即係好似屋企人咁。我今日你幫我湊，聽日我幫你湊咁樣樣，係啦，放假到我湊係啦。咁你冇翻工咁就平日你幫手啊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嗰個互助網絡係好強嘅，係啦。咁亦都有啲要去陪診要到診啊。其實我哋嘅關懷大使咧，亦都發揮咗佢哋嘅功效。有陣時真係會湊我哋啲唐氏朋友仔去到診啊，或者陪佢哋參加活動啊。等等，亦都系啲减轻我哋现职即系在职妈妈嘅一啲系啦负担啦。
5: 係，其實咧喺接觸社會外界，我覺得近年其實大家認知唐氏綜合症呢件事咧，都比以前更加多噶啦個認知度。但係總係仲有啲嘢都想做得更加好，我哋唔會滿足於現狀噶嘛，係咪先？咁喺推廣個方面方向啦，或者你見到嘅現象，有啲乜嘢係我哋市民大眾可能接觸唐氏綜合症家庭嘅時候，經常？錯嘅一啲嘢，例如頭先你話小朋友會講一啲唔好聽嘅説話，但其實家長或者你哋都會去教翻佢哋啦。有啲乜嘢好想做或者提醒我哋有啲嘢唔好做咁樣噶啦？
8: 其實咧，唐氏小朋友咧就好熱情嘅，咁樣咧，通常啲義工嚟到咧就同佢哋咧就好熱情嘅。咁有時可能就唔適宜得太熱情咯。我作為家長就覺得唔適宜太熱情咯，因為佢哋永遠都好似好小朋友咁，好 B B 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已經係三十幾歲咯，四十幾歲咯，但係行為佢哋都可能係會係中意人哋擁抱啊，或者係握手啊咁樣。咁我自己作為家長咧，就嚇啲義工咧同佢哋友善 O K 嘅，但係就握手咯。即係都因為有時男仔女仔都係㗎，譬如好似每年啲暑期活動啊，我哋都需要好多外界嘅支持噶，例如義工嘅陪伴啦，或者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嘅一啲資訊啦，咁我哋都需要噶。咁佢哋嚟到嗰陣時候，如果男仔同埋男仔嘅同事朋友咁可能可以握手啊，或者搭下膊頭啊，但係女仔嘅同事朋友咁就同女義工又可能握下手搭下膊頭就 OK 啦，但係有時佢哋熱情一直唔分男女啊嘛，咁就有少少尷尬啦。
5: 咁可能義工嗰方面就要提佢想擁抱埋你嘅時候，側身曬啦，我哋握握手咁樣。
8: 咁就係啦，咁樣咯。我自己覺得係大家，因為佢哋都需要適當嘅禮儀嘅。我哋唐氏會喺個成長教育裏面都有教導佢嘅。但係因為實在太佢哋太過熱情。
7: 係，我都補充一少少啦。其實東媽頭先都好好講到，即係我哋同一啲義工朋友者嘅相處方面。咁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其實外界人士可能對唐氏綜合症或者我哋話對殘疾人士、智障人士都有啲人誤解喺度咧，可能就係覺得佢哋成日都好驚佢哋有啲情 情緒問題，嗯，會唔會好起伏啊咁樣，即係都好擔心同佢哋接觸。其實都唔係嘅，最主要即係如果我哋啊，即係有方法同佢哋溝通，了解佢哋多啲，其實佢哋係，尤其是唐氏朋友仔係真係好樂天啦，係啦，亦都係好友善嘅。咁，嗯，就係，是，真係要了解多啲先至會真係有信心去接觸。係
5: 啦，所以經過今集嘅節目咧，大家應該更加知多咗咧唔同嘅資訊啦，同埋同佢哋點樣相處啦，咁，嗯，樣係啊。今日我哋握握手做個好朋友好啦，唔該曬噶嘛，兩位 ，thank you。
6: 多謝兩位，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祁连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祁连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祁连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好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好靓。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提示预约、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说，会继续深耕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疗电子平台的无缝衔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八点半过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和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容许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雨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56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2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蚊，升6.2。腾讯控股463蚊，跌四毫，系升咗4毫。盈富基金26.64，升咗1.2。恒生中国企业91.1，升1.4。南方恒生科技5蚊，升1.2。中芯国际72.7，跌1.45。 小米集团32.04元，升2.4元；美团86.45元，跌1.15元；布普马特154.4元，跌6.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8，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62,858点，跌414点。港金报43,8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29美元，卖出4,6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系稍为车多慢驶，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北圍一段係比較繁忙，咁去清水灣方向嘅車龍係比較長噶，龍尾就排到接近大涌口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青衣啦係有斜坡維修工程，影響到由淡江山交匯處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機場方向嘅支路啦，有部分行車線要暫時封閉。咁另外喺柴灣道都有道路工程噶，去到下晝嘅4點，來回方向介乎持有會至到筲箕灣官立中學嘅部分行車線都係要暫時封閉。經過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記得留意現場嘅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講起飲奶茶咧，我飲咗三十年嘅，但我哋節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請嚟有沖奶茶十一年經驗嘅
3: 伍文
4: 斌
2: 先生。
3: 你好啊，
4: 多謝你啊，
3: 你好，有咩心得咧？咁樣，
5: 我諗每間舊式嘅茶餐廳咧，應該係有佢自己條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係基本有三種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隻茶。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6: 佢係我屋企嘅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7: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㗎。

0: 秀玲安仔感觉充满力量嘅作品。以信天翁呢一种擅长观察同埋利用海风嘅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嘅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5: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呢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时间嚟到2:11，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30嘅。直播室除咗有叶韵儿之外，仲有我嘅拍档陈嘉良教授。Hello Francis 你好。
1: Hello 韵儿你好。
0: 咁我哋一阵间医学会会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即系败血症啊，到底乜嘢情况会引致败血症啦？咁败血症一有咗之后啦，即系对嗰个生命危害，即系都几紧要噶。
1: 哇，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呢个的确系。
0: 系啊，一阵间有家庭医学医生咧，刘天启医生会同我哋慢慢讲解一下噶。好，呢个时候咧，要请阿 Francis 同我哋讲下咧，职安精灵学堂嘅主题啦噃。
1: 今日嘅主题系工作与心脑血管疾病，恰当好处嚟到处理工作压力。
0: 系啦，咁啊，剧情讲到阿 May 咧，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啦，咁令到工作压力咧就大增。咁佢约咗好朋友 Cindy， 即系约个好姊妹咁样食饭喺度，即系倾下偈、诉下苦啦。咁 Cindy 咧就同阿 May 讲啦，要用健康嘅方式咧嚟到处理同埋面对工作压力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Cindy 啊，不如我哋叫呢一个二人餐哦。食完之后咧，我哋再去食甜品。
4: 吓，呢个二人餐咪已经有甜品咯。食完再去食甜品，你唔系最惊肥嘅咩？
3: 惊噶，不过间中咧都要俾自己放松下噶嘛。我做得咁辛苦，真系好需要靠食好嘢嚟减压噶。
4: 吓，咩事咁大压力啊？
3: 公司咧接咗个新 project 交咗俾我，我依家压力大到爆啊，好惊搞唔掂啊！今日约你食饭都系想逃避下现实，唞啖气咋。
4: 有压力真系要识得减嘅，因为咧压力过大会搞到血压升高同埋心跳加速。你揾我倾下咧系好事嚟嘅，不过就千祈唔好用啲唔健康嘅方法去减压啦。
3: 食多个甜品啫，点唔健康法啊？
4: 好似你咁暴饮暴食咯，又或者有人会去吸烟饮酒，咪唔健康咯。
3: 系啦系啦，唔食咁多啦。
4: 讲到减压咧，我老豆都有教我，我觉得佢都讲得几啱噶。佢话
5: 遇到工作上压力，一定要用积极态度去面对。加上健康生活，適量運動，足夠休息，個人插翻足電，自然可以幫你恰當處理工作上的壓力，仲可以預防心腦血管疾病的。
3: 細伯又講得幾有道理喎。
4: 梗係，佢仲話
5: 你都可以试下提升自己处理工作压力的能力，例如改善沟通技巧、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如果有需要，可以找信得过的人倾下，或者找专业辅导人员帮手。
3: 今日同你呻完一大轮，我都觉得舒服啲啊！
4: 咁就好啦，一阵食完嘢，我哋去散下步，用健康方式减压。依家咧，我哋叫嘢食先。
6: 上班族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记得要以积极态度去面对，加上健康生活习惯，适量运动，足够休息。另外亦应该提升处理工作压力的能力，例如改善沟通技巧、时间管理和人际关系。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开始啦，咁啊，请嚟家庭医学医生咧，刘天琪医生嘅。Hello， 刘医生，你好。
1: 好，叶小姐你好，阿陈教授你好。
2: 你好。
0: 头先啊，刘医生见到陈教授真人啊，咁成日媒体见到。好啦，咁我哋咧今日讲下呢个败血症啦，咁样。咁头先我就同阿 Francis 讲啦，哇，败血症我都话细细个听已经觉得好惊，好惊，好容易即系死噶咁样。咁原来到而家咧听到败血症都系咁惊，
2: 都系咁严重嘅问题嚟嘅。好彩就唔系成日见得到。
0: 嗯，好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刘医生，败血症系一件乜嘢一回事嚟咧？
1: 其实咧，有普通听众咧就咁听到败血症呢个，诶咩败咩咧，有阵时都有啲一头雾水啊。咁其实我哋浅浅啲讲咧，就细菌入血。
0: 嗯，
1: 多数细菌咧，当然书话你个病毒啊、真菌都得嘅，但系多数我哋讲系细菌入血吓，因为你细菌感染，我哋知道，喉咙发炎咪系细菌感染咯，啊咁常见啦，那个生疮啊、皮肤生疮啊、尿道炎呢啲系细菌感染啦，咁通常都系感染个别嘅部位嘅啫。但系当咧系一啲个别嘅情况底下咧，细菌喺血液，你知血液运行全身噶嘛，咁啊细菌入血嘅时候咧，咁啲血就败啦，败坏咗嚟咁解嘅败血症就吓，咁咧就会造成一个。嚴重嘅一個全身性嘅問題，那個致命率相當高嘅。
0: 嗯，
2: 平時我哋咧喺醫院啊，就會見到呢類嘅問題，尤其是喺深切治療部啊，做完手術啊之類，都偶然間見到呢方面嘅併發症，係好嚴重嘅，往往都係致命率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劉醫生，你作為一個家庭醫生咧。平时你一般接触的一般的病人呢，可能都不会去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这个题目会跟你之间有个这么有趣的关系呢？
1: 因为呢我估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解这个题目。不是我揀的。不过呢我估呢，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呢，就是说败血症是一个 end result 的结果。来到医院，其实我在医院都遇过一下的，其实就好彩都是就是唔係嚴重嘅個案嚇，咁但係一般我哋唔係講嘅去到醫院啊，佢演變到敗血症咧，我哋先至去即係係一個結果嚟嘅。咁我哋家庭醫學咧，我哋就我都想同教授講啦，我哋賽馬會嘅係公共衛生同埋基層醫學嘅成員啦。我哋都係講係預防嘅。咁咧就喺個家庭醫學嘅層面咧，其實我諗。其实我想一阵先讲嘅，不过教授问咗我讲咗先啦。就我哋点样喺我哋平时喺嗰个生活上咧，我哋做好啲，一预防呢个情况嘅出现，话减低个败血症出现嘅风险啦。第二咧就系、是、其实败血症之前细菌入血嘛，咁即系有细菌感染先咧。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察觉嗰啲可能系细菌入血嘅？蛛絲馬跡，咁就早啲就醫咧，就唔好等佢咧越嚟越延遲，去到咧已經係敗血症有個仲有個嚴重嘅階段嘅，就係、是、敗血症休克式的 shock 嚇。咁你去到嗰陣咧 shock 咗先至叫救護車咧，我都未必救得翻添啊。所以我話死亡率好高，實際上咧就陳教授，你做院長嗰個期間咧，中大咧發表咗研究咧，佢哋話個死亡率咧就係達到40几%，case fatality rate 係好高
0: 嘅。係，咁但係啦，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大家咧希望咧就係提高嘅警覺啦，喺日常生活裏邊嗱，避免即係喺一啲有細菌嘅環境啦，話避免接觸病毒啦，啲我哋都好想做到嘅。但係嗱，今日就出咗呢個雷暴警告啦，落雨啦，有啲人講到話嗱，你唔好以為咧呢件事距離好遠啊，都唔使好驚慌，不過要留神留心嘅咧就係、是，當如果你話著住鞋落完雨咁樣，你跟住喂，其實下晝仲要翻工啊嘛，對鞋噏成日嘅話咧，就已經有機會可能有敗血症，好似講到
2: 誇張，
0: 好誇張咁樣。
1: 嗱，我教授可能比較更清楚，你個腳咧濕咗噏噏段時間咧，最常見嘅結果咧就有香港腳嘅真菌感染（tinnitus） 啊，就多過係敗血症。好啊，我哋簡單講講啦，敗血症點樣？嚟咧嚇，咁都系細菌感染，然後細菌入血啊嘛。咁有啲特別有幾個部位咧，係容易啲見到嘅啊。咁例如咧係肺炎啊，肺炎球菌一陣有機會我會講多少少啦嚇。一啲入侵性嘅肺炎球菌感染 IPD 啊。咁第二就係尿道感染，我真係見過有個自己嘅個案嚇。你唔好以為尿道炎好普遍啊，女士好常見添啊。但係有陣時有啲喺嗰啲叫做虛弱嘅群組。

0: 导致呢个败血症系会有嘅，咁尤其是一啲比较抵抗力唔好嘅人啦，例如系糖尿病患者啦，或者佢有啲免疫疗法，而家好多嘅吓，生物制剂咧，咩病都用。我今朝见到个好普通嘅皮肤敏感、手敏感，佢都系打紧生物制剂，咁咧就变咗个抵抗力差嘅人咧，真系唔好掉以轻心。我真系见好多人咧，有伤口咧就胶布都唔贴嘅，咁啊暴露咧，第一嗨到连嗰张凳都有血迹嘅冇啦，咁佢亦都譬如即系物品系有菌嘅，例如头先你讲系一阵就可能下昼又会落雨，我可能做完节目咧就会落雨吓，咁咧你湿晒咧系会有感染。不过咧，我估即系另外嗰两个咧啊，肺部啦，同埋嗰个尿道感染咧，呢两个情况咧。我估都系预防要做得好啲啫。
1: 哇！但系其实对于女性嚟讲咧，尿道感染嗱，当然个即系个构造问题啦，比男性亦都会容易有好多噶嘛。同埋有时你发觉咧，听到有啲即系病患者讲，成日都呢头搞完，嗰头又翻发，嗰头又翻发。咁其实基本上成日都喺一个即系唔系咁健康嘅环境底下喺度生活紧噶，系咪先？
0: 嗱，今日咧个主题系败血症，咁下次有机会就同大家分享下尿道炎啦。你觉得好啱啊？妇女咧困扰就好大嘅，咁亦都因为咧好普遍，甚至有啲系无症状嘅尿道炎嘅，嚟你验身咧，发觉啲小便有细菌入白血球啊，有个亚硝胺盐阳性咧，原来佢有尿道炎，问佢有冇症状，佢话俾你听冇嘅，咁就系因为个太普遍嘅病，唔系真系咁常见，但系咧真系我自己亲自系见嗰个个案啦，啊佢系糖尿病患者嚟嘅，佢最初系尿道炎，可能系医啊医唔好咧，真系造成咧系败血症细菌入血。咁我哋都及早发觉嘅，咁啊落咗广谱抗生素咧，系揿低咗个感染，但可惜咧，佢嗰啲一细菌入血啲周围走啊，走到佢咧，佢嗰个髋关节嗰个部位入嗰啲骨咧，咁啊搞咗好耐，我哋揾嘅当然即系家庭医生都未必完全搞得掂，嗰啲都揾感染科、传染科医生 ID specialist 咧，都抗生素用咗几个月咧。先至 clear 到佢吓，咁同埋尿道炎咧，就算你唔系做到败血症咧，其实肾盂发炎啊，由嗰个细菌由个膀胱路经过个输尿管上个肾咧，都系有呢个唔系少见添嘅呢啲个案，所以我喺度咧都提醒咧，即系在座嘅朋友咧，见到尿道炎，千祈唔好掉以轻心。系你初期第一日你冇发烧，嗱，如果你冇发烧。冇嗰、那个腰背痛吓，咁、咧就即系小便有啲急咧，饮多啲水，食啲饮啲小红梅汁。如果搞唔掂咧，就睇医生。如果普通口服抗生素唔得咧，即系佢越嚟越差咧，都要真系要认真去医好佢。如果唔系咧，冇白血症都有可能有肾盂发炎，或者咧长期嘅尿道炎咧，对个膀胱都系唔好
2: 嘅。嗯，嗱，刘医生你讲到呢一方面咧。我发觉对于可能大众市民系一种迷思嚟嘅，系咩咧？嗱，我哋知道我哋嘅生活冇办法唔接触到细菌嘅，根本我哋成个人都系俾细菌包住，我哋肠里边系嘅细菌仲多过我哋正常人嘅细胞添嘅。头先你提到败血症系啲细菌入血啦，经一啲伤口嘅表面咧，外边或者里边嘅伤口啦，咁、然之后呢个情况咧系一个好极端嘅例子，致个致命率去到40%-50%咁高嘅、但另一方面，我哋成日都近年嚟强调，我哋唔好立乱用抗生素，喐下都用抗生素咧，会影响我哋嘅免疫能力，甚至乎自从 Covid 新冠之后咧，我哋过分地用啲。即系清洁剂啊、消毒剂嘅话咧，反而仲令到啲小朋友
0: 过敏症，
2: 未来嗰啲过敏症啊，各方面种种，呢个仲夸张，仲差啲。咁我哋点攞个平衡呢呢样嘢？
0: 嗱，果然系医学院教授吓，咁咧就讲嘅说话都非常之精简。我又想讲翻你嗰份啦，嗱，陈家亮教授系肠胃科专科啊。
2: 嗯，
0: 其实而家咧好多人都话咧个 gut microbiome 啊，我哋嗰个肠道微生态系统咧，唔系净系影响条肠嘅。整咗好多嘢嘅，我哋睇咗啲文献咧，就话咧，即系我哋肠道嗰个微生态，如果系即系破坏咗、损害咗咧，系影响到个免疫力咧，都或多或少咧，增加咗啲人对嗰个败血症嘅风险嘅。你觉得系咪咧？
2: 呢个我哋相信有好多嘅医学嘅证据，咁所以变咗我哋面对问题就一方面，我哋要小心处理我哋嘅伤口咧，或者点样减低啲细菌入血啦。咁但另一方面，我哋亦

0: 都对于用抗生素呢方面都要好好小心。咁我哋中间点样对一般市民嗰个平衡
1: 咧？呢个系非常难拿捏嘅，系一个或者 antibiotic stewardship 啦吓，即系点样引导啲，最好似新有个 impact， 唔知旧年出年出咗都有提过吓，即系抗生素咧。就真係嗱，佢唔係洪水猛獸嚟嘅，有啲人覺得洪水猛獸嚟嘅，我開佢唔肯食嘅，明明細菌感染都唔肯嘅，有證據證明係嘅，都係試下唔食嘅都唔得啦咁樣嚇，真係有嘅嚇。有啲就係咪都要開抗生素入？你就話要開抗生素，我哋咧就家庭醫學有個 clinical skill 啊，教啲醫學生咧話點樣去推啲病人咧，你哋同佢解釋唔係每次食抗生素都好嘅啊。咁咧，如果我哋太遲使用啊，用得唔夠。咁咧，細菌會入血，但係咧，如果我哋過度嘅使用個抗生素咧，其實咧，抗生素個抗藥性咧，咁教授你知道咧係好嚴重，並且咧，我一樣嘢好唔中意嘅就係抗生素唔係賺到好多錢，其實咧，而家咧藥廠咧花好多嘅資源發展嗰啲抗癌嘅藥物，發展嗰啲頭先我講嘅生物製劑，咩病都揾生物製劑去醫嚇，因為嗰啲係賺錢嘅、抗生素咧就唔好賺到錢嘅。咁其實依咁多年嚟都唔係多好多新嘅 class of antibody 嚇。咁所以如果你抗生素咧係濫用啊、亂用咧，佢就好快咧就會唔啱用嚇。嗰啲抗藥嘅惡菌咧都係越嚟越多。咁喺度咧。就如果你輸教嚇，輸教咧就係話我哋唔知嘅時候咧，就真係懷疑佢有白血症，又會先用廣福抗生素啦。咁然後咧，你盡快就做啲微生學嘅檢微生物學嘅檢查，即係種菌啦。啊，種到咩菌咧，就盡量最用最窄嘅抗生素咧，就最穩陣啦。咁但係我估咧，丁丁時間我好快講下咧，就我哋個警覺性要高啊，即係話咧，如果佢真係有感染的話。会唔会真系要用个抗生素咧？同埋咧，佢会唔会有细菌入血嘅风险咧？如果个风险系大嘅时候，我哋可能就系真系要重除啲啦。如果佢真系好轻微嘅，甚至系 topical 嘅局部嘅治疗都得嘅，咁我哋尽量就用最轻，甚至个人抵抗力好好，系一个好正常健康嘅人咧，好少嘅感染咧，唔一定需要用抗生素。
2: 系，因为有啲人个谂法，点解行入嚟就同医生讲，你搞掂啦，帮我执开嗰啲即系抗生素啦，咁样，佢系谂住系横掂，可能要搞几。次或者几次翻嚟咁先至可能搞得掂啊！不过一次过打冧佢咯咁样，其实打冧嘅唔系净系啲细菌，系打冧埋自己啊！嗰、那个系啦，咁所以头先教授提得好好就系、是、嗰、那个，防线点样去守咧？就系、是、如果大家咧，譬如有家庭医生跟开嘅时候，知道啊，譬如病历啊、家族树图啊各样嘢咧，可能喺嗰、那个即系确诊咧，又或者系帮你去理顺件事嘅时候咧，资料多啲嘅时候咧，可能会更加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俾更多资讯大家咧。就係講關於呢一個譬如敗血症啊，頭先提到嘅即係肺炎鏈球菌嘅患者，點解即係容易會出現呢一個敗血症咧？同埋啦，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敗血症嘅患者咧？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否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以及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4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24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8.5，升5.7；腾讯控股461.8，跌8毫。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1.0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96，升0.8仙；中芯国际72.55，跌1.6；小米集团32.08，升2.8；美团86.35，跌1.25；普普马特154.3，跌6.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3，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85，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654 点，跌618点，港金报 43,860 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94.8 美元，卖出 4,695.4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咧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围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接近绿尾村路和狮子会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的龙合街是有道路工程的，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水喉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以及右线是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6: 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喝母乳定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棋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7: 作者举了一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字。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例如研究显示，喝母乳的孩子和喝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6: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翻嚟咧就系陈家亮教授同埋叶允儿主持嘅精灵一点啊！提提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30钟噶，注意天气情况啦。咁啊，除咗注意天气情况咧，继续都要关注一下咧，我哋今日医学会会诊日嘅主题，讲下败血症嘅。Hello Francis，
1: 喂 ，Hello 允儿，
0: 系啦，咁啊，家庭医学医生刘天琪医生咧继续喺度。Hello 刘医生，
2: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啦。头先你都提过啦，如果系感染咗肺炎链球菌嘅患者咧，比较容易咧出现呢一个严重嘅败血症嘅，点解咧？
2: 嗱，呢个咧其中一个吓，其中一个咧主要嘅败血症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入侵性嘅肺炎链球菌感染，
0: 系，
2: 即系嗰只病菌咧，嗰个其实系一啲链球菌嚟嘅吓，咁就佢。呢、這個細菌名就叫做肺炎雙球菌啫，但其實咧佢都係細菌，都係無處不在嘅，周圍都走嘅。咁呢個咧，如果佢係局部嘅，可以引起肺炎或者中耳炎啦；入侵性嘅咧，就係引起個腦膜炎，甚至佢係入血，因為佢個嗰只菌係猛啊。咁但係點解特別提呢個咧？一肺炎是香港的第二号杀手嚟嘅，第三先至到心脏病，第四先到中风嘅。咁当然肺炎好多唔同嘅细菌、病毒甚至真菌咧，都会导致肺炎。不过我哋能够预防得到嘅都系几款嘅啫。咁而呢个肺炎链球菌咧，就其中一只咧系可以用疫苗预防 （vaccine preventable）。亦都系咧造成肺炎同埋造成咧败血症一个重要嘅原因。咁所以点解今日特别提咧？第一佢系紧要，第二咧肺炎咧其实咧就初期系可能有症状嘅，例如咧有阵时可能系咳嗽啊，有浓痰啊，发烧啊，咁当然都有 walking pneumonia， 啲行得走得原来发现佢有肺炎，但嗰个反而系少嘅。咁喺度咧就提一提兩件事咧，俾個機會我講兩嘢啦。通常我上到嚟都實講疫苗嘅，肺鏈嘅疫苗咧，所有初生嬰兒咧，政府都免費幫佢打嘅，咁當然私家打都可以咧，就1000蚊一針啦。咁初生嬰兒打3針啦。咁而65歲以上嘅長者，如果你屬於喺高危險嘅一族咧，政府就會資助你打一支貴少少嘅15價疫苗嚇。咩高危一族咧？糖尿病啦，就肝病啊、腎病啊、癌症患者啊、免疫系統失調嘅人啦。咁即使你話我好健康，65歲，我只係有啲無併發症嘅高血壓，咁都資助大家打個23價嘅。咁呢個資助咗之後，你嘅政府診所當然唔使俾錢啦，私家力都係一個象徵式嘅收費。咁我覺得65歲以上嘅長者咧，就唔好失去呢個機會啦，打針就夠噶啦，每樣都係打針嘅啫，23價同埋15價。咁至於你話，我唔夠65歲，有陣時你喺政府專科診所睇緊咧，你係啲專科醫生，有陣時佢情況俾你 check 情俾你打嘅。咁如果佢真係唔打唔到嘅，私家打都有限錢嘅，即係可能1000至2000蚊一針，貴嗰只係平嗰只幾百蚊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好值得考慮嘅。咁佢第一，第二咧，其實我哋今日點解？教授嚟到咧，我特別想佢講嘅，因為佢做院長嘅時候咧，中大咧發表個研究咧，就話敗血症好緊要嘅嚇，香港1/4嘅死亡個案都可能同敗血症相關嘅。佢特別咧就講咗個例子嘅，其實佢都係新聞發布會係2023年啊，嗰陣咧佢就有一個敗血症康復者咧，就係一位伯伯咧，早前係罹患肺炎。拖延了半个村求医，结果呢病情严重，出现呢多重器官衰竭啊 ,sofa 咁样。后来呢经过治疗都好彩系救得切。咁所以呢就真系有阵时第一可以预防嘅最好啦。唔可以预防嘅呢系及早察觉。教授曾先问过那个抗生素点样用呢，其实一个好大嘅技巧嚟。不过其实呢都有样嘢我都希望借个空气想大家讲下嘅。有啲有时呢有验血呢一个指标，因为我有时教书呢学生都会问我，去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指标叫前降血钙素 PCT procalcitonin。咁呢个呢系一个免疫系统指标嚟嘅。咁有时呢个指标呢如果系高呢，佢系有败血症细菌入去嘅风险系大啲嘅。咁有啲指引咧就话你嗰个PCD 嘅几系0.51啊，咁咧你就考虑咧用抗生素咧，好低0.5以下咧，可能佢嗰个败血症风险好细嘅，系唔好用得太多抗生素啦，唔系咧有阵时真会影响嗰、那个呢、這个抗药性咁。咁另一方面，我再睇 各位嘅听众，如果你有感染嘅迹象，无论你系咩地方感染啊，如果你系发高烧，或者调转突然体温下降啊，会发冷咧，发冷仲惊吓，即系理论上咧感染系会发烧嘅。而你当你呢个体温下降到正常咧，其实系当你多数系你免疫系统失调嘅迹象咧吓，或者个人咧个冇异常地疲倦啊，啊喐唔到啊，个人好。病啊个样啊，甚至系思维都紊乱啊，呢啲情况咧，其实系一个高危嘅因素嚟嘅，咁可能即刻咧唔好等你叫救护出去急症室啦。咁、如果唔系咧，有感染咧，都系叶小姐曾经讲，你有好嘅家庭医生，你睇下究竟系需要用药，就算唔用药。都要今日咁样监察。
0: 但系头先咧，譬如阿 Francis 刘医生提到就，譬如 PCD 嗰个即数值咁样啦。咁但系咁即系话，咁冇理由系用抗生素之前要去验血咁样，定系
2: PCD 咧喺医院我哋会验嘅、其实同埋呢个咧系通常咧系，譬如我哋而家私家医院咧，佢哋系 test 我哋嘅，做完咧系 test 我哋嘅。我唔知道你喺PW 係即係威爾斯係咪都係咁嘅？
1: 所以
2: 啲咁嘅急嗰啲嘢，佢哋會 text 我哋嘅，係喺門診唔會做嘅。你平時你行入嚟診所，我哋就唔會做呢啲嘢。
1: 係啦，劉醫生講得好啱一點咧，就係話，例如我哋喺醫院做嘅咧，我哋見係即係比較上係極端嘅個案入到嚟。嘅話咧，嗰啲病人通常啲情況都係好差，咁用好多唔同嘅指標嚟到睇佢個惡化嘅情況啦，要指引我哋用唔同嘅抗生素治療啦。但係翻喺家庭醫生嘅角度啦，劉醫生，你有冇啲個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本來唔應該咁大鑊嘅，但係正正咧就種種嘅緣故咧，病人嘅緣故咧，或者唔聽話嘅緣故，或者疾病嘅緣故咧，令到呢啲。本应该可以处理得到的，后来变成败血症，后果变得很不堪设想
2: 呢。我见的败血症的个案呢就不多的。有呢都是起院个案来的，即是直接他的客人可能他识我不定，或者是个样不定，他已经是知道要去医院那里做的。就好少在个门诊的阶段呢，我们呢是会接触到。但是呢我哋研究呢，即係我自己冇接觸到喺門診一路惡化去到佢敗血症啦。咁但係呢我哋即係睇返嗰啲各樣嘅資料呢，我哋發覺呢就係話呢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個關注度個警覺性呢高，同埋呢唔好掉以輕心呢，呢、這個係好緊要。咁過度使用抗生素或者完全拒絕使用抗生素呢，這個呢都是很差的。咁你話敗血症我就少見啦，但你話有啲客呢係睇低下又唔睇啊，又或者因為我哋私家比較特別啲，我哋做咩都要錢啊。咁即係我哋要做個微生學檢查，譬如要種菌啊，拎啲小便去種菌啊，或者拎啲同去種菌啊，其實又唔花錢都唔得啊。咁啲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啊。咁即係政府可能又要等好耐啦，而家政府都加咗價，都係有個爭議喺度。咁但係有陣時候都冇辦法㗎啦。即其實我覺得香港個醫療呢话贵就唔系真系好贵嘅啫，啊，即系唔好因为唔方便，哎呀留个小便就过嚟啊，你要等啊种菌啊，或者系要学头先啊叶小姐讲，有啲客人就话上嚟一次过搞掂嘅，咁但系有时咧我哋唔想第一次就开抗生素，好多时候我哋都唔会嘅，啊，即系等你真系咪休息下，放下病假，食啲非抗生素嘅嗰啲支援嘅药系咪有好转？
0: 系啦，好转系点咯？
2: 咁、你就唔好唔得嘅，我有时又话俾定佢，俾定嗰啲抗生素，我觉得我有嘢就食啦。有时即系唔好太过贪方便咯。
0: 你话未翻工就唔会出定量先嘅，咁样啦，就笑住咁同病人讲噶嘛。咁但系嗱，一般嚟讲真系嗰、那个情况啦，去到点样嘅严重嗰、那个阶段咧，先至可能有啲要进行手术切除一啲感染嘅范围咁样嘅咧？
2: 我自己就未接触过啦。咁如果书讲咧，其实你败血症好少真系要去做手术嘅，因为佢多重器官衰竭，我哋救翻啲器官啫，例如系肾脏最常见啦。
0: 譬如只脚感染咗咁、
2: 样。我呢度呢又俾个机会呢，我分享一个个案啦，都好轰动，因为一讲败血症呢，我第一件事就諗到呢件事。咁我諗各位听众呢一 定記得嘅，大約係十多年前呢、這個嚇，咁、啊、有一單醫療事故嚟嘅，係一個咧就嗰啲美容保健嘅公司咧，就向嗰啲市民啊銷售一啲咧就所謂未經醫學證實嘅療程，就係將啲血喺個客人嗰度，係佢唔係幹細胞嚟嘅，佢係 CIK 嚟嘅，嗰啲係免疫。激免疫嘅殺手細胞嚟，咁佢咧就阿你嚟，佢個保健嘅做嗰啲唔係病人嚟嘅喎，嗰、那個嚇。咁、但係你咧，你想增強你免疫咧，我就同你抽啲血，抽啲我同你培植咧，係去即係激活一啲咁嘅叫做免疫細胞，輸翻入去啲血俾你自己嚇。嗰單嘢出現咧就2012年嚟嘅。咁你抽血冇問題，我成日都抽血啦。輸液嗰度咧。咁我哋通常咧，啲血輸翻入去個人體嗰度，梗係要非常之消毒清潔啊！我哋醫生要做足個無菌嘅程序咁啦，咁嗰啲針藥啊，都係一拍拍開就即刻要打噶啦，唔擺得果企就唔用。輸液嗰度咧，咁我哋通常咧，啲血輸翻入去個人體嗰度，梗係要非常之消毒清潔啊！我哋醫生要做足個無菌嘅程序咁啦，咁嗰啲針藥啊，都係一拍拍開就即刻要打噶啦，唔擺得果企就唔用得噶啦。咁嗰單嘢咧，佢哋就攞咗人啲血去培植，咁但係個培植嘅過程就出咗問題，就有啲細菌感染嚇。佢嗰只咧就叫做嚇濃毒微菌啊，啲 mycobacterium 嚟嘅，好勁嘅。平常你都唔会遇到噶，咁但系你睇唔到噶噃，那个樽液体咧，你有细菌嘅，肉眼睇唔到嘅吓，咁但系佢培植出咗问题，就用嗰个有问题有菌嘅针打翻落去几个客人嗰度，咁呢个就即时细菌入血啦，因为你将啲细菌打咗入个血液里边，嗰度即系救得冇得救咧，即时就发作，个人就即系尖寒尖冻啊，打冷震啊，即刻发又发烧啊，又好差咁，即刻要入去 ICU 嘅吓。咁当时咧有三个人咧系中咗招，咁有一位咧就抢救无效。一个星期之后就败血症休克啦。
1: 阿刘医生啊，或者咁样咧，我都明白到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头先你讲嘅个案咧，就正反映到一啲医疗上嘅人为嘅失误，咁带啲血里边有唔干净，咁就引致严重问题啦。但系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咧好奇怪嘅报道，例如我哋一啲同事做啲资料搜集咧，佢就话早几年咧试过英国咧有位50多岁嘅妇女咧，就怀疑咧俾自己屋企嗰只外犬咧舐舐个伤口，跟住严重出现败血症，搞到咧就个心脏曾经停过6次，双手同一对小腿要被切除，要成30多个礼拜嘅医疗，终于执翻条命书出院。嗱，有阵时我哋听见呢啲个案咧。有啲感觉咧，就系咪咁夸张咧？咁有阵时变咗，我哋一般市民就会问呢个问题啦。究竟我哋平时如果要做个预防工作嚟讲，我哋系咪俾一啲咁嘅咁极端嘅例子嚟到吓亲自己啊？固然头先你所讲嘅啲唔合规格嘅所谓怀疑唔应该嘅医疗服务，我哋应该避免嘅。但系平时一般平常心去处理，我哋应该要点做法咧？
2: 系，但我分咗两个 point 去解释，因为头先最初我回应咧，我讲得太长嘅。你话有冇做手术咧？嗰单嘢系其中一个救唔翻，有一个救得翻要截肢嘅，系要切手脚嘅吓。咁啊，教授曾经讲个情形都有少少似啊，叶小姐啱啱譬如头节目开始嗰阵，整湿咗个鞋咁，嗰个
0: 即系比较个别嘅事件。
2: 其实咧，我估教授个情况咧就系个有伤口嘛。佢嘅舐咧，如果佢系完整 intact skin 完整嘅皮肤，你个人抵抗力好咧，咁咪俾狗只狗有几多菌，即系舐完你即刻洗手咧，咁一定唔会有败血症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伤口，你又唔处理，头先我有伤口唔处理，而你嗰只狗或者 whatever 咩嘢都好咧，你掂到你系有菌嘅，咁而咁啱咧，又系你可能嗰排。即係抵抗力又唔好啦，幾啲菌係惡菌嚟嘅，即係好大量嘅。有時我睇個 load 啊，即係一短期啦，好大量嘅菌入去啦。咁呢個我其實都係極端嘅，都係好少見嘅。但係傷口感染咧，就唔係少見嘅噃。 即係嗰個個案咧，佢敗血症嘅風險唔係咁高，但係你搞到個傷口發炎啊，可能要洗傷口啊，可能真係要食抗生素啊，甚至要放農啦。咁呢啲情形係非常普遍嘅。正如我頭先講個尿道炎啊，你處理得唔好咧，腎盂發炎係好普遍嘅。雖然嗰個敗血症就唔係咁常見，其實敗血就一個好後期一個好極端嘅结果，但系咧，佢呢个结果中间经过好多嘅阶段咧，有时未必去到败血症，但系都系一啲唔好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每一个阶段，由即系完全预防细菌嘅呢个感染啊，啲坏嘅细菌感染啦吓，咁就至至到咧系真系有感染嘅时候咧，及早去控制咧，呢啲我估喺我哋家庭医学嗰个角度咧系紧要过喺医院里边咧就靠教授呢啲喺医院嘅。嘅同事咧，係真係去到嗰個 stage 咧，就由佢哋去 handle。
0: 所以咧，今日咧，劉醫生都提咗好多啦，大家點樣去啊？唔好即係，唉，得啦，男子漢嚟噶嘛，整損咗個傷口之後，你使乜揾膠布遮住佢咧？
2: 好多人係咁嘅，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提咗，同埋咧，如果真係

0: 曾经去过一啲高危嘅地区啊，或者自己嘅免疫力系比较低嘅时候咧，就留意呢个细菌啊、真菌嘅感染啦，同埋病毒嘅感染啦，咁啊可以预防呢个败血症嘅。今日认知咗好多，唔该晒咧，家庭医学嘅医生刘天琪医生 ，thank you， 唔该晒，
1: 多谢晒，
2: 多谢
3: 两位。

神，共我破茧，再现真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和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8.4，升5.6；腾讯控股460.6，最新报460.8，跌1.8。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仙；中芯国际72.25，跌1.9；小米集团32元，升2毫；美团86.15，跌1.45；泡泡玛特154.1，跌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4。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2。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01美元，卖出4,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古洞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古洞路。而同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咧就去到礼顿道。咁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依家车龙排到礼顿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2: 講開六合彩，如果真係中獎嘅幸運兒咧，以前我做過銀行噶嘛，佢哋就會去中環嗰個總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張票去兑現。咁有啲好得意嘅喎，佢就話冇啊。
0: 好時光，
2: 講開六合彩，如果真係中獎嘅幸運兒咧，以前我做過銀行噶嘛，佢哋就會去中環嗰個總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張票去兑現。咁有啲好得意嘅喎，佢就話冇啊，真係放工經過咁，跟住咧有人打支網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咗，真係
3: 係你就係你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色无下，
0: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6: 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之中，天然气的化学结构最为简单，燃烧的时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煤炭和石油，亦较少产生硫氧化物和悬浮粒子等空气污染物，因此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相对洁净的化石燃料。不过天然气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需要依赖高压管道作长距离运输，如何缩小体积并降低运输难度，是天然气能否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问题，同时亦促成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所谓液化天然气，是将天然气冷却，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再经多级压缩和膨胀冷却等步骤，令到它由气态转为液态，体积缩小至原本的1/600，方便储存和海洋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跨洋运输依靠专用的船舶，船舱采用多层隔热设计，部分为球形或者膜式储槽，抵达目的地之后，液化天然气再经气化加热回复气态，再输送。

至城市管网、发电厂或者工业用户。在能源结构上，液化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因为它燃烧的时候，发电机组可以快速启动和调节输出，有助于配合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供应。另外，天然气除了是能源产品之外，它本身亦都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例如下游制造化工肥料的元素氨、尿素、氮肥等等。所以当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升，间接等于预示未来粮食价格将会跟随上升。然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高，难以完全取代管道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对气候主义者而言，仍然会挑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液化天然气的发展必须要现代社会在工程可行性、经济效率和适当的环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晏昼时间三点十三分啦，咁天文台已经讲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五点半嘅，大家留意啦。因为咧，头先我同阿 Gary 哥哥咧就八婆啊，就走出去我哋嗰度，因为我哋直播室呢一层嘅对出咧就有一个露台咁上下嘅位置啦，咁我哋就听到咦，好似好强劲嘅雨声，不如出去八下啦咁样，咁啊见到落紧雨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喺街度就要即系小心啲啦，带遮出街啦。
3: 系啊，开头咧阿勤以为系行雷啊，
2: 系啊，
3: 一下打嚟声，我使乜惊啫？你又冇做咗啲咩事系咪？
2: 我唔系噶，
3: 哇，唔需要嘅，所以唔需要惊嘅。
2: 系啊，通常咧即系去到一啲落雨嘅时间咧，最紧要系咩啊？最緊要就係嗱嗱聲揾個有瓦遮頭嘅地方，有瓦遮頭嘅地方咧，我自細我媽已經講咗，哎呀，即係咧做人最緊要，最緊要有個有瓦遮頭嘅地方，有個兜，咁即係講緊就係自己嘅屋企啦，係啦。咁咧講到屋企就成日都講啦，掛在嘴唇邊啦，尤其是香港人啦，即係好想會有一間自己夢寐以求嘅一個居住嘅地方咁樣 ，dream house 咁樣啦。咁兩位有冇自己嘅 dream house 噶？
3: 有啊，我嗱，因为咧，其实我以前细个咧，间屋都叫做唔系话好大啦，我谂大概千松少少啦。因为嗰时细个咧，个屋企咧有五间房，有两个厕所。
2: 哇！
3: 点解咁讲？点样讲？因为咧，我哋做餐厅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有啲房咧系供应咗俾啲伙计住噶，系即系当系宿舍啲咁样。咁我哋真真正正真系住嘅都系妈咪啊、爹哋啊，跟住我哋几兄弟住咁。
2: 真系挤埋喺其他间房仔。
3: 系啊，跟住阿嫲就系就得意，我嫲又唔知点解走咗去住角落头嗰个房仔，即近厨房嘅，因为方便佢煮嘢食嘅咁样。咁啊，其他嗰啲咧就冷巷嗰度有一個房叫寫字房，跟住有兩個房係嗰啲俾啲夥計住嘅。咁嗰時我細個一路諗噶啦，啊如果我呢一間屋能夠可以一路住到大個咗之後，都可以能夠繼續擁有，你話幾好咧？因為其實香港人就係辛辛苦苦賺錢，就係為咗有個家噶嘛。咁但係唉，奈何咧有陣時呢啲屋咧係只可以租嘅啫。即係因為有啲香港有啲屋係佢哋只可以租俾啲，
2: 或者佢唔賣嘅，
3: 佢唔賣嘅，係啦，即係嗰個發展商佢唔賣嘅，咁就冇計啦，咁就即係唯有即係冇計啦。尤其是我哋自己即係結咗婚之後，組織家庭之後咧，即係搬咗出嚟又會細咗啲啊，各樣嘢。咁所以我成日都希望自己有一間屋咧，其實我唔貪心嘅。有三間房咧就已經 OK， 咁唔係好正常嘅。嗱，咁主人房一間，
2: 喂，而家好奢侈啦。
3: 係啦，咁啊，跟住醫務間一個，書房一個，夠曬㗎啦。係啦，但係我聽聞咧，即係我哋有個拍檔咧，
2: 係你個拍檔頭先佢講咗
3: 個數目嘅數目，
2: 我即刻彈開。
3: 比如即天方夜談，呢個不如你自己。解釋一下，
2: 如果我聽完之後，我唔係自己即刻彈開咧，我就會將佢拱開
3: 嘅。係啊，冇錯，好誇張，好誇張
4: 嘅。唔係嗱，其實我同哥哥都一樣嘅，都係
3: 一樣
4: 孝心嘅。咁話說咧，呢件事就係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咁就睇完一個即係睇電視咁睇完一條片就去咗，可能應該係一個獨立屋嘅豪宅單位啦。跟住我見完就哇好靚，跟住咧我就好叻嘅喎，嗰陣時寫咗張空頭支票俾媽咪，咁我就同佢講，我話我第時大個要買呢個十一間房嘅豪宅俾你住。
3: 嗱，大家聽住啊，係十一間房啊，
2: 唔係一間房啊，
3: 係咯，十一間房。
4: 一間啊，係啊，但係當其時咧係冇諗住究竟啲房間係點樣用嘅，但係淨係覺得嗰間豪宅好靚，咁有樓梯，有花園，
3: 一定要有啦，
4: 係啊，
3: 幾層㗎啦，
4: 係啊，同埋但我而家長大咗咧，都覺得這個空間很好，因為呢即譬如而家長大了反而呢即可能很多人都會未必想跟家人住，或者想跟他保持一個叫做安全的距離。
2: 有安全的距離，有一個私人空間。
4: 有一個私人空間是啦。
3: 安全的距離。咦，搞什麼呢？
4: 距離製造美嘛。是啦。那有時候即大家可能即父母亦都想有啲自己嘅空間，我哋即係可能下一代亦都會想有自己嘅空間，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呢啲大啲嘅 flat 有十一間房幾好，因為咧 父母可能喺自己嘅空間，我又喺我自己嘅空間。不過呢、這個夢想非常之遙遠，
2: 食飯可以走翻埋一齊，你話幾温馨咧？
3: 係啦，又可以祝阿伊恩咁樣。
2: 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因為我其實都幾受我老豆影響嘅、因為我老豆係一個好中意種嘢嘅人嚟嘅，即係大大小小、細細盆一盆花咁，佢、都會種得好開心咁樣啦。咁有陣時佢亦而家屋企都仲有嘅，雖然老豆走咗，佢就係咧 N 咁多年之前咧，佢將一粒黃皮嘅核咧放咗落去我哋嗰、那個即係你知公屋嘅單位都係有個花槽仔咁樣啦，咁啱。咁就我哋就放咗一個花槽仔裏面嘅嗰一個花盆嗰度，就是、一粒黃皮核，到到而家都仲係茁壯成長緊。不過
4: 生
2: 極
4: 嚟喎，
2: 生極都唔大啫嘛，因為你個花盆嘅空間有限啊嘛。咁佢生極都係好溜嘅，但係嗰啲葉咧，我哋間中都會摘啲落嚟
4: 浸水。
2: 同埋可以我嚟做啲清潔，因為佢有少少香味。
3: 即係黃皮樹。
2: 係啊係啊，黃皮樹。
3: 咁、你有冇養埋溜哥啊？
2: 真係講得好，因為被老豆的影響，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去擁有一間屋的話，那我間屋裡面最需要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地方不需要很大，總之呢是俾我種嘢嘅，因為我自己都會鍾意呀，即係睇完老豆咁多年不停喺度種呢，咁我覺得種嘢其實都幾開心喎咁啦。咁但係呢有個好大問題就係、最近啦，因為咁我屋企嗰個印尼姐姐呢佢都係好鍾意種嘢嘅，咁呢佢就會將嗰啲即係可能嗰啲叫咩芹菜呢，咁你食完之後個頭咪剩返條根，佢、又擺落嗰啲花盆嗰度，又真係種嗰啲嘢出嚟，
4: 繁殖得好快添。
2: 冇錯啦，咁最近咧佢就放咗一啲叫做番茄，係啦，番茄嗰啲籽咧，番茄核咧，咁啊放咗落佢個泥嗰度，佢又種咗出嚟啦。但係我唔知係咪就黃皮樹了個，我懷疑咧係麻雀仔，因為咧佢已經生到靚，冇錯，啄斷咗，即係斷咗一堆，咁跟住，冇呢個，以前我哋都種過，冇呢個情況出現，咁跟住，但今次就有啦，咁於是我哋就要即係做啲即係保護嘅措施啊，整啲膠係咪叫膠袋啊？即係嗰啲膠布咁樣封住，等佢冇走啦。
4: 丟啲 CD 啊，反光係
2: 啊，即係整個稻草人喺度。係
4: 啊係啊，
2: 所以呢一期咧，因為我住新界啦，咁咧以前就會覺得有啲咩會侵襲我哋比較多，都係蛇蟲鼠蟻嗰只 friend 啦。
3: 係啊，
2: 但係我最近發現啊，即係最 update 騷擾我嘅咧，竟然係雀仔啊，係啊。
3: 唔係因為我以前試過咧，尤其是即係頭先講過啦，我細個係一間大啲屋啦，到我真係結咗婚之後有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初即係新婚嘅時候咧，有一晚咧就因為有外來嘅嘢侵襲啊，嗰只就係一隻識飛嘅小強啊！哇，當其時係點樣咧？嗱，因為我
4: 婚宴耳喎，
3: 係啊，冇錯，你聽
4: 嚟攬住咯
3: ，no 唔係咁簡單啊，唔係咁簡單，唔係賀我哋啊，簡直我又驚嘅，我太太又驚嘅，咁點樣咧？成晚咧就著咗盞燈，佢就瞓啦。佢就叫我坐喺度睇住，
2: 我以為你話小強瞓添，
3: 唔係啊，我因為揾緊佢，究竟佢喺邊度啊？唔知喺邊度，咁啊成晚我就揦住個拖鞋，咁啊諗住坐咗喺度，真係我真係坐咗成晚，唔知發生咩事。所以我即係你點都好啦，間屋幾靚又好，幾大都好啦，幾舒服都好啦，一有呢啲外來侵襲嘅昆蟲啊，各樣嘢咧，我哋就好驚噶啦。

0: 位飞去啲灯度，定系飞去梳化度？
1: 多数咧，佢一爬入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已经发现咗佢，因为佢都几大只噶嘛。咁我哋咧呢个追踪重重嘅雷达咧，我哋屋企人就会即刻响起咗，就会即刻立个电蚊拍电佢 ，KO 佢咁样咯。
0: 如果唔电佢咧，会点样嘅？有冇试过系？哎呀，唔小心啊，捉唔到啊，然后咧，依附咗喺你啲衣柜度啊？
1: 梗系有啦，嗱，嗰阵时就系咧，当佢由飞蚁轉變佢對翼甩咗，就會變成白蟻。咁白蟻嘅時候咧就好弊啦，因為咧白蟻會食咗你屋企嘅木嘅材料嘅，即係衣櫃又好啊，凳又好，咩都好啦。嗰陣時就好驚噶啦，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話，有時候咧我哋會喺地下見到隻翼對翼啊，跟住就知道弊啦，屋企有飛蟻入咗嚟變咗白蟻添，重要。咁我哋就要嗱臨周圍揾佢咯。
0: 咁有冇真係曾經試過？唉，佢哋真係變咗白蟻啦！
1: 有嘅，
0: 跟住咬爛你個衣櫃啦！
1: 好好彩，我未試過，但係咧，這個回憶咧又要去翻我細個嘅時候，我細個住村啦。咁咧，我隔離屋個鄰居咧，就係好不幸地有飛蟻入侵咗屋企，變成埋白蟻，入侵咗佢個衣櫃，就咬到佢個衣櫃係直頭係爛咗一個窿。我嗰陣時就親眼見到嘅，即係我去佢屋企度。喺直头见到佢衣柜咧系烂晒，跟住有啲飞蚁喺度，好核突噶成件事。
0: 系烂成点啊？或者佢啲窿咧个分布系佢系好大嘅圆形啊？定系咧佢系嗰边一个圆圈，嗰边一个圆圈咁样咬嘅咧？
1: 即系点讲咧？佢系一堆堆咁样，一堆堆系啊，好核突。尤其是就是落雨啊，或者天气不是几好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啊就担着把遮出去，啲飞蚁是乱飞咁样撞埋嚟囉，好恐怖喎、
0: 啊。撞埋嚟即係撞你个样
1: 度。係啊，撞落我身度，可能佢会伏咗个身度啦。或者呢有时候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啲街灯呢好高㗎嘛。
0: 会啊，
1: 你会有一堆。
0: 一堆我有時我分唔到囉，總之有啲飛下飛下嘅嘢呢就圍住啲燈囉。
1: 係啦，我有一次就係夜返屋企啦，跟住就見到有一堆咁樣啦，好不幸地佢就有一隻停留咗喺我頭度，就卡住咗我啲頭髮度，我就帶咗佢返屋企。
0: 咁你哋就成為咗好朋友啦，係咪？
1: 我就要尋找佢出嚟捕捉佢啦。
0: 我見呢通常係夜晚嘅時間，好似飛蟻先會多啲，好似日頭中午嗰啲好似少啲見飛蟻喎，
1: 好似傍晚會多少少，
0: 係都唔知點解呢。同埋呢究竟係可以點樣預防嘅呢？加蚊網唔知道有冇用呢？
1: 我屋企有蚊網㗎，但佢都爬到入嚟㗎喎，好神奇喎，佢喺啲窗嘅罅度攝咗落嚟。
0: 啊，或者會唔會你屋企本身有抽氣線嗰啲呀？
1: 我有㗎。
0: 抽氣線如果你唔開嘅時候，會唔會佢就喺個一啲罅度，或者冷氣機，其實你點都係有少少空間㗎嘛。你蛇蟲鼠蟻你點都可能會爬到入嚟，就係、是、透過呢一啲機器呢有機會係爬到入嚟。我都試過飛蟻嘅經歷嘅，但係就冇你咁恐怖啦，即係唔會話嘩爬到喺個身度啊，或者好大班嘅飛蟻嚟去我屋企啊，又唔會嘅。我記得佢哋呢係會匿埋喺天花板嘅燈度。但我諗佢哋可能會受到個熱力影響呢，我諗最後尾都係拜拜咗㗎喇。係
1: 咪暈咗喺裏面？
0: 係呀，但會總之係間唔中就會見到有一紮好少嘅啫，即係一小紮嘅蟻啦，我諗係飛蟻啦，就係、是、有堆黑色嘅嘢就喺個燈嘅上面囉。之前呢又喺社交媒體上面嗰啲見到呢，即係又係嗰啲黃昏啊傍晚嘅時間呢，就見到係有真係成紮飛蟻，好似啲重重大軍咁樣都幾恐怖㗎。
1: 係啊，冇錯啊。所以其實我都好好奇究竟可以點樣預防佢。因為我屋企呢就係攞電蚊拍就咁電瓜佢啦。咁但係其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更加好預防佢呢？因為始終好似我話齋，即係佢會食啲木㗎嘛，咁點算呢？
0: 預防唔到囉。或者會唔會關空氣嘅濕度又關唔關事呢？即係如果空氣，如果屋企係夠乾爽嘅，會唔會係減少佢哋入嚟嘅意欲啊？或者如果衣櫃裡面都夠乾爽，即係可能定期擺一啲吸濕嘅包包啊，咁會唔會係令佢哋冇咁容易繁殖嘅呢？或者如果個衣櫃我轉咗做膠做嘅，會唔會好啲呢？
1: 可能會好啲。咁你屋企唔可以有任何木質嘅嘢。
0: 飛蟻應該係唔會食膠㗎嘛，即係佢主要係食木嘅啫。
1: 應該唔會嘅。
0: 同埋如果呢一個地方有啦，即係講緊可能你鄰居飛蟻變咗白蟻啦，會唔會係影響埋其他人呢？即係你
1: 行過嚟
0: 係啦，或者係你住佢隔離，會唔會嗰啲白蟻有機會係去咗你屋企？

0: 会噶，
1: 你试过啊？
0: 即系啲窗爬过嚟噶嘛，即系好近，因为窗同窗之间隔篱屋好近噶啫，佢、爬过嚟。我其中有一个又系好印象深刻，就系咧，佢哋好中意灯嘅，啲虫虫都好中意灯嘅。咁所以咧，当出边啲街灯熄晒啦，而我间房又开住灯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伏晒喺我间房度，好恐怖，好似丧尸咁样想入嚟噶啦，
1: 即系好似 get ready 3、2、1就冲入嚟咁啊，
0: 系啊。
1: 咁不过咧，飞蚁都系一样有生命嘅嘢啊。其实有冇办法系可以同佢哋共存嘅咧？真系唔需要即系赶尽杀绝咧。会唔会喺屋企放一啲香包嘅嘢，或者系一啲香草嘅嘢啦，摆喺窗边？会唔会就等佢哋唔中意嗰阵味啊？咁佢就唔会入嚟，就变咗我哋又唔使好衰咁样杀咗佢哋咧？

有 Pandora 嘅善良之歌吓，即系明明佢哋我哋嘅同事喺度研究紧点样可以杀死佢，但系而家我就善良之歌笑咗啊！即刻系啦，咁我相信咧嗰个非艺嘅问题咧呢期啊，好多香港市民咧大家都面对紧噶啦。咁即系当然啦，点搞好咧？咁呢啲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攞啲古法出嚟嘅，就要问一下我哋嘅专家嘅。转头翻嚟，我哋会有专家出现啊！咁啊，一阵间新闻之后搞非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和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 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5点，最新报26,399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27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8，升5蚊；腾讯控股450。最新报460蚊，跌2.6。盈富基金26.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0.94，跌2仙。中芯国际72.1，跌2.05仙。小米集团31.86，升6仙。美团85.9，跌1.7。 泡泡玛特154.4，最新报154.3，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72美元，卖出4,71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经转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经转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而同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仲有之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最佳台风奖，拔萃女书院李怡圈。
2: 首先感谢我的几位组员，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每一日放学之后都度过了非常之专心非常之 intense day 准备的时段。
1: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3: 看过玩具卡图片，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8: 我是 Ruby 冯蓉蓉。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晏昼时间3:40啦，头先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过啦。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一位非藝專家，但其實咧佢唔係第一次出現㗎啦。Gary 哥介紹下先啦。
10: 係啊，佢基本上上次上過嚟幾次啦，就係一個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梁廣元 Peter。你好啊 ，Peter。
11: 各位主持好。
9: 係啊，上次咧俾你講完嗰個臭屁蟲之後咧，我好驚啊！喺屋企做定好多咧，即係地氈式搜殺。係啦，因為嗰期其實真係有好多臭屁蟲出沒啊。係
10: 啊，
11: 好多地方都有，我屋企都周時有㗎。
9: 哦，係啊。但你唔使驚啦，係咪？
10: 你專家唔怕啦，
9: 係啦，
11: 唔係仲放生添啊，唔使整死佢。
9: 哦，係啊，放係啊 ，Peter 教嗱好啦，嗱臭屁蟲我哋放生。今次我哋研究飛蟻，飛蟻冇得放生啦，因為佢會自我嗰啲咁啊，自我毀滅。
10: 係啊，自己脱咗對翼之後，跟住再繁殖喎 ，Peter 點算啊？
11: 其實咧，有好多坊間叫大飛蟻啊，又話飛蟻變成白蟻啊，其實有啲錯誤啊。
10: 嚇！
11: 但係所以其實本身佢飛出嚟嗰時候，第一已知道嗰啲係咩嚟，第二咧佢未飛出嚟嗰時候都係一個繁殖白蟻，都係白蟻嚟嘅。啊，佢情況係咁。如果香港好多地方，我諗有，如果講白蟻都分好多類嘅。如果香港常見喺室內啊，我哋市區啊、社區見嗰啲啊，多數叫做台灣乳白蟻，即係乳汁嘅乳啊，乳白蟻。
9: 哦，係。
11: 咁樣佢咧，如果香港大家發現嗰啲或者屋企發現嗰啲，因為香港其實都好多嘅，好多都村屋啊，好多後市啊、別墅啊，咁樣啊。而家最主要咧就係依個時間，佢嗰啲飛蟻咧，第一而家都報紙話咩將軍澳啊、邊度啊，或者我屋企樓下嗰啲電燈啊，到4月至7月7點鐘。
10: 哇！咦，計曬時嘅喎，
9: 咁得意
11: 有啊，差唔多好準啊，7點鐘，
9: 係
11: 有落雨前啊，氣温20多啊，咁樣氣壓低啊，咁樣佢咧就連喺出邊飛入嚟啊。第一啲市民如果有飛蟻入咗屋，第一講佢嘅量數，如果好大量都出邊出飛入嚟嘅，咁有理由相信你樓下或者建築物嘅夾口有個8年以上嘅蟻竇。
9: 哇！
11: 8年以上啊，即係點解啊？佢白蟻有呢啲繁殖飛蟻，即係話你哋所見啊，喺燈溜啊溜啊嗰啲咧，係我竇一定要8年先可以生長呢啲我哋叫長線，即係長翅型嘅繁殖蟻嚟嘅。咁佢裏邊有公乸，咁咧佢嘅竇咧。 中上海就非常嘅範圍，而家有風力，好似我38樓佢都上到嚟，不過入到嚟得翻幾隻咧，因為冇可能啊嘛。如果低層突然間有過百隻入屋咧，嗰、那個市民嗰、那個住户就要小心啲預防啦。啊，通常佢入咗屋。佢通常飛咗出嚟，佢喺個空嗰度啊，喺啲燈光嗰度，一佢隻眼就覆眼嚟，好鍾意光線向光線飛。第一時間咧去咗啲燈、啲街燈啊啲剩。如果你低層就開著曬啲燈啦，咁佢喺窗口嗰度入嚟屋咯，入咗屋睇你多少，如果多咧，證明你下面好近嗰個竇啊。我諗通常一般，如果唔好講風力，1000尺範圍嘅，即係100米左右咧，一定有個竇喺某個地方或者地下，一定有個竇嘅。如果竇有100年歷史，應該飛咗入嚟啊，成千上萬，佢飛到入嚟先至甩翼嘅，甩翼先可以揾伴侶啊，會相睇食，可以飛得入嚟多去配對啊，即係公乸配對啊，機會率越高嘅，啊一係一個機會去配對咗之後。最主要咧就係睇佢飛到入嚟個環境適唔適去住啊，
9: 係
10: 繼續繁殖
11: 條件，係啊繼續繁殖，佢甩咗翼，跟住配對咧，配對好得意啊！而家你屋企突然間有幾百隻或者好幾十隻，你留意一下地下，如果突然間有一 pair， 一隻前一隻後，前邊嗰只一定係雌性，後邊嗰只咧係乸嘅，唔係公嘅雄性。咁你有個 pair 喺度，咁捐下捐眼，你係小心啦，你第一時間要殺死佢。
9: 要棒打鴛鴦啊，咁就要。
11: 係咯，絕對要，因為佢已經係配，即係雙體成功嘅，要揾健康洞房啊。
9: 哎呀，
10: 破壞人好事。
12: Peter， 我想問咧，雄性同公性個樣
9: 係點㗎？雄性同雌性啊？
12: 雄性同雌性係唔好意思啊，口唔口唔口。用
11: 電子顯微鏡好難演嘅，俾你聽最明顯分別
10: 就係前後。
11: 前後
9: 哦係，
11: 如果佢散咧，佢配對唔到咧，佢阿諗頂籠得幾日就死啊！一佢缺水，一啲咁嘅白蟻咧，佢好怕個身上失水分啊，同埋冇嘢食，佢自然會死。所以死亡率咧，90%以上啊！點解咧？就香港人住嘅環境唔同，有啲廢墟啊，我諗都好乾淨。唯一個機會一片，你屋企有潮濕，有漏水，有啲霧白毛啊，有啲係濕咗水唔理佢噶，又冇個警覺性啊，又少人喐佢啊，咁啊捐埋個書櫃啊，或者嗰啲儲物櫃噶、啊，都冇人理佢啊，咁入嚟咁佢有機會有條件又潮濕。又温温暖暖，氣温又啱，咁佢喺度繁殖另一竇啦。繁殖另一竇咧，大約大半個月、一個月都去生啲卵出嚟嘅，咁樣慢慢咁啊，幼蟲咁啊，我諗經過一年到咧左右，佢已經有啲可以注目，再分類兵蟻、公蟻，咁啊啲公蟻咧就會整啲吞爐啊，一去爬個下倒翻轉嚟，佢飛出嚟啲長線。甩翼嘅白蟻，佢隻眼冇
10: 覆眼
11: 達啦，所以向光線啦嚇。咁跟住咧，佢生出嚟咧，即係佢走咗入窿罅裏邊繁殖嗰啲咧，佢嗰第一佢都係有公有乸，有個蟻後蟻後啦，一個蟻王啦。咁佢繁殖咗，大約個零月，咁佢繁殖咗啲蛋出嚟，跟住咧佢再成熟咗，變咗有啲公蟻、兵蟻，啲兵蟻咧，公蟻咧就會喺你啲木啊、啲成潮濕地方食木啊、蛀木啊，咁樣嚟繁殖嘅。如果佢繁殖入屋繁殖有兩個方法咧，第一佢飛入嚟嚟你屋企有適當嘅地方，即有木有水啊、潮濕啦、啊就可以繁殖到啦。另一個唔好彩，一邊你生咗窗。突然間散咗窗都有好多唔係飛出嚟啊，喺自己屋企某一個地方飛出嚟啊，咁啊恭喜佢啦，中獎啦！屋企附近1000尺範圍一定有個竇，那個竇咧仲有100年歷史嘅，同下邊飛上嚟嘅。你閂埋門口都有，因為通常呢啲咁樣白蟻竇一定要8年左右，佢先有呢啲長線型即係長翅型嘅繁殖飛蟻嘅飛出嚟。咁如果未夠8年咧，佢都有像我所講，有兵蟻啊，有公蟻啊，有蟻後本身可能喺座 building 啊，喺嗰個建築物嘅夾口已經有竇喺度啊，佢就要蔓延，經啲蟻路咁入嚟食你啲木咯，所以兩個途徑嘅。
12: 係 Peter， 我想問咧，嗱，你頭先一路講緊啦，就話咧佢哋甩翼就會繁殖啦，咁即係如果未甩，
11: 配對
9: 係要配對咗嘅，
10: 係
9: 啦，
10: 前後。
12: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喺屋企見到啲翼嘅殘骸嘅話，就即係換句説話講，佢哋已經去到配對成功又繁殖啦。 啦。咁但如果佢仲
9: 唔佢甩咗翼，但可能佢揾唔到佢另一半，咁咪繁殖唔到嘛？
12: 哦，咁系啊。咁但系佢系去到咩状态就甩咗只翼咧？咁如果系咁，
9: 即
12: 系
9: 佢一 land，
10: 即系佢 landing 啊，落咗地就
12: 一落地就要甩
11: 嘅。喺空中甩嘅，佢通常喺个窦嗰度飞咗出嚟，喺个粪飞孔嗰度飞咗出嚟之后，大约喺个空中。即係飛翔大約30分鐘到啦，或者半個鐘頭多啲啊，咁佢要落地啊，一落地即係揾伴侶有雙體嘅，甩咗啲翼。
9: 其實佢飛出嚟，
11: 走曬咗佢就死嘅。
9: 啊，佢飛出嚟嘅目的其實都係想揾伴侶啫。
11: 轉世係繁殖體啊嘛。
9: 咁嗱，係咪即係話，即係如果佢飛咗入嚟屋企，你就好難搞啦。同埋你要揾翻方圓十里佢個百年蟻竇喺邊度，我又未必一定咁容易噶嘛。好啦，咁
11: 冇咁容易
9: 嘅。咁我唯一可以做嘅方法就係我等佢唔好入嚟我屋企，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有咩可以做呢？
11: 如果你有時你一般人唔跟好似呢個天使未必開冷氣，佢開窗飛入嚟咁樣填咗，你發現有少少佢所以你去繁殖嘅機會率唔係咁高嘅，一來佢配對冇咁容易配，越多入嚟佢配對容易。第二緊要你屋企嘅條件，通常最有容易嘅條件啦，即係講飛入嚟嗰啲好撈教。啲儲物室啊，或者書櫃啊，有潮濕又漏水啊，咁佢捐咗入去，咁就有機會咧。即係條件好緊要嘅。
9: 哦，咁即係要 keep 乾淨啲，唔好咁多潮濕濕立立，咁就好好多啦。
12: 長期抽濕就得啦。
11: 冇錯。如果你屋企本身有潮濕，有好多上嚟啊，你自己冇法子喺物理方面環境裏邊，儘量收濕經啊，揾風筒真係儘量令到。你講濕度冇乜意思啊，因為點解你個廁所好濕？除
10: 係啊，廁所一定濕
11: 嘅。你廿四小時要濕啊！你講濕度冇意思啊，一定係濕啊，一定係變咗你嗰啲知道佢嘅生態生存嘅條件，你嗰個重量走去你又揾殺人公司有時或者嘥錢咧，一啲未到去嗰個階段，你去超市買啲水溶性嘅，水溶性即係因為嗰啲水溶性冇啲organic solvent冇咁難，即係揮發嘅，你哋聞到周圍噴啊，你認為容易，即係容易，即係嗰啲木啊、啲剩啊，或者長腳線啊，咁樣你周圍噴啊，都係好安全啦。
10: 呢個預防嘅，
9: 唔係水溶性嘅咩話？
11: 預防物，
10: 水溶性嘅噴劑、
11: 殺蟲劑、
9: 殺蟲劑，哦，係係
11: 係，即係水溶性嘅對你哋安全啲嘅。佢如果有organic solvent有機氣體一噴出嚟啲氣味咧，你哋可能未必適應嘅。
9: 係
11: 係啊，同埋水溶性佢可以搭住喺啲田裏呢度有書櫃啊，有成。一逢係市面上買嗰啲，多數都係除蟲谷，即有驅趕作用嘅，同埋有殺佢嘅作用嘅，同埋啲白蟻好容易死嘅。咁啊飛咗入嚟，即係佢配對到，而係你有殺蟲劑，佢唔係咁易變為一竇嘅，或者清理咗啲垃圾，或者乾燥啲啊，吸濕啲啊。咁如果散咗嗰啲咧，甩咗翼或者收鬆嗰啲，其實都唔使驚，佢幾日就缺水冇嘢食。瓜啦，所以死亡率好高嘅。
9: 明白。
12: 阿 Peter， 我咧你头先咧一路讲咧，就由飞蚁就讲到去变咗白蚁，系咪真系飞蚁一甩咗翼繁殖咗之后就会变白蚁？配对咗之后就变咗白蚁噶啦。
11: 佢咁样，佢繁殖咗之后甩咗翼，佢有嗰个窦啦，跟住佢喺度结婚啦。洞房啦，咁樣有公有乸，咁樣佢呢兩個咧，大約係大半月到啦，先配對咗，大約一個月到啦，當夠一個月，佢會生啲卵出嚟嘅，生卵出嚟一卵咧，裏邊咧，跟住就會經過又係過多兩個月啦，譬如好似而家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到八九月咧，佢就會自然生出啲 B B 啊，幼蟲嚟嘅，幼蟲裏邊再分科啦，分公蟻同兵蟻啦，
10: 啲兵蟻係咪就係第日變咗公蟻就會飛嘅嗰只啊？
11: 唔係，丁蟻守衛嘅，我都俾丁蟻咬過，幾痛噶。
10: 哦，因為要守衛
11: 啊！你鬥佢一鬥，咁佢咧就會撲出嚟嘅。第一個頭啊，因為口部發達啲嘅。
10: 但係 Peter， 我想問佢個鬥喺邊度咧？係咪就係嗰啲木嗰啲櫃罅嗰度咧？佢個鬥係點樣？
11: 唔
10: 係
11: 好難揾喺嗰啲佢適宜，譬如好似蜜蜂鬥咁樣啊，整成日咬到你啲木啊，好有好似蜜蜂咧，好有層次，好有立體嘅喺裏邊嚟嘅。咁樣唔係咁容易揾啊。即係要專業人士比較容易揾啲啦，即係有啲佢啊，同埋佢有分鬥啊，不過呢啲一般細嘅未必有分鬥嘅，咁咧變咗佢做咗個鬥，我諗初呢啲咁都好細型嘅鬥嚟嘅，咁佢裏邊分咗之後，公蟻、兵蟻、飛蟻就唔會走出嚟嘅，除非你捉到佢附近喺鬥附近捉到佢，佢就會第一時間嚟守住個門口嘅。
9: 係。
11: 公蟻咧就唔同啊，會周圍去啲木啊，即係你
10: 係揾食啊嘛，公蟻係
11: 嚟揾食，揾啲 B B 啊，為咗公乸啦嘛。
9: 咁如果係嗱，我又想問啦，即係 如果真係喺屋企裏面有個鬥就難搞啦，最緊要就係等佢唔好入嚟搞我啫，係咪先？咁而家咧咪好興咧，有好多咧嗰啲叫咩蚊網啊嗰啲，搞唔搞得掂咧？其實如果我裝曬蚊網，
11: 冇意思，裝蚊網係要防蚊啦，你繁殖蟻飛入嚟都可以防止佢飛入嚟啦。不過通常好一般都係。一流工，即係譬如你有推窗嘅，你裝唔到啊嘛，係可以鎖啲飛蟻。萬一好多舊樓嘅，佢本身喺嗰啲夾口啊、新宿位有好多起樓時好多遮渣板啊，或者好多樹頭樹腳喺地基下邊經過建築物嘅結構裏邊走上嚟嘅，因為嗰啲白蟻一路十四分一寸都喺石屎攪捐得出嚟嘅，通常喺廁所嗰啲浴缸底嘅可能有個分道喺度咯，嗰啲就唔同啊，嗰度你冇得防啊。即係變咗佢入嚟有兩個方法，一就飛入嚟，飛入嚟嗰啲反而冇即時傷害，反而係你屋企附近有得飛出嚟嗰啲就一定你附近有竇啊，有啲未必係有飛出嚟嘅，佢未夠八年，咁佢都係食你啲木啊或者地板，如果嗰啲風暴地板下面有塊甲板啊、蔗渣板啊、啲櫃啊、蔗渣板，佢最中意食嘅，咁喺嗰度食咯，你一般人睇唔到嘅，到食到出嚟嗰時先知嘅。
10: 哇！佢一隻食都食好多噶，系咪咁？
11: 唔系都好快脆食咗地下櫃去啊！幾個月
10: 哇，好驚喎真係。
11: 所以呢啲咧，第一就如果有親呢啲情況，唔好自己噴殺蟲劑冇用，一定要揾專業公司做，所謂杜白蟻咁啊！大家聽過啊，反而正話嗰啲繁殖飛蟻，你可以自己揾殺蟲劑去預防佢。
9: 哦，明白。
11: 好嘅嘢喺屋企，如果真係萬一。你發現好容易發現啊！佢唔會走出嚟嘅，唔同一般，一定有啲分泌物入邊，突然間有個窿啊，有啲分泌物，好似泥啊，其實裏邊有纖維啊，嗰啲木材啊、口水啊，搭住喺度，即係遮住，佢唔能夠見光噶嘛。
10: 係。
11: 咁佢喺裏邊食嘅，如果譬如你封密地板下邊有塊甲板喺度，食下邊啦，食到咧，好似透明，你上面有納水啊，有高挺嘅，淨睇到下邊嘅，可以見過。即係透明啊！睇到佢之後嗰塊嘢，佢唔會食噶嘛。啲白喺下邊喐啊喐啊，
10: 即係木板地喎、
11: 啊。係會有啲甲板啊，下邊有甲板啊嘛。即係而家好興嗰啲楓木啦、啊，或者早期嗰啲下邊有塊甲板喺度㗎，有啲即係唔會直接釘落地下啊嘛，有塊甲板，同埋嗰塊甲板多數松木啊。如果你浸咗水，本來你嗰個冇白蟻嘅問題，你就標定你座大廈有白蟻，即係哇喐咁多嘢食，佢就會走，
9: 就會係啦，就會周圍走啦，影響埋其他嘅單位。
11: 佢唔會飛出嚟住，如果明白，如果到八年啦，咁樣又飛出嚟，不過通常係好舊嘅樓先有咁嘅情況啦，或者雪屋。
9: 希望即係大家嗱，總之咧，我覺得咁樣嘅。咁首先多謝 Peter 先啦，即係俾咗好多嘅建議啦。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多啲清潔你嘅屋企嘅時候咧，咁。冇錯，同埋仲有咧，你就可以從中觀察到究竟有冇嗰啲蟻嗰啲蛛絲馬跡啊！
11: 好，係
9: ，OK， 好，咁今日咧又係多謝曬 Peter， 下次再揾你同我哋一齊傾偈啊 ！Thank you， 我哋今日好似上咗拜我堂咁啊！
12: 係啊。

0: 剛才蓉蓉就問，其實這首歌跟飛蟻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有多少的，我們等阿千華繼續唱，因為唱到某一個位置他就會唱了出來的了。再一次多謝 Peter 啦，
1: 沒錯，
0: 唱了頭白，我最得意。

0: 相信呢句。杨千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飞女正传》，有个飞字喺个歌名，歌词里面有蚂蚁，咁系咪啱晒？
1: 仲唔系飞蚁？
0: 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交俾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个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67 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297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4,177 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745 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5升4.7，腾讯控股459.8跌2.8，盈富基金26.5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5跌2.6，小米集团31.76跌4仙，美团85.6跌2蚊，泡泡玛特154.8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1，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75，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95美元，卖出4,6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经过请加倍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仍然系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喺管道之内。至于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亦都车多啦，龙尾仍然排到时代广场对开噶。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啦，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梅船处，排到去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木球会。另外啦，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繁忙。九龙区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连翔道同埋接近变电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关于较早前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区路面情况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啦车雨势系比较颇大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车，
3: 主持黄超雄、
2: 余真言。
4: Matthew 又見到你啦。
5: 嗱，上次咧，我醒起你話有打過呢個乒乓球啊。而家最近咧，乒乓球都真係好進入咗我嘅生活啊，就唔係話我打波。是我經常都看到波。
6: 我覺得不是只是你的生活，我覺得是我們的生活來的。
5: 是嗎？
6: 因為我留意到其實不同地區的商場都會有給不同的匹克球的愛好者運用這個商場的挖空間去成為一個匹克球的場地。
5: 這個正正就是我想說的。皆因就我住那裡樓下商場，以往的中庭就周不時搞下活動啊、搞下展覽啊，頂籠搞下展銷的、但是在最近這幾個月呢，就中庭那個位置就變成咗兩個匹克球場，
6: 咁咪好咯？
5: 係咪好事啦？咁首先形容一下件事係點樣先啦。本來中庭個位置相對空曠啲啦，然後咧佢就用一啲類似係網狀嘅，咁當然就即係叫圍住咗一個嘅位置，咁並且咧都係可以有效咁樣咧係間隔開啲波嘅，就唔會咁容易話個波會飛出嚟啦。咁喺個商場入邊咧就有兩個球場。我本來都覺得嘩，睇嚟乒乓球真係好受歡迎喎，即係而家去到每個商場可能都有機會呢，大家可以去打波啦。咁並且話我住呢一頭你又可以過嚟打下，然後你住嗰邊呢我可能去嗰度挑戰下咁樣啦。
6: 都增加到大家做運動嘅意欲㗎。
5: 係啦，咁變相好似個 community 啦，即係乒乓球個社群呢會隨住呢一啲即係各有各嘅主場啊，咁好似嗰個未來嘅發展啊會更加好啦。但係另一方面呢，即係佢實在太進入我嘅生活啦。咁所以都好話唔好聽呢，係經常性都好多朋友係無論早上啦、中午啦、下午啦、晚上都好啦，嗰、那個球場都係有人用㗎喎。其實佢嗰個乒乓球場嘅附近呢就係、是、啲超市呀同埋啲食肆嚟嘅。咁你話聚集到一班乒乓球愛好者去嗰度即係租用個場地，甚至係買裝備去打波啦，咁當然係即係人流上面或者熱潮上面有個優勢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即係乒乓球如果大家有睇過甚至有玩過都知道啦，即係每一下打完個波呢嗰啲 pop pop 聲呢
6: 都比較響亮嘅。
5: 都好響亮下㗎。
6: 咁其實即係除咗你都 feel 到之外啦，其實都有啲朋友呢喺外國度生活啦，佢都話其實乒乓球喺外國好流行。但流行到真係去到一個有啲少騷擾嘅狀態，係因為可能喺隔離鄰舍真係幾個場一齊咁打波，嗰啲嘅撞擊聲呢係真係容易啲去影響到其他唔係玩緊乒乓球嘅朋友嘅。
5: 即係我相信呢件事可能更加大機會發生喺美國啦，即係可能佢哋住嘅嗰、那個即係屋企本身自己有個花園啦。
6: 冇錯，
5: 以往大家都會聽過話，喺個花園度即係整半邊嘅籃球場嚟射下波啦。咁而家轉咗個熱潮，就變成整一個乒乓球場。咁邀請啲朋友嚟猜下波啦。咁如果你想象下，即係你住嗰、那個嗰棟房屋啦，即係通常係個獨立屋咁樣啦。你周遭咧有幾家人都打緊乒乓球嘅話咧，就真係還回立體聲嘅。
6: 咁我覺得依就真係有好有唔好啦。咁除咗可以增加到大家做運動嘅意欲，但我覺得咧亦都要諗下辦法，唔好喺做運動嘅同時影響到其他人。
5: 不過所有事情都係一步步慢慢嚟啦。咁而家乒乓球嚟到香港呢個熱潮咧，雖然大家討論都有即係一兩個年頭以上啦，咁但係點樣令佢更加規範化或者更加容易融入到大家嘅生活之中咧，都係需要即係一步步大家即係各個 party 咧互相去傾、互相去夾嘅。而我知道嚟緊咧，我哋香港咁都會有乒乓球嘅選拔賽，咁將會選出咧多位嘅港隊代表咧去到越南參加呢個世界盃嘅賽事。我哋都揾翻一位即係乒乓球嘅韓內人嚟傾下偈啦。 咁啊喺呢一個我哋香港時間今朝凌晨三點咧，英超咧都有一場叫做周中嘅補賽嘅，咁就係呢個曼城啦，咁就對住水晶宮。咁本身咧曼城就係踢少呢個榜首嘅阿仙奴一場，落後緊五分嘅。咁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職業趴球員黃康傑啦。咁講起阿 Jack 咧，我當然就對佢一出道嗰陣已經好有印象啦，因為佢係 Jack Wong， 我係 Jackie Wong 啊嘛。係啦，好啦 ，Jack，hello 啊
4: ，hello，hello， 大家好。
5: 啊，知道你今日咧都打緊比賽喎，咁啊，而家係一個點樣嘅賽事啊？喺邊度進行啊？
4: 咁我今日就喺馬來西亞而家進行緊呢個亞洲 PP 嘅 Kuala Lumpur Open。咁就係500分嘅一站。
6: 咁啊 ，Jack 啊，我哋作為普羅大眾啦，就會覺得巴球嘅發展好好啦，好多人玩，好多場地啦。咁啊，你作為香港首批嘅職業巴球員，你覺得啊，而家香港嘅發展係點樣呢？
4: 其實我都唔係真係最早開始嘅球王啦，咁但係算係第一個或者第二個以巴球為生嘅職業球員啦。而家暫時我見到係好多人玩呢個花球嘅香港，即係係突然間爆起咗。我覺得係上年年十月所以開始爆起咗嘅，因為我記得上年打香港 PP 站嘅時候咧，八月嘅時候咧都未真係見到突然間話咁多人打花球，但係突然間個比賽完咗之後嘅幾個月，就聽到好多人話喂打花球打花球咁樣。是多人都打好多啦，咁場地都開咗好多間啦，但係話係咪有發展呢，咁我就覺得唔算係，因為冇話有啲咩嘅由 junior 開始嘅發展啦，或者係有啲咩嘅真係可能香港隊訓練啦咁樣，即係我覺得而家暫時係好多都係以娛樂性質多好多，咁就冇話係一個推動一個比賽方式或者去進步嘅一個發展咯，咁係而家都係娛樂性質多好多。
5: 不過另一方面咧，留意到啊，呢個2025年嘅巴球世界盃咧，港隊係攞到銀牌。咁啊，但阿 Jack 你又冇份打嘅。咁而家咧，我哋中國香港網球總會咧，亦都準備喺六月份就舉行呢個2026屆賽事嘅嗰個選拔賽啊。咁就會去揾出啦，去定出呢個最終嘅球員名單。咁啊，九月份咧去到越南嗰邊參加世界盃嘅。咁但係阿 Jack 你係冇呢個參賽嘅機會嘅噃，係點解咧？
4: 咁上年我已經係唔參加得㗎，因為係我嘅 Duper 分太高啦。佢 Duper 係限咗係 5.49 以下先係參加，咁我嗰時 Duper 已經係 5.8 咁樣，係我而家都 5.8、5.9，咁就唔參加得。所以即係呢個比賽算係啲人叫係 World Cup 啦，即係個名係好聽，但係其實即係佢算係比較又唔可以講話係業餘嘅，但係都唔可以講話係職業球手嘅比賽，佢算係一個 Festival 嘅比賽，咁即係俾所有國家參加。搞到好 grand 咁，但有啲某啲選手都係幾強嘅。
6: Jack， 啱啱你就提到有 Dupa 呢個評分嘅系統啦。咁我知道你單打 Dupa 嘅分數就係 5.874， 喺亞洲係排第八嘅，而男雙就係排喺前20。而 Park 球 Dupa 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評分系統？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4: 咁 Dupa 其實就係、是、即除咗我哋有好多個排名之外啦，我哋有咩排名之外啦，咁 Dupa 就係一個我哋每個人有自己一個嘅評分啦。然後 Dupa 就係我哋 Pickleball officially 認證嘅一個評分啦。咁係贏一場波可能加少少，或者輸場波減少少，或者有時贏一場波對啲冇咁勁嘅對手，你贏到好問都會減少少咁樣。咁就係以咁嘅評分準則啦。
5: 咁 Jack 而家你就27歲幾啦，咁全職打乒乓球㗎啦，就唔再似以前呢打網球嘅時候係體育學院嘅運動員，咁就即係每個月有糧出啦。而家整個嘅模式係變成點樣啊？
4: 咁以前喺體院嘅時候，咁我就會係有一個月薪啦，咁跟住體院會幫我哋可能 cover 咗個出去比賽嘅酒店同機票啊。咁喺我上年即係我啱啱開始 pickleball 嘅時候呢，咁嗰時我就係冇任何贊助嘅，咁全部都係自費啦，出去比賽機票酒店你要咪自己 book 啦，報名費嗰啲全部都係自己搞掂啦，咁練波都係靠自己啦，但係亦都算比較好彩嘅，係上年年中都係單打雙打嘅第一啦，咁喺亞洲，亦都喺上年年中簽咗一間品牌公司，咁佢哋有都係出一個月薪俾我，同埋會贊助咗我所有嘅機票酒店嘅使費啦，咁都算係而家嘅待遇比以前嘅待遇好好多嘅。 係啦。咁仲有另一樣就係我就其實喺啱啱上個月四月嘅時候就簽咗我哋 PPA 嘅合約啦，所有嘅機票酒店嘅洗費啦，咁都算係而家嘅待遇比以前嘅待遇好好多嘅。係啦。咁仲有另一樣就係我就其實喺啱啱上個月四月嘅時候就簽咗我哋 PPA 嘅合約啦，咁都有喺每個比賽度佢都有俾小部分，即係一部分嘅出場費，係啦。咁的確係比以前打網球嘅時候嘅收入可觀好多嘅。咁就可以令我即係專心啲，淨係諗去比賽。因為早上一年嘅時候，咁我可能係 weekend 去比完賽啦，咁我星期可能 weekday 星期二三四咁就可能會教下波，即係可能會教翻下網球或者教翻下 pickleball 咁啊。但係其實 pickleball 好少嘅，即係主要係教下網球。咁但係而家咁我就可以 spend 多啲時間喺比賽上面同埋自己訓練上面。
6: 阿 Jack， 咁你而家一年大概會參加幾多個比賽？要維持各方面嘅支出，會唔會好大嘅困難啊？
4: 咁而家就基本上就係我所有亞洲嘅 PPA 都會參加啦。咁今年會有十站嘅亞洲 PPA 啦。咁再加上我會參加部分嘅美國嘅 PPA。咁暫時就計到可能係15站嘅 PPA 比賽啦，咁我都會有時會參加啲 local 嘅比賽，例如係越南嘅 local 比賽啦，或者馬來西亞 local 嘅比賽。咁一年大概打落去就可能會係20幾站嘅比賽啦。
5: 哇！即係而家都喺一年內都打20幾個賽事，咁就有20幾個禮拜咧都係比賽之中度過啦。嗱，啱啱提到阿 Jack 你係亞洲第八啦，而喺呢個亞洲前十位咧，我見到有五個越南球手，而且佢哋都鎖定咗即係一二三名添。啊，點解佢哋會咁犀利嘅咧？
4: 因為其實越南上年咧，我基本上都差唔多 stay 咗喺越南。冇半年都起碼四五個月喺嗰邊比賽，佢哋基本上差唔多每個禮拜嘅 weekend 都有比賽。上年一二月開始啦，咁去咗，跟住三四月五月又去咗啦，咁基本上差唔多到年尾佢都 keep 住有比賽。咁係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多比較高水平啲嘅比賽先會令大家有進步。即係雖然佢哋係打嚟打嗰班人，但係佢哋打嗰班人都有好多，可能有廿零三十個咁樣係有水準嘅球手，咁胡志明士啦，咁或者河內咁有兩邊嘅人啦，佢哋嘅身態就係河內嗰邊嗰班人，即係北面啲嗰班人就會係比較競技多啲，咁胡志明士係多啲。

0: 手啊，马鞍山圣徒都会飞过去越南参加他们的比赛，因为他们的奖金都真的高，水平又真的真的挺强啦、啊、大家都会等等去跟他们的比赛，即是为了进步啊那些都会飞过去打。
1: 职业赛的高观赏性啦，就可以引人入坑啦，吸引更多人参与这个运动啦。其实更多人参与就可以令到业界有更多的资源发展这个项目。那么目前香港算不算是走上这个正向的雪球效应呢？
0: 香港暂时是我即見唔到有咩 development 嘅，有少部分原因係因為 pickleball official 認證嘅總會係 under 香港網球總會啦。我都明佢係網球總會，佢一定係專心做翻網球。網球總會冇理由想拍一球 take over 咗網球噶嘛，咁呢個係唔 make sense。咁但係現況嚟講嘅話，如果冇亞運冇奧運嘅話，咁因為未有奧運嘅支持，網球總會係唔會投資呢筆錢落去拍一球度。咁網球總會暫時係冇做任何嘅。以現況來說，香港是不會有任何 pickleball 的職業球員的培訓發展，這所我現在見不到，那只是會有一些私人機構贊助一些職業球手拍球的球手去比賽，是我想這樣說，那都希望是錯啦，香港會得到奧委會的支持，得到網中的支持，培訓到一批新的球員上來，那這個是我都希望見到的。
2: 職業花球員 Jack Wong 黃康傑他都有提及到，現在呢香港的花球發展都仍需努力，中國香港網球總會現在都舉辦一些本地的花球聯賽、另外世界盃未來會做個選拔賽、希望令到參與的人慢慢變多，也一步一步就走向更加的規範化。好了，今天就跟 Jack 你傾住咁多先，比賽加油。
3: 黄超雄、
4: 余俊贤，动力飞射。
2: 近期咧，我哋都有一啲嘅体育新闻咧，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咁就系一啲系需要有一人同一马嘅组合咧，先至可以参加到嘅。
1: 冇错，就系讲马术呢个运动啦。咁啊，香港马术界年度盛事啦，中国香港马术总会年度马王赛嘅系列咧，就圆满落幕啦。咁2025-26嘅賽季咧，總共就有120對人馬組合啊，去參與呢個盛裝舞步、場地障礙以及三項賽三大項目嘅角逐。
2: 冇錯，咁啊喺一年之內，好多個唔同嘅週末咧，都會進行呢個嘅賽事啦。咁當中咧有一位嘅騎手啊，整體嗰個表現係好突出嘅。咁喺大獎賽嘅時候咧，我都有去現場睇過佢嘅表現啦。咁就係年僅14歲嘅王嘉莉阿 Carrie 啦。當時我訪問佢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場地障礙賽事啦。佢今個賽季咧，首先啊，咁佢同其中一隻馬咧，叫做呢個 Little Lady 啦，咁就係以總分75分咧，係攞到呢個場地障礙馬王。咁另外咧，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場地障礙賽嘅最高級別咧，1.25米入邊係攞到冠軍啦。咁所以連續兩年啊，都攞到另一個嘅榮譽，就係呢個嘅格廉梭紀念碟啊。
1: 至於 Carrie 咧，同另一隻馬匹啦，咁啊以40分啊取得呢個場地障礙馬王嘅第三名，並以49分喺呢個三項賽馬王嘅。
2: 咁啊 ，Carrie 另外兩個獎咧，分別就係佢自己啦，就真係呢個最佳嘅少年騎手獎啦。咁以及咧就係呢一個嘅終極馬王獎 ，Overall Horse of the Year Award 啊，咁就係屬於 Carrie 以及係佢嘅其中一隻嘅愛區啦，咁就係呢個 Global。Armento 啊，咁啊系喺整个赛季咧综合嘅表现啊，系成为香港 No.1，恭喜晒啦！足球方面啦，我知道嚟紧咧港队应该又会引起呢个全城嘅轰动啦。
1: 咁啊，香港队就会喺6月应付2场嘅友谊赛啦。咁啊，先系6月5号喺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啊，再去到6月9号作客柬埔寨。
2: 系啊，咁所以足总咧喺寻日就公布咗呢个41人嘅初选名单啦。咁当中有17位球员咧系喺内地不同级别嘅联赛就效力紧嘅。咁目前咧，港队嘅呢一个叫做总教练嘅呢个职位咧，目前仍然都系由呢个卢比道叔叔啊，咁啊阿 Chino 咧就系暂代呢个主帅嘅，咁就未有一个即系长期定咗落嚟嘅一个叫做总教头嘅呢一个嘅人选啦。不过嚟紧咧都好可能即系喺呢一轮嘅友谊赛之后咧，会慢慢有一啲新嘅消息嘅。咁啊喺呢一个我哋香港时间今朝凌晨3点咧，英超咧都有一场叫做周中嘅补赛嘅，咁就系呢个曼城啦，咁就对住水晶宫，咁啊曼城最终咧就轻松啊，咁以3-0咧，咁就系砌低咗呢个水晶宫啦，咁啊变成咧就只系落后呢个阿仙奴2分。

0: 嗯，咁而家咧嗰个榜首嘅形势咧，真系又变翻激烈起嚟啦。
1: 阿仙奴啦，咁啊36战啦，咁就有79分啦，占曼城咧就系77分，咁两队其实相差2分
0: 嘅
1: 啫。
0: 冇错啊，咁所以阿仙奴如果喺余下嘅两场比赛，即系对住呢一个搬尼以及系水晶宫，有啲咩依喐，其实曼城都仲系有一个后来居上嘅可能嘅。
1: 咁我哋又講緊 NBA 啦，今日東岸四強嘅比賽啦，咁就係由騎士對住活塞嘅，咁賽前雙方呢場數就2-2平手，咁但係今場就活塞主場就打得好激烈喎、正規時間雙方都打成103平手喎、
0: 咁可以話係天王山之戰啦，喺呢個七場四勝制嘅制度之下呢，咁就呢個第五場就好關鍵啦，咁呢一場波呢可以話即係邊個贏就邊個先叫虎啦，咁講到有邊啲球員係特別出色嘅咧，咁首先就系骑士嘅 Donovan Mitchell 啊，呢个米槽啦，佢本身咧喺第四节最后咧系有一个绝杀嘅机会射失咗，咁但系就唔紧要，去到加时咧，佢仍然都系可以连续攞到分数啊，咁最终咧系带领球队以117-113就赢波啦，亦都系今次嘅季后赛之旅啊，即系唔单止话喺呢一个四强嘅，咁喺之前第一 round 嘅时候咧。夹埋咧，系第一次喺作客嘅情况之下赢波啊！
1: 咁另一个主力哈登今场都有30分嘅进账啦，咁令到球队赢波
0: 嘅。咁喺呢一个嘅主场嘅活塞咧，咁佢哋嘅首席球星啦，呢个 C.C. 啊 ，K. Cunningham 啊，根宁咸啦，咁佢哋攞到全场最高嘅39分9助攻嘅。不过可能因为打嘅时间好长啊，咁所以就去到后段咧有啲体力不计咧，总共系有6次嘅失误，咁包括系喺呢一个即加时阶段啦，亦都系喺自己后场一次好大意嘅运球失误啦，亦都俾对方一下子拉开咗个分差。动力四射嘅节目咧，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啦噃 ，Matthew。
1: 今日听日同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拜拜。
1: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4: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3: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不够1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36美元，卖出47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九龙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青山道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稍微车多少少。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金钟。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葛亮红医院对开。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花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回旋处。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亦都稍为慢车。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是比较车多的。 最后啦，系有香港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非常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4: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跟她讲明白，或者她会退水收兵啊。
5: 车心梅，
6: 你当初为了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不到你为了自己的功劳，就嚟阻挠别人的婚姻。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我哋报完价之后，你会揾啊南方东英嘅朋友同你倾下咧呢期佢哋啲韩国产品好受欢迎，咩原因先？好，先讲股市先。恒生指数今日好有趣嘅，一夜高开大概400几，见过26,844，跟住咧就升幅收窄，曾经跌过22点，报26,366，最后升唔够一点，即系唔够一点，系0.6咋，即系一点都唔够啊，收26,389。好，期指方面升43到26,337，低水52，成交张数11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17，报8,858。睇埋成交先，今日嘅成交呢有3,067亿。头先都讲话呢，我哋搵嚟呢就係、是、第一旁边问嚟南方东英嘅资产管理执行董事李雪恒嘅。你好啊 ,Kenneth。
10: Hello, 卢家大家好啊。
9: 嗯哼，你知点样搵你嘛。
10: 绝对知道啦。
9: 嗱，我先计下数先。我其实主要就帮张讲下咧，几只即系你哋出嗰只韩国嘅个股两倍杠杆即系产品。嗱，有趣地方，嗱，先讲啦，你哋最出名嘅应该嗱，以指数嘅应该南方恒生科技系咪？
10: 系，冇错。
9: 问翻你，你估而家市值几多？
10: 而家系市值大概900亿左右啦，差唔多去到。
9: 冇错啦，海力士咧。
10: 海力士而家已经系穿过500亿噶啦，
9: 咪系咯？你谂人哋科指都系得唔够1,000亿，你海力士已经一夜已经500几亿，三星咧，
10: 三星嘅话都系超过咗100亿嘅而家最近。
9: 咁佢后生啲啊嘛，诶面细，你梗系好似可能玩咗半年咁，不过唔系，我觉得咧，三星同海力士嘅关系好有趣嘅。咁虽然大家都有啲相关嘅产品，但系咧。海力士呢其实系当红啊，仲有就咧又7月翻去美国上市咧，所以咧好多钱即系流咗入去啦。我记得上一次啦，即系当嗰时大概搵你倾嘅时候咧，海力士曾经因为好似战事嘅关系咧，由40蚊搭翻落20蚊嘅。跟住我哋话睇下，哇！唔好讲即系我三月嗰次嘅访问啦，但系成4月去到而家咧，佢由30几蚊上翻100蚊，100零几，又3倍啦。咁当然佢有2倍杠杆都系个原因嚟嘅。但我想话咧，最近啲多分析话咧，唔系净系区内嘅投资者啦，可能有啲外国嘅投资者，仲要就系竟然连南韩嘅投资者都嚟。咁我就话南韩冇得买海力士咩？点样嚟香港咧？但系佢哋就话个结论就系、是。南韩系冇2倍杠杆嘅，咁所以我就话系啦。嗱，咁去翻样嘢，咁系咪呢个两倍杠杆真系好大吸引力先？
10: 其实咧，而家你睇翻咧，我哋嘅2倍咧系超过咗2倍嘅。
9: 系有个 offer 出咗嚟噶嘛？系啊，系啊。
10: 系因为始终你睇翻4月1号嘅时候咧，由23蚊边咧上到去而家105蚊咧，再水平咧都接近5倍啊。咁但係睇返海力士呢，當時個價錢呢其實都係由接近90几万元、升到去而家190几万元
9: 啦。一倍囉。
10: 咁其實一倍幾，但點解會 outperform 咁多呢？呢、這個就係杠杆產品美麗嘅地方。即係佢只要係一個 one direction， 即係單方面向上衝又好，向下跌都好，其實都會 favorable， 即係都會利好呢啲產品嘅，即係我哋俗稱嘅有個額外回報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咁樣衝上去嘅時候呢， 每日嘅 daily rebalancing， 每日嘅調倉咧，就會利好咗呢啲產品，令到佢多過兩倍。咁呢樣嘢就係喺數據上面可以證實到俾大家睇。所以點解話最近呢啲槓桿產品係咁受歡迎啦？當然，如果佢係一個波動市況入邊嘅話咧，咁就有機會跟唔足兩倍噶啦。所以大家絕對係需要小心嘅。
9: 嗱，波動市況即係日升日跌，我啲叫做波動市況定咩先？而家好似係大單邊咁冇出嚟。
10: 系啦，大單邊就唔需要擔心啦。大單邊嘅話，你係跑贏好多。即係如果你話喺23蚊邊入咗貨嘅朋友，恭喜你，因為你依家係有一個超過四倍幾嘅 return， 而海力士
9: 正股係冇嘅，冇錯
10: 咧。係啦，得100%嘅啫。你係有成百幾200%左右嘅 outperformance。呢啲就係單邊市況啦。咁頭先盧嘉文話點樣為之波動市況先？其實就係日升日跌，唔係單日升跌，係一日升。第二日跌，第三日升，第四日跌，呢啲就最傷嘅呢啲產品。
9: 其實我嗰陣時喺三月嘅時候真係試過嘅，真係日升日跌嘅。我下咧，所以咪點解可以由嗰陣時由個所有嘅新當日嘅新高40搭翻落去20，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先。
10: 係絕對係，因為個當時嘅市況係大家都知道嗰、那個二月底至到三月底嘅時候係一個美伊嘅一個嘅黑天鵝事件啦，我哋俗稱。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所有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升得好高，本身升得好勁嘅股份咧，係一定會出現回調嘅。背後原因就因為油價上升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候睇呢啲 sector 嘅時候咧，點解話韓國股票會睇埋油價？油價會影響。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油價上升嘅時候，而佢本身個國家係一個油嘅入需要依賴油嘅入口嘅時候，
9: 進口方冇錯
10: 係。係啊，進口方。咁其實佢哋都會好需要依賴資金鏈嘅一個嘅去購買一啲比較昂貴嘅油，去維持翻佢哋日常嘅操作。咁當時金又跌，咁呢啲公司都會某啲嘅公司咧都會因為其實佢哋好多人都揸住呢只海力士㗎啦，但冇辦法，我哋真係要沽出呢啲股票，升咗好多嘅股票 take profit 去換翻去購買翻一啲嘅資源類別嘅一啲嘅例如油啊。等等嘅一啲嘅操作，咁呢啲時候咧就會好大型嘅一個 sell off， 影響咗啲股票嘅一個嘅表現啦。咁但係最近嘅話咧，就見到翻好多投資者，因為喺美伊穩陣嘅情況之下，而家中美又話可以睇一
9: 睇
10: 談判，而個談判咧係利好，唔好話直接啦。我啱啱睇完新聞之後咧，係間接利好海力士。點解間接利好咧？大家見到 H200。Nvidia 是開放翻，即係美國嗰邊開放翻，俾中國去入口。其實呢樣嘢咧就大大增加咗 Nvidia H200 嘅 demand。咁let's say 我哋即係大家知道 HBM，其實背後嘅supply chain 其實就係海力士。所以喺訂單多嘅情況之下，你對海力士本身呢啲 memories 呢啲儲存芯片嘅需求就會增加，所以你話而家喺港股時段，其實喺韓國時段其實未反映嘅，不過未來絕對係一個大利好，呢個其中一個因素，我哋繼續睇好海力士啦。第二個因素其實佢 forward PE 好低嘅，盧家你知唔知啊？
9: 我知，
10: 依家仲係講緊 single digit 嘅 forward PE。
9: 你聽我講，因為咧佢每個季度交嘅數都嚇死你，不停好大幅，係唔係幾成增長，係倍倍聲嘅增長嚟㗎。
10: 冇錯，所以其實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參考價值，因為嚟緊講緊七月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嗰陣時講係秘密提交同 SEC 秘密提交呢個嘅Form F1 註冊個 dual listing 啊嘛，即係 ADR。咁其實呢個秘密咧，大家都知道㗎啦，而
9: 邊係秘密咧？一個都知嘅真
10: 係。係啦，而家個個都知道，預計佢哋2026年下半年會完成呢個嘅 ADR 啊。咁到時咧。就會有好大機會咧，被納入去一啲半導體指數。咁從而咧就會實現呢個估值嘅重塑。咁估值重塑對於一啲低估值嘅公司嚟講咧，又係另外一個利好。咁呢幾樣嘢加埋咧，就唔使我多講，就一定係主要嘅資金來源嘅一個原因咯。即係大家喺未來嘅時候繼續睇好大行嘅報告。其實花旗佢不斷提高㗎，由200萬汪升到而家話睇300萬汪添。咁其實好多大行咧都係不斷到目標價，然之後重新再估算翻，跟住再計翻個新嘅目標價。而呢個目標價咧只有升冇向下跌嘅。咁呢啲就係綜合咗我哋最近見到嗰個資金流入嘅最主要原因咯。
9: 理解，但我又想講，通常都要講下啲風險先。一個月裏面升幾倍係都係啲風險啊，大家小心啲。但我翻嚟想問，同樣情況啦， 因为最近咧计翻啲数，有啲即系行家嘅报道咧，佢话咧原来咧唔系净系我哋区我哋境外资金啦、本土资金啦，不南韩都有啲韩国都有资金嚟咗。因为其实咧大部分咧，假如韩国嘅股民咧要买境外股票嘅话咧，就要去嗰个叫 KSD 里边咧系即系报上报翻上去噶嘛。咁原来佢话上个礼拜咧贵宝号呢两只咧，话喺当地即系韩国投资者里边咧第一同第三位。嗱，当然我相信有杠杆效应系一个原因啦，但系佢哋买得咁狠。是反映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本土没有什么，但他们可能只有一倍，正常跟足的。但是去往境外去的话就可以有两倍，所以基本上是不是都市某程度觉得或者分散投资，可能他那边都有的，再在这里再加仓定点先。
10: 绝对是因为他们没有，暂时来讲韩国是未有的。不过嚟紧我听到有啲嘅资产管理公司，特别系韩国嘅资产管理公司嚟紧，佢哋会开嘅。不过到时你话会唔会影响我哋咧？我哋未知道。不过就算系都好，其实都系资金继续流入，继续流入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虽然你话韩国本身本土即使佢有都好啦，但系其他地方嘅投资者咧去买韩国股份或者韩国嘅产品嘅难度咧系非常高嘅。咁我哋香港本身金融个市场咧系一个非常自由嘅市场啦，非常开放嘅市场啦，所以好啱一啲外资嘅投资者去到吸纳，因为本身喺美国都未有上市，即使佢做咗 ADR， 好多都会问一样嘢，喂 Kenneth， 佢做咗 ADR 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咗你哋只嘢个 size 啊？我就会同佢哋讲一句好 honest 嘅一个情况啦。我觉得系双赢嘅，系唔会嘅。背后原因系因为我哋系亚洲时段，而海力士本身系只韩股嚟嘅。
9: 系，仲有你个交易时段系比佢后少少嘅，即系佢收两点半噶嘛，你收四点噶嘛，系嘛？
10: 系唔紧要啊，其实都系配合翻嗰个亚洲时段嘅一个交易啦。咁就啲投資者始終傾向於，我即時睇到海力士嘅股價，然之後即時去做投資。咁呢一個嘅時段咧，雖然你話爭咗個半鐘，但係你話呢個半鐘大唔大影響咧，唔算太大，亦都係有足夠嘅時間俾投資者去做一啲嘅亞洲時段嘅操作。咁就美股嗰方面，當然啦，美股可以跟翻你話 MU 啊等等其他嘅一啲嘅芯片半導體或者係儲存芯片嘅一啲嘅走勢去到做翻操作。咁你變相亞洲時段又可以做。美股市场又可以做，咁其实系一个双赢嘅局面嚟噶。咁所以你话未来我好希望佢快啲可以做到 ADR 啦，亦都希望有其他同类型嘅产品喺市场里面活跃啦。咁样绝对会利好翻个 underlying 本身个流动性同埋个嘅股价嘅走势，呢个系我好相信嘅一个嘅事实嚟噶。
9: 嗱咁样即系难得佢哋咁劲嘅股份咧，点样？南韓嗰邊咁耐遲遲都唔批啦，反而香港方面咁有遠見，譬如阿丁總上年十月就推呢只嘢咧，咁所以其實上年十月嘅話咧，大家知海力士單接到你唔信嘅啦，都係原因嚟。我覺得海力士咧有啲似兩三年前嘅 Nvidia 啦，又季季都爆發性咁上嘅。嗱，等我又去翻即係同一個道理裏邊啦。咁勁嘅嗱，因為而家 Nvidia 五萬幾億啦 ，Google 嗰邊咧好似去緊都就嚟都五萬億嘅啦。大家喺成個我哋叫區內裏邊咧，嗱用美金計，又講過所有都用美金。Okay, 你唔好韓元或者人講咪，喂，三星上個禮拜都已經一萬億嘅咯，已經係區內好似得上亞大區係得兩隻，一隻就係台積電，一隻就係三星。聽講話咧計嘅條數，如果海力士假如去緊呢個200万汪嘅話，佢又去到另一隻第三隻係一萬億美金嘅喎。咁嗱，當然佢嘅水漲佢資產不停咁上升嘅話咧，咁所以嗱，除咗係投資者要即係加倉之外咧，好多一啲上做生對沖嘅朋友都係咪遲到要舉個例用翻啲即係衍生工具做翻呢方面嘅對沖先？
10: 其实你话对冲嘅话咧，我哋暂时嚟讲啦，我哋冇反向嘅。
9: 系啦，
10: 我哋冇反向嘅，我亦都唔知道嚟紧韩国市场会唔会出一啲反向产品啦。咁我哋收翻我哋香港呢边，我哋未有啦。但你话如果韩国市场有嘅，绝对系好适合利用呢啲反向产品去做短线嘅对冲。嗱，即使你唔好话系一个个股嘅反向产品操作先啦，你直接去对冲翻韩国股票市场。都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有效嘅對沖啦，因為頭先盧家你講嘅最大嗰幾隻，或者係你唔好計台積電啦 ，Samsung 加海力士其實已經係好大部分個 Cosby 嘅
9: 好似佔比 Cosby 一半以上喎，應該係
10: 係啦，其實佢好大係 contributor 嚟㗎。係
9: 啊係啊。
10: 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佢哋呢兩隻喐嘅時候，基本上成個行股係個氣氛係一定係跟住喐。呢兩隻回調嘅時候，其他都會跟住回調。喺呢一個嘅情緒帶動之下咧，其實你用 Cosby 本身嘅一啲反向嘅共鋼反向嘅產品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有效嘅對沖啦。呢個係其中一個一個 advice 啦。
9: 嗯。
10: 咁你話你話至於你話高估值嘅情況，你話如果而家升得好高嘅時候，投資者應該怎樣部署呢？有不少的投資者呢是會短線去做一些的 profit taking、
9: 嗯、
10: 然後因為你其實說現在這隻東西已經是升了是超過四倍五倍這麼短時間裡面、
9: 嗯、
10: 所以變相不少的投資者會覺得、哦、我已經可以拿到本金回來了，我其餘那些
9: 就有個 run
10: 了，看法由得它 roll 下去，咁又係另外一個做法。我哋收翻點解個市值係 keep 得咁高呢？我哋暫時都仲未見到有好多投資者 profit 嘅。
9: 嗯嗯嗯。
10: 因為可能佢哋喺好早期已經可能40蚊、50蚊嘅時候
9: 走咗一轉，
10: 可能佢哋已經走咗一轉。
9: 係。
10: 但係個價錢係一直升上去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投資者咧喺最近嘅利好氣氛裏面咧，繼續有資金流入。
9: 嗯嗯嗯。
10: 當然啦，唔會話十分之好似之前咁100亿、200亿咁澎湃啦。不過你話見到嘅，我見到嘅效果就係持續繼續嘅流入，而越嚟越多相關嘅產品進入市場嘅時候，相信個流動性會更加好、更加活躍、更多人關注。咁再回應翻頭先盧家第一個問題，韓國投資者去買，其實係嘅，因為佢哋比我哋更加熟悉個市場。
9: 唔係，我覺得佢哋佢拍得住內地嘅散户啊，都好進取嘅。你聽我講。
10: 即係追漲殺跌嘅一個投資心態，其實似嘅。其實韓國本身投資者佢哋個追漲殺跌嘅情緒都係喺度嘅。即係你見到佢升嘅時候，佢係一直 keep 住 roll 上去 ，keep 住加住。但當你見到嗰個 momentum 咧一回調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由可能之前嘅40几蚊，跌翻落去17蚊左右水平。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睇到呢啲嘅 momentum， 呢啲嘅情緒嘅一啲嘅波動咯。咁但係你話基本面方面，我始終個人係繼續係睇好佢背後嘅數據，嘅低科 PE， 再加估值重估，喺未來2026年嘅第三、第四季度，我哋仍然睇好啊。
9: 嗯，喂，咁啊，翻嚟，通常咧，即係季報出嗰陣嘅佢共鋼化學產品係一 pack 過噶嘛，上年嗰時嗰幾隻美股就係啦，啊都多人玩嘅，但我反而去到而家呢隻咧單邊咁上嘅話咧，係都覺得最多共鋼咧，千祈唔好玩呢個反向，因為隨時夾死定咩先。
10: 嗱，如果老实讲，老家，如果依家我哋出个反向产品嘅话咧，即系我哋同一时间出嘅话咧，嗰只反向产品应该已经跌到落去一个我哋都
9: 归零嘅，你听我讲，
10: 跌到合股，可以合股嘅，
9: 系，
10: 即系我哋都有，
9: 我明，
10: 系不断可以合股，俾翻投资者重新操作，但系好彩，我哋其实公司咧，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嘅市场嘅睇法啦，包括我哋基金经理啦，我哋老板啊丁总啦，咁其实佢哋都有一定嘅一啲嘅远见同埋睇法，咁所以喺三星同埋海力士方面咧，你见我哋出嘅产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要打破一樣大家一直以嚟覺得嘅魔咒啊！大家覺得魔咒係咩呢？就係、是、OK CSOP 南方東英或者其他發行商出嘅產品嘅時機咧，就摸頂啦！我做咗超過10年嘅 ETF 咧，我聽太多啦，但係今次唔該大家真係打破魔咒，其實一直以嚟咧都冇呢個魔咒嘅，我想講。
9: 嗯嗯，
10: 包括我哋出嘅好多嘅唔同種類產品，市場一定會有經高低起伏、波跌波動。咁所以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呢一系列嘅產品咧，就更加可以為我哋而澄清翻，其實唔係一個魔咒嚟嘅。其實我哋公司出嘅某啲嘅產品咧，其實都好跟貼個市場嘅方向啦、趨勢啦而去做啦。咁而呢一對咧，就咁啱就真係食正翻我哋 AI 半導體嘅一個嘅設備。咁呢一個嘅趨勢咧，我相信維持到去。明年都不變嘅一個大方向，背後原因係咩呢？因為有啲人擔心就係話嚟緊可能會加息，
9: 係因為個通脹壓力嘛，冇錯係。
10: 係啦，呢個通脹壓力加息，咁我哋嘅分析係咩呢？其實美股加息周期咧，美股加息咧唔代表美國加息唔代表美股會跌嘅。
9: 嗯嗯。
10: 以往都經歷過納斯達指數喺個加息嘅情況之下，其實仍然都係創緊新高。
9: 係，2022年嗰仲係暴力加息，即係下下都同你75点至咧，加多一兩次你就會投降㗎啦。你聽我講。
10: 是好清晰啊，盧家講得好清晰呢、這個歷史事件，但是在我們這個立場去看的話呢，就算它真的加息都是一個短暫性的加息，不是一個長遠的加息周期。 如果出現一個長遠嘅加息周期咧，反而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小心嘅。但如果佢只係喺減息周期入邊短暫嘅通脹去維持翻平衡翻個通脹而去做一個加息嘅話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加息周期嘅開始。反而我哋繼續見到一個減息嘅空間、減息嘅機會。
9: 即係加得上先可以再減返㗎嘛，你咁講。
10: 其實佢只要唔係一個長嘅加息周期，我哋都唔會好擔心。只係一次兩次嘅加息嘅話呢，反而我哋覺得美股呢係更加應該去到去積極部署嘅，有回調嘅時候。咁而呢個就係我哋嘅預測，亦都點解話繼續睇好美股嘅背後嘅最大一個原因。
9: 我哋簡單而言就係呢，連韓國資金都過嚟炒呢兩隻，就證明即係佢哋要覺得到囉啲嘢。好，喂，今日同阿 Kenneth 傾到呢度，遲啲再搵傾偈，拜拜，再見。
10: 多謝大家，拜拜。
9: 哇，送咗去之後呢，講返市場指數，頭先我講咗啦，即係升唔夠一點，報 26,389， 期指升43去到 26,337， 低水52，成交張數110,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7去到8858，大致成交3067億。睇埋區內市場走勢先，內地三大指數跌 1.5% 去到 2.1%， 跌最多是深圳。有韓台日經都跌返近 1%。韓股同台灣呢，啊反而韓股升返啲，剛才台灣最勁嘅，而家呢係韓股係 1.75% 嘅升幅。好，睇埋我哋嘅科指先，恒生指数方面呢就係升唔夠一点呢，咁至于科指方面呢就跌咗17点，收5076，30只成分股11只升。蓝筹里面呢90只有42只升。咁但係呢头先一间十大榜我啲同事会报㗎啦，咁就喺5点嘅报价里面啦，但係简单讲下啲50只高位股票先，都係 LAM 嘢啦，不过好多呢创完高位之后呢有啲回调㗎。简单而言，其中蓝理科技冲到上543之后呢回咗近 4%。天岳先進好啲 ,138.7 之後呢仍 keep 到1.8%嘅升幅。另外見到積層板呢衝到上48.2之後呢回咗亦都係近 4%。劍橋科技最高167埋單升 2% 啫。另一隻就係頭先講下三星海力士啦，啱啱呢個係南方東影嘅三星。衝到上162之後呢跌升都係升 4% 嘅。好，聽日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日和12日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际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1，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85美元，卖出4,6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住青龙路嘅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稍为车多。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亦都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喺港岛，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嘅坏车离开咗。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中环军营。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一段慢驶，另外同一个方向后车少了，薄扶林道近住域多利道交界都是有一段车龙的，排到去近住制冰厂对出。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龙尾排到去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日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至尊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6: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7: 我哋嘅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喺度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9: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红兔，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陆月光你好。
0: 我们第一个话题想谈一下 AI, 人工智能对于就业市场的影响。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潘永祥大家多唔多下平時喺工作上面用上 AI 嘅呢
1: 都有嘅。咁最常呢就即係叫 AI check 下有冇啲最新嘅資訊啦。即係因為有時好比有啲法規呀咁樣。咁我呢時成日都會改嘅。即係政府一啲規例呀咁樣。咁我呢時 AI 呢有個好處就係呢佢真係因為大數據。好多時呢就佢係最近可能呢一個禮拜呀甚至可能今朝政府公布嘅嘢呢佢都會提供到俾你。咁當然啦你攞啲 AI 數據嘅時候即係或者一啲法規嘅時候呢都要小心啦即係去睇下佢其實會唔會攞咗一啲因為佢乜都攞㗎嘛大數據度。可能有啲可能吹水呀或者即係煲呀或者政府有啲即係發一啲資料出嚟嘅時候呢其實未落實嘅。咁可能佢都攞埋出嚟。咁有時候都見過呢佢真係攞咗啲舊嘅資訊都有嘅。
0: 當然我們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時候都仍然是需要去再去核實去看看啱不啱啦。咁但是真的 AI 工具都仍然是幫了我們很多已經是快了一重 的做法啦。剛才你說資料搜集啦還有包括譬如說做一些文書處理啦要寫文件啦要做報告啦會議記錄啦又或者是寫電郵啦給不同的人士啦又或者是現在很多譬如是甚至做一些設計啦譬如做一些簡單的圖片設計啊影片的製作啊以至到呢譬如是真的寫一些的程式啊一些比較初步的程式其實現在呢真的人工智能呢可以說是完全呢是很得心應手地做到的了。所以呢就大家都開始問一個問題人工智能 AI 是不是開始取代了我們的一些職位呢這個問題呢就都是昨天在立法會會議上面有立法會議員問到的問題來的有議員就問到會不會說現在真的一些初級員工負責的基礎工作真的逐漸被人工智能 AI 工具所取代有沒有相關的數據呢勞工及科技局局長孫玉涵就引述是帶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就说了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就由2022年的大约是80,000个就下跌至到去年2025年大约31,000个个跌幅呢就可以说是有一半有多了当然啦即是适合大学生毕业生的职位呢咁今天的下跌呢即当然都仲有很多因素影响啦咁但是呢政府的分析呢都是跟 AI 有关的咁他就说啦当中呢就是较易受到自动化技术替代的职位类别例如是行政和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階職位空缺的跌幅就尤其顯著分別就跌了接近90%和80%潘永祥
1: 是啊咁就當然啦就由文書處理嗰度。咁當然啦因為好多文書呢因為而家呢以前呢如果你做管理層呢最嘥功夫就係check下佢有冇啲文化上嘅錯誤啊或者結構上有冇啲出漏啊咁樣或者嗰、那個即係架構嗰個層次寫得好唔好啊咁樣。咁呢個都好花時間嘅。咁而家有啲 AI 幫手呢就算我都聽到啲話呢寫有員工嘅即係散者佢嗰、那個報告呢都可以用 AI, 即係話將佢一啲嗰、那個報告俾 AI 睇下有冇啲文化上嘅錯誤啦同埋用啲詞句可唔可以用得好啲啦咁樣。的確喺文書處理嗰度都係可以幫到手。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一啲可能即係一啲可能比如計一啲數據啊比如話出糧啊或者計一啲公司嗰啲開支啊咁樣。好多時啲咁嘅數據呢其實你入咗去嗰個我哋所謂嘅 database 嗰個資料庫裏面呢其實已經可以幫你可以計曬一啲員工啊一啲比如話增金啊或者係一啲超時工作啊嗰啲其實呢啲好多時呢都可以用 AI 做到㗎啦。
0: 咁政府亦都補充呢呢個情況呢都唔係淨係香港嘅情況啊全球呢各個嘅主要經濟體呢都喺 AI 嘅應用普及底下呢亦都有類似咁樣嘅結構性嘅挑戰喎咁佢都引述返呢就係國際數據資訊嘅調查顯示全球呢有超過60%受訪企業就表示預期會在未來那3年 会因为引入 AI 自动化技术而减少招聘初阶员工、哦。即以前真系俾秘书或者俾一啲初级嘅同事去到做嘅一啲头先讲嘅文书处理咧，可能咧就会因此而减少呢一啲嘅招聘啦。政府就话咧非常之重视有关嘅情况啊，咁就亦都密切留意住啦。劳工及福利局咧就系现正就住 AI 对于香港整体嘅劳工市场以至唔同嘅行业同职位嘅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嘅分析结果咧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入边，预期咧今年嘅第四季咧就会公布噶啦。咁好啦，不如问一问各位嘅听众啦吓，大家自己嘅工作岗位上面有应用 AI 几多咧？会唔会真系用咗 AI 之后少咗去到即系去到聘请或者系依赖一啲初级嘅同事去到帮手咧？系咪真系影响到个就业市场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202啊！
2: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瑞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瑞。大展红桃，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伊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伊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究竟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技术，究竟会唔会影响到就业市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一啲嘅初阶嘅职位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202啊！呢个时间我哋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科技大学嘅协理副校长，负责学术发展嘅许佳龙教授。许教授你好，
1: 系许佳龙教授你好，
0: 系教授你咧都系一直留意住一啲系海外嘅研究同埋调查啦，就睇下究竟 AI 对于就业市场有啲乜嘢嘅影响嘅？你自己嘅分析有啲咩嘅心得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我谂咧，大致上咧就同而家大家见到嘅好多报告都一致啦。其实咧，我哋即系好主观地直接睇翻我哋身边嘅工作环境咧，就见到咧而家有好多相对上比较系一啲人手比较我哋叫比较 laborious， 即系一啲比较簡單日常嘅文書工作啦，咁其實好多嚟講咧，就 AI 咧基本上咧就可以替代到嘅。咁譬如就頭先有提過啦，你而家如果要做一啲文法與佢相關嘅文字工作，或者係啲翻譯工作，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生成式圖像啊，或者拍影片嘅工作咧，其實 AI 就好容易係可以取代到嘅。咁但係咧，咁係咪就代表咗有啲人就唔再受到需要咧？咁我又覺得就未必係嘅，因為點解咧？一個人嘅一份工咧，其實咧好多時咧係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工種。咁有個別嘅一啲工作，好似頭先有提到嘅翻譯啊、文書工作咧，的而且確有可能咧係有 AI 咧，好容易係取代咗。咁但係咧，我哋從個正面嘅睇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咧咁樣係提升咗我哋員工個生產力嘅。咁佢咧係可以空咗啲時間出嚟做多一啲更加多嘅一啲可能 AI 未必可以直接取代到嘅工作。咁所以話咧 ，AI 咧係會減少咗工種，係我相信絕對係會發生。咁但係係唔係因為減少咗工種就會減少直接去減少咗嗰啲個工作嘅人口咧？呢、這個咧就要好取決於咧嗰個員工自己本身咧係有冇其他額外嘅工作，或者係可唔可以嘗試將自己嘅工作進一步去增值，去做翻多少少高價值啲嘅工作咧？咁呢度嚟講咧，我就覺得未必係一個結論喺度嘅，暫時。咁當然而家有好多公司就話會精簡人手啦，又就會減少啲工作嘅一啲所謂嘅 headcount 啦。咁但係其實係唔係真係完全係因為 AI 咧？我又覺得又未必係嘅。有好多時都係同呢個大範圍嘅呢一個經濟環境啦，同埋呢個全球嘅政治格局都係有啲關係嘅。咁係咪全部都係因為 AI 咧？我就覺得係唔係100%係咯。
1: 啊，咁另外咧，有啲人擔心咧，嗱，雖然話有啲初級嘅職位咧，或者啲工作咧，可以交俾 AI 咁樣，又是文書處理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好多機構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去到即係高層個管理層咧，好多時都係由初級做起嘅。 最初嘅时候可能都甚至可能有啲系文职，不过咧做得好好，咁老细就话：，不如你学多啲嘢啦，甚至可能鼓励佢去即系进修咁样，从而知道嗰个公司嘅文化，同埋进一步咧可能去有一个上流咁样。咁如果你话初级嘅时候已经由 AI 佢取代，会唔会将来咧即系变咗即系失去一啲，譬如话嗰个初级人员嗰个晋升机会啊，同埋佢对嗰个公司嗰、那个即系投入啊，嗰、那个忠诚度咧？
6: 嗱，呢个问题系非常之好嘅。我自己就觉得咧，如果一个有价值嘅员工咧，好多时佢嘅工种入边咧，其实就唔系纯粹就只系做一啲相对上简单低价值，或者系啲 AI 可以取代到嘅文书或者系啲图像工作。嗰啲工作咧，其实咧而家嚟讲咧，好多时我哋会外判咗啦，或者系甚至乎系有时用啲相对上真系比较入门级嘅员工咧，就会去做。咁但系一个机构如果系有重视到员工嘅培育发展嘅话咧，其实佢根本就从来都唔应该系将呢一啲咁嘅工作咧全部只系俾晒啲员工去做啲咁低价值嘅工作，因为呢啲低价值嘅工作咧，就算冇 AI 都好，或者系以前咧一路科技发展落去咧，我哋都会期待到咧，其实呢啲工作迟早就会被科技取代噶。咁所以咧，如果一个机构系重视员工培训嘅话咧，其实佢一早就应该系咧，除咗要啲员工做呢啲相对上比较简单。

0: 亦都試過用過唔少 AI 工具咧，好多時其實我要加入好多嘅一啲改動咧，做最後出到嚟嗰個成果咧先用得着噶。咁如果你一個員工係完全係將成份工作係判咗俾 AI 嘅話咧，其實好多時你做到嘅嘢咧，只係好表面嘅啫，因為嗰個質素唔高咯，我會覺得。咁反而咧，真正嘅最高嘅價值係嚟自於你嘅分析同埋個比較判斷嗰度。咁呢一啲咧就係我哋需要訓練員工嘅工作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入門嘅工作係唔係就代表咗話 AI 可以做曬我哋所有入門嘅工作咧？這個其實是一個很膚淺、很初步的一個應用咯。其實我會覺得，如果我們就算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你都不應該只是給這些工作他們，你完全是浪費了這個人本身的那個學習、那個經驗和他的智力咯。我會覺得其實就本身他們的工作應該就已經是複雜很多的。
1: 是，咁啊，教授，即系你分享你嘅睇法啦。咁但系都有啲人咧，就系话形容咧，就系 AI 时代咧，就系一个所谓就业浩劫啊，好担心自己嘅饭碗冇咗啦。你头先讲咗你嘅睇法啦，但同时间有啲人话啊，唔系 AI 咧，可能会催生到一啲诞生到一啲新嘅工种、新嘅职位出嚟。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啲讲法咧？
0: 我絕對同意啦。咁我哋而家睇翻，即係香港可能暫時就未係話好流行呢一個咁嘅講法。但如果你睇翻大陸內地或者係美國嘅一啲科技城市，其實佢哋而家講緊係一人公司啊嘛，好多人都。咁呢啲一人公司其實好多時佢哋做嘅未必係一啲好傳統嘅社會上嘅服務嚟嘅，可能有啲係只不過係一啲新嘅一啲工種，係一啲有人真係願意去俾錢去消費嘅一啲項目，但係傳統嚟講咧係完全冇人做嘅。咁呢啲所謂嘅一人公司嘅興起咧，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代表咗而家 AI 世代帶嚟嘅一啲好多新嘅價值，係我哋從來以前係可能未必有諗過嘅。咁你譬如好簡單，就以短視頻為例，以前嚟講咧，冇人會諗過原來短視頻係可以賣到咁多嘅呢個即係收入，或者係可以吸引到咁多觀眾嘅時間。咁而家就越嚟越多人啦，即係自己就喺網上面咧就不斷咁樣製作呢啲咁嘅短視頻。咁呢啲以前係從來唔存在嘅一個市場嚟嘅。咁而家就突然之間因為科技就走咗啦，大家亦都可以用得著啦。咁就新興咗好多呢一啲咁嘅新嘅行業咁樣走咗入嚟。咁所以價值嚟講咧，不斷係隨住時代而改變嘅。咁我諗最重要年輕人嚟講咧，就係話當然打工係一個選擇啦，另外一個選擇就係要諗清楚，就係未來其實社會上而家啲顧客係會消費嘅，會著重體重嘅價值係喺啲咩地方？然後可以透過這些 AI 的工具去發掘這些新的價值，這個也是為自己增值的一個方式。
2: 許教授，很多人都說沒錯， AI 可以幫到你手，但是我們就不應該做 AI 的奴隸，即是說我想要什麼答案就 AI 告訴我聽，我就接收，而應該要駕馭它，怎樣去 AI 呢就幫你的工作做得更好。在這個層面裡面呢，即你有什麼建議，比如說大學生他怎樣可以即更加用 AI， 能夠駕馭到 AI 將來在就業方面呢能夠有一個即強項呢，還有院校呢在個課程裡面有沒有一些恰當的調整呢？
0: 絕對有的。那就先講了第一部分先，我們怎樣去駕馭 AI。我自己覺得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測試就是什麼呢？如果我哋有一個工作，你係嘗試下將佢擺落去 AI 度，然之後 AI 俾咗出嚟嘅答案，你如果直接將呢個答案發出去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完全冇增過值嘅你自己呢個人。咁 AI 係完全可以取代你，你真係冇價值嘅喺呢個社會上。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嗰個工作上咧，你會發現到你會真係會去有個批判性嘅思想去睇翻呢個 AI 出到嚟嘅成果，咦，其實係咪真係咁用得咧？其實是不是真的完全不需要經過我再進一步去分析、去判斷，然後再去查找回這些這樣的文獻或者是這些這樣的參考，然後你再去作出自己的增值。如果你是要經過這個第二個步驟的話，我會認為 AI 就已經成為了幫你工作的一個工具。那我會覺得這樣才是一個真的為自己製造未來的一個年輕人應該採取的一個態度。就唔係話純粹話以為啊有咗 AI 我就用 AI 嘅 output， 然之後咧我就好硬硬腳去玩我自己其他嘅嘢，唔係咁樣嘅。其實有咗 AI 嘅一個產品之後咧，我哋應該要進一步去作出我哋嘅增值判斷比較。我成日都會著重呢兩個字，判斷比較，咁再加上去復檢翻所有嘅參考，咁樣先至係我哋嘅價值。咁就從呢一個思路出發嘅話咧，咁就大學嘅課程就係咁樣調整啦。基本上而家基本上大學咧都係即係大部分香港大學據我了解咧，都是歡迎同學呢是運用 AI 作為工具的，但是就絕對不是純粹拿 AI 的輸出來作為一個交差或者去考試啊做功課，而是呢進一步去透過 AI 的這個輸出呢，然後加入自己的參考分析判斷呢，然後去作出最後的這個提交，這樣才是一個最有

0: 值嘅呢個輸出啦。
1: 係，教授我都見到坊間有唔少嘅討論，究竟而家嘅勞動市場面對 AI 有咩嘅應對辦法啦？頭先你講嘅其中一樣就係駕馭 AI 啦。咁但係另外一啲就有啲人咧就話啊，我自己搞唔掂啦，即係適應唔到咧，就轉投藍領市場。亦都有啲人話啊，其實喺 AI 年代，可能人文學科嘅價值先至咧係更加重要。你點樣睇呢啲嘅趨勢同埋呢啲嘅情況會去即係維持幾耐咁樣咧？
0: 南嶺嗰個轉變呢，我自己覺得呢都無可厚非嘅，因為點解呢，市場呢始終都係跟住呢個定價而走，咁而家嚟講呢，喺 AI 嘅世界之下呢，即係難以避免嘅就係白領工作呢，有一部分嘅白領工作呢相對上價值降低咗，於是乎呢南嶺工作呢就反而呢就即係所謂勞動力嘅工作呢，物理世界嘅工作呢就反而個價值係升咗，
1: 仲有半分鐘。
0: 如果有人願意去轉入呢個市場呢就無可厚非嘅，咁我認為。咁但係啦，咁就點樣去提升返自己呢？其實你頭先提到非常好嘅就係呢個人文歷史文學呢啲呢，就係我頭先一路都喺度側重講嘅比較判斷嘅一個基礎嚟
1: 㗎。
0: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都非常之鼓勵大家呢係要涉獵多少少呢類咁嘅科目。
1: 好，時間關係，同許佳龍教授傾到呢度先，佢就係科大嘅協理副校長嚟㗎。轉頭返嚟呢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的时分进行反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青龙路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而家全线封闭，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而家开放咗。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另外加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丽业街。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是排到去近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还有就是福群道去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福群别墅。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些车龙啦，排到去近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冠军福建中学。
4: 中国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让经济发展的果实惠及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8: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關於 AI 人工智能啊，究竟對於我哋嘅勞動市場，尤其是一啲嘅初階嘅職位啦，適合大學畢業生嘅職位啦，有冇影響咧？咁潘永祥，我哋呢個時間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嚟自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殷輝先生啊，殷生你好，
9: 係殷輝你好，
10: 係。Hello， 你好。
8: 系，头先我哋都引述咗咧，系关于系适合大学毕业生嘅全职职位空缺咧，2022年八万个下跌至到旧年嘅大约31000个，咁啊跌咗超过一半啊！你自己认为其实呢个下跌系同人工智能有几大关系咧？
10: 我谂2022年咧就未有人工智能嘅，咁亦都2022年，大家都记唔记得想当年，亦都有好多移民啦，有好多人离开咗香港啦。咁嗰阵时啱政府咪开始有高才通计划嘅，嗰阵时香港系少咗好多人嘅，咁所以基本上所有公司都请好多好多人。基本上你肯见工嘅话咧，就好大机会都有 offer 噶啦。咁嗰阵时就用嗰阵时嚟比咧，咁当然依家嘅人力市场就比较紧张啦。咁但係始终係跌咗好多就业机会嘅。AI 有一个原因啦，另外仲有地缘政治都系一啲原因啦，经济发展嘅模式未稳定啦，咁呢啲全部都有影响嘅。咁雇主系冇口非，系比较审慎嘅。咁亦都多咗雇主知道系佢哋因为要轉型啦，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好知道未來佢哋需要請嘅啲係咩人，咁所以佢哋就暫停咗一啲比較aggressive 嘅招聘嘅一啲模式。咁但係有一啲有啲再仲有高增長嘅一啲行業，例如航空啦、醫療啦，咁呢啲全部都仲係好多好多職位仲係。
8: 或者調轉問啦，其實 AI 你觀察到啦 ，AI 對於企業去請一啲嘅初級或者係大學畢業生嘅職位嚟講啊，有幾大影響咧？係咪因為有咗 AI 就係少請咗呢啲職位咧？
10: 我哋不如睇下大部分我哋啲學生畢咗業之後做啲咩工作啦。好多時呢你一班學返放一畢業之後第一份工就做啲初級嘅工作呢，就不外乎都係啲寫下文獻啊，做下一啲 Excel 啊，做下一啲數據一啲分析啊，呢啲全部其實 AI 係真係做得到㗎啦。咁所以呢以前可能請十個，依家請兩三個已經係足夠㗎啦。咁而分分鐘個效果仲會好啲添。咁所以企業知道啊要做嘅嘢唔使咁多人做，咁咪請少啲囉。咁呢個係明白嘅。咁但係唔代表學生係需要失望嘅，因為更需要企業更需要嘅就係學生畢業生知道佢自己點樣幫公司增值啦，點樣利用科技嚟到幫公司去慳錢啦，或者做大個餅啦。咁呢啲如果學生有好好咁樣去把握嗰幾年喺大學嘅話呢嘅裝備自己嘅話呢，都唔使太擔心嘅。
9: 咁、如果聽講呢，即係大學生呢就都唔使太擔心，佢一定要裝備自己，咁從而呢就幫公司增值啦，做大個餅啦。咁喺呢方面呢，即係一個大學嘅畢業生佢點樣即係鼓勵佢可以裝備到自己呢？
10: 咁有啲大學呢，即係你唔好介意，我講返我自己大學啦。咁我哋商學院恆生大學都已經今年開始呢，就係必須所有畢業生喺畢業前呢都一定要有實習。如果冇呢一百幾個十個鐘頭嘅實習呢，係畢唔到業嘅。咁呢樣嘢對學生嚟講一定有好處啦，對僱主嚟講都一定有好處，因為佢哋知道啊呢啲學生佢試過唔同嘅行業，後尾都揀我哋嘅話，咁、那個學生呢就基本上已經係諗定咗啲㗎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喺學校呢，唔好介意啦，我哋即係講理論就比較多啦，咁但係去到現實戰啦，咁就俾啲客人啦，俾啲上級即係捽下，咁呢啲呢就對嗰個人嘅磨練啊，尤其是啲 soft skills 啊，就會好好多㗎。咁呢啲第一啦，第二正外仲有就係、是要裝備就一定要學嘢啦。不過有少少遺憾嘅就係我哋大學要改課程呢要改好耐嘅。嗰個官場我都知啦，即係要改 curriculum 係唔係一件好短嘅時間可以做到個事㗎嘛。咁所以就依家我哋希望啲俾啲資源啲學生去做一啲我哋叫 micro-credential， 即係啲 Google Learning 啊、LinkedIn Learning 啊、Udemy 啊，咁攞一啲同 AI 啊科技有關嘅一啲 certificate， 咁就會被對佢嚟講個競爭力會大啲囉。
8: 係咪即係話而家企業去到請人呢，可能都會睇下佢係咪識得用一啲嘅 AI 工具啊，或者係能夠去到駕馭 AI 工具能力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又點樣去測試，或者係其實而家企業會喺啲求職者裏面係揾一啲咩特質嘅人呢？
10: 我哋唔同嘅職業，唔同嘅職業有唔同嘅測試啦。咁但係我有啲學生呢就最近做咗啲 management training 嗰啲 final interview 啦。咁佢哋就係、是、有啲 project 係需要啲學生佢哋如果唔用 AI 嘅話呢基本上係做唔曬嘅。即係譬如有一個 project， 佢可能要你一個鐘頭之內做曬 research， 做埋個 PowerPoint 出嚟。咁如果傳統我哋如果慢慢喺 Google 做研究啊，跟住仲要諗啊，仲要做校對啊，冇四五個鐘係做唔完嘅。咁依家呢因為僱主係預咗啲學生係識得用唔同AI 嘅一啲 software 呢，咁俾嘅時間可能係一個鐘啊、個半鐘啊，咁你就要教㗎。咁呢樣嘢好明顯就係、是、即係好用心咁樣去揾一啲AI native 嘅一啲 graduate， 我哋叫 AI native， 即係一出嚟做嘢就已經係諗咗點樣用 AI 嚟到幫公司做嘢嘅人。
9: 欣輝啊，即係會唔會即係過往呢即係客户呢你去公司度去即係介紹一啲資料啊咁樣你個項目咁樣。咁我嗰時呢就去睇你嗰啲資訊資料陳列全多唔多。因為呢要即係你有呢個專業層面裏面搜集啲資料呢都唔容易嘅。咁而家會唔會就話AI 都好容易幫你搜集到，就算係專業方面嘅資料都好多啦。咁變咗個客户會唔會較為即係需求多啲，就話你攞咗啲大數據攞咗啲資料返嚟點去分析，同埋俾咩意見你個客户嗰方面即係嗰個要求會高咗呢？
10: 潘永祥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呢所有人如果你識得用用 AI 多嘅話都知道 AI 係做分析啊做數據好好嘅。咁但係點樣去令到呢件事幫到個客户啊幫到個僱主去達到某啲目的呢， sell 到多啲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呢，咁呢樣嘢呢就需要有啲 critical thinking 啦，同埋諗下計仔啦，同埋點樣真係要了解個客戶佢哋自己都有佢哋嘅持份者，佢哋需要啲咩嘢㗎嘛。咁呢樣嘢呢就我成日就同啲學生講，就話你哋呢就要諗下自己點樣可以做到一個 chief AI officer。咁我諗大家應該都聽過呢、這個呢、這個職位㗎啦。咁除咗你啲數據分析之外呢，你要懂得點樣去了解嗰個客人啊，了解嗰個市場點樣可以做一個叫煉金術師啊。即係本來平時呢我哋就有 10% 兩個 20% 增長已經係滿足㗎啦。但係你點樣可以用 AI， 點樣用數據令到公司可以有倍數嘅增長呢？咁呢個就係你發揮自己嘅價值啦。咁但係當然啦，做呢樣嘢之餘呢，咁當然有一啲好多 compliance 嘅一啲 issue 啦，因為AI 嘅嘢未必一定啱㗎嘛，都未必一定係合法㗎嘛。咁又或者係一啲ethical 上面你點樣去用啦。呢啲全部都個學生係需要自己摸索啦，大學教唔到咁多，因為好多個啲法例啊，同埋一啲同埋坦白講，香港呢就如果你容許我講嘅就欠缺一個策略性嘅文件囉。即係國家係有嘅，香港依家我估係寫緊，咁就希望年尾就有一份文件，我哋企業啊同埋啲高校就可以跟住嚟到 develop 我哋自己啲 strategy 囉。
8: OK， 好啊，唔該曬恩輝先生，多謝你啊。恩生呢就係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所以潘永祥喺呢個 AI 嘅時代咧，咁睇嚟真係無論係年輕人又好啦，我諗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嘅朋友，可能都真係要多啲自我增值啦嚇。即係除咗識得係學識用呢啲嘅 AI 工具之外，可能自己本身行業嘅一啲核心嘅特質啊，呢啲嘅核心價值啊，可能都要再提升啦。
9: 係啊，同埋即係要了解客户嘅需求，從而攞到啲 AI 數據嘅時候，點樣去幫到客户咧？咁即係最重要。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上一集萧叔跟大家讲到 THE， 我们读 the 和 the 呢，其实取决于后面那个字它是响音开头啊，定是所谓的辅音或者 consonant 开头。而呢個 rule 呢，我哋係睇個發音而唔係睇串字，所以有時即使嗰個字係串發係 AELU 都唔代表佢一定係響音開頭。例如 University 呢雖然係 U 開頭，但我唔係讀 un 咁樣嘅，唔係 University 嘅，而係呢係 UUYY 開頭好似有個 Y 咁嘅音，咁我就唔叫做一個響音開頭字，而係一個輔音，一個 consonant， 一個 Y 咁嘅音開頭字，所以係 university 前面一個 the 咧，就變成係 the university。例如香港大學咧，我哋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就唔係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less you want to stress the word the， OK？ 上一集舉嘅例子亦都係屋企好例子啦。Honest H O N E S T 或者 our H O U R， 雖然我串法係個字母 H 喺度，但係其實佢係一個響音開頭嘅字，所以如果前面有個 T H E 咧，我都係讀 the 嘅 ，OK？ the hour。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下午5:48继续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潘永祥，这次我们谈下有关于是外佣的问题。其实不少香港的家庭都有请外佣，但是以往就可能都听过了，不少的雇主都有投诉，就是说可能真的请了一位外佣，但是外佣可能爽约来不到工作，又或者是可能他的能力本身可能已經是透過中介去到看，甚至面試過啦，但是呢就真的上工的時候才發覺他的能力和當初呢就是他自己的介紹是有出入的。在這些情況之下呢，其實是引來了很多僱主的投訴，甚至其實有些中介呢可能他的經營都是出了問題的，包括是他的條款有問題，他濫收一些佣金，甚至是無牌經營，違反實務守則等。 等等嘅。咁亦都係尋日咧，有議員就問到係有關於外佣嘅問題啦嚇。咁都政府都講翻話，勞工處咧就係近譬如話係上年啦嚇，2025年收到嘅投訴總數咧就係373宗，比2023年嘅309宗咧都係有上升嘅。潘長
9: 係啊，即係過往咧我都請過啲外佣啦，咁就好多時啲中介咧都係一個。即係同嗰個僱主咧，就一種好似朋友啊，即係提供服務幫到你咁嘅心態。咁嗱，而家咧就最近咧，我都聽到朋友話，唔係㗎，做生意咋，唔係諗住幫你㗎。總之，做完呢個生意之後，如果嗰、那個外佣係即係個態度唔好嘅時候，咁我又幫你請我第二個咯，跟住又再收你一筆錢咯。同埋最慘就係咧，唔知新嗰個外佣咧幾時先到。咁變咗好多時咧就失咗預算啦。
8: 係嗱，外佣當然佢有個人嘅因素啦嚇，咁但係其實外佣可能佢嚟唔到做嘢，或者係佢個佢個能力啊，俾佢即係同佢嗰個聘用嗰時係有出入嘅時候，可能中介咧呢度都有責任嘅，因為可能究竟呢啲方面中介能唔能夠再安排咧？中介能唔能夠退錢咧嚇？或者係中介有冇承諾過某啲嘅時間之內幫僱主去到解決相關嘅問題咧？其實呢方面咧中介咧可能有佢嘅角色喺度啊？点样理解呢啲问题咧？吓咁啊，各位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1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一位嘉宾啊，就系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同我哋倾下啦。你好，你好，
9: 林夏瑶，你好，
14: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
8: 系嗱，头先咧都提及就系近年啦，有关于外佣中介公司嘅投诉咧，都无论系政府收到嘅，或者系消委会收到嘅，都有增长啦。你自己见到系有关于啲乜嘢嘅咧？
14: 其實我哋見到咧，普遍雇主都會投訴，就係話個外佣提供嘅服務不對版。咁呢一個嘅比率其實都係比較高嘅。
8: 嗯。
9: 咁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即係我都請外佣啦。好多時我哋都會將我嘅要求咧，比如話需唔需要即係照顧 B B 啊、老人家啊，或者帶啲小朋友翻學啊，或者要喺使唔需要洗車啊咁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同個中介寫到好清楚㗎啦。咁點解又會出現啲咁嘅即係佢嗰個外佣咧，嗰、那個服務唔符合嗰個僱主要求嘅情況出現呢？
14: 我哋会睇到嘅情况呢，有部分系同个期望系有落差嘅。咁有部分当然啦，系个女佣可能喺面试嘅时候，特别系譬如我哋请现成姐姐，咁睇返即系其实雇主都可以 check 到佢个旧 record 㗎啦，即系睇到个合约啊等等嘅嘢。咁但系呢到上工嘅时候呢，佢睇到哦个环境我唔系好满意喎咁样。咁就去蓄意呢就唔去即系做好佢嘅工作，咁令到雇主咧去解雇佢，其实呢一类型都多噶。
8: 嗯，另外一个投诉嘅数字吓，即根据劳工处收到咧，2025年有关于中介无牌经营嘅投诉咧，有成47宗噶，即系我呢个睇到都觉得有啲惊讶，即系点解一啲嘅中介公司可以无牌经营嘅咧？佢哋系有冇需要有铺面嘅咧？咁同埋即系点样去到显示佢即系嗰个牌照嘅即系另有嘅牌照咧？
14: 其實呢樣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其實而家喺勞工處見到啦，即個數字47宗咧，我夠膽講係實際應該係會更加多，
8: 因為呢個投訴數字啫，只係嚇，嗯，
14: 係啊，其實就係更加多，因為譬如我哋有上某一啲嘅媒體咧，會睇到好多時咧係有啲無牌經營嘅情況，即係佢一個 freelance 嘅，咁我自己就話我有姐姐介紹，或者 Facebook 上邊一啲群組啊咁，咁啲僱主就會去咗幫襯，咁其實呢樣嘢嘅話咧，我哋嘅會喺2年前聯絡過勞工處去反映的，因為我哋會 check 翻其實個勞工處裏邊職業介紹所個 list 裏邊咧，我哋發現有一啲登記嘅地方咧，竟然係一個住宅。咁我哋反映嘅時候咧，勞工處竟然答我就係乜嘢咧？向會長，你要與時並進㗎。而家係即係科技發達嘛。咁佢未必一定要實體鋪經營㗎咁樣，咁其實對於呢樣嘢我哋都幾失望㗎，因為如果你係冇一個實體嘅話，咁點證明到你係即係一個合法嘅經營嘅公司呢？或者我有需要嘅時候，我作為一個僱主，我去邊一度去揾呢一個中介呢？
9: 嗱，我哋嗱，如果你講下上網啊，或者社交媒體，比如我哋買賣貨品，我哋好多時都用啦。咁但係呢個提供呢個中介服務，應該都幾嚴謹，因為佢要即係幫你即係辦好多簽證啊，或者係一啲檢驗啊咁咯。咁但係點解佢係咪應該要有個牌，真係政府發咗俾佢先可以經營嘅咧？
14: 其實政府需要發牌嘅，但係其實個門檻係好低，即係不論係我哋僱主又好啦，其實中介嘅行業協會都同我哋溝通過，希望我哋協會進行一個反應嘅，就係覺得而家係一啲劣幣係驅逐緊一啲良幣，因為正式嚟講，其實冇個職業介紹所牌照，你有香港身份證。咁你上去 interview 完，咁已經發到牌出嚟㗎啦。咁對於從業員亦都係完全冇一個license 嘅監管嘅。咁所以就其實話你係一個香港人，我有個地址登記，我有張 BR， 咁我已經攞到牌㗎啦。咁其實呢個問題係幾嚴重㗎。
8: 咁所以即係作為消費者僱主都可能真係要即係睇清楚相關嘅中介有冇持牌先至去到尋求服務啦。咁另外呢就由於呢就係都需要啦去到提升呢啲嘅中介嘅服務質素啦。勞工處呢其實喺2024年就頒布過一個修訂嘅實務守則啦。咁當中有好多標準呢就要求嗰啲嘅中介去符合嘅，咁包括或者必須要去到簽訂一啲嘅喺一啲簽訂嘅協議嘅內容入面咧，就列明服務範圍啊、收費啊、付款啊、有冇退款啊或者終止合約等等安排啦咁。咁其實你自己又睇到啊，即係啲中介有冇都符合曬呢啲嘅實務守則咧？又或者喺即係真係喺嗰個聘請外佣嘅過程之中，咁真係僱主啦發現咗一啲嘅情況係啲中介冇去遵守嗰個實務守則嘅時候，又可以點做呢？
14: 我哋其實睇翻啦，真係投訴係多，但係正式嚟講係可以進行即係檢控啊，或者係落黑名單嘅數字都係五宗，因為勞工處其實例行巡查都幾頻繁噶，咁佢哋都會睇翻每一間公司係咪你同僱主簽訂咗關於實務守則嘅內容啦，個 service agreement 嘅內容啦等等嘅嘢，咁但係我哋都會提醒翻僱主其實本身都要自己睇清楚文件先去簽，咁同埋我哋亦都覺得而家會唔會轉移咗視線？其實實務守則雖然話2024年開始修訂，但其實佢第一次頒布是2017年，再 day back 翻嘅話，其實係2013年已經開始，政府已經開始去監管外佣中介噶啦。但係直到而家2026年個問題都咁嚴重，而同時間亦都會好多唔同關於外佣嘅譬如虐兒等等嘅情況，係咪淨係聚焦中介有意思呢？定係其實要檢討翻成個外佣政策係咪嚴重傾斜咯？
9: 咁我想問呢，即係如果比如話真係政府去續牌俾呢個中介公司嘅時候呢，佢唔會睇下即係呢個中介公司有冇即係符合到實務守則嗰啲條款去運作，然後先續牌俾佢嘅呢？
14: 其實呢個是必須的，因為勞工處其實每兩三個月都會進行一次例行巡查，看看那間職業介紹所有沒有違規啊，或者是違反實務守則的內容，再去斷定他們會不會可以續到牌的。
9: 咁如果只咁講，照記我應該違規嘅情況應該唔會太多嘅，係咪？
14: 其實相對嚟講，其實應該唔會太多。咁亦都係一個原因啦。點解我哋會見到即係佢話可以檢控嘅數字得五宗？
8: 係嗱，咁有啲議員都建議嘅，就話啊，可唔可以咧係即係設一啲嘅黑名單啦咁樣。咁其實政府都話咧已經就住咧一啲嘅，譬如以前啦嚇，譬如有濫收佣金啊，或者無牌經營被定罪，咁都有一個嘅喺網上面就常載。咁但係咧就有啲人又擔心啊，會唔會有啲嘅僱主有啲嘅公司嘅東主可能借屍還魂啊，又用第啲公司名又再開過咁。咁你自己認為應該點樣杜絕咧？啊，半分鐘時間。
14: 其實我哋都發覺有呢一個問題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勞工處可以真係優化同埋提升嗰個發牌機制啦。其實亦都最好就係你出到個人牌，即係好似保險業啊、地產業都可以有個人牌噶嘛，咁先可以保障到僱主。
8: OK， 時間關係，同林夏瑤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節目時間咧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啦排到去青屿干线近住吸水门嘅桥面。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支路的意外清场， 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一带车多，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有交通意外，嗰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龙尾分别去到确德杰道同埋大埔道眺望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又强调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十几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结束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先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两国元首在会谈的开场发言。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2: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
4: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2: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4: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都有出席。美方的代表团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等的官员，以及十几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两人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仇志荣报道。
5: 中美元首会谈历时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在中午十二点几结束。新华社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话，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五个应该是，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以及双向而行的行动，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谈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已经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是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他又说，双方要落实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5: 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今晚出席国宴。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张子欣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后，一同参观天坛。特朗普中午后乘车抵达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天坛经历六百多年，仍然巍峨屹立， 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同传统文化，又话美中都系伟大嘅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推进人民友好。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下昼与随同特朗普来华嘅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喺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顺畅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嘅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同确定性。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8: 中美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合作，本质还是互利共赢。面向未来，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也应当继续当朋友、当伙伴，相互成就、共处繁荣。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能够妥善处理和管控我们之间的各种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7: 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两国元首会谈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
9: It really was incredible. President Xi was so gracious, so welcoming, and welcomed all of us to be part of China. So it was an excellent meeting. Thank you.
7: 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后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等。双方亦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亦都同意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根据白宫早前公布嘅行程，特朗普听日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我哋请嚟国际关系学者分析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嘅内容。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李俊杰报道。
10: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三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五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11: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是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在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10: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快完成后续手续并发放款项。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的业主表示要考虑多项因素，期望政府给予更多资讯。王威培报道。
12: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13: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14: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就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就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就是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
12: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回家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5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消委会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工程处表示，今年内会同业界就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展开技术讨论。李俊杰报道。
10: 消委会同机电工程处合作测试市面上13款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包括7款冷暖空调机，售价介乎8380元至到19610元。另外6款静冷型冷气机样本，售价介乎4890元至到7880元。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测试同时发现，有3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而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如果以每度电过滤计算，假设每年制冷180日，每日12小时，估算13款样本每年制冷所需电费介乎679元至到1022元。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表示，测试结果反映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
15: 今次的结果反映到，即使是同属于一级能源效益的样本，它量得的制冷能源效率仍然是有很大的差距。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是有提升的空间，以更有效地反映产品之间的能源效益差别，協助消費者作出選擇。
10: 機電處就表示，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並且適時檢討計劃和覆蓋範圍，為準備進一步提升冷氣機的能源效益評級標準，機電處今年內會和業界展開技術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 探员琴日清晨喺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呢啲大麻花。警方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数字继续呈下跌趋势，而去年单一宗最大损失嘅案件涉及深艺技术诈骗，金额达到1,450,000。李俊杰报道。
10: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就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千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涉及金额就达到1亿4,500万。
16: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深艺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的一个语音通讯，他就信以为真，根据骗徒的指示，将他本身要购买的10,000台的加密掘矿机的分期付款就转账到一些新的加密货币钱包。去到后期他才即是真正的那个掘矿制造商的职员就发现他自己的 WhatsApp 的账户其实是被盗用了，而揭发了案件的。
10: 报告又指出，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盛行的 AI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面对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17: 黑客又是用人工智能，騙徒又用人工智能，那我們的策略亦都是用科技應對科技，在我們的很多的不同的項目裏面都已經加入了不同的人工智能的元素，是比市民常常可以用的防騙視服 App 裏面都加入了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的內容。
10: 網罪科去年發現超過154萬項針對香港的網絡威脅情報，而針對香港重要基礎設施的網絡資產進行了超過100,000次評估，發現當中7.8%存在不同程度的系統安全漏洞。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被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的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他所躲藏的參議院大樓當地星期三晚傳出槍聲。菲律賓警方表示，開槍的疑犯已經被捕，是現年44歲的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司機，暫時沒有傷亡報告。軍方強調並無軍方人員涉及開槍。跟住是新聞特寫環節。
0: 新聞特寫。
1: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會談歷時2.5小時，兩人贊同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國際關係學者、

0: 中方接待特朗普的規格怎樣反映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1: 如果從個接待官員上面嘅規格嚟講咧，2017年係以副國級國務委員楊潔篪做接待嘅主要官員咧，今次喺夜機嚟到北京嘅情況之下咧，今次負責接待嘅其實係正國級嘅國家副主席韓正。咁所以其實今次我哋講緊，雖然都係以一個叫國事訪問作為一個基礎，喺個接待官員規格上邊嚟講咧，今次嘅官員規格上邊嚟講係比上一次嚟得更加高。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历时是超过两个钟头的。央视就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贸易战并没有赢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要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1: 字面上面嚟講咧，咁建設性即係代表住其實中國同美國本身佢唔應該以一種所謂輸贏嘅心態去處理兩邊嘅關係，尤其是講緊係一啲好重要嘅領域嘅合作上面，包括講緊可能係科技上面合作啦，或者經貿上面合作，咁大家都應該係用一個比較建設性而唔係一種對立甚至係互相質疑嘅層面去處理大家嘅關係。咁第二樣嘢好重要就係所謂戰略穩定，始終其實我哋相對翻九年前講話嘅時候，中美之間就住好多唔同嘅議題上面嚟講咧，過去呢幾年都會有比較明顯大嘅張力嘅。譬如我哋可能講緊係個貿易問題啦、技術轉讓嘅問題啦、市場進入嘅問題啦，從關稅戰也好，到一啲所謂嘅科技禁運也好，甚至乎我哋講緊喺外交層面上邊一啲同間諜案有關嘅嘢，或者係對於一啲全球議題上邊，例如伊朗啊、烏克蘭等等問題上面嚟講，咁似乎美國同中國近呢幾年嘅分歧會比較大，本身意味住亦都係講緊嘅就係話佢唔希望呢啲咁嘅分歧會阻礙到中美作為一個雙邊關係嘅發展。我諗嗰個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信息嚟嘅。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亦都係會見隨同特朗普訪華嘅美國企業家啦。咁今次訪華之行咧，預計喺中美經貿方面咧，會唔會帶嚟一啲嘅轉向咧？
1: 特朗普訪華嘅一個所謂重要嘅總結咧，咁當然呢個可能仲要等多一至兩日嘅時間，我哋先會知啦。咁但係實際上面嚟講，我哋睇翻成個嘅訪華代表團入邊，基本上我哋講緊嘅就係一個所謂嘅未來科技鏈嘅上游同埋下游之間咧，咁其實係進行一啲所謂嘅貿易嘅合作也好，或者係貿易嘅協議也好。因為我哋會見到美國今次帶去北京嘅一啲所謂嘅商界團體，譬如我哋講緊有蘋果嘅代表啦、電動車嘅代表啦、晶片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都係講緊喺中國最主導嘅原材料上面。咁美國今次係將一啲所謂科技嘅應用嘅代表咧，就帶咗嚟北京。咁當然啦，希望換到嘅，或者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合作空間嘅，就係講緊喺個原材料上面嘅供應，會唔會有一啲所謂嘅協議可以達到出嚟咧？
2: 習近平又強調，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之中最重要嘅問題，處理得好嘅話咧，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如果處理唔好嘅話咧，兩國就會碰撞甚至係衝突。其實呢個講法係咪反映中方將台灣問題定為一個底線咧？
1: 隨住近呢幾年，我哋會見到台灣嘅局勢或者台灣嘅政局，似乎走向咗一個北京唔希望見到嘅情況啦。再加上講緊美國對台售武，尤其是講緊台灣嗰邊一路都而家係處理緊同軍備有關嘅預算，咁所以對於北京嚟講，台灣問題本身就係中美關係其中一個必須要解決或者需要好好解決嘅問題，而將呢樣嘢擺咗喺今次嘅會面上邊，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強調一樣嘢。咁當然呢樣嘢亦都係講緊北京希望美國可以喺呢方面嚟講咧，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處理。

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

0: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岁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当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都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
0: 重复新闻提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國事訪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談。習近平強調，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雙方應該做夥伴而不是對手。特朗普就說，期待會面能夠令美中關係更勝從前。習近平與特朗普會談時表示，將會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又強調台灣問題處理不好，會將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為 4.7 年，是八年多以來最低，與本屆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較，縮短近一年半。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現時位於廣東內陸的低壓槽會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聽日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聽日轉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85%。跟住是財經消息。
2: 香港電台6點財經，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450点，之后升幅逐步收窄，午后更加一度转跌，最终收市升不够一点，收报26389点，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00亿元，达到306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76点，跌了大约0.4%。ATMXJ 个别发展，美团跌超过2%，腾讯跌超过0.5%，京东集团和阿里巴巴就分别升超过1%和近4%。晶片股受压，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和碧印科技跌超过2%，至到超过6%。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总结大市表现。
4: 港股早段咧高开嘅，咁啊因为咧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之后咧，承接翻喺美国裕托证券嗰个嘅高收咧，先讲阿里啦，喺 AI 个部分嚟讲咧，系令到市场都觉得鼓舞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冇一啲值得关注嘅地方啦，包括佢嗰个自由现金流咧，喺呢一季咧其实都系一个负数啦，整体个利润嚟讲咧，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了解或者明白咧，系一个投资期。嘅時候咧，資金係有個流出嘅情況咯。騰訊方面咧，其實盤業績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即係只不過嚟講咧，股價咧早幾日其實都係個米周低位啦。明顯咧，因為佢喺 AI 嗰個嘅業務嘅進度比較慢啲，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好快都係慢慢遇到呢個沽壓啦。咁所以啲中資科技股咧，整體形勢就係開高完之後咧，都係有啲回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個市方面咧個升幅一路慢慢收窄啦。
5: 後市方面又點睇咧？恆指上落个区间大概几多度啊？
4: 而家嚟讲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仍然喺中国访问啦。咁我相信今次嚟讲咧，佢都应该唔会话揾中国一啲麻烦噶啦。咁啊，预计都系倾商业嗰方面嚟讲，会系比较多啲啦。预计整体嘅气氛都会好。咁但系你话对个金融市场嚟讲咧，就未必话真系好大嘅刺激嘅。啲中资科技股咧，都仲系有一个压力啦。咁呢个咧都限制住个恒指个短期嘅上升空间。咁所以预计咧，恒指咧将會是在25,800去到26,700点之间上落的。
3: 星展香港相信香港写字楼市场已经见底，估计今年中环租金有望升半成，但认为同全面复苏仍有一段距离。住宅市场方面，随着发展商货尾逐步消化同埋新供应减少，预料今年嘅楼价会升一成。赵家俊报道。
5: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受惠于本港新股市场畅旺等因素，写字楼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回稳，尤其中环和尖沙咀空置率持续改善，对冲基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带动租务需求，教育机构、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办公室的承租数字亦见上升。不过他认为当前写字楼市场复苏并不平均，九龙东、港岛东的空置率依然高企，和全面复苏仍然有一段距离。
6: vacancy 都仲系好高，整体系13、14，九龙东嗰啲系20噶，复苏系喺个别个区，中环仲系核心区。如果你睇中环比较边皮一啲咧，其实都仲系10%-20% vacancy， 见咗底咯。但系佢哋全面复苏仲有一段距离。
5: 邱卓文话，政府暂停商业用地招标两年，预计写字楼供应将于2028年开始下降。加上中资科技企业、教育机构等近期频频入市自用，相信市场最坏嘅时间已经过去。预计中环同尖沙咀会继续跑赢其他地区，今年中环租金有望升5%，尖沙咀就持平至升3%。另外，佢相对睇好住宅市场，提到楼市去年下半年已经见底，今年初至今楼价累计升约7%，较2021年8月嘅历史高位低超过15%。随住发展商嘅货尾持续消化同新供应减少，估计楼价全年升10%，其后仲会持续复苏，重返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四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据路透统计，单计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是时隔9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会增长3,000亿元，而去到四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升咗唔够1点，主板成交额3,067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301点，系跌咗36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咗3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咗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咗0.6，中芯国际71.5跌咗2.65，南方恒生科技4.96跌咗2.8，小米集团31.72跌咗8仙，美团85.7跌咗1.9，普普马特156.5跌咗4.4 ，XLE 南方海力士105跌咗6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蒲江中国、亚洲实业集团、百乐皇宫、竹友制造科技同埋粤德投资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景业明邦集团、派格新麦医药、康利国际控股、REF Holdings 同埋宏毅文化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系报43,8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4.16美元，卖出价4,69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同寻日相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系有坏车，一带行车缓慢。咁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樱桃街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接近海辉道回旋处。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中线有坏车，现时啦龙尾一直塞到过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启德出口。 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沙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经过请小心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都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全线仍然系要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挤塞嘅龙尾系排到接近欣澳港铁站。咁另外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嘅巴士服务系会受到影响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对开，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挤塞，龙尾去到海滨汇观塘道去油塘亦都近住康宁道挤塞啦，龙尾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区，屯门嘅龙灰路同屯门龙灰路回旋处交通繁忙噶，去元朗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环保园，以及系屯赤隧道公路转车站。另外，长青公路去丁九桥方向。去丁九桥方向近住金竹角比较车多，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慢车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观塘绕道嘅坏车，咁就係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㗎啦。车龙有待消失，塞緊车嘅朋友请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1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1: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2: 财经新思维，
13: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大家都留意到咧，呢期咧喺环球股市里面咧，最强势嗰个应该都系韩国股市噶啦。咁啊，日日都创新高，但系咧星期二嘅时候咧，曾经有突然之间咧由高位咧跌咗落去，跌咗差唔多系7%。咁点解会咁出现咁形势咧？事源就系咧当地嘅总统府里面嘅政策失掌啦，叫做金融化咧。咁突然间佢嘅社交媒体里面提到话咧，其实咧应该设一个所谓嘅新嘅税种叫做公民红利。点解咁做咧？可以将 AI 产业里面超额嘅利润咧？回归翻国民，咁啲人话即系即系 AI 税啦。AI 税嘅发展咧，其实讲真，自从呢三年里边咧，喺 AI 嘅出现嘅话咧，大家都好忧心，有好多嘅工种会慢慢唔见嘅。咁将来个发展落去嘅话，咁点咧？咁都系透过呢啲所谓嘅 AI 税嘅再分配咧，可唔可以举个例，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啲即系再培训啊，适应翻呢个新嘅科技嘅发展等等嘅嘢嘅咧？其实佢啲税嘅通常咧叫再分配嘅，可以点样喺所谓嘅环球经济或者系市场里边造成嘅影响咧？我哋一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易方资本创办人兼投资总监啊，黄华 Fred 咧，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嘅。阿 Fred 你好，阿 Fred，
14: 家学大家好。
13: 其实呢个化学题咧，两年前咧，你个仔已经同我讲，我话咁样搞落去嘅话咧，最后都要靠个税种嚟啫，再分配嘅。咁当然，呢开头嗰两年咧，大家都觉得不停发展嘅啫。但系咧，都好快嘅速度。上年我哋会讲好多泡沫 會唔會有泡沫嘅輪咧？去到咁個別嘅行業，今年先比較更加嚴重咧。個別嘅行業咧，由軟件到一啲所謂嘅比較初階嘅工種，都開始受到衝擊。咁所以咧，這個 AI 税呢個問題咧，再次令到大家覺得，假如真係你知透過科技就可以縮減好多唔同層面嘅一啲叫做咩懸殊噶嘛。但咧，似乎喺而家呢一浪嘅所謂嘅 AI 嘅即係股市升浪裏面咧，那個懸殊好似係冇縮減到，甚至可能越買越闊添。咁但係透過税嘅，可唔可以再分配啲，令到所謂嘅我哋中間我所謂嘅不公平性咧，進一步去收窄先？
14: 係啊，即係可能要收呢個税嘅。不過咧，因為而家係好多人係適用 AI 嘅人咧，佢嗰個競爭力係強咗好多嘅。即係包括我兩個仔都係嘅，因為佢哋即係我自己都其實比較熟半導體同埋人工智能啦，研究咗好多年咧。但係我發覺佢哋兩個咧就個學習速度好快啊嘛，即係 Arthur 同 Owen。咁學習速度好快，其實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除咗話概念比較乾淨之外咧，其實好主要原因係用好多 AI 工具嘅，佢哋用好多嘅 AI 工具嘅，同埋咧都係付費嘅 AI 工具嚟嘅。而我就係用啲人唔付費嘅，全部唔付費嘅。咁我用啲好簡單嘅咧，即係問一下啲嘢都唔使深度咩啲，
13: 唔使深度求索嘅，
14: 係啊，唔使個快速嘅啫嘛。我係成日撳快速啊。
13: 嗯
14: 我用嚟用去都係用 Gemini 啊嗰啲，佢哋就用 pay version 嘅，即係俾錢嘅。咁我覺得呢個時代咧，我見過好多finance 嘅朋友啦、分析員啊，或者係做 deal 噶，或者係因為做好多 private project 嗰啲 deals 咧，我哋最近成日同佢哋喺度傾啲最新嗰啲 Anthropic 啊，嗰啲SpaceX 啊，或者亞洲呢邊有啲咩 Moonshot AI 或者 Kimi 啊咩ByteDance 好多，咁所以就同佢哋喺度傾咧，佢哋話其實好多初級嘅分析員嘅工作已經完全被抹掉了，即係冇曬噶啦。
13: 咁算唔算淘汰先？算唔算淘汰緊
14: 咧？係啊，你要請一個咧係適用 AI 嘅人，然後咧就好笑喎。今日中午喺度傾咧，話其實唔係請 AI agent 嚟到，即係 AI 嘅助理嚟到幫助你啊。這個係做倉務啊，唔係倉務唔得啦。這個做呢個翻譯啊，嗰、那個做 booking 啊，即係幫你 book 啲嘢啊咁啊。唔係啊。是那些 AI agent 是你的老闆啊，即是你調回轉好笑啊，這個是。咁
13: 但是不講笑啊，俾多幾年或者幾十多年可能真的是這樣的。這個所以為什麼大家覺得即是我剛剛所謂的崗位上那個慢慢流失啊等等取代。因為我就算看這個年初的時候呢，咪出了份有份致富機構出了份呢，去到咩兩年之後呢，一個好慘烈的出現呢，就是一些用 AI 用得好勁的那些越來越即係成為跨國嘅大企業啦，嗰啲冇得用嗰啲，或者係唔係咁錢用嗰啲，就慢慢就被吞噬咗。所以咧，跟住引申咩樓市又不景啊，美國嘅經濟唔係你以為好似而家呢浪咧未有好掂，但其實可能將來都會出事嘅。嗱，所以呢個你都唔係我哋叫咩無地放矢。咁當然提出呢樣嘢嘅話，可能大家話必勒一勒佢，等佢唔好咁快。咁所以咧，基本上咧，舉個例，勒一勒佢唔好咁快。喺呢個過程裏邊嘅話咧，其實等大家可以其他嘅一般嘅平民可以慢慢即係適應翻，或者追翻上嚟。透過我哋以前咧，所謂咩結構性失業咧，就是、靠嗰啲所謂再培訓啦等等嘅嘢。而家似乎咧都可能出現咁嘅形勢啦。咁再培訓錢從何來咧？就向呢啲企業收税得唔得先？
14: 係啊，必我諗你令到人為地令到嗰兩個板塊，即係一啲人就中意用 A， 即係好習慣用 A， 一啲係唔中意用 AI 而落後嘅嗰個紅溝而。令到佢細啲，或者令到佢冇抹得咁快咯。咁係用呢個 UBI 嘅方法，即係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嘅方法咧，即係有少少咧係同嗰個智商税咧係反轉嘅。你諗下智商税啲人就話智商税啊嘛，智商税嘅意思即係咩？即係蠢人咧就要無端端俾多咗税嘅，因為咧其實佢生活裏面嘅好多嘅習慣咧係唔優化嘅，同埋。唔有率有效率嘅，所以佢好多時會使咗啲錢喺啲唔等使嘅地方咧，就浪費咗資源嘅。咁呢個智商税啊嘛，係咪？咁而家我哋 UBI 嘅税咧就調翻轉嘅，即係你聰明嘅人咧反而要批税嘅，因為你聰明嘅人可以善用工具嘅人，可以喺啲模型入邊可以蒸漏出智慧，即係話你個模型本身幫你揾知識嘅，但係佢個智慧係相當之低嘅，直至到佢量子電腦出現嘅時候，佢嘅智慧先會大幅提升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四年之後嘅事啦。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面呢，我哋仲可以話有工做嘅，即係四年內應該仲有啲工做嘅，但係越嚟越少啦，但係有啲工做。但係你關鍵係要 蒸馏在用我哋嘅个模型，无论系乜嘢模型啊 ，Gemini 又好，即系 Anthropic 嘅 Claude 又好，或者 ChatGPT 乜鬼去到，你系要透过知识嘅模型去自己用呢啲模型嘅方法，但系咧关键系你要掌握个概念，系蒸馏出个智慧出嚟。咁、你其实有少反智嘅，即系如果你好善用模型，你又做到好好啊，又赚好多钱啊，咁然后政府就嚟。即係啦，會喂你做得好好、啊、喎，你消滅咗好多工作喎、啊，咁你反而要俾税啊！即係呢個小係咪同智商税係咪反轉咗啊？
13: 係，
14: 我聽唔明喎，好多聽眾未必
13: 唔係我反而咁樣嘢，我會覺得好似嗱咁，我咁又另跳去另一個層面啦。即係譬如而家喺北京嘅 Elon Musk，Elon Musk 成日都訪問嘅話，其實喂人工智能係幫大家係改善生活嘅，咁你唔使太驚。咁甚至話某程度可能靠機械靠呢個人工智能可以賺到好多錢嘅話咧，你透過稅收嗱，唔一定要稅收嘅，你可能你再分配舉個例。每位朋友，你哋可能每个月都需要再基本嘅一啲支出，可能透过啲税收翻嚟，税人就俾你咯。等你可以用翻你成去即系喺人生啊，或者系思考人生，去到社会嘅进步方面着墨多啲，唔使喺生产交俾机器。呢个谂法，我觉得有啲超前，但问题有冇可能先其实？
14: 有可能嘅，但我觉得咧呢个超前嘅方法，可能我哋实际啲睇咧，我成日讲嘅最近有更加超前嘅睇法，可能呢个地球上未必有人讲，未必有太多人讲过啊，甚至乎冇啦，我冇听过。就系咧，我哋个身体咧，即系如果你而家系40岁啊，三四十岁啊，咁举个例啊，你系好大机会，大部分嘅癌症都会医到噶啦，
13: 系可以，唔系并不足系不治之症，系可以有机会医到嘅，冇错系。所以人类会长寿咯，冇错系啊，
14: 或者系延长咯。但系你一延长咧，就代表医到嘅，因为你一延长到咧，新嘅科技快速迭代嘅话咧，同埋两支电脑系四年之后出现咧、
13: 嗯，
14: 大部分嘅都你挨过呢几年咧，大部分嘅都医到嘅。咁变咗咩咧？变咗即系话你嘅肉体咧，你个肉体系。好轻易就可以跨越100岁、110岁、120岁嘅。你个肉体除咗一个地方，你个肉体除咗一个地方系未必跨越到嘅。嗰个地方就系我哋嘅脑部啦。我哋嘅脑部咧系可能80岁嘅人咧，即系癌有啲唔同啦。你睇翻系有啲唔同。咁可能即系有4/1嘅人系可能有脑退化啦。咁你去到90岁啦，哇，可能即係又可能去到40-50% 啦，可能我唔知啊，即係你自己查翻啦。咁你去到100歲，你冇腦退化嘅，冇腦退化嘅人，可能得翻20-30% 嘅啫。
13: 嗯嗯。
14: 咁你去到110歲、120歲，90%人都腦退化啦。但係問題係你個機能仲喺度，即係啲人驚頭皮嗰啲唔好講啦，有冇嘥我時間啦？
13: 我知你咁講理解。喂，但係會舉個例，當我哋解決咗呢、這個即係、癌症之後，咁可能全力去用 AI 或者科技幫我哋解決呢個腦退化咯，可能有咁可能性
14: 嘅。但係我哋個腦係。我哋嘅認識係相當少嘅，所以量子電腦或者人工智能去到 AGI、ASI 啲通用人工智能、超級人工智能，係咪真係可以解決我哋嘅個腦退化咧？我懷疑係得嘅，不過嗰個仲係咪你呢？
13: 係啊，冇錯，
14: 呢個仲係你解決咗你啦，係啊，但嗰個仲係咪你呢？係，即係你塞啲嘢落去，
13: 你嘅自我可能已經唔見咗，冇錯。
14: 嗰個仲係咪你呢？咁佢關鍵啦，呢個關鍵啦，即係話用 UBI 嘅方法令到。唔係太想用新事物嘅人，唔係想學新嘢嘅人，令到佢能夠同個社會對接翻，或者係能夠個身體可以養活。身體養活唔夠啊嘛，但我而家就係話你身體
13: 保育翻你個腦機能，你聽我講
14: 係啊，你係慢性自殺啊嘛，其實係，聽明未啊？即係你點解要蒸馏，即係好關鍵嘅。點解要由知識裏面去蒸馏智慧呢？就是推迟那个脑退化嘛、令到你的灵魂和你的肉身的年纪是匹配嘛，或者是一起成长嘛。
13: 那
14: 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你慢性自杀，令到身边的人很痛苦的，其实。
13: 理解。
14: 令到身边总有些人你见到是慢慢的消失记忆。
13: 是理解理解。
14: 那你用一些行政的手法，用一些金钱的重新分配，你是做到个肉体的启动的，但是你没用的，那个人是慢慢死去的。个记忆慢慢消退啊，那个 processing power， 那个脑的那个 咁其實嗰個人係自殺緊嘅，同埋你令到身邊人嘅係好辛苦嘅。其實
13: 係，唔係？但我都反而想，嗱，關鍵一樣嘢就係咧，世界各地裏邊咧，而家簡單可以收到呢個 AI 税嘅，係一啲 AI 產業最勁嗰啲啦，譬如美國啊，譬如北亞區方面啊等等，中國當然都得嘅，但係好多地方係未有，嗰啲係使用者區啊，第三世界或者係我哋叫發展中經濟啲，我啲邊有税可以收到啊？冇啲咁嘅企業出到嚟嘅，咁反而我啲仲有我啲係要俾錢用 AI 嘅，咁呢個不平等嘅狀況咪？更加越嚟越誇張，
14: 係啊！這個可能好似碳排放咁噶，即係你話，哎，我喺度啊，因為排放嘅，所以要俾多啲税嘅咩？其實而家整整下碳排放就冇下文啦。所以我估呢個好，即係你跨國嘅，例如某啲國家咧入邊嗰個啲人智商高啲嘅，咁可以唔一定啦，但係通常智商高啲啊，適用 AI 嘅多啲啦，或者中意用腦嘅人，中意思考嘅人，中意加速去訓練自己。即係要透過 AI 去訓練自己嘅腦嘅人，咁其實佢嘅生產力係強啲啊嘛，咁然後佢嘅國家成個國家嘅競爭力就會上升嘅。咁你調翻轉話，喂呢、這個咁，所以係咪少反智啊？哇！呢、這個咁對世界最大嘅可能貢獻嘅，你要抽佢多啲税，咁然後平衡翻其他國家啊咁樣。
13: 嗯哼，
14: 咁你聽落去好似係合理嘅，但係。
13: 不過我哋係探討一啲可能性嘅，但我覺得咧，隨住一啲所謂經濟上嘅所謂嘅職位嘅轉型嘅話咧，可能最後咧喺政府層面上都係先諗到税先。咁去到頭先你所講嗰啲，係咪有啲即係舉個例，譬如身體機能繼續去，但係咧腦嗰方面退化啲咧，下一步嚟嘅逐步嚟先諗啦嚇。喂，今日唔該曬黃華佳同我哋分享咗啦。假如真係要抽呢個 AI 税嘅話咧，咁當中嘅考量點係點樣方面，咁另外有啲咩影響嘅？唔該曬你 Fat，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 ，Fat， 拜拜。拜拜，我送咗 Fat 之后咧，另外咧，我听日嘅掌声小维咧，我哋又揾嚟咧人才办总监啊陈海健同我讲下咩，我哋听日十分讲下呢个留人才嘅，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喺北京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冇赢家，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都同步跟进草拟所需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可以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除一阵啦，一带仍然挤塞噶，龙尾就喺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在青衣西北交汇处的意外啦，仲未清场噶，影响到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的支路，仍然是要全线封闭，是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挤塞的龙尾啦，系塞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噶。咁另外要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可能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是较为车多。至于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龙尾是排到海辉道。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坏车都已经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之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的意外都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的了。另外提大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封路已经解封的了，就是荃湾方向跟住青恩街快线重开翻。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夫路回旋处是交通繁忙的，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和屯赤隧道的屯门出口。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封，所以赤立角入口那边都比较繁忙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车多，九龙区啦，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卫业街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嗰饮奶茶咧，我饮咗30年嘅，但系我哋节目好犀利啊！我哋即刻请嚟有冲奶茶11年经验嘅
6: 伍
5: 文
6: 斌
5: 先生。
6: 你好啊，多谢你啊，
7: 有咩心得啦？咁样，
8: 我谂每间旧式嘅茶餐厅咧，应该系有佢自己条 form 嘅，大家都唔同，但系基本有三种一定有啦，粗、中、油呢三只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6: 十八好时光
7: 嚟到今日啦，五月十四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有我靓靓妈妈李万芬，
13: 系啦，靓靓妈妈，有我有型嘅爸爸吴文新文新哥哥，唔该晒各位，
7: 两位咁型嘅同事啊嘅主持啊，喂，咁啊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咁我哋喺香港就好多时都很繁忙工作，但有阵时咧都会出外去下旅行咁样噶嘛，有阵时见到一啲外国嘅朋友都想介绍一下香港一啲嘅特色景点俾佢哋认识下，等佢哋都会嚟下香港旅游噶嘛。对于你哋嚟讲啦，一讲到香港嘅一啲特色嘅地方、一啲景点，你哋会推荐一啲咩地方俾一啲外国朋友去认识咧
13: ？Fanny， 你觉得咧？
5: 我会推荐山顶同埋庙街，
7: 系点解咧？
5: 真系好靓嘅个夜景，真系，真系去到边度都揾唔到一个咁靓嘅夜景。你有时啲外国地方好鬼早咧，就已经闩晒门啦。
13: 黑咁样系咪啊？
5: 五点钟冇嘢买，
13: 系啊，冇错，啲商场闩门。
5: 但呢度咧，你真系夜晚十二点，你想篤鱼蛋都仲可以，篤烧卖都仲食，煲仔饭都得噶，真系啦。咁啊，山顶有夜景睇啦，庙街。有好嘢食咯！
13: 我同你好近啊，我都系上山，不过上马骝山。系啊，我喺马骝山，喂，有好多马骝啦，同埋咧好近深水埗啊嘛。你行完马骝山咧，跟住可以行落嚟深水埗。
7: 我哋有几多五文生啊嘛？
13: 唔系咁讲，深水埗好多嘢食噶嘛。
7: 系啊，
13: 好多嘢食之余，仲有咧，我哋有好多博物馆系新兴博物馆啊。你谂下，由嗰度喺马骝山行，好似你上山顶，我去马骝山，然之后咧你系落庙街，咁我咪落深水埗咯。好近我哋，妈咪。
5: 好近啊！星哥咧，你会推荐边度？
7: 啊，我咧就啊，既然你哋讲一啲即系咁有
5: 特色
7: 嘅地方咧，我嗰个咧都啊，可能系传统一啲，可能但系一我直觉嚟讲，都会觉得可以介绍佢哋去翻中环一带行下嘅。
5: 哦、
7: 其实中环即系一个香港嘅市中心啦，咁有好多嘅商业喺呢一度运作，
13: 系啊，
7: 但同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历史嘅建筑啊，好多新同旧都喺呢个地方运作。
13: coffee shop
7: 系啊，
13: 好超噶，
7: 有超嘅地方，亦都有好繁华嘅一面。咁所以咧，我都觉得中环几多嘢可以喺呢度睇到。
13: 先哥有深度，
5: 有深度，
7: 你哋都有深度，我哋确实睇唔到嘅嘢。
5: 有深
13: 度，我哋好有地道，
5: 唔好
13: 有
5: 地道。
7: 各自有各自嘅精彩嘅地方啦。咁讲真，真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噶嘛，有好多嘅地方吸引到朋友嘅。呢个时候咧，咦，我哋都有个地方有个展览咧，可以话俾大家知香港有啲咩特色地方值得旅游噶。
14: 区区有睇头。
7: 是啊，讲到真係而家呢，如果旅客嚟香港搵一啲嘅旅游资讯就好简单啦，可以简单咁上网就搵到。但係有冇諗过，其实之前仲未有网络或者社交媒体嘅年代，好多从未嚟过香港嘅游可能都係因为睇到一张海报啦、或者一幅嘅手绘插画啦，或者係一则嘅广告呢，就产生咗嚟香港嘅冲动啦。而而家喺香港设计中心呢，就有一个展览专门嚟讲呢件事。
5: 是啊，展览咧就叫做旅港维度，就是香港旅游的视觉语言啦。回顾咧自1950年代以来咧，香港的设计啦、景象啦、叙事的演变嘅，透过一啲珍贵的影像啦，同埋收藏，带大家重温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历史啊。
13: 系啊，嗱，香港设计中心业务发展及项目总监胡灿森 Roger 就话啦，嗱，希望藉住旅游啦呢个角度，等大家都明白到、感受到平面设计呢个方向，就可以展示到俾咧我哋好多嘅游客睇到，我哋咧香港旅游界一个咁好嘅形象嘅。
15: 今次 David 同埋 John 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系用旅游呢个角度去同我哋拆解，其实旅游背后有啲唔同层次嘅设计系啲咩嘢嚟嘅咧？咁今次就系用一个旅游业嘅一啲平面设计或者一啲嘅展示。去點樣去同我哋溝通？我哋香港嘅形象係點樣咧？香港喺旅遊界別啦，喺呢個向外宣傳啊，一啲嘅舊嘅照片、舊嘅一啲嘅物件裏面，用一個視覺嘅角度去同大家拆解喺設計呢一方面，我哋嘅演變啊、進化。你見到呢個展覽好多嘢都係可能喺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年紀層嘅朋友都有啲好深刻嘅印象，俾到大家有機會去重溫之餘，去再深入咁樣去了解探討啊，其實喺設計方面啊，原來係咁樣樣喎，原來係有啲咁嘅啟示，原來唔係淨係見到個畫面咁簡單。 將佢拉埋唔同嘅年代一齊嘅時候，又會見到一個進化，亦都會見到一個嘅演變。咁呢一個反而係呢個展覽希望大家每次見到一啲唔同嘅畫面、影像或者一啲嘅宣傳，開始有呢個分析啦，就啊原來睇緊啲乜嘢啊，原來嗰個背後嘅 message 咁樣表達俾我睇嘅。咁呢個係我哋喺設計嘅方面可以能夠令到大家有多啲嘅思考，夠俾到大家多啲嘅欣賞嘅一啲角度。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他都知道、啊、原來設計這一方面各行各業甚至乎是做不同的工作，但是、啊、原來設計是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和人溝通，有不同的渠道可以影響人對某些東西的視覺效果、啊、或者這些啟發，令到、啊、原來設計是有價值的。
5: 策展人卢永强 David 和胡少昌阿 John 就说希望可以透过不同年代香港设计作品和这个历史的物件，譬如好像海报、啊、广告、啊、策划、航空和酒店的宣传的印刷品等等，可以引领观众再次感受东方之珠的形象的建立的过程的。
16: 我今次就同另外一個策展人呢 ,John Chun Wu, 胡少昌，本身我哋都係設計師嚟，我哋對一啲視覺嘅素材呀、啊、或者一啲宣傳品我都好好奇。咁當然啦，我哋兩個另一個身份呢就係、是、收藏家啦，咁就譬如我哋都會收藏一啲香港嘅設計品呀、啊、舊物呀、啊。通常我哋喺啲設計品舊物嗰度呢，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年代香港嘅 identity。我哋點樣展示我哋香港，無論透過名詞啊，透過視覺啊，去外國。譬如話，我哋成長喺七十八十年代啦，當年咧，譬如我哋喺九龍住，或者阿 John 喺香港住，佢過嚟九龍，佢發覺好似另一個世界，而我哋過香港都好似另一個世界。咁我哋好好奇咧，我哋兩個都雖然住唔同嘅地區，都不約而同喺度諗咧，就係、是、話我哋。在香港有這麼小的地方，其實我們都每一個地區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或者是整個感覺、啊、視覺啊這樣諸如此類。那我再想回頭，如果外國人看香港是會怎樣的呢？第一個展他見到我將不同年代我們對香港的稱呼，譬如先有看過亞洲四小龍、啊、美食天堂、啊、我們有個解說，令大家對香港深層一點的理解。去到松都啦，有一個幾大嘅航空公司嘅展區，將一個差唔多七八十年代航空公司即係最重要嘅廣告咧，我哋都剪輯咗落嚟。再行入啲就係話我哋嘅電影啦，佢亦都係 capture 到嗰陣時香港嘅一面。跟住落去啦，我哋睇酒店，原來啲酒店差唔多係營運咗成八九十年啦，而成個家族嘅歷史成百年啦喺呢度。
17: 我成長同 David 一樣，都係喺七八十年代啦。我會覺得其實而家你想揾翻八九十年代嘢都唔易，更加講話五六十年代更加難啦。呢、這個成日都係十大問題嚟嘅。你話啊 ，John， 你喺邊度揾㗎？幾多錢啊？點解可以揾到啲嘢？連原本個設計師或者嗰間公司都冇嘅。咁每一件嘢翻嚟都有佢自己好獨特嘅故事。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大約都係喺網上邊去bid翻嚟啊，有啲同收藏家去交換又有啊，無所不用其技去揾一啲唔同嘅藏品。我哋呢個唔係一個懷舊展，亦都我哋唔係一個好深入嘅研究，我哋純粹從一個視覺嘅研究去帶俾觀眾或者業界去檢視翻比較年青嘅人咧，未必會見過呢啲嘢，佢哋可能只不過係喺網上面見到個影像，但係真實見到嘅時候咧，係絕對唔同。
7: 我聽完介紹之後咧，真係覺得呢個展覽好有趣啊！可以提一提大家啦，《旅港維度：香港旅遊的視覺語言》咧，就由而家起至到七月六號嗰度舉行嘅。嗱、啊，亦都其實啦，同時間而家咧喺 DX 設計館咧，仲有一個新展覽，融合運動、時裝同埋數碼科技嘅。轉頭翻嚟咧，我哋就會揾嚟展覽嘅策展人同我哋傾下，分享下設計點樣賦予傳統足球文化全新的灵魂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听首歌林忆莲的自制空间。

0: 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2: 隨著世界杯的氣氛盛運，香港設計中心在深水埗 DX 設計館就推出兩項以運動為主題的展覽，有微型展觸發設計再動氣中文化，以及零售快閃快閃館時尚開播，在花式足球到球衣再造都探討運動怎樣成為設計創作的靈感來源。
3: 是啊，電話已經接通了策展單位代表 Selfab 的聯合創辦人馮永倫 Andy 同我哋傾偈啊，有請 Andy 先。
4: Hello，Andy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Hello。
3: 係啊，歡迎你。嗱，請你咧先同聽眾介紹一下啦。速花微展啊，速係速嗰個速嚇，同埋快閃館時尚開播呢兩個展覽啊，嘅策展靈感同埋目標係乜嘢咧？點解你會諗到將花式足球同埋時尚嘅設計又串連喺一齊嘅咧？
5: 嗯，首先呢就當然好多謝返香港設計中心啦，咁支持推出呢一個我哋叫雙線嘅呈現。咁就剛才都有講過，就係話譬如喺 DX 設計館入面呢，我哋用咗微型展速花呢個設計在動氣中文化呢，係聚焦緊花式足球嗰種動態美學。咁同埋呢同時間我快閃館嘅時尚開波呢，就係因為世界盃啦，我哋有個主題嘅一個快閃，咁就係扶持返本地嘅一啲設計師同埋中小企去用通過唔同嘅文化去做出一啲我哋所謂嘅展示嘅。咁好高興今次正合作入面呢兩項展示呢係透過咗一啲互動嘅體驗啦，咁我哋有啲數碼裝置啦，咁同埋將啲時裝去重構，咁就將我哋認為喺世界盃期間好專業好 hardcore 硬核嘅球場節奏文化、街頭嘅一啲玩法同埋我哋時尚嘅能量呢去串埋一齊，咁就等好多公眾嘅喺睇世界盃嘅期間，在這個氣氛裏面呢都感受到原來設計和運動呢其實有很多可以互相去併發到創意能量的時候的。
4: 在一個的速花設計在動和氣中文化呢，這個展覽當中是以足球啦，還有不同的設計，其實怎樣可以將它混為一談和可以做得到呢？

0: 啦，亦都好多運動員喺國際嘅舞台上亦都係好用力咁比拼緊嘅。咁、我希望借住我呢一次用創意結合運動嘅方法，可以等花式足球有更加大嘅展現嘅方式，等所有人都知道其實本身呢個美學可以大家參與，可以大家體驗到。咁我哋就將個空間變成一個叫體驗空間啦。咁可以感受到真正嘅花式足球嗰種靚啦、速度啦、節奏同埋好玩嘅一種創意嘅表達方式。
1: 係喎，嗱，咁我知道即係喺入邊咧都有一啲嘅互動區域啦，同埋一啲嘅數碼裝置。究竟點樣可以俾參加者感受到速度、技巧同埋創意咧？同埋係咪可以都希望觀眾啊喺展覽入邊感受到有一啲嘅乜嘢嘅情況啦？有一啲點樣嘅启发咁样咧？
0: 系啊，因为咧，我好多好多观众或者好多朋友，其实对于花式足球可能仍然系有一个概念，就佢哋好叻噶，做啲技巧好难噶。咁但系实际上我哋背有好多古仔嘅。咁我希望，譬如我有四个区域啦，第一个区域就系希望通过个花式足球演变嘅一个演变场，就系、从一个我哋叫做一人一球，本身一个人嗰个球之间嘅互动，慢慢演变到全世界好多人借用呢个运动去表达创意嘅成个演变过程啦。咁呢个其中一个佢历史部分。咁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係、我哋有一个所谓数码化嘅足球机，咁就同一般嚟玩开嗰啲足球机有少少唔同，就係、用数码化咗佢啦，同埋一个係一人对一人，即係 one on one 嘅一种玩法，就亦都係其中一街头足球好盛行嘅一个创意嘅比赛方式。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呢个足球机去感受到嗰种节奏感啦，嗰种刺激度啦，嗰样嘢。咁第三个呢，其实有一个叫 video wall 啦，喺个故事场，就有20位来自世界唔同顶级嘅花式足球运动员，佢哋同花式足球嘅一种结缘啦，佢哋啲辛酸啊、喜悦啊、各种比赛入面嘅一啲体会啊，对于花式足球同佢人生嘅关系啊，咁就有个故事场，系一啲 video 去介绍翻佢哋嘅所有嘅故事嘅。咁就仲有另外一个第四个系个比较特别啲，或者用到科技数字互动嘅几个做法，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 motion lab， 叫做一个动作嘅测试嘅一个地方，就系、我哋有个optical sensor， 即系叫做啲光学嘅监测啦，就可以出去通过侦测你个波嘅运动嘅数据，而喺个场上面，喺一个嘅屏幕上面咧，画出不同嘅图案，系寓意花式足球嗰种自由啦，同埋嗰种可以绽放出好靓嘅花嘅一啲图案嘅一种咁嘅互动嘅方式。
2: 好快问埋你啊，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快闪馆时尚开波，就系、以呢个足球节奏咧为灵感噶，嗱，将球场嘅动能咧延伸到时尚同埋设计商品啊。咁你分享一下啦，点解你会用咧？点样运用啊 ？remake 再制啦 ，reconstruct 重构同埋 replay 再演嘅方式，重塑复古嘅球衣啊？
0: 簡單嚟講，其實因為我哋 set up 呢個所謂嘅品牌，呢個創意品牌啦，我哋一路講緊嘅就係相信每個人咧，從佢內在嘅性格到外在嘅表達咧，其實都係喺每次嘅吸收、思考同埋輸出嘅過程入邊咧，係結合咗多元文化嘅一種混合啦、重構啦，同埋去再演繹嘅。所以每個人其實中意嘅嘢都係多元嘅。咁我哋時裝係其中表達形式咯。咁今次我哋希望係將我哋近呢兩年嚟通過運動文化結合街頭嘅一啲風格啦，同埋我哋成日都用緊嘅可持續嘅理念啦，去將佢成為一種時尚嘅語言。咁就譬如我哋今次有啲系列係通過將一啲足球嘅數據、世界盃嘅數據啦，同一啲球迷嘅一啲我哋球迷嘅觀感角度，成為咗叫世界盃嘅 wishes 嘅系列啦。咁亦都係之前都將好多嘅二手嘅球衣啦，同每件球衣背後其實都有啲球員即係球會故事。我哋將來點樣可以解構再重構成我嘅 remaster 嘅系列啦。咁呢啲系列咧，其實都係之前我哋喺譬如喺倫敦嘅時裝周，啱啱都係同好多唔同嘅足球團體，包括職業嘅球會，譬如傑志啦，亦都有包括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足球嘅社群啦、半業餘嘅球隊啦，甚至係喺啲文化嘅雜誌啊、傳媒啊，組成為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一個展示形式，去帶上去一個時裝周嘅一個 P 台上面，係咁去表達嘅。
1: 係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And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展覽啊，亦都喺度祝你哋嘅展覽成功啊！唔該曬 Andy，
3: 唔該曬，
0: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系啦，而今次佢哋嘅展览咧，就由即日起至到7月20日喺深水埗嘅 DX 设计馆嗰度举行嘅。其实系啊，真系呢段时间咧，真系一个嘅世界杯咧，咁就真系如火如荼啦，准备紧噶嘛。呢一个时候咧，都有兴趣睇一睇佢哋今次关于足球嘅展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接近欣澳。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另外市民请留意啦，途经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请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系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龙富路回旋处嘅车龙去到望后石消防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国士道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军器厂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至考明街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 就是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去洪水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6: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5: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6: 哇，真係好新喎，咁一定要聽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7: 晚上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9: 走出廣播道，深入18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0: 各區準備好未？
11: Ready
12: 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
15: 冇错，我偶像欧海星。
14: 仲
15: 有
14: 啊，
15: 靓靓妈。李萬芬，
16: 仲有我5萬分嘅伍文生，有5萬分咁多嘅伍文生，
14: 你哋兩個都係我偶像啊！
15: 真
14: 係㗎，當然啦，其實你哋兩位都好叻噶嘛。不過講到叻咧，真係唔單止我面前嘅兩位拍檔，其實而家有好多後生仔都好叻嘅。佢哋咧叻在可以有好多嘅創意，可以有一啲唔同嘅發明之外咧，仲可以諗到點樣做生意喎。一齊聽下。
9: 区区有睇头。
14: 非牟利机构青年成就香港部 JA Hong Kong 自2003年起就主办青年创业体验计划，带领中学生透过成立和营运自己的公司，从实践整个商业周期中学习。
15: 哎呀，真的好幸福啊，
16: 好厉
15: 害，真的好好啊。
14: 好厉
15: 害。学员呢，他们要在计划之内做什么呢？他们要组建团队，筹集资金，规划业务的发展，生产和营销产品，管理财务，以至最唔想发生嘅将公司清盘。
16: 系啊，个个 CEO 嚟噶咯，全部都系 CEO 嚟噶。咁喺计划当中啦，都系为咗一啲中学生啦，提供咗一个一系列嘅有得学习嘅活动啦，同埋咧创业嘅体验嘅，等佢哋咧可以接触到咧近百位唔同专业领域嘅，同埋咧喺商界当中成为咗佢哋嘅顾问，等佢哋去教下佢哋点样可以发挥到佢哋嘅创意啊，或者克服到咧市场真实嘅一面，要种种唔同嘅挑战，点样咧可以培养到佢哋未来能够真系有一个好建立到自己嘅自信，创造到一个好好嘅未来。
14: 嗱，而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到主办方嘅代表，就系青年成就香港部高级课程经理唐晓莹 Candy 咧，同大家分享多啲呢个计划嘅资讯嘅。Hello Candy 你好。
16: Hello Candy。
15: Hello。
17: Hello，Hello，
15: 欢迎你。
14: Hello, Candy, 欢迎你好啊！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呢一个嘅计划啊，青年创业体验计划呢、这个计划嘅目的系啲咩啊？同埋佢哋嘅目标招募系咩群体咧？咁点解以佢哋作为目标嘅咧？
17: 咁我哋呢个计划就系、是香港其中一个最大规模嘅一个青年创业教育项目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俾到一个实践嘅平台，俾同学去试下创业啦，去发挥佢哋嘅创意啦，帮助佢哋咧可能将来去 踏入職場啊，或者諗佢哋未來嘅路向咧，都可以有一個體驗啦。咁同埋我哋呢一個活動咧，係專為14至18歲嘅中學生而設。咁點解會揀佢哋呢？就係因為我哋認為呢個階段嘅青少年呢，其實佢哋都處於探索升學或者佢哋職業方向嘅重要時期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提供呢一個實踐創業嘅平台，等佢哋可以喺過程入面更加深入了解自己嘅興趣啦、能力同埋潛能咁樣囉。
15: 咁我想問呢，其實嗰個計劃呢為期幾耐㗎？咁如果你讀呢個計劃嘅朋友仔啦、學生啦，佢哋會接受啲咩培訓呢？期間啊，裝備咗佢哋啲咩技能呢？
17: 咁呢個計劃為期大約7個月啦，咁佢哋由零開始去組建佢哋嘅團隊啦，去籌集資金啦，去諗佢哋嘅產品設計呀、生產呀、營銷，去到最後清盤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安排唔同類型嘅工作坊去啟發同學啦，例如我哋有一個360創業家工作坊啦，邀請咗香港唔同範疇嘅初創企業家去分享佢哋嘅初創故事啦，去啟發同學啦，亦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黑客松工作坊，去教同學點樣用設計思維同埋同理心去構思佢哋嘅產品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金融科技同埋電商相關嘅研討會啦，等同學了解最新嘅一啲 FinTech 啊、網絡安全同埋電子商貿嘅趨勢，將呢啲知識應用喺佢哋嘅業務入面啦。仲有創新科技工作坊啦，俾同學接觸一啲 AI 嘅工具，探索點樣去可以用科技去提升產品同埋顧客嘅體驗咯。所以其實成個過程佢哋唔單止係做生意啦，更加係希望去培養佢哋嘅創意思維啦、解難能力同埋團隊合作。
16: 哦，咁啊，總結翻啦，喺2025/2026年度嘅計劃當中咧，其實咧吸引咗幾多學員啦，仲有佢多數係嚟自邊啲學校噶？
17: 咁我哋一共係有超過2100位嘅同學參加啦，嚟自89間嘅中學啦。咁其實九龍區啊，港島新界區嘅學校都有，嚟自唔同嘅背景嘅學校都有嘅。
8: 咁我知道計劃期間咧，學生會組成 JA 學生公司嘅喎。咁其實 JA 學生公司係由啲咩人組成咧？佢哋又點樣分工㗎？
17: 佢哋咧每一间学生公司咧大约会由20位成员组成啦。咁佢哋大部分都系嚟自同一间学校，亦都有啲部分嘅队伍咧系跨校组成嘅公开组团队啦。咁同埋近年你都见到一个几有趣嘅趋势，就系参加嘅同学咧，佢哋唔再局限于只系读商科嘅背景啦。而好多嚟自唔同学科，例如可能系读理科 free can by 啊，或者甚至读视艺科，咁系变得更加多元啦。咁而喺分工方面咧，佢哋都会好似一间真实嘅公司咁样运作啦，有 CEO 啊，或者唔同嘅部门主管啊，例如 marketing 啊、营运啊、财务等等，去根据佢哋嘅兴趣同埋强项去分配角色咯。咁而呢种分工模式其实都帮同学更加了解自己嘅能力，同埋去学习自己点样喺团队入边协作。
15: 哦，咁我想问一下啦，主办方咧观察到学员咧参与计划之后啦，佢哋有咩改变啊？
17: 咁其实我哋见到都有好明显嘅转变啦，例如一啲同学一开头比较内向，但系随住参与团队合作同埋实际去营运佢哋嘅学生公司咧，慢慢地都变得更加主动啦，愿意表达自己意见，同埋积极去为团队作出贡献啦，亦都系见到佢哋喺同顾客交流啊，或者去上台做一啲汇报啊，都明显自信咗好多。咁同埋都有同学同我哋分享呢个计划，令到佢哋更加清晰自己未来嘅升学方向，甚至乎都对创业产生兴趣，将来都想试下成为一个创业家。
16: 咁就好啦。咁其实咧完成咗呢个计划之后咧，真系优秀嘅学员啦，佢未来咧有冇一啲嘅持续活动咧可以俾到佢哋咧？
17: 有啊，咁我哋今年咧胜出咗嘅最佳学生公司冠军咧，就会代表香港咧喺下年嘅3月嘅时间咧去出战 JA 亚太区学生公司大赛。
16: 哇，
17: 咁就同我哋其他 JA 亞太區各地嘅勝出隊伍代表咧，去互相交流學習啦，拓闊佢哋嘅國際視野，同埋競逐一個更高嘅殊榮。
8: 哇！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Candy 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計劃啊，唔該曬你，
16: 唔該曬，
8: 咁多先啦，拜拜。 係啦，咁我知道咧有咁多同學參與呢個計劃，而佢哋嘅產品啊，佢哋嘅發明都有好多樣化嘅，好唔同嘅。呢、這個時候我哋請嚟其中一個代表同我哋傾下偈啦，嚟自路德會呂長光中學嘅23名中四至中五嘅同學咧，就組成咗學生公司 Compass 啊，作品咧就為設計桌遊啦，咁 SOS 職業換裝鎖匙扣同埋設計一啲活頁簿等等嘅產品嘅，陪伴佢哋一啲嘅朋友咧喺迷茫嘅時候揾到方向，亦都希望成為佢哋嘅燈塔嘅。等其他嘅同學亦都可以能夠提早體驗一啲生涯規劃嘅挑戰啦，同埋機遇嘅。
15: 係啊，電話線上咧都請嚟 Compass 嘅代表啊，路德會呂長光中學中五學生何心柔 Carrie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心路歷程噶。歡迎 Carrie 先。
11: Hello，
16: 你好。
15: 你好啊，即刻訪問一下你先啊，點解你會組隊參加呢個計劃嘅？呢個計劃有咩咁吸引你啊？
11: 咁其實我係第二年參加呢個計劃啦，咁我就以一個 J 救生嘅角度去解釋我今年去籌組呢個 J 嘅原因啦。咁因為其實 J 真係一個好難得嘅學習機會啦，雖然可能教育局本身都推行咗好多年全方位學習啦，但係即係。可能都是一些很短期的體驗，我們學到的很有限制和淺層，但是即是一個持續七個月的創業體驗，其實它給了一個很長的機會，我們一直去踏出我們的舒適圈，即是我們很多成員都會可以發揮到自己所長，例如可能一些、比較擅長口才的人，他就會在 marketing 那裡可以去做到一些、宣傳、或者可能去 sell產品咁樣，
15: 推廣部，推廣部呢個係
11: 係，但因為我哋 department 有限，所以我哋係 marketing 幫忙負責一下咁樣，係啦。
16: 嗯，好好啊。咁其實
11: 我都有問過
16: 你講，係你繼續啊。
11: 會願意去參加 J 啦，咁好多嘅回答都係話，我又可以學嘢，又可以賺錢，何樂而不為啊？就去做一個產品出嚟，仲成功賣到出去，係一件好有成就感嘅事，就會好踴躍去嘗試咯。
16: 好啊，好啊。咁咧，你講過你都有個產品噶嘛？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你個產品啦？同埋咧，個靈感係嚟自邊度啦？同埋產品嘅特色，唔該曬你。
11: 好，咁啱啱你哋都幫我介紹咗啦，我哋有個 blog 係叫 SOS 啦，咁其實佢係 Stress Compass 同 Skill 嘅一個縮寫版啦。咁我哋呢個遊戲，因為我哋本身公司係做生涯規劃為主題㗎啦，咁我哋就係佢係以一個尋寶為目標，就係、是、我哋係參考咗 RPG 呢個機制去要求玩家鬥智鬥勇去獲取一啲系數，達到要求去贏。咁樣啦，咁每一個回合都會刷新一啲新嘅地圖啊，然之後要佢哋按住個目標去玩咁樣啦，然之後因為我哋個特色就係佢冇一個固定嘅棋盤，要佢哋自己通過每一個回合抽取再去砌一個路出嚟咯。
8: 系啦，因为你哋玩嘅游戏啊 ，RPG 真系呢个角色扮演游戏啊嘛，即系都系，我谂你哋都几中意玩嘅一个类型嘅游戏嚟啊，系咪咧？
11: 系我哋最本身帮我哋构思呢个框架嘅成员系几中意玩 RPG 嘅，
8: 所以咧亦都将呢一个嘅游戏带到落嚟你嘅产品。系啦，咁或者好快咁问埋你啦，咁啊，今次喺设计个过程入边有冇遇到啲咩困难？你哋又点样应对咧？吓？
11: 其實我們在設計 board game 的時候就一直都有些分歧啦，因為我們很想在平衡教育性、趣味性和重玩性那裡去達到一個平衡這樣，然後但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一次啦，那就一直都談不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啦，那但是最後我們的商業顧問可能都會去幫我們從中去嘗試找一個突破位，即可能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玩法可以去取代到去平衡到咁樣，即都比較有趣。
8: 不過真係每一次咧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Carrie 同我哋嘅分享，亦都介紹咗你哋嘅產品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同另一位嘅同學傾下偈先。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Carrie 啦，唔該曬 Carrie。 好，拜拜，
16: 拜拜。
8: 系啦，咁啊，同 Carrie 倾完偈之后咧，就我哋又请另一个同学仔啦。佢咧就系嚟自东华三院陈少文中学嘅 Chillax 咧。佢哋呢一个团队咧，就以一系列设计简洁利落、富有本地特色嘅文具产品作为卖点，期望透过产品向大众宣扬 chill 同埋 relax 嘅重要性嘅。
15: 嗯，
16: 系冇错，因为咧仲有队伍代表噶，就系咧东华三院啦，陈少文中学嘅中五学生欧嘉文都喺度噶。Hello，
8: 嘉文你好，
16: 嘉文
12: ，Hello，Hello
16: 你好，嘉文啊，我就想同你倾下偈啦。我都知咧，你都有唔同嘅产品噶，可唔可以咧即刻同我哋分享下你个产品啊？有冇乜嘢特别嘅灵感嚟自？边一度同埋呢个产品有乜嘢特色噶？
12: 嗯，我哋嘅产品都系一啲头先介绍咗嘅文具啦，都系 file、小巴牌锁匙扣、相框、身份证套呢啲比较日常轻便嘅小物品，都比较实用同埋贴合日常生活啦。咁我哋主要就系 sell 个产品设计。咁、我哋都观察到香港嘅生活节奏太急速啦，咁所以都希望透过翻我哋嘅产品，提醒我哋嘅顾客。俾啲時間俾自己唞一唞啊，關注翻自己嘅精神健康，正視呢啲壓力大、睡眠不足呢啲香港人普遍面對緊嘅問題。
16: 係，
15: 我好中意啲鎖匙扣兩個字，收工，撐落去三個字，
8: 係
15: 啊，你哋啲心思喺度啊，簡單易明，夠曬有共鳴啊，啲朋友係咪？咁喺設計過程當中啊，其實有冇遇到啲困難咧？又或者有冇向邊個尋求過幫助咁樣啊？
12: 嗯，絕對有，絕對有。
15: 是
12: 我哋嘅產品都經歷過好多次嘅迭代啦，即係可能頭先話唔好阻收工嘅小巴牌啦。咁我哋其實個初稿係真係寫住唔好阻翻工嘅，但係俾身邊嘅屋企人、老師、商界義工睇完之後，就覺得都好似冇咩共鳴喎。咁好多人都同我哋講，佢好似比較想收工多啲，都試問邊個中意翻工啦，咁我哋都收集翻佢哋嘅 feedback，開會嘅時候都再討論翻點樣整得完善啲啊，一齊 brainstorm， 咁改咗好多次嘅字句、字體、排版，最後都先係而家嘅最終定稿。
8: 係啦，咁除咗頭先所提到嘅一啲困難咧，仲有冇一啲深刻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你哋組員之間嘅合作係點樣咧？又或者，係咪都好順利啊？定還是
16: 都
8: 好多摩擦噶啦？
16: 係啦，好多嘢傾噶嘛，應該係咪啊？
12: 是都比较多嘢倾啦，喺公司嘅成立初期，咁大家都喺公司名啦、理念要设计啲咩产品嗰度倾咗好耐，因为我哋一开始係真係可能有十几个 idea， 然后再一齐喺会上面倾嘅，咁即係可能有阵时大家都倾到情绪比较激动啦，咁就最后就变到闹交，真係闹到
15: 真係会嘅，真係
16: 点算啊？
15: 系啊，
12: 咁第一时间就係老师
16: 加入啦，系
12: 我过嚟劝下，
15: 冷静啲，
8: 解决到嘅，
16: 系倾下偈啫。
12: 冷静咗之后都讨论翻件事同大家道歉啦，咁就好神奇嘅，反而令到个距离感啊隔阂冇咁大，喺之后嘅团队合作都更加顺利咯，就好不打不相识嗰种 feel 咯。
16: 你都系中意呢种模式嘅，应该要嗌下交，跟住咧就攞到大家咧需要嘅嘢噶啦。好啦，透过今次嘅计划啦，其实你自己啊觉得有咩得着先？
12: 我覺得呢個計劃就俾咗一個好好嘅實踐機會俾我哋啦。咁喺實踐嘅過程中，咁即係到商界義工或者老師啊，喺成本控制、產品設計、銷售策略咁樣，俾咗好多唔同嘅專業意見啦，慢慢滲透咗好多商業知識喺我哋腦裡面。都喺過程中，即係頭先阿 Candy 提到嘅有啲 workshop 啊，都學咗好多應用工作軟件 Excel 啊、Word 嗰啲，咁都開始嘗試下使用呢個 AI 工具緊貼潮流啦。係又或者好似話頭先提到嘅組員溝通磨合啊，咁都有其他嘅活動，即係可能要面向公眾啊，向唔同嘅人傾偈推銷，企喺個舞台上面展現我哋嘅產品啦。咁呢啲經驗，我覺得都好大程度咁樣鍛鍊到我哋 social skill 啊 ，leadership。咁我覺得呢啲soft skill 係真係好終身受用嘅，係真係都完咗呢個 program 之後。都有人覺得我在呢年裏面成熟了很多啦，就是參加完呢個 program 之後，都發現到無論在專業知識或者嗰啲 soft skill 上面我自己本身進步了很多。
15: 恭喜你啊！
16: 非常好，
15: 好難得
8: 有咁嘅進步嘅長大成長嘅過程啊！係啦，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你啦 ，Carmen 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嘅產品啊，同埋分享翻你哋喺參與呢次計劃入邊嘅一啲嘅經驗啊！好，唔該曬 Carmen，
16: 唔該曬，thank you Carmen， 拜拜。
12: 拜拜
8: 拜
12: 拜
8: 哇！真係聽到一啲嘅學生歌咧，佢哋真係好犀利啊！真係唔單止係真係有佢哋嘅設計諗法啦，仲可以創業，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啊！
15: 真係
8: 冇錯。不過呢個時候咧，咁啊，除咗一啲學生歌有佢哋一啲犀利嘅諗法之外，咦，一啲嘅藝術家都有啲好犀利嘅諗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噶噃。
18: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8: 这个时候就想介绍一个的插画家给大家认识下，香港插画家梁家俊 Angry Angry 就擅长手绘地图，作品就多以一些的针笔去勾勒一些轮廓，就呈现出手绘独有的温度和层次感的。
15: 他最新的展览就是关于港岛，叫做港与岛，现正就是在连接北角汇和香港维港海悦上瑞酒店的二楼玻璃走廊那里举行，展期去到5月31日嘅。
19: 今次咧，同樣咧都係用針筆去記錄咗香港島同埋離島城市嘅風景嘅，再加入埋咧佢自己獨有嘅動物樣嘅簽名符號，更加可以帶出咗香港生命力嘅信息啦。
15: 嗯。Angry Angry 嘅繪製今次嘅展品嘅時間啦，有一啲意外咧就係發現嘅，咁啊一齊聽下佢點樣透過手繪地圖啦，塑造佢筆下嘅城市形象啦。
20: 大家好，我是 Angry Angry， 我是一個地圖插畫師和壁畫師，我從事了插畫都已經有12年了。這個展覽就叫做港與島，我就將港和島這兩個部分拆開，就主要描述一個海港的城市發展，還有是關於離島的特色，一共有8件展品，有7幅是畫來的，還有一件小作品等大家發掘。港島同我嘅連結咧，就主要係關於我嘅人生第一本繪本啦，就係、是、叫做大坑冇大坑，所以我嘅其中有一幅畫咧，都係會以大坑為主題嘅。另一方面咧，今次嘅展覽概括成個香港島嘅北岸嘅電車路啦，亦都有大澳啦、筲箕灣等等。大澳是一個挺有趣的地方，因為它其實有一個叫盧亭漁人的傳說，半魚半人的一個角色來的，我就將這個角色呢就擠在個地圖一些邊緣的生物啦，其實它面對著城市化、個地方旅遊化呢都會有些不適應的，其實我們香港有時候都會面對著一些環境變化，我們都會未必適應啦。畫筲箕灣地圖，畫到一半我就會發覺，咦，原來有一間廟喎，咁供奉嘅人就係張飛，香港本地人啦，主要嚟講都係拜關帝嘅。原來係80年代嘅時候，有一個水上人係覺得張飛上身嚟到去救咗佢，為咗答謝神恩啦，於是咧就會起間廟嚟去供奉。本身咧，我就係畫水彩畫同埋針筆起家，漸漸向咗呢個黑白嘅發展，就係一個酒店嘅地方展出咧，我都會覺得喺黑白嘅畫作當中啦，加上少少色彩咧，對外國旅客嚟講咧，係會覺得香港依然係五光十色。無論個媒介點樣轉都好啦，受眾依然都係會感受到逐筆逐筆嘅針筆畫落去嘅嗰種細密感啊，同埋細節都係會仲識得欣賞嘅。
8: 啊，今次我哋結尾嘅時候咧，就介紹呢一個嘅展覽啦，港與島啊，我覺得咧同我哋今日節目嘅開首好有呼應喎，
19: 因為咧，係有心噶嘛，有心噶嘛，係啦。
8: 一開始我哋就介紹下香港啦，對一啲嘅朋友嚟講，即係如果外國朋友嚟到香港，即係佢哋點樣睇香港一啲嘅特色？
19: 係啊，冇錯，
8: 可能都係憑住一啲嘅藝術作品啊、電影啊等等去認識香港，而揾一啲香港有趣嘅地方，想到香港睇一睇嘅地方。呢個時候咁節目結尾嘅時候，睇到呢個藝術家，佢用佢嘅畫作就描繪香港嘅海港啦、島啊、香港嘅島嶼唔同嘅地方等等的話咧，咁真係都俾我哋認識唔同面貌嘅香港啊！
15: 係啊，其實我覺得透過即係一啲作品啦，俾外國人或者唔同朋友認識香港幾個景點，你知唔知啊？有時啲電影咧影嗰啲點咧，啲遊客特登去噶，你記唔記得有一條橋咧係唔出名嘅，但係拍咗一個愛情片之後咧，嗰條橋 橋就起咗名變成呢個春嬌志明橋嘛，真係好得意，佢個威力就係咁㗎。
19: 其實九龍城都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咧拍咧，以前咧就好多咧嗰啲燈牌啊，啲人咧拍電影就喺嗰個位啦，啱啱喺個頂位，跟住見到好多個燈箱牌，跟住啲人特登影相就係趁夜晚就喺嗰個 moment 就影翻出嚟。
8: 係啊，所以香港亦都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啦，值得大家慢慢深度遊嘅地方添啊。咁啊，不過呢個時候咧，咁或者我哋又傾住咁多先啦。咁我相信咧，聽日節目入邊我哋亦都會繼續同大家介紹好多香港嘅好去處嘅。聽日再見啦，
19: 拜拜。
15: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各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过咗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系会受影响噶，请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是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的交通已经是正常畅顺。九龙方面，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坏车是离开了，不过后些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未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的12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会封闭。沿住中九龙绕道东行的驾驶人士要改经邮轮码头出口，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讲起六合彩，如果真系中奖嘅幸运儿咧，以前我做过银行噶嘛，佢哋就会去中环嗰个总行嗰度咧，揾我哋去攞呢一张票去兑现。咁有啲好得意嘅，佢就话冇啊，真系放工经过咁，跟住咧有人打支望，咪俾佢先咯咁。跟住佢自己就中，真系
6: 系你就系你噶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0: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0: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流程，耐不耐情牵？
1: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0: Hello， 嘉怡你好啊。
2: Hello，
0: 又到朋友仔倾下偈啦。今日咧就我哋有嘉宾啦，可以讲咗先啦。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啊。你访问过未噶？
2: 未啦，我见都未见过。
0: 哦，系咩？我好似访问过一次定两次。
2: 哦，系啊，你有访问过。
0: 因为以前咧有好多嗰啲辉煌演唱会啊，嗰啲咧，咁我就有机会咧可以同阿张德兰姐姐倾个偈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喺呢个节目入边咧，一阵间答半之后咧，就会有张德兰姐姐出现啦。咁我哋要讲一讲咧，咁日翻嚟之前咧，咁我就问咗周嘉怡一个问题噶，我喺电话嗰度我就问佢：周嘉怡，你有冇拍过金庸啊？有冇拍过入边有啲咩角色啊？咁啊，嘉怡你讲讲你当时嘅反应系咩啊？吓？
2: 即是投资嗰啲啊你睇我个人几向钱看啊。
0: 是看得出你好等钱使啲。
2: 好等钱使啦好明显。
0: 咁你有冇拍过啲金融嗰啲 finance 嗰啲投资嗰啲啊？
2: 都冇喎。
0: 都冇喎嘛。
2: 好似冇喎。係咪
0: 哦好啦咁我讲下因为呢我呢就非常之喜欢金融嘅作品嘅。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话说小弟呢幾時開始接觸呢個金融小說呢咁當然係因為即係大台開始播一系列嗰啲片啦。咁第二個原因呢就係其實我諗喺小學三四年班嗰陣呢當我媽呢即係帶我去佢啲麻雀腳嗰度打麻雀嘅時候呢咁我哋小朋友有咩做啊咁其中就譬如玩下大富翁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其中有一位哥哥呢真係正所謂出於污泥而不染啊。當佢啲阿媽喺度。
2: 你又唔好講佢人哋阿媽嗰
0: 個污泥。即係當佢哋阿媽喺度大戰四方城嗰陣呢佢就喺度介紹嗰啲金融小說俾我聽。我仲好記得呢佢個書架即係我夢寐以求但係我冇發生到嘅就係、是、真係有一 set 齊曬嘅。金融小說喺度係嗰隻即係白色邊嗰隻呢傳統大大本嗰隻係塵好晒喺個書架透明玻璃入面就有晒射雕啊倚天啊嗰啲咁樣嘅。
2: 我應該知道係點樣㗎。
0: 白色㗎嗰邊係。
2: 因為我阿爸都有齊。
0: 哎呀。
2: 我阿爸都係金融小說嘅。
0: 哎呀。
2: 係咪讀者文集
0: 唔係係明報出嘅。明報出版社出嘅。
2: 但係佢係好厚㗎嘛。
0: 好厚嘅。即係譬如射雕可能有五本神雕有五本。
2: 我爹哋都係有曬
0: 嘅。係啦。咁我就從來都冇嘅我係得一套射雕嘅啫。咁好啦其實呢我好似冇講過啊即係我最鍾意嘅金融嘅名著呢就係、是、射雕系列包括埋神雕嘅。咁個原因呢就唔係因為嗰啲降龍十八掌啊東邪西毒啊你練到幾多級嘅咩降龍有悔啊唔係呢啲打打殺殺或者江湖恩怨嘅嘢而係好得意嘅真係三歲定八十個我好細個我已經覺得哎呀呢啲感情故事好好睇啊！你知道我係鍾意寫情嘅嘢㗎嘛。嗱譬如先講射雕啊雖然大家一諗起嗰啲即係洪七公啊歐陽鋒啊黃藥師咁我一定係諗起佢哋比武啊嗰啲嘢㗎嘛。但其實呢佢哋嗰啲情好好睇嘅。譬如好單純嘅郭靖愛上精靈又機智嘅黃蓉啦。咁但係中間呢就仲有一個華珍公主就係暗戀佢㗎喎。咁呢段三個關係已經好好睇啦。好啦啲武林高手其實佢哋背後都有一段愛情故事嘅，譬如黃藥師點解要挑斷嗰啲徒弟嘅手筋腳筋，同埋趕佢哋出桃花島，就因為佢太太死咗，佢忍受唔到呢一種嘅痛楚，所以佢將佢太太，我仲記得即係曾江老師嗰個版本咧，就係陳嘉怡姐姐做，佢瞓喺嗰個寒冰床嗰度噶嘛，即係佢永遠都伴住佢，佢就趕曬徒弟走，就因為佢好掛住呢個老婆。哇！你而家咁講咧，
2: 毛管動
0: 啊，我都起雞皮嗱，仲有。老顽童即是秦王嗰个版本其实佢都有段情喺度㗎嘛。佢生性系乜嘢都唔驚即系欧阳锋又唔驚丘处机又唔驚佢最驚系边个佢最驚系见到英姑㗎嘛。即系曾庆余做嗰个版本就因为佢同英姑亦都有一段不为人道嘅感情故事㗎嘛。嘩几好睇系咪仲有即系你啱啱合作完啦三哥。苗侨伟其实佢同阿杨盼盼即系同阿盼盼姐即系木念慈嗰段咧，都系一段爱得好辛苦嘅爱情。所以你睇《射雕英雄传》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段好唔同质地嘅情喺度。我细细个咧， 就俾呢啲嘅感情咧渲染咗。
2: 即係你細個戀愛腦噶腦噶咯喎，
0: 腦都係嘅。
2: 戀愛腦同戀愛腦。
0: 係啊，所以即係我一方面又會喺屋企咧，同我細佬即係俾呢個降龍十八掌。
2: 有冇去救佢啫？嗰度我幫佢敷。
0: 係啊，咪揾啲霍普膠擁啦夢牆嗰啲咧，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我係。呢啲嘅感情嘅故事咧，深深咧就印咗我喺我个脑入边，都几影响到我后来写嘢嘅一啲嘅经历啊，或者方向啊咁样样嘅。咁啊，所以咧喺芸芸好多嘅金融嘅电视剧主题曲啊，或者插曲当中咧，我都系会偏向喜欢翻一啲同情有关嘅，例如呢一张我已经听咗可能有接近10000次嘅《射雕英雄传》嘅原声大碟入边咧，其实我最喜欢系呢一首歌啊，同默念词有关嘅。

0: 歌词写得几好啊！我是宁愿改我生命，痴心也不愿去改啊！哇，就系木念词，即系阿盼盼姐成日咧就对住嗰、那个即系生性不羁又吓、啊，即系勾三搭四嘅杨康，跟住成日都等佢翻嚟，但系咧阿康又永远都令佢好失望。啊、以前咧阿梁丽勤成日扮嘅阿康，你唔好咁啦，即系嗰啲咧。
1: 我终于可以讲。我唔記得，我終於可以同你有翻呢個距離啦。
0: Generation gap
1: 係啦，終於有翻啦。
0: 點解咧？你真係唔記得嘅？
1: 我完全
0: 你有冇睇過先？
1: 我就係記得隻雕咯。我記得我淨係記得好細個見到佢一出嚟，我就覺得哇好得意啊！呢隻嘢咁硬嘅，即係。即系总之佢好硬噶嘛，成嚿嘢。
0: 系
1: 咁我
0: 都好努力做噶啦，人哋已经。
1: 我净系有呢个印象咋，其实。
0: 系。
1: 其实几多岁啊？嗰阵时你应该。
0: 八三射雕咯。
1: 哦，我知啦，四岁。
0: 我啊，嗰阵时已经喺，我嗰阵时八岁啫嘛，都系，我都已经。
1: 哦，喂，你八歲。
0: 唔系，咁我后嚟有再睇嘅，其实我有好深入地再去睇多一次，睇下佢点样拍得咁好，包括咗佢即系点解冇乜景，冇乜资源，咁都系因为演员好好啦。咁、第二就系因为我都系嗰句，因为佢哋啲情咧写得好好嘅，即系由射雕一路伸延落去，当然有神雕啦。即系，哇！问世间情是何物？讲到而家噶嘛，哇！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哇！呢只
0: 绝情谷系咪？一阵间你同阿德兰姐姐讲下。

0: 冇錯，帶嚟咧就有《神雕俠侶》入邊呢首經典嘅作品啊，《情義兩心堅》啊，一陣間咧都可以同阿德蘭姐姐就講下呢一首歌嘅。咁我係非常之喜歡呢個《神雕俠侶》嘅。咁除咗嗰啲黯然仙雲掌啊、老毒物啊嗰啲之外咧，最主要都係又係講個情啊。因為佢中間有一段如果大家有睇《神雕》都知，可能比我更加清楚啦。咁就係講小龍女跌咗落去個斷腸崖嗰度，咁跟住阿過兒就一路等佢，等到白髮蒼蒼咁樣咁啊。等咗 N 咁多年，即係呢種等待呢，我細個呢係好 admire， 即係哎呀，即係
1: 咦，你都係犯賤型，
0: 係唔覺得啱？係犯賤型啊，你呢個真係，我又唔敢覺得，我又唔敢講阿楊過係犯賤型嘅，佢情深一黃啫。
1: 唔係嗱，佢就係情深一黃，你鍾意佢咁樣等呢就係犯賤型啦。係
0: 咪呢？
1: 嗰個
0: 喂，但係有個男仔咁樣係肯去等呢個心愛嘅人，係咪好冧先？
1: 佢實在唔明白女人係唔會翻轉頭。佢早啲楊過嗰陣時識到我，就話俾你聽，
0: 唔好
1: 等
0: 啦。唔係咁，但係佢真係翻嚟啊嘛。
1: 係。
0: 雖然係你同楊過講嘅現實冇呢啲嘢㗎啦，呢個年代你同阿華哥講啦，
1: 而家冇㗎啦。
0: 因為嗰陣時我就覺得，哎呀，只要咧你等。啊！你有回報嘅，只要你肯努力，就算唔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十分耕耘十年，我一定等到。我以前真係抱住呢種心態嘅，即係喺我嘅
1: 咁有冇搞彎咗你之後拍拖嘅經歷啊？
0: 咁梗係有啦，即係喂好，
1: 因為你呢個係超級戀愛腦喎、啊，你呢個諗法
0: 以前唔係嘅，我
1: 應該好受傷嘅喎、啊，你呢個會
0: 咁亦都會有人阿媽嚟嘅，調翻轉，即係有人會覺得哎呀，即係有啲咁嘅人㗎，即係。所以你咪睇到嗰啲小弟嗰啲電影啊，
1: 成日都會有呢啲
0: 阿嘉欣啊嗰啲，
1: 我都有份演過嘅。
0: 係啊，即係嗰啲係阿係啊嚟緊你啊套添啊，係啊，都係講等咗好耐㗎。係
1: 啊係啊係啊，又係啊係啊，又係等咗好耐。
0: 等咗好耐啊，係喎，我哋唔好劇透住啊，係，哎，我專登
1: 幾多月有得睇啫。
0: 我估暑假啦，係啊，
1: 哦，暑假
0: 啦，係我唔好講呢個住啦，係啊，你總之周嘉怡有大膽嘅演出啊，
1: 唉。弊，佢成日都咁样整我。
0: 系继做咗阿妈之后，今次又有啲好嘢益佢。唔系，我想讲就系呢啲系好根深蒂固嘅，所以到头来咧都要多谢翻呢堆嘅金融小说，即系亦都多谢头先嗰啲歌者啦，譬如欣妮姐姐嘅《肯去承担爱》啊，一阵间会出现嘅啊，即系张德兰姐姐嘅呢首经典啦吓，唔系叫《情若真》啦，首歌叫《情义两心坚》啊。咁啊，系啊，唔系系好多人又以为叫《情若真》噶嘛，
1: 系啊，
0: 就系呢啲咁嘅。情歌啊，即係或者嗰種入面嘅愛情嘅價值觀呢，就深深影響咗我嘅。呢啲我好似喺節目可以講到嘅呢啲嘢。我好可能對住阿一講㗎，你真係一唔係呢套㗎嘛。
1: 係你一咁講阿一就會
0: 反眼。
1: 係啊。
0: 喂，咁你重影咁多年嚟。
1: 我同金融都有

0: 讲啲小调啊，武侠剧嘅曲嘅歌曲啊，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嗰啲嘅造型会出现噶？有冇机会？
1: 系啊，古装人
0: 系啊，
2: 系啊。
1: 梗系唔会啦，我话明我唔似古装人，不过都有啲中国味道嘅元素摆落去嘅。
0: 系，咁因为真系有好多呢啲歌啊，即系譬如《仙丹月流》咁都系。
1: 系啊，都有啲中国元素嘅嘢加。
0: 系，咁
1: 就唔系去到古装人嗰啲咯。
0: 我哋
1: 阿监制有同我讲过嘅，
0: 系咪？
2: 我真系有提议过。
1: 系我唔系我跟住同佢讲，一来我唔系好识古装人，二来咧一做古装人咧根本冇咁多时间啦。你知古装人咧，嗰啲头发又唔同，咁你嗰、那个。真係好古裝，仲要有嗰個滴水喺兩邊，咁你點樣還原去做返時裝人有一個問題。
0: 咁、哦、係因為紅館俾你換衫嘅時間好短嘅咋嘛，即係嗰兩三分鐘我又拆到個頭痛呀。
1: 係呀，所以又要時間。
0: 呢、這個理由好好呀，所以
2: 就打甩咗呢個古裝。
0: 係呀，好，咁我哋呢唞唞先，又聽下新聞先，因為一陣返嚟呢我哋繼續同阿德蘭姐姐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

0: 罪，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設銷售計劃，以現金或者樓換樓方式購買全新資助出售單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62點升，最新報50057點升3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68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3，日元15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2美元，卖出468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扇联系。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牵。
6: 朋友仔，
5: 久唔久
6: 倾下偈。
5: 好啦，咁今晚咧，我哋朋友仔倾下偈嘅嘉宾咧，就叫做有春啦，姐姐你好。咁啊，头先就讲咗中间发生咗好多事啦。咁啊，唔经唔觉，你已经入咗行几多年啦？
6: 哎呀，
7: 哎呀，
5: 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啲后辈都要问一下嘅。
7: 紧要啦，因为而家年代唔同啦，以前咧年。即是一讲几多年嗰啲我哋通常话唔记得㗎喇。
5: 但係而家讲得嘅。
7: 而家唔得㗎唔可以唔讲㗎因为而家。
6: 一上网就知道。
7: 唔係囉你想知道我哋乜嘢一撳落去啲网度已经冇得走雞㗎。
5: 係咁其实即係。
7: 都六十年㗎。
5: 六十年。哇即係。即係唔容易啊第一樣嘢。好啦即係你睇返呢六十年嘅、嗯、即係基本上你嘅人生都係等於演藝圈啦演藝圈就等於人生啦亦都係佔咗你絕大部分嘅時間。你望返轉頭你有咩嘅感受嘅呢啊。
7: 唉感受好大。第一呢就係話我其實我唔係太接受到啲時間係過得咁快、
5: 哦、
7: 因為有時我而家咁望返我以前細個嘅嘢或者你頭先問我EYT 嘅嘢我其實我覺得好似都唔係好耐以前嘅事咁樣、
5: 嗯、
7: 但又講真又真係已經係咁耐喎咁所以有時我覺得嘩我好難接受喎而家就覺得嘩嘩點解啲時間咁快嘅嗰時我細細個跟住我是青春年代跟住而家是落油零的年代。哦點解咁快呢咁樣囉。
5: 係。
6: 同埋咁多年嚟呢我見呢你嘅所有即係我睇返呢而家你知上網就可以睇囉。你係全部都係好正面嘅。
5: 係。
6: 所有新聞你都好正面㗎喎。
5: 點樣可以有一個咁好
6: 維持一個咁
5: 個 record 咁好
6: 好好啊
7: 我諗係因為我哋係早嘅年代啦啱啱即係唔係呢個時候資訊咁發達嘅年代啦咁同埋我哋嗰個早嘅年代呢就係話我哋藝人其實都唔係咁容易俾即係外界嘅觀眾啊係啊、
5: 嗯、
7: 朋友接觸到㗎嘛同埋呢我哋嗰個時候都好有一個好奇怪嘅感覺啊！即係話其實藝人係要有一個神秘感，
5: 係
6: 係，
7: 即係唔應該係所有嘢都
5: 公開曬，
7: 公開曬冇曬嘢咁，冇乜。但係好奇怪喎，嗰時係咁啫喎，但係而家啱啱係一個
6: 相反
7: 嘅，
6: 好似
7: 直情係一個相反，反而係即係大家係
5: 要公開曬啊，
7: 透明度好高啊，
5: 係
7: 係啊。
5: 因为
7: 乜嘢要即刻要知啊
6: 所以呢其实呢唔知点解就係因为以前呢、
5: 嗯、
6: 以前嘅明星啊我觉得係真係好有明星嘅感觉㗎。
5: 我唔会喺家撞到你㗎嘛。
6: 係啊即係以前嘅係啊以前嘅明星呢你係会觉得遥不可及。
5: 嗯、
6: 如果你一日见到佢呢
5: 哎呀
6: 直情要写日记要大嗌、
7: 嗯。
6: 但係而家嘅明星呢你覺得係好似街坊咁樣即係嗰個感覺係真係唔同咗好多
5: 咁你哋以前匿埋咗喺邊度
6: 係啦點樣
5: 好好想扮下
7: 咁我哋
5: 呢係翁亞山房咁樣
7: 唔係我哋真係嘅除咗工作之外呢我哋就即係唔會周圍即係我嚟講呢我就唔會周圍去
5: 㗎
7: 咁可能由於咁呢我係咁靜態呢啲人見唔到我嘛有咩嘢呢唔會囉
5: 因為呢我記得呢你係我諗八十年代尾突然之間呢你就
7: 結婚囉
5: 結婚啦、啊、但係冇人知㗎嘛、啊、即係譬如、
7: 哦、
5: 即係譬如我哋可能時資訊冇咁發達啦唔會有個報紙突然之間話喔、哦、今日張丹蘭結婚咁樣一個大即係頭版咁樣唔會可能有一段新聞咁然之後你就慢慢就淡出咗然後就偶然會聽到話啊佢去咗讀中醫偶然會有呢啲咁你就好神秘地就慢慢咁淡出啲啦咁當然啦即係譬如後來到輝哥佢哋開演唱會咁你又會出返嚟唱啦。
6: 但我 check 返原來每年都有碟出㗎喎。
5: 係呀即係你又會有啲精選碟出下咁樣樣有少嘅。
6: 係呀
5: 但呢我哋亦都係。
7: 唔係我嗰個時候唱即係錄音㗎嘛佢哋通常就好鍾意將我曾經出過嘅歌唉有幾年係好興㗎即係將佢好多個人一齊一隻碟咁樣再翻出㗎嘛。
5: 係
7: 呀咁所以 系咯，我冇出嚟咧，佢哋就可以咁样咯，
6: 继续用你嘅歌之前入嘅歌出。
5: 系。
7: 咁咧，我次次出碟咧，通常咧都系，譬如同 Albert 嗰阵咧，即系搞个演唱会嗰阵咧，咁佢就有叫我录咯。
5: 嗯，
7: 系啊，咁佢又话，因为我哋要有责任咧，去成全我哋以前嗰啲嗰啲咁嘅
5: 咁好嘅歌吓。
7: 系啊，咁好嘅歌。
5: 系。
7: 咁所以我又帮佢出咗都有幾隻啊，即係有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國語歌曲啦，亦都有佢揀選一啲大家好熟悉嘅一啲嘅民謠啊或者小調嘅歌咁樣。
5: 係係係。
7: 咁我都係跟翻啲演唱會嗰個時候出碟嘅，正常。
5: 咁所以其他時間咧，我哋又係唔見到你㗎嘛。
7: 見到我。
5: 咁你其實又去咗邊㗎？即係你其實喺香港嘅。
7: 我喺香港，
5: 咁只不过你好少出街啫。
7: 唔系，我有去街嘅，都去来去去都系嗰啲地方。
5: 哦，因为我哋好想扒下咧，即系啲明星啊，
6: 明星
5: 即系究竟系点样嘅生活嘅咧？即系譬如我哋以前系冇办法知道噶嘛，我唔会喺 Facebook 见到你噶嘛，冇呢样嘢。
7: 所以唔同咗咯。而家即系有好，亦都有唔好咯。我记得有好嘅咧，就系话，因为而家嗰啲传媒太劲啊，嗰啲咁有时咧，我睇 YouTube 咧，我讲得噶，
5: 讲得，
6: 讲得。
7: 咁我有啲，咦？點解佢會話我好病重嗰啲咁樣咧？係、
5: 哎、
7: 啊，真係有
5: 啲假新聞㗎，係啊。
7: 但係我又發覺，如果我自己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即刻可以同人講話，唔係喎，我仍然喺度，我係咁樣。
6: 都係而家有呢個好處、啊，
7: 就有啲樣嘢即刻可以自己澄清翻一啲
5: 假嘅新聞
7: 嘅新聞咯。
5: 係咁啊。即係頭先阿嘉怡問嗰個問題咧，其實我心底裏咧我都覺得係即係好想問你嘅，就係、是。因為你好怪啊！一嗱，即係頭先雖然你話你心居簡出啫，唔會俾人撞到啫，但係咧歷年嚟咧，我哋好少聽到張德蘭姐姐嘅绯闻啦，唔好嘅新聞啦，即係你又唔會同人嗌霎啦，又唔會聽到話你又同人不和啦，你係冇噶，
7: 係啊，冇咁嘅機會。
6: 冇咁嘅機會，
5: 呢個係咪你嘅處世之道嚟嘅？即係你都係一個好平和嘅人嚟㗎，係咪
7: 啊？我唔知喎，主要我係我係一個好真嘅人嚟嘅，即係我唔會嗰啲好好
6: 諗計仔，係
7: 唔會嗰啲嘅。咁我唔係二來咧，我自己性格又唔係嗰啲中意應酬嘅人嚟嘅、
5: 哦。
7: 我好中意屋企嘅，咁所以冇乜嘢咯。我又而且我自己成日覺得咧，我唔會覺得我自己係一個歌手或者係一個明星或者一個藝人，我只係覺得我係一個普通人嚟咋嘛。咁、
5: 哦、
7: 只不過係我哋大家做嘅
6: 行業
7: 唔同咋嘛。
5: 嗯，
7: 所以我又覺得冇乜特別喎，係咪咧？
5: 嚇，
7: 即係受咗屋企嘅教育影響啦，因為我最細啊嘛，咁、我乖係應該㗎。你明唔明啊？
6: 好正啊！你明唔明啊？
5: 我翻去同我啲女講下先，你乖係應該嘅。
6: 你知我之前訪問，即係喺訪問你之前啊，咁我就喺度諗，哎呀，真係大前輩啊！咁、我就會喺度諗，哎呀，我都會有少少拗嘅，即係拗底啦，即係喺度諗啊，會唔會有嗰種好大前輩嗰種感覺？但我而家喺度望住你，我就覺得我
5: 好想同佢握手啊！
6: 真係，係啊，真係好平易近人啦、
5: 啊，
6: 又好 sweet 啦，好似小朋友咁咯、
5: 啊，
6: 真係。真
7: 開心咯、
6: 啊，同埋好似好簡單啊，即係好多嘢都好簡單。你明唔明啊？係乖咯。
5: 咁你平時係咪一個都係比較容易開心嘅人嚟
7: 嘅？啊，係嘅，係嘅。我諗
5: 做你先生好幸福啊。
7: 因為我諗係我諗，因為係其實我讀中醫都幫我好多嘅。哦系啊，
6: 因為可以梳乾，
7: 系
5: 啊，真
7: 係好叻啊！
5: 真係因為梳乾啊，唔係
7: 嘛？係應該咁講，即係其實咧，人如果你個情緒唔好咧，其實真係會影響你個身體個健康嘅。咁、所以我知道這件事呢樣嘢咧，譬如你嬲咧，你又影響個肝啊嘛，怒啊傷肝啊。咁啊，點解唔開心啲咧？而且可能經歷咗咁多年，你自己年紀都咁上下啦，仲唔開心啲？係咪？咁即係知道唔應該嬲嘅，或者太過擔心嘅，咁你個人就會平和啲咯。其實真係要感恩嘅，到到我哋而家呢個時候，應該係每日都要開開心心咁過。咁、其實開心亦都一件係好好事啦。即係譬如你開心，你身邊嘅人佢亦都感受到，佢都會開心。系咪？ 咁但係如果你又成日嬲啊，成日好掹憎啊，或者唔開心啊，咁人哋隔離嗰個都辛苦嘅啫嘛。
5: 係，所以咁即係呢樣嘢係好真嘅。我哋諗到嗰個張德蘭姐姐，佢就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包裝出嚟一個開心啊、簡單啊、純真嘅人，而係當你同佢傾一陣偈，譬如我哋今日傾咗個零鐘，你已經 feel 到佢就係一個咁樣好真誠的，係
6: 啊，好純真嘅，
5: 好 warm 嘅，好想同佢繼續落去飲茶，
6: 好傾啊，可以
5: 係。咁但係雖然你話你冇當你自己係一個明星 啊，一個歌手啫，咁但係。始終唱歌咧都係你一個即係成個演藝事業嘅一個骨幹嚟啦。好啦，當你譬如唔需要出唱片，唔需要唱歌嘅時候，你中間會唔會再都同歌有關嘅？譬如
6: 我好想問嘅，其實會唔會有嗰個癮啊？
5: 嚇，即係喺屋企操曲啊？
6: 譬如有時即係演戲啦，當成日演戲嘅，我會有時冇戲拍嘅時候咧，我就會喺度啊，我都想演下戲。咁喺你咁長嘅時間。在這個行業裡面突然之間我去了結婚了，那你有沒有一個心突然間會啊都
7: 這樣的，初初就沒有的
5: 初初就沒有了，這個
7: 是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 在個行業都這麼久了嘛，那你那時反而覺得咦結了婚哇可以怎樣都得了，即是喜歡做什麼都得了，是不是？即是不需要再是想幾時要出歌啊，幾時要怎樣怎樣怎樣啊，突然間發覺很自由了。那你學了其他的東西，即是家庭裡面的東西。那但是呢到學到這麼上下呢，即是我想是七八年之後啦，那你就都會的。有時呢睇下電視或者我去聽人哋表演啊，咁我就如果我自己又會點呢，即係咁樣囉。咁但係剩返落嚟又諗下唔得喎，我結咗婚喎。都應該又係每個人有個階段唔應該咁樣
5: 講。
7: 咁
5: 你提自己。
7: 係呀、
5: 哎呀。
7: 係呀，我會咁樣囉。咁、哦、直至到係撞見輝哥咁樣。咁佢哋搞輝煌咁，咁輝哥係我恩師，詹叔又係幫咗我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兩位恩師叫到我冇理由唔幫嘅，咁我就開始出嚟。哇，其實個心咧可以講話又緊張啊，但其實都好興奮，因為即係有時嗰個心癮咧，終於可以有機會都。即係冇壓力之下都可以唱幾首，咁你話係咪幾開心？
5: 係啊，同埋咧，我有睇第一次嘅輝煌演唱會，我係感動到不得了，因為咧嗰啲歌首先我首首都識啦，咁同埋咧我係冇近距離咁樣見過你哋成班喺我眼中嘅武林高手啦，即係有秋官啊、Lisa 姐啊、欣妮姐姐啊、羅記啊，即係你哋，即係仲有阿葉振棠啊，嗰一次係好震撼嘅，而我亦都記得你係。好耐冇出現過嘅，喺第一次嘅時候，
7: 又好好記嘅，因為啱啱十年啊嘛，啱啱結咗婚十年，
5: 哦，真係十年嚟嘅，
7: 咁
5: 即係九八係咪？
7: 係啦，係啦，所以好好記。
5: 係啊，咁嗰陣時候我就啱啱入電台啦，亦都因為咁樣咧，就有幸訪問咗你哋一班前輩啦。嗰次係好好睇嘅，嗰次嘅輝煌。
7: 其實我諗除咗輝煌之外咧。即其實真係好難啊，好難即可以
5: 集
7: 合到我哋
5: 咁多
7: 嘅，
6: 係即係 Marvel
5: 啊，係啊，
7: 係啊，即係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大家都好興奮，同埋嗰次我哋都好似做咗好多場，
5: 係，都係一件應該再入香港歌壇嘅一件嘅名冊嘅一件事，好大件事。咁當然咧就即係 on and off， 咁跟住後來都有好多類。呢一類型啦，即輝煌都唔止搞咗一次啦，
7: 啊，
5: 或者有時向一啲大師啊、填詞人致敬嘅 show 亦都有唔少。咁啊，我哋就偶然可以見下你啦。又係嗰句啦，咁你中間咧，好似阿嘉怡所講，有啲歌癮啊，或者喺屋企都會同先生唱下卡拉 OK 啊，有冇呢啲嘅？
7: 啊，咁同我先生就冇點唱嘢嘅喎。
5: 哎呀，咁嘥啊！
7: 哦，系咯，真系好多人以为我哋成日合唱嘅，真系冇。咁咧就反而咧就即系其实好得意嘅。自从辉煌之后咧，我又觉得，咦，都系随缘啦，真系我系俾自己觉得系人生有唔同嘅阶段咁样。咁所以嗰啲心瘾咧，我又唔係太勁嘅啫，即係嚟到如果有機會我又 OK 嘅，咁咪我老公又話 OK 啊，咁咪去咯。
6: 哦，其實德蘭姐姐係一個真正活在當下嘅人。
5: 係啊，
6: 我而家一路聽我，一路覺得，啊、即係佢好隨遇而安啊。
7: 係啊，
5: 同埋你又會問咗夫君先嘅。即係佢即係你係問得佢同意先做嘅。係
7: 啊，因為始終兩個人生活咧，我諗大家都要互相去尊重咯。咁你始終如果我哋一出嚟表演嘅話咧，真係有好多嘢搞噶嘛。咁屋企嘅嘢可能就會爭咁少少啦，即係咁樣。
5: 你平時喺屋企嘅角色係咩㗎？即係你
7: 24小時嘅家庭呢、這個
5: 主婦
6: 顧問
7: 啊，主婦。
5: 哎呀，咁所以可能就要煮少两餐饭啊，
7: 系啦，执屋啊，执少啲啊，咁样
5: 系。
7: 咁之前唔系，而家都有姐姐帮嘅，咁但系有好多嘢都要自己跟一跟。
5: 系，咁但系今次就夫君就全力支持嘅。
7: 系啊，我同佢讲，即系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5: 同佢攞价。
7: 真噶，即系反而我哋而家到咗而家就真要好珍惜，因为好多嘢系好难预，好似啲歌词咁咯，好难预计嘅。即系好多嘢系你谂唔到，佢又会发生咗，系咪？咁、人始终有一个要接受，即系你唔会成日都系保持一个好好嘅水准啦，所谓系嘛？咁你始终慢慢年纪老嗰阵咧，你就开始慢慢有好多嘢佢要休息噶嘛，系咪？咁所以系咯，所以我就话啊，要珍惜吓，珍惜你而家拥有嘅嘢咯。
5: 系啦，咁啊，仲有唔系好长时间就去开演唱会啦。咁啊，我哋咧就唔好阻啊，德兰姐姐今日。不过咁，因为咧佢有好多歌嘅，咁我亦都唔问你演唱会嘅 run down， 大家入场睇啦吓。咁啊，但系点都要即系揾你上嚟咧，喂，拣一首啊，你觉得即系喺你嘅60年以嚟嘅即系演艺生涯当中，你觉得喂呢首歌真系对我影响最大？
7: 我谂我会讲《鲜花满月楼》咯。佢系陆小凤嘅第一首嘅插曲，咁亦都系辉哥揾我嘅第一首嘅电视剧嘅歌。由于呢首歌就大家认识我啦，跟住就我改咗名啦，变咗系张德兰啦。咁我所以觉得呢首歌对于我一个歌唱嘅历程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首歌，因为冇呢一首歌，我谂。即系冇我而家同你喺度倾偈嘅张德兰，真嘅，所以
5: 有冇对，即系画面啊？当日入去录音室录呢首歌啊，同辉哥嘅合作啊，有冇印象啊？仲
7: 啊有，因为我哋嗰日都仲系录紧广告歌。
5: 哦，
7: 咁跟住佢就即系其实录广告歌唔系净我一个人嘅，有几个女仔嘅。咁佢净系话德兰你。嗰時佢都唔係叫德蘭添，係圓圓，你一陣間唔好走字，我首歌你幫手唱，咁、我好啊，咁咪唱咯。咁即係其實我心即係覺得好似唱緊廣告歌。
5: 但係因為《鮮花滿月樓》係小調嘢嚟㗎嘛。
7: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佢《鮮花滿月樓》嘅 melody 係有兩首嘅，即係一首係鮮花啦，一首叫做心聲。雷影啊，好似系，
5: 系
7: 咁佢系一个 melody， 有两首歌词嘅，咁一个歌词就开心嘅、一个歌词就唔开心嘅，咁我哋咪当日收咗个歌词，先唱咗嗰个开心嘅《鲜花满月楼》先，唱完嗰个啦，咁我哋再唱埋第二个版本、就系
5: 唔开心嗰个版本，
7: 开心嗰个啦，咁我哋嗰时都系冇得。俾你預早收嗰個歌詞嘅，因為我都唔知道我要唱
5: 啊。
6: 係啊，所以我咪話頭先我就哇，原來係咁啊，即刻即嚟喎。
5: 即係即刻
6: 即成
5: 係嗰時 fax 機都冇嘅喎，係咪？即係可能唔知有啲原稿紙咁樣就。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嚇！咁你點準備啊？
7: 我咪好似我哋平時同阿輝哥合作唱廣告歌咁咯，即係輝哥都係咁噶。啊，嚟到买而家我佢有个钢琴啊，买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啊，嗱一阵间嗰首歌就系咁样啦，咁样咯。 咁去到鮮花嗰度滴滴滴滴，嗱一間你就唱呢首歌啦，不過有兩個版本嘅咁。
5: 哦，
7: 咁咯，咁佢就話因為我哋嗰時咧，嗰啲音樂通常係已經係做好曬噶嘛，係、
5: 哦、
7: 加個人聲上去噶嘛，即係我哋唔會話同啲音樂一齊錄音咁，唔係咁樣嘅、嗯。可能好多聽眾以為，哇，攞首歌後邊真係有好，
5: 即係卡拉 OK 咁樣啊，
7: 好多音樂喺度咧，同你一齊錄啊，唔係嘅。我諗我細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即係我細細個年代就冇得咁樣咁、啊、樣分開嘅。我哋嗰時已經係好進步㗎啦、啊，即係音樂錄曬先，然後爭個人聲嘅啫。咁、嗯、我哋嗰時咪通常輝哥係個鋼琴大概彈兩至三次俾你聽啦，咁就跟住咧就錄音師咧就會播嗰啲正式嗰啲音樂我哋去練咯。
5: 哦、
7: 嗯，咁啊练到咁上下咁啊，录得啦，咁即系录音师话，咪录得啦，咁哦，咁咪录咯，
5: 哦，
7: 好简单嘅啫，唔系太复杂。
5: 不如先翻个月流，咁咪录咗几耐啊？
7: 我谂大概两个钟度，好劲啊！
5: 唔系，即系因为有辉哥啊，有呢班前辈啊，有班高手喺度，
7: 系啊，同埋录音师都好紧要嘅。
6: 同埋嗰阵时，其实我听你咁讲咧，一路我听你讲嘅时候咧，我发现咧系冇，即系冇压力嘅。你我听唔到你嗰阵时，即系譬如咁临时临急俾你啊，都
5: 即系我即刻俾人剧本俾你，即刻排呢场戏啦。咁啊，
6: 我都哇咁迟先俾我，即系你冇呢样嘢嘅。
7: 是啊，因为我哋嗰时做惯广告歌是这样的。
5: 哦，
7: 咁系咁样噶嘛，咁我哋觉得好自然嘅啫，
5: 系
6: 好劲，
5: 好犀利啊！
7: 咁我哋就系咁样做咯。
5: 咁后面以后啲歌都系咁录噶啦，好多都
7: 是。以后嗰啲歌啊，唔系以后就会好啲，
5: 系
7: 因为嗰时陆小凤系好早期啊嘛，咁、其实佢哋都几赶嘅，即系话可能。你今日唔錄佢哋好大件事㗎，因為佢入廠㗎喇。
5: 喔佢趕住出街㗎。
7: 趕住出㗎嘛。咁但後期即係已經係嗰個模式大家已經運作咗好啲啦。咁、譬如話神雕因為比較多嘅歌曲咁、就早少少。少少少可以
6: 知道，咁就多啲时间，
7: 系啊，多啲时间啦。系，咁咧就仲可以睇埋小说啦，咁样。
5: 哦，先录嘅，
7: 先要睇小说。
5: 系，你仲有份演埋添，系啦。喂，嗱，我哋
6: 情若真，
5: 系今日我哋就时间关系啦，咁啊亦都俾啲时间阿德兰姐姐咧，即系翻去继续准备演唱会咧，又好快就嚟到啦。咁希望你嘅手法都好翻啦，
8: 快啲好翻，
7: 叫佢乖啲啦，
6: 唔好心急，心急。
5: 同埋希望你好好。享受今次嘅演唱会，系 啊，我哋都好期待啊！多谢你今日上嚟啊，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偈啊，
6: 好开心认识到你
5: ，good show 啊，OK 好，
6: 多谢
5: 晒，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9年再次访华，十几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两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两人结束会谈之后一同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宴会。习近平在宴会致辞时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先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两国元首在会谈的开场发言。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2: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
4: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2: 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
4: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2: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都有出席。美方的代表团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等的官员，以及十几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就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两人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仇志荣报道。
5: 中美元首会谈历时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在中午十二点几结束。新华社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上话，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五个应该是，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以及双向而行的行动，强调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谈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已经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是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他又说，双方要落实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民、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说，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6: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5: 两国元首亦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二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林汉山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夜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致辞。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正是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造福世界。
3: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7: 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他和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说，今次是一次重要的访问，美中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他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
4: President Xi, for this beautiful welcome, and tonight it is my honor to extend an invitation to you and Madam Peng to visit us at the White House this September 24th.
7: 特朗普又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和中国人民有很多共通点，大家都崇尚勇气和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美中两国将会在这些价值观之下共同创造更繁荣的未来。而较早时，习近平在天坛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照，并且一起参观祈年殿。特朗普说，天坛经历六百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又说，美中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美保持坦诚、顺畅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两国具有重大意义，亦都将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争取更多积极成果，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更好切实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形容两国元首会谈非常成功。他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来到中国。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亦都形容，中美元首会谈非常顺利，很多的好事正在发生。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亦都表示，会谈非常好，好高兴再次来到中国。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房屋局说，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有信心达到本年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 4.5 年的目标。李俊杰报道。
8: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 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五成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 16% 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5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表示，随着市民入住简约公屋之后生活有改善，越来越多轮候册人士选择入住简约公屋，
9: 包括是它的配套一些相关管理机构和社福机构里面的对居民的支援，还有是居民住入去之后它的生活上面比起它原本住在可能一些恶劣环境劏房上面的比对，其实都见到比到申请者或者轮候公屋的朋友的信心，就是原来他们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中间先住入去间公屋，再在间公屋里面等上传统公屋。
8: 房屋局说过去12个月内入住市区传统公屋单位轮候时间大约6年，而入住新界简约公屋单位的轮候时间就只有大约2年，期望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快完成后续手续并且发放款项。而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之前有70%或以上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的业主表示要考虑多项因素，期望政府给予更多资讯。王惠培报道。
10: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否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11: 所以咪业主大会好紧要咯。我要好清晰我的资料，我先知道决定到最后呢样嘢咯。
12: 住咗云福苑咁耐，即系我度结婚生仔，咁系有感情嘅。其实佢要知道，即系话，你个等系属于危楼啊，定系点样？已作安排，即系呢啲好多嘅疑问，我哋即系逐一都要一定要好清楚咯。
10: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5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着住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面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署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 警方调查，署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來說應該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林汉山报道，
7: 呢名75岁嘅男病人患有慢阻肺病同高血脂等嘅长期病患。佢今个月6号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入住屯门医院内科同老人科病房，其后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获安排喺今个月11号接受俗称通波仔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屯门医院话，病人喺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出现，医护人员立即检查血压监测装置等嘅连接设备，未有发现异常，病人当时情况稳定，医护人员经临床评估后继续进行手术，并且连续监测连接设备同病人情况。大约30分钟后，医护人员再次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其后心跳减慢同血压骤降，医护人员随即为病人急救，但病人情况持续恶化，同日离世。医护人员初步检视手术流程同检查手术设备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用于通波仔的各条导管接口等设备应该是完全密封，以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手术前医护人员都会检查设备，而今次导管接口出现异常是不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暂时未能够断定。
13: 如果一个接驳位的喉管的接驳位它是有不正常的情况出现，那我们还要再看一样，到底它有没有产生譬如是漏气啊或者锁得不紧啊的问题，那暂时我们都未知道。那你说如果出厂的器械之中会有一个瑕疵，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的确是会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果你说将它每一个都拆开来再看，咦好像有个歪了或者有个没那么正，那是不是等于在用起上来是会有问题呢？我相信这个暂时都不能够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7: 屯门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院方已经同病人家属会面，详细解释事件同致以深切慰问，会同家属保持紧密沟通同提供适切协助。院方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事件，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并提出改善建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丧失对首相斯己贤领导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和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己贤内阁第一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事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说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日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近一年半。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3、27、30、34、45、47，特别号码是28。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多元。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5: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先看一些美国数据，美国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四月份进口物价按月升1.9%，增幅是高过预期的1%，创了超过4年新高。由于进口燃料价格

0: 星期是增加12000人。美股初段做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重上50000点关口，现在是报49903点，升2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79点，升了35点。内地四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是时隔9个月以来再度减少，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亦都低过市场预期。人民银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但不意味着经济动能减弱。卢晓山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4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路透统计，单计4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9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增加3000亿元。去到4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接近457万亿元，按年增长7.8%。据外电计算，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200亿元，远低于1.5万亿元的预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从发展基数来看，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多元发展必然结果。考虑到贷款存量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维持以往增速并不现实，但是强调研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不能够再局限于银行贷款单一维度，必须统筹考量贷款与债券融资。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由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重资产领域逐步向轻资产、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动能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整体融资对信贷依赖度下降。文章亦提到，按照国际惯例，主要经济体在统计信贷时通常涵盖贷款和债券，如果参照这个做法，中国相关指标增速仍然明显高于贷款增速，并与社会融资规模及货币供应量走势更为一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港股高开低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450点，之后升幅逐步收窄，午后更加一度转跌，恒生指数最终收市升不够1点，收报26389点，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00亿元，达到3067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76点，跌了大约0.4%。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总结大市表现。
2: 港股早段咧高开嘅，咁啊因为咧腾讯同埋呢个阿里巴巴出完业绩之后啦，承接翻喺美国裕托证券嗰个嘅高收啦。先讲阿里啦，喺 AI 嗰部分嚟讲咧，系令到市场都觉得鼓舞嘅。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话冇一啲值得关注嘅地方啦，包括佢嗰个自由现金流咧，喺呢一季咧其实都系个负数啦。整体个利润嚟讲咧，其实都系差过预期。咁当然啦，而家大家都了解或者明白咧，系一个投资期。嘅時候咧，資金係有個流出嘅情況咯。騰訊方面咧，其實盤業績就唔係話特別好好，即係只不過嚟講咧，股價咧早幾日其實都係個米周低位啦。明顯咧，因為佢喺 AI 嗰個嘅業務嘅進度比較慢啲，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好快都係慢慢遇到呢個沽壓啦。咁所以啲中資科技股咧，整體形勢就係開高完之後咧，都係有啲回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個市方面咧個升幅一路慢慢收窄啦。
3: 後市方面又點睇咧？恆指上落个区间大概几多度啊？
2: 而家嚟讲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仍然喺中国访问啦。咁我相信今次嚟讲咧，佢都应该唔会话揾中国一啲麻烦噶啦。咁啊，预计都系倾商业嗰方面嚟讲，会系比较多啲啦。预计整体嘅气氛都会好。咁但系话对个金融市场嚟讲咧，就未必话真系好大嘅刺激嘅。啲中资科技股咧，都仲系有一个压力啦。咁呢个咧都限制住个恒指个短期个上升空间。咁所以预计咧，恒指咧将会系喺翻25800去到26700点之间上落嘅。
0: 星展香港相信本港写字楼市场已经见底，估计今年中环的租金有望升半成，但认为同全面复苏仍有一段距离。住宅市场方面，随着发展商货尾逐步

0: 消化和新供应减少，预料今年楼价升一成。赵家俊报道。
1: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香港房地产业分析师邱卓文表示，受惠于本港新股市场畅旺等因素，写字楼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回稳，尤其中环和尖沙咀空置率持续改善，对冲基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带动租务需求，教育机构、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办公室的承租数字亦见上升。不过他认为当前写字楼市场复苏并不平均，九龙东、港岛东的空置率依然高企，和全面复苏仍然有一段距离。
2: 非常市都仲系好高，整体是13、14，九龙东嗰啲系20噶，复苏是在个别个区，中环仲系核心区。如果你睇中环比较边皮一啲咧，其实都仲系10%-20% 非常市见咗底咯，但系佢哋全面复苏仲有一段距离。
1: 邱卓文话，政府暂停商业用地招标两年，预计写字楼供应将于2028年开始下降，加上中资科技企业、教育机构等近期频频入市自用，相信市场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预计中环和尖沙咀会继续跑赢其他地区，今年中环租金有望升5%，尖沙咀就持平至升3%。另外，他相对睇好住宅市场，提到楼市去年下半年已经见底，今年初至今楼价累计升约7%，较2021年八月的历史高位低超过15%。随住发展商的货尾持续消化和新供应减少，估计楼价全年升一成，其后仲会持续复苏，重返历史高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再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924点，升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80点，升咗3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389点，升唔够1点，主板成交额3067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320点，跌咗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咗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咗1.6，中芯国际71.5跌咗2.65，南方恒生科技4.96跌咗2.8，小米集团31.72跌咗8仙，美团85.7跌咗1.9，普普马特156.5跌咗4.4 ，XLE 南方海力士105元跌咗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港金系报43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86.09美元，卖出价46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6: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8: 在国际变局中，香港不仅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是助力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稳定器。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9: 来吧，身心放松，来吧，不羁放纵。
10: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1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1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十点半之前呢，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呢就有张德兰姐姐的访问。咁我之前我已经准备咗即係要播佢嘅歌㗎喇今晚。咁果然就係、是、啊竟然係即係咁啱先咁嘅缘分啦。咁点解要播张德兰姐姐嘅歌呢？因为呢佢都歌好平淡，好平淡好舒服嘅。而今晚我哋星期四晚嗰个话题呢讲时装乱舞㗎。咁即係点样乱舞法呢？陣間我哋先继续同大家傾。我等下次对面有海林同埋关玉杰。
1: Hello,
2: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咁我哋呢就因为最近呢、這个美国纽约啦大都会博物馆，咁就佢每年举行嘅 Met Gala, 即係 Metropolitan Museum 啦，咁就 Met Gala 喺做咗几十好多十年㗎啦已经。咁即係一路个过程其实我好得意，因为我係即係讲今晚嘅话题呢，咁我同海林呢就互相 send 资料俾大家啦，睇下佢喺过去嘅时候呢，即係即係呢个Kennedy, 即係金乃迪总统夫人，即係嗰个年代佢哋着嘅衫係真係名师嘅高订嘅衫，个个都係着，或者 Nancy Reagan, 即係列根总统个太太呢，咁都係好叻嘅着衫。好犀利嘅，即係嗰位係早期嘅 Met Gala, 因為佢嗰時整咗一個新嘅一個即係時裝部門啦，即係喺 Fashion Institute 喺呢個博物館，咁需要籌款，咁籌款咧佢就請埋嗰啲咧，真係國家第一夫人係好重要，即係由第一夫人嚟計咧，任何人去咧都係重要噶啦，都係佢請得嗰啲，咁啊著到即係個個都即係所謂我哋眼中當年即係以前嘅舊派嘅。即係嗰種高貴舊派嚇，咁然後咧一路落嚟咧，去到而家咧係另外一樣嘢啦。我哋陣間即係我哋今晚有個幾鐘頭慢慢去講嘅，因為變得好緊要。但我而家即係跳一跳講咧，即係而家我睇而家嘅 Met Gala 咧，佢哋著嘅衫咧，即係唔係淨係時裝亂舞咁簡單，有時話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即係我覺得時裝將亡咧都係同樣咧就有亂舞，即係亂曬龍嘅著到，我覺得。衣服当衣服唔系衣服俾人着，系你着得你系你好自你系自由嘅，衣服俾你自由嘅感觉噶嘛，而唔系你需要六个人扶住件衫，或者你行都唔识行，咁样就叫
2: 坐唔到有啲
0: 系啦，嗰啲唔系衣服嚟噶，你可以叫装置艺术咋，佢对时装，佢啲人以为咧，即系呢个 Met Gala 咧系对时装嘅发展啊，对时装嗰、那个将来嗰、那个即系提升啊。是有帮助，但我觉得而家佢哋咁样着法咧，唔系提升，其实系一个装置艺术啫。你对真正嘅衣服，即系我讲 fashion 依系衣服吓，而唔系装置艺术嘅咧，系冇提升、冇帮助嘅系。咁但系衣服咧，其实系好玩嘅事嚟嘅。当然我都觉得衣服真系好好玩，但系唔论系点样好玩，衣服始终系俾人着，你着上身。你是不舒服的，你即是你活动得不自由的话是没意思的。
2: 这个 Met Gala 最早应该是四几年。
0: 四九年。
2: 四九年这个 Eleanor Lambert 创立的。因为当时其实他自己本身有学过 fashion 的。当时這個 Metropolitan Museum 就創立了這個 Costume Institute, 所以就這個當初就叫做 The Costume Institute Benefit,即其實我會說是美國都會博物館服裝部版本的歡樂滿東華
0: 某個程度上面是咯但是他當年呢他就未但歡樂滿東華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嘢，即係好多
1: variety show 咁啊嘛，好
2: 而家係咯，
0: 即係賣團咁咯。
2: 當年就應該
0: 係
2: 慈善餐舞會，
0: 係啦，慈善餐舞即係好。好高格調嘅慈善參舞會咯，就唔係歡樂滿東華咯。
1: 但我睇啲資料，最初嗰陣時話，好似啲門票係平噶嘛，佢而家就係天價啊嘛。
2: 佢舊年同今年咧，佢個門票嘅漲價係漲咗33%。
1: 係啊，
0: 嗱，佢嗰陣時係即係嗰陣時係平嘅意思咧，其實去到你先捐錢嘅。佢請得嘅人去咧，即係你捐得嘅錢咧都唔會少噶啦，佢計嗰條數噶啦已經。咁但係而家啲就為咗即係。即呢一班你请去嗰班人呢当年呢係唔需要依靠呢一个活动嚟出名㗎嘛。係佢哋 为呢个活动增光彩咋嘛。但而家今时今日当然佢有某啲即係佢某啲嘅 guest 呢请到佢呢即係佢都係为咗即係令到呢件事呢係增即係增添啲光彩啦。但絕大部分人係希望能够有个入场券呢係将自己即係好似我諗起即係早年喺康城呢康城影展呢、即係我僆仔嘅时候呢咁、你会见到呢当康城影展出现呢好多记者影乜嘢呢唔係淨係影明星唔係淨係影啲电影而係佢嗰个即係个酒店 Carlton, 应该 Carlton Hotel, 对住出面个海边呢即係法国南部海天啦就好多啲美女呢喺度呢就係无上妆啦即係佢又唔会全裸嘅唔准嘅法国嗰陣时无上妆。三点式啊即是三点式已经保守的了咁、呢就等啲记者影相发俾人发掘的其实是。同样而家呢就 Met Gala 呢样嘢呢好多人哇即高价买个门票或者希望被邀请呢就係透过佢啲真係乱舞啦将时装乱舞呢就希望俾人留意到啦。
2: 开头其实喺四几年到可能八十年代初。
0: 未去到七十年代系一个转接嘅 Diana Villan。72年 Diana Villan 是另外一件事是
2: 但当时其实最开头都是一些真的 benefactor 即是会捐钱的人
0: 捐钱的人是的即是他请得他来是预咗他来捐钱的不是因为门票贵定平
1: 当然
2: 跟住后来就是有一些叫做他有名气但是他亦都是真的可以捐到钱的人
0: 捐到钱而且是他们能够被人留意了即係嗰班人就係唔係話權貴嘅嗰班啦即係之前呢係權貴 ,ok, 又之後呢即係嗰啲呢係俾人留意到嘅人呢就唔係權貴。
1: 由中段嗰開始
0: 即係係啦即係當然佢有電影明星啦但佢亦都有好多時裝從業員因為始終呢個同 costume 有關係㗎嘛好多即係 designer 啊 ,model 啊攝影師啊咁都要會出現喎。
2: 有一啲 celebrity 都長期 establish 嘅即係好似 Elton John 㗎嘛。Elton John 係喺80年代一路到90年代。
0: 佢都有參與
2: 嘅。係一個大嘅 anchor 嚟嘅。
1: 近幾年呢譬如今年呢好多星啊即係好多歌星都出現喎。
0: 好多年㗎啦唔係近呢幾年㗎啦好多歌星。即係 Madonna, Gaga, 啲全部都係填住佢哋所有空位嘅喺度。
2: 由呢個 Anna Wintour 出現之後呢 ,Met Gala 係有啲質變嘅。
0: 佢真係嗱你可以咁樣講囉即係佢係想佢帶落去平民即係平民即係個 level 啦大家即係大家都可以共享嗰件事。咁但係當你帶落共享嗰件事嘅時候呢有時呢係會真係變咗歡樂滿東華囉 ,ok? 即係係有變化嘅即係我唔係話歡樂滿東華唔好佢真係好好件事嚟嘅即係好 entertaining 啦好好玩啦而家籌到好多款啦咁呢就咁呢個係佢做得到嘅其實呢個同 Met Gala 一樣係做得到呢件事嘅咁呢但係呢係即係你唔即係你去到一個你玩殘咗啊將件事。咁樣落去。
1: 即係大眾化之後個口味係咪
0: 嗱我哋唔好咁快跳因為你即係你幫我即刻去到即係我仲有成個鐘個幾鐘
1: 慢慢嚟啦。
2: 我哋講 Anna Wintour 其實可以講一個八卦嘅。
1: 好啊。
2: Anna Wintour 本身開頭係由英國嘅 Vogue Magazine 做主編咁後來
0: 佢唔係主編佢嗰時未係主編英國 Vogue 佢未係主編㗎。
2: 佢係由英國去到美國。
0: 係英國佢係編輯啫。又即係去到美國就做美國 Vogue 嘅主編。
2: 因為以前其實有一段時間係英國嘅 Vogue 重要過美國嘅 Vogue。
0: 冇
2: 咩？
0: 未試過，但係英國 Vogue 好睇過美國 Vogue。我先咁樣講，即係喺時裝嗰個感覺上面，美國 Vogue 係渣啲嘅，其實係啦，即係好即係啲大，即係又唔係大眾化咯。但係你成個編排，因為我睇過佢哋咁多，即係呢幾個年代。
2: 以前美國嘅 Vogue 係冇，你唔會去作為。
0: 美當年美國 Vogue 喺即係嗰個藝術嗰個水平上面咧，係唔夠 Harper's Bazaar 嘅。Harper's Bazaar 係高啲嘅，係
1: 英國 Vogue 有咩特色啊？
0: 英國 Vogue 嗱，咁佢之前我唔敢講啦，咁咧就係因為 有段時間，即係美國 fashion 之前又冇人會睇得起噶嘛，咁、大家睇都係睇法國嘅 fashion 噶嘛，咁法國 fashion 咧，咁跟住咧，意大利遲一啲，英國先，因為英國咧喺六十年代佢 mini skirt 啦、Beatles 啊呢啲咧、Triggy 啊嗰班咧，係、全部係即係帶領住 fashion 嘅咧，即係喺英國發生嘅成件事，喺英國發生。咁然後咧就搶過曬，即係連巴黎都，即係巴黎老氣啲噶嘛，以前啲嘢係，即係以前嘅巴黎 fashion 咧係高級訂製嘅啫。
2: 最早係 Monsieur Worth 嘛，其實係一個英國人嚟。
0: 係，但係佢即係呢個係太耐啦，都唔講佢啦，即係講戰後啦，戰後咧你即係 Dior 啊、Balenciaga 啊嗰啲啦、Chanel 嗰啲啦，咁佢都係高級訂製咯。咁咧就係、但係英國咧係跳出咗嚟咧，就由 Mary Quant 著 mini skirt。即是平民化，其實迷你裙都是巴黎開始先的，不是英國的
2: Pierre
0: Cardin Courage 啦，是那班人開始了 mini skirt， 但是呢因為 Mary Quant 是令到它是平民化，大家買得起的，那又加上即由、即跳了一個 Triggy， Triggy 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很紅的 model， 即是它是、佢啲髮型唔健全嘅，即係一般 model 都起碼五尺八九嘅 ，even 以前都咁啊，因為 Tricky 係五尺六七嘅啫，即係好似後來嘅 Kmos 咯，Kmos 都係五尺六到嘅啫嘛，咁啊 Tricky 仲唔止，即係 Kmos 一個街邊嘅女仔咯，街邊女仔做 model 嗰種感覺啦 ，Tricky 唔係，佢嘅頭髮剪得好短，好短，即係男，即係男英國嘅男仔學童頭。咁咧佢著迷你裙啦，著長即係男仔恤衫啦，咁咧著英國嘅學校咧，學生翻學冬天係著短褲嘅，佢著短褲同埋高即係高筒嘅長襪，去到膝頭高嘅長襪，男仔大頭鞋翻學嗰啲 ，Tricky 就用呢一個感覺，即係著成咁咧，全世界嘅女學生，日本但起碼日本至香港係咁啦，即係美國不在話下啦，歐洲我啲同學全部都係咁樣著嘅以前。
1: 哇！
0: 系啦，即系个个剪短头发啦，你唔剪短头发咧，即系点会整两条辫啊咁嗰啲咯，即系嗰样嘢啦。咁咧就个个都系迷你裙、长袜同埋大头鞋，吓，即系嗰个系好劲嘅 Tricky， 但系一个风潮好犀利嘅吓。
2: 咁呢个八卦咧，就系其实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即系戴安·威勒之后。好似係 Anna
0: Wintour，
2: 其實1996年有一次唔係 Anna Wintour 做炸撞，1996年有一次係英國嘅 Vogue 嘅主編呢、這個Liz Tilbury， 咁佢負責，
0: 唔係佢嗰陣時已經唔喺英國啦，
2: 佢唔喺英國啦，
0: 佢去咗美國做 Harper's Bazaar 嘅總編輯啦，
2: 咁、
0: 所以佢。佢嗰時好勁嘅，同埋咧，佢嗰陣時咧係一佢同戴安娜編輯戴安娜
2: 嘅
0: 關係咧
2: 係
0: 好好嘅，
2: 嚟自戴安娜。
0: 即係佢係即係佢，因為佢就喺英國，佢喺英國嘅時候佢就幫佢總編輯，就戴安娜做封面啊咁樣。咁所以因為咁嘅關係，當佢去美國做 Harper's Bazaar 咧，佢就喺美國 Harper's Bazaar 就戴安娜做封面。
2: 咁嗰一次咧，1996年係Liz 咧拖住戴安娜，戴安娜著住。
0: 莊
2: 加利亞諾嗰個係啦，帶住嗰個珠寶入嚟，
0: 藍寶石係啦。
2: 咁嗰一次其實係激死咗 Anna
0: Wintour。
2: 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話 Liz 係俾 Anna， 即係無論係才能同埋 vision 上都好過 Anna Wintour。
0: 我唔可以咁好啦，即係兩種嘅兩個方向啦。但佢兩個即係由英國鬥到去美國咯。即係兩個都英國人嚟嘅嚇，佢哋兩個都係美國人，英國人嚟嘅佢兩個。
2: 但係 Liz 就一來比較佢真係英年早逝啊，天際英才。係
0: 啊，佢有 cancer 走咗，
2: 咁所以好多人會偷偷地會講嘅就係話，係大家唔識貨嘅，可能睇穿 Prada 的惡魔，覺得 Anna Wintour 即係好勁，但係其實你如果想激佢嘅話，細細聲叫一聲 Liz， 咁跟住佢就會，呢個係佢夜晚會看佢嘅一個 ghost
0: 惡夢。
2: 係啦，
1: 哇，好多。真係好多故事，
0: 我哋好多故事㗎，唔係咁簡單㗎。好，我哋嘅歌先係故事還故事嚇。先嘢就係即係今晚咧，其實呢個歌好啱㗎。本來我唔係揀呢個歌，突然之間諗起小鳳姐嘅《星星問》，就係好似呢班群星湧現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時裝聯舞。好，小鳳姐《星星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同建设性的对话。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來說應該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处表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港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港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4点，升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96美元，卖出4680.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 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我知道有朋友就发明咗一个自转香薰机，嚟到帮驾驶者保持清醒。
6: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毕业生余浩坤，
7: 我哋个团队咧就系做咗好多唔同嘅科学嘅研究啦，咁就睇下其实香薰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提神嘅作用咧？咁点知咧就真系可以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11: 你是来上班的，不是来帮商户找宠物的。
10: 在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陈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2: 那客人求助我们做保安的，帮得就帮嘛。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色无限，
15: 蓝地球。
16: 近期内地多个地方推出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再修读一门实用技术。这个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新动向，值得香港社会深入思考。从背景来看，内地这样做的核心是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当下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持续攀升，部分毕业生存在有学历缺技能的问题，求职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数字技术等等的产业急速发展，高技能实用人才缺口巨大，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严重，加上社会长期存在学历崇拜，国家正是通过政策引导平衡人才供给和市场的需求，不适量去调配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个举措的深层意义就是大学教育已经追不上社会的变化，社会已经由打破了只是看学历的单一选人标准。对于香港来讲，这个趋势带来诸多启示。香港青年就业同样面临行业选择单一、部分专业和市场脱节的问题，金融服务业扎堆，科创、工程、精密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不够。香港可以借鉴内地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专上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机制，鼓励大学生在主修专业以外修读科创、工程、数字技术等等实用的技能课程，打破重文凭轻技能的固有思维。是时候想一想跳出传统的就业框架，深耕技术领域，既能够缓解本地就业压力，亦都能够为香港的科创、高端服务业发展储备复合性的人才。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就继续讲时装乱舞。邓达志，我系对面系海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各位好。
0: 咁我哋又翻翻嚟啦。OK，
2: 我觉得系咪我哋应该一定要听邓达志讲下时装啊？今年嘅时装，
1: 一定
0: 下次先，下次先。今晚唔系噶，你先讲翻呢个时装乱舞先。嗱、我哋咁样啦，头先我哋就讲即系一啲背景啦。
2: 嗯，
0: 我哋不如我哋拣，即系虽然啲听众系可能未必知道咩衫，但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方式去解释，即系嗰套衫系靓，即系点解靓，或者系。即系我觉得我真系好难顶嗰套衫，即系但系又点样难顶法啊？
2: 先讲讲个 set up 先，每一年咧有少少，其实有少少似化妆舞会嘅，因为佢每年有一个 theme 嘅，即系佢会话今年个 dress code 系乜嘢，但系你会听到佢话，有一个 theme， 跟住有个 dress code。咁乜嘢系宗旨又乜，即系乜嘢系主宰，乜嘢系 dress code 咧？
0: 佢有一年系做中国嘅，
2: 嗯，
0: 中国咁咧就我哋有个同行咧叫郭培，喺中国好出名啦。咁就佢有段时间系消失咗嘅，所以再翻转头嘅时候都好好。同佢去，佢亦都系佢做好多啲衫，真系好啱展览啊！即系唔系一定着嘅，即系佢有一件咧系用，即系即系类似金，即系金属啦。我唔知佢真正有几多成嘅金喺入边啦，系即系成个一个好大嘅散嘅金属嘅裙，系挑花，好靓嘅。咁但係你點樣著呢？你點樣去 function 坐低呢？你坐唔到嘅，即係你只能夠係，即係好似嗱，同樣啦，一件咁嘅裙呢喺 Met Gala 就好啱啦，行入去就即係好掂囉，即係咁，即係行完之後你唔使著出街嘅。
2: 係咪嗰一年就係 Rihanna 著咗嗰件好似粒蛋，佢哋叫山東煎餅嗰套
0: 衫？
2: Beyonce 着嘅
0: ，Beyonce
2: 郭培
0: ，Beyonce
2: 应该旧年喺Empress 郭培嘅展览都有展出。
0: 旧年我哋香港 Empress 有佢嘅 Empress 定系故宫啊？故宫啊
2: ？Empress 我肯定系 Empress 嘅ground floor 嗰度有成个
0: 系、okay,
2: 郭培嘅。
0: 因为佢嚟嗰阵时候讲嘢，我又去同佢收尾再即系识佢好耐嘅都。咁 anyway 啦，咁咧就旧年。香港西九 Empress 咧，佢好大嘅展览。咁、当年咧，佢即系Anna Wintour 做呢、這个Met Gala 嗰、那个那个主题咧，就系、是、中国啊嘛。咁喺中国咧，佢就拣咗郭培嘅衫去做展览。咁咧就好得意，好独特嘅，即系好独特。咁亦都即系由 Beyonce 嘅红得几紧要啊！即系出嚟，即系佢，即系佢。嗰、那個你入場嗰度咧，係一條好長嘅雲寫樓梯，好似以前麗晶酒店嘅雲寫樓梯。咁你上去嘅時候，條裙咧，即係佢過咗拖條尾拖到好長嘅。咁咧就等你，即係佢停留喺攝影師前面嘅時間長好多咯。
2: 個佔地面積
0: 係啦，佔地面積係啦，就大好多。
1: 但係嗰時你話金係金屬定係真係金啊？你話
0: 唔會金，你成條金。你点做啊？俾人打劫啦！你真系金箔，
1: 即系金属
0: 出奇啦，即系金，即系咁样金色嘅嘢啦，咁、
1: okay,
0: 啊挑花啦，咁、
1: okay.
0: 咧就好劲嘅，咁咧就 Beyonce 嗰阵时嗰套咧就系佢绣好多花条裙咧就拖个尾拖到咧，真系好似个 pizza 咁咯、
2: 山东煎饼人叫
0: 吓，咁、咧就 anyway 啦，就
2: 系
0: 咁
2: 嘅。阿 William 头先讲啦，展览咩展览咧？就系、是、其实 Met 即系。都会大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嚟噶嘛？咁其实佢个 Met Gala 是一个即系佢嘅一个筹款晚会啊。但系其实佢喺十一月开始，佢就会公布话啊，我哋呢个 Costume Institute 会做一个展览。
0: 佢个主题系乜嘢？
2: 系啦，
0: 系啦，被邀请人就按照个主题去做咯。
2: 系啦，
0: 咁今年嘅主题。
2: 今年嘅主題咧
1: 就Fashion
2: 今年嘅 theme 其實係叫做 costume art，、
1: 即係
2: 展覽係即係作服裝啦、啊，或者係係咪啊？咁個 dress
0: 時裝與藝術
2: 個 dress code 咧就係、是、fashion is art
1: 係
2: 咁，所以今年就咁 fashion is。art 好多人就会话，其实你可以睇佢嗰个展览嚟作为 inspiration 嘅。咁因为佢展览入边分咗两样嘢嘅，佢第展览入边咧，佢第一样嘢就会讲身体嘅一个普遍性，同埋身体嘅一个独特性。咁、意思系乜嘢咧？ 個 普遍性就是講緊即係獨特性就是話點樣去 shape， 即係你歷史上去做，即係其實好悶嘅啫。展覽上面，譬如歷史上人點樣去製造一個 silhouette 咧，即係佢嗰個造型啊，到底係用縮衣啊，定係改變自己啊？咁身體嘅普遍性就係講緊人體結構，咁啊有好多衫咧係講緊即係去將內臟展示出嚟啊，或者去將身體嘅肌肉展示出嚟，所以你見今年有好多人按 theme 咁去着衫咧，就會着下依啲咁樣嘅有依啲咁嘅設計嘅衫啦。咁其中有一個William 都有之前有冇提過，就係、是、一個亞洲嘅設計師。其實佢有好多套衫，今年就真係一來好 costume， 二來就好好多人着。例如嗰四對手
0: 係咩？今日係韓國嘅。韓國歌星定影星嚟嘅，因為我唔係好熟韓國。
2: 佢係歌手，佢係
0: Lisa 嘅名叫 Lisa，
2: 佢係 part of 呢個 Black Pink 樂隊。係
0: 啦，
2: 係
0: 啦。咁咧就咁咧，佢 Lisa 著嗰套咧，係一套白色嘅裙子，都好靚嘅。其實我覺得佢好靚嘅，但係誇張嘅。咁咧就嗰個唔係亞洲設計師，係香港設計師啊 ，Robert Wan， 香港設計師嚟嘅。
2: 香港之光，
0: 佢係巴黎嘅，即係佢之前巴黎。
2: 佢今年好多套衫都入圍啊，好多人都係用。
0: 咁咧就佢將佢啲衫係有真係有藝術性啦。咁亦都個展覽性係好強嘅。咁咧所以佢係。出現啦，但係最勁嗰套咧，最勁嗰套都係 Lisa 嗰套，咁樣講。雖然我唔知道有另外邊幾套啦，但大家都照住講 Lisa。
2: 有一套就係佢有頂帽，跟住有個又褸咁樣嘅。佢有多佢好多好多套衫啊！有一套就係、是、一頂帽褸，跟住佢件白色嘅帽，白色嘅褸，跟住上面有撇咗好多好似黑色嘅墨水咁樣。咁因為好多人就會今年佢因為佢話 fashion is art， 咁就好多人就會去翻藝術品。嘅去揾 inspiration 啦，咁依一套衫佢哋就話啊，我著依套衫嘅原因咧，就是、因為 Jackson Pollock 嘅依、這個嗰啲 ink 咁樣撇嚟撇去，咁佢依套衫佢就話啊，係一個 homage to homage to Jackson Pollock 咯，咁但係其實今年有好多但我。William， 我哋應該講咗八卦先，定係唔講八卦先？
0: 唔係，唔好理個八唔八卦。我即係先講即係靚嘅衫先啦。
2: 哦，好啊。
0: 你講 Lisa 啦，咁我一定要講個谷愛凌嗰條裙。好多人
3: 有睇，有睇。
0: 即係留意嘅人，因為其實咧係阿劉天蘭話俾我聽，即係、其實我佢認為咧最特別嗰套咧係谷愛凌嗰套。
2: 科技與藝術嘅。
0: 係啦，咁咧就谷愛凌嗰套咧，其實咧係即係近年都好都非常出名嘅一個。荷蘭籍的設計師 Iris van Herben， 他的設計呢、這個、是用了15000個玻璃氣泡的、造成的
2: 玻璃來的、
0: 是啊，玻璃氣泡，
3: 我以為是燈泡，
2: 因為他
0: 玻璃氣泡啦，都是那、okay， 不是燈泡，很小個，同埋他出來的時候呢，他只是泵那些氣泡幫埋一齊等佢一齊出嚟嘅，所以佢真係氣泡喺空氣中浮動，咁亦都咧條裙本身咧就係玻璃氣泡。
2: 佢係嗰個設計師係同咗一個我唔記得咗佢哋嘅名字，係一個 installation， 即係另外一個藝術家嘅 couple 咧，佢哋做嘅 art 就好多都係啲氣泡咁樣嘅嘢，咁、所以佢嗰條裙咧，你想象佢真係好似嗰啲縮 bubble 咁樣，即係好多嘅好似肥皂泡，
0: 系啊，
2: 咁但系一条 cocktail dress 咁，跟住佢系好巧妙地收埋咗两个真系吹肥皂泡嘅装置，咁就会定时将啲肥皂泡吹出
3: 來。我睇翻个 video 咧，就系佢着件衫就啲硬件嘅，
0: 系佢呢个亦都系唔可以坐低嘅嘢嚟。
3: 系啦系啦，跟住周围咧就有啲 bubble 咯，哇！成件事系好梦幻咁样。
0: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系我中意佢呢套点解咧？佢唔系啲个个都哇拖拖拉拉拖住啲嘢咧，
2: 占地面积唔大，
0: 佢占地面积唔大，但系咧抢镜程度非常高，
3: 系冇错，
0: 系啦，呢个好难得咯，即系唔系话净系靠即系占地面积咯，
2: 同埋佢系while 好多嘅人著嘅衫都係話啊，我係我個 inspiration 係某幅畫， 但系佢依个系真系 work with 一个 contemporary 嘅 art couple
0: 艺术家，系啦，即系佢艺术，即系而家 contemporary， 即系讲即系现代艺术家，有时唔系净系幅画，即系佢哋做好多嘅嘢咧，即系好，即系好嗰个，即系嗰个选择性好多啦，咁咧同埋咧个可能性亦都好强啦，咁咧就呢个就系佢即系今次其实即系你高手嗰啲咧，就真系喺即系。自創一個藝術出嚟著上去，而唔係話即係傳統有嘅嘢，即係就擺出嚟咯，唔係嚇。
2: 嗯，咁但係即係其實今年有好多人係真係會去 quote 翻以前嘅畫嘅。
0: 係。
2: 咁我一定要講下依一個八卦啦，就係、是、其實今年最貴嗰張入場券咧，就應該係使咗1000萬。$10,000嘅呢個即係亞馬遜嘅主席嘅太太啊，呢個 Lauren Sanchez， 咁佢就著咗一條裙咧，嗰條裙係 Schiaparelli 嘅，咁就你會見到佢真係有一個護佬嘅身形咁樣著嗰條一條裙，咁呢條裙咧係based on 一幅畫，咁呢幅畫應該而家係咪喺 Chicago 定係喺邊？但係呢幅畫當年咧，其實係喺法國展出嗰陣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嘅。咁呢一幅畫叫做 Madame X 啦，咁但係呢個 Madame X 真正嘅身份咧，其實係當時同阿 Lauren Sanchez 嘅而家嘅身份有啲似，就係一個 social climber。即係由美國 New Orleans 嚟到法國，特登即係因為靚女，跟住就嫁咗個有錢佬咁樣。咁佢就係當年叫做呢啲叫做public beauty PB 啦。咁呢個 Madame X， 咁佢當時俾 John Sargent 畫呢幅畫嗰陣咧，其實佢係想令佢自己嘅名氣更上一層樓嘅。點知咧 ，John Sargent 咧好搞唔搞咧，就幫佢畫嗰陣就覺得啊，佢呢條裙其中一條個臂帶咧跌一跌薄，覺得哇好似好更加增添幾分美豔。點知呢個跌一跌薄咧，就大家就話啦，哇好 inappropriate 啊，好有傷風化即係真係咁。跟住佢依個女。即係女人係俾人鬧啦，跟住就受人哋排擠啦，咁後來就淡出社交界。
3: 那個跌薄係特登啊，定還是係？
2: 當時個畫家係特登畫咗跌薄
3: 嘅。哦，故意嘅，故意
2: 嘅。咁當時嘅依個報紙咧 ，Figaro 咧就話：哇，再跌下連條裙都跌埋㗎咯。
3: 哦 ，OK。
2: 咁但係阿 Lauren Sanchez 就唔知係咪因為冇人話俾佢聽啦。咁定係佢有意啦，咁就去著咗呢條裙。咁但係大家其實當晚仲有另外兩個女星都係用呢個 reference 嘅，啊，同埋佢係為咗聽講佢為咗想著得入呢條裙，佢係同New York 嘅呢個消防局去做辦，即係消防局度做 training 啊。咁人哋話：嘩，當你有錢嗰陣，連消防局都係你嘅健身室。
3: 哦，
2: 但係佢係真係瘦咗好多磅嚟擠入呢條裙嘅。咁呢個係佢打入社交界，即係好似 Madame X 咁，佢想打入呢個時裝界嘅第一個 show 啦。咁但係就有好多人話你亞馬遜對即係佢員工未必好好啊，咁有啲人就喺出面示威啊。好大爭議啊！
0: 嗱，我哋先嚟講咗呢套衫先嚇，因為有關麥當娜嘅。咁頭先咧就阿 Pierce 就講，佢話即係麥當娜嗰套就好誇張啊！咁其實佢條裙唔誇張，佢條衫唔誇張，黑色一套黑色長裙啦。咁係佢對帽係誇張嘅，但係呢對帽咧，其實類似呢對帽嘅出現過嘅以前，係喺即係90年代咧，喺英國 Vogue 個封面嘅 Linda Evangelista。大過呢頂帽，呢頂帽係而家即係喺即係時裝世界入面呢，90年代其實都好流行過帽㗎，即係喺啲誇張嘅嘢上面。咁嗰陣時呢，就呢個 designer 叫 Philip Tracy。Philip Tracy 呢，佢嘅即係 design 嘅帽係好勁嘅。咁麥當娜今年呢著嗰套呢就係、是、黑色嘅長裙啦，但係呢佢頂帽呢就是、Philip Tracy 嘅。但係呢我就唔係好鍾意呢，即係 即系嗰个头先阿海林讲得好啦，即系个占地，
2: 占地面积大，
0: 占地面积就好大咧。咁佢仲揾咗系六个女仔，咁咧就系喺架船个帆船个顶咧，就带住啲雪房，带住啲雪房咧，咁然后咧就拖住啲雪房，有六个女仔。
3: 我記得，
0: 即係拖住咁咧，即係我覺得好冇意思咯。嗰度即係佢自己本身就麥當娜嘅出嚟，你唔需要佔地面積大咧，麥當娜已經夠啦。同埋你都冇咁樣咧，就已經係焦點，反而咧就係畫蛇添足。
3: Okay. 但點欣賞嗰頂帽係靚咧？我覺得係
0: 嗱，第一佢精美啦，做得好精美啦，嚇！第一做得好精美啦，即係仲要咧做得精美得嚟，佢戴得上頭啊！你唔係話即係而家咧好多咧，即係啲好多女星咧，其實好怕即係。好怕即系拍，即系以前话好怕做拍古装片啦。咁又清又清装啲做嗰啲皇后啊，嗰啲妃嫔咧，哇仲大剂，嗰啲啲头饰好大同埋好重啊，好重咧。重完之后咧，好多人就因为咁咧个颈椎有事嘅，拍即系拍完一个电视，拍完一个电视剧之后咧，颈椎出事嘅系会系啦。咁咧就你做呢样嘢咧，做呢啲舞咧，你要佢戴上去咧，佢戴得到，唔好跌落嚟啦。好多时你净系戴。啲港姐選完即係未，即係佢即係戴個後冠都成日跌落嚟噶嘛。咁咁大件嘢咧，你係唔會跌。係
3: 喎、
0: 哦。仲要咧，佢係唔造成佢個頭同佢條頸嘅壓力嘅。最緊要係，咁、哦、最緊要咧都係靚咯，即係做得佢真係做得好靚。係
3: 咪唔即係唔需要撒咁就係好嘅啦？係
0: 啦，即係佢唔需要呢個大圓。冇意思，
3: 但我覺得真係好特別。
0: 同埋嗰啲沙咧，係一個灰銀銀灰色嘅沙咧，即係同佢度沙一啲感覺都冇。
2: 唔
0: 係佢
2: 麥當娜，其實佢係一個 Met Gala 嘅常客啊。
0: 係係，
2: 起碼即係如果依一佢著依套裙咧，其實係YSL 嘅。佢著依套裙，佢咁樣嘅入場，如果係第二個人嘅話咧，我哋可能唔會對佢咁 critical 嘅。
0: 係啊，因為佢好知道個規矩，同埋佢知道即係你點喺即系 Met Gala 度，即系抢镜噶嘛？你阿哥先就系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
2: 咁佢都有话啊，我依个系系 homage to 依个另外一个女画家、苦解女画家 Carrington 嘅画，咁就喺依、這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幾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的辭職信，說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員

0: 好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与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斯卓添是斯几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且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7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周家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8: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照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7: 车心梅，
9: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1: 成为父母之后，很多人都会跌落一种焦虑，每个选择都怕做错。小朋友是饮母乳定是配方奶？应不应该一起分？要不要提早学奇艺，少点看电视？我们总是会担心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了小朋友的一生。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指出，数据告诉我们的答案其实比想象中宽容。很多父母反复纠结的教养选择，对孩子长远发展的影响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
12: 作者举了一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作例子，路易斯与史普林格。在39岁重逢时，身高、体重、职业倾向、生活习惯竟然高度相似，连童年时养的狗都叫同一个名。这个当然只是个案，但是大量研究亦都支持同样方向。先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往往比很多日常教养选项更有分量。 例如研究显示，饮母乳的孩子和饮配方奶的孩子在长期健康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小被鼓励下棋、玩益智游戏的孩子亦都不一定因此更聪明。看电视的孩子平均表现亦都未必比不看电视的孩子差。这个并不是说教养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父母未必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当成改写命运的关键。
11: 数据带来的安慰是，小朋友不是一个靠单一选择塑造的工程，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气质和发展节奏的人。与其将力气放在过度的恐慌，不如将注意力放在稳定的陪伴和长期关系。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继续时装乱舞。我谂时装未必乱舞，但我哋讲到好乱舞，好开心嘅嘢。突然之间有啲机会去讲下时装嘅嘢啦。咁啊，头先讲翻咧，头先嗰节我哋讲麦当娜啦，麦当娜嗰晚着嘅衫，黑色嘅长裙啦，唔系唔好睇嘅，咁咧圣罗兰嘅嘢，虽然圣罗兰唔喺度啦，系第啲人设计啦，但系都系 OK 嘅。我觉得圣罗兰呢个牌子，仲有帽好靓啦 ，Philip Chase 好特别啦，我即系有时冇讲靓啊，即系好特别啦。咁但系咧就反而咧，我觉得即系佢第一，佢揾六个侍女去定住啲咁嘅雪房咧，觉得我觉得好多余咯，嗰度画蛇添足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麦当娜真系不服当年勇啊！佢成个人老咗，缩咗啊，完全。但系不过佢唔系，佢从来都唔系高大嘅。但系当佢系劲嘅年代咧，佢嘅气场出嚟，佢即系佢系唔高大都好啦，都好犀利。
1: 我初头以为佢系瘦咗，头先
0: 佢当然系瘦咗啦，系瘦咗，但系佢缩咗，系好一个年纪唔细啦。咁咧，同埋咧，即係有啲
2: 人話佢似 share， 跟住出嚟直頭認唔到係。
0: 冇啊 ，share 高大啊，問又好靚咁啊 ，share 係啲腳又長啊，成。咁咧就即係有啲人就好慘啦，即係啲多嘴友咧就話麥當娜其實嗰晚咧，最閃靈嘅嘢係咩咧？因為佢六啊幾歲，滴住個廿七歲嘅男朋友
1: 嘅。哦，
0: 係啦，即係
2: 胎 boy，
0: 即係胎 boy 啦，係啦，即係
1: 亮點啊嘛，
0: 亮點係佢嘅，係啦。咁嗱，你講個 Beyonce 啦，咁
1: 係啦，我想聽啊，海林你講 Beyonce，
0: 即係我嘅感覺咧，你講咗 Beyonce 先，你即係佢嗰套裙，即係佢嗰件衫嘅背後有啲歷史噶嘛，因為有啲根據噶嘛。
2: 即係其實佢即係當晚有好多人咧，其實即係因為 Beyonce 都係 part of 個 culture 嚟嘅，咁我相信佢都嘥咗好多時間去。諗佢嘅衫，咁佢嗰套衫咧出到嚟，我留翻阿 William 講佢出到嚟係點樣。咁佢嗰件衫其實係嚟自一個1944年嘅一個嚟自 New Orleans， 即係佢哋美國美裔客人嘅一個佢哋嘅一個藝術家，就叫 Caroline 依個 D. Hicks。
0: New Orleans 係讀紐爾良係咪啊？
2: 係紐奧爾良，
0: 紐奧爾良係。
2: 咁就嗰幅畫叫 The Visitor， 咁呢幅係一幅 print 啦，咁就係黑白嘅，望上好似好詭異咁樣。
0: 骷髏骨
2: 係一排骷髏頭骨，著住件透明嘅衫，
0: 係啦，
2: 嚟好似即係嚟揾人咁樣。
0: 係啦，咁但 Beyonce 著到咧，就第一咧，即係佢骷髏頭，你唔會肥噶嘛，因為你冇肌肉噶嘛，骷髏係。咁但係咧 ，Beyonce 又肥得好緊要啦，而家肥咗好多倍啦，咁啊真係。肥咗好多倍，
2: 唔適合咯，
0: 系啦，即系完全唔夹啊！咁咧，仲有咧，佢又加咗好多嗰个好夸张嘅头饰啊啲嘢咧，我第一个印象咧，我完全会谂到系呢个系有关一个骷髅骨嘅一套衫，然后我谂住咧系似啲哥伦比亚小姐去参加环球市最最嘅民族服装咯。就佢個頭頂嗰個，即係嗰啲咁嘅嘢咧。
2: 有人就話似瑪雅嘅族長啦。
0: 唔係，即係嗰類咯，即係總之係南美洲嗰啲原住民嘅打扮咯，係。
2: 為咗保持呢個 diva 要有大嘅佔地面積咧，佢就披咗一件唔知係皮係總之羽毛好長嘅一個羽毛
0: 皮草嘢咁嘅嘢，皮草嘢咯，係。
2: 咁有人就話好似一個被剝咗皮嘅動物拖住佢個皮喺度行咁，都幾核突。
1: 我就陣睇上嚟就唔好睇咯，即係一邊好唔夾喎，即係嗰個羽毛啦，再加埋嗰啲銀色啊、灰色嘅即係裝置。
2: 其實佢個頸又戴咗個好貴嘅頸鏈嘅，唔知一係一個好即係幾千萬嘅頸鏈。
1: 係咩做㗎？
2: 鑽石頸鏈嚟嘅，佢戴咗，佢成身都係閃靈靈咁樣，但係出嚟個效果就好差咯。系啊，呢个系一个
1: 好多嘢摆晒喺个身度。
2: 反而调翻转头，即系Sabrina Carpenter 着 Dior 咧，佢嗰个质地咧，由佢条裙几靓嘅，但系由头到尾都系电影菲林做出嚟嘅条裙。咁嗰条裙咧，其实咧就系呢个柯德利夏平嘅电影 Sabrina 嘅电影嘅菲林。扎出嚟嘅一條裙，咁、那個形狀又靚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有時候多唔一定靚。
0: 其實嗰晚咧，我自己心目中啦嚇，即係貼題嘅。頭先我一開始都講咗啦，就 Emma Chamberlain 著嗰套咧，就係份高嘅即係星夜啊，即係 Starry Night， 即係嗰個變成一套衫。嗰個咧，我覺得係最經典嘅。即係有，即係有好睇啦，靚啦，佢真係一件衫咯，真係一件衫咧，係有曬真係藝術，即係一個傳統藝術嘅成分喺度啦。但我覺得最靚嗰套衫咧，我唔知你知唔知我心目中想講邊一件最靚？
2: 好難，
1: 係咪簡約嘅？
0: 一人揀一件啦，你靚，我覺得靚嚇，我唔靚，我唔理佢，
1: 係咪女士啊？
0: 哇！講曬俾你聽唔得掂嘅啫。
2: 我以為你會中意頭先 Tilly Mowgli 嗰件，我以為你覺得嗰件應該係
0: Tilly Mowgli 係嗰其中一件，但我都即係嗰係可愛咯，活潑咯。嗰個靈著又好啱啊！作為一個運動員咧，咁佢即係著得真係好得體，佢都好靚啦，就出現。我最中意咧，其實咧係阿 Leo 仔嘅。Leo DiCaprio 嘅女朋友啊。Victoria Charity， 佢嗰晚着嗰套咧係好靚，即黑色，好簡單，但個背脊咧，哇大露背咧嗰套咧係好犀利，係啦，即斜斜嘅大成個大露背，但唔係直板嘅露背，佢斜嘅，咁一路去到前面係露腰啦，
2: 跟住佢又好似後面仲有少少吊墜，
0: 有啲即
2: 裝飾咁樣，
0: 裝飾嘅嘢啦，係啦，咁咧就。佢係即係我覺得你都佢個身即係當晚佢有一個 model 啦，佢嘅身形呢簡直係你可以想像一個女性嘅身形最完美係即係佢就佢展示呢，我覺得嗰套衫係配角，佢嘅配角呢係展示佢嘅身材，佢嘅身材就係藝術啦。
1: 當然係咁
0: 啦，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佢嗰套衫真係好勁啦，即係著得好靚，即係靚之餘呢真係即係我無可挑剔囉，我認為係我真係覺得即係佢嗰套著嗰套衫呢佢無可挑剔嘅，係咁呢 anyway 啦，咁呢就即係我亦都想講呢有一套呢，即係我係因為呢套衫呢我寫咗兩篇，我起碼會寫三篇稿，
1: 寫咗定未寫
0: 呀？有啲出咗街㗎啦，已經寫咗㗎啦，咁
1: 可以追返呀，
0: 係啦，咁呢即係其中一篇聽日要出啦，咁呢就 anyway咁咧就因為呢、這個咧其實一個我覺得個前途無可限量嘅一個演員，咁係加拿大演員啦。咁媽媽係韓國裔，爸爸係由荷蘭又德國之類啲咁噶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Hudson Williams。咁佢個東方味就好濃嘅個樣。咁你睇佢做演戲咧，佢其實佢拍咗套電視劇啫。但是佢兩個主角係紅得好緊要，即係唔論係金像獎頒獎典禮啊，即係呢啲大型嘅咧，都全部請佢哋出席嘅助陣嘅係。
2: 好似以前嘅 Keanu Reeves 嗰種感覺，
0: 有啲，但係 Keanu Reeves 係受即係似詩人啊，即係成個即係佢個成個樣，即係佢精緻佢樣，唔係佢 Hudson Williams 都好靚仔，就佢有少少圓潤嘅，其實即係佢唔係話
2: 比較大隻健康啲，
0: 係啦，大即係多肉啲嘅，係啦，咁佢就咁但係佢嗰套衫咧就係 Balenciaga， 咁即係都要講下咧，即係嗰套衫咧其實係一個鬥牛勇士嘅一套衫，係原本 Balenciaga 1947年嘅一件咧係女俾女裝著嘅一件。鬥牛勇士嘅 jacket， 咁咧個 jacket 咧係同樣係天藍色就底啦，咁而黑色嘅好多啲即係啲流蘇啊、釘珠啊啲，
2: 即
0: 係
2: 如果大家有睇過
0: 鬥
2: 牛勇士衫，
0: 咁啊鬥牛勇士嘅衫咧最重要咧一定係高，即係去到高腰位嘅就冚過你個胸就完噶啦，唔會長嘅。咁啊佢因為個即係佢個鬥牛勇士嘅褲咧係高腰嘅，高腰一路去到高腰位咧喺個胸嘅下邊，咁咧就由個 jacket 咧就冚翻住佢，咁入邊有恤衫嘅正常，咁咧又條褲窄得好緊要，咁去到三角骨褲嚟嘅，咁呢個鬥牛勇士正常嘅衫啦。
2: 鬥牛勇士嘅衫應該係短，跟住咧就窄，同埋包，
0: 係啦，咁咧就呢件裙咧就 Balenciaga 咧就係1947年就設計係俾女裝嘅，佢係做件 jacket。下線有件長裙嘅，咁咧今次咧就同一間公司啦，但係 Balenciaga 已經1972年過咗身㗎啦，即係佢係西班牙人， 但系咧，佢西班牙咧，佢一定即系佢要即系著名一样嘢，佢巴斯克人。
2: Basque
0: 系北边个区。咁咧，佢巴斯克咧就系、是，因为其实西班牙都系一个共和，即系一个联合共和国嚟嘅，即系好几个国家，即系本来嘅小国啊。结埋一齐嘅，咁好多个即系要求独立啦，包括巴斯克啦，因为巴斯克分离主义好重，好出名嘅。
2: 以前巴斯克地区喺西班牙系比较好似西班牙嘅北爱尔兰咁样，系啊。
0: 成日好要求咩嘅，即系脱离嘅。但系点解咧？其实同巴塞隆拿一样，巴塞隆拿咧就系、是、巴塞隆拿，即系佢哋嗰边另外一个国家啦。咁、咧就咁咧，佢哋因为呢两个地区。或者省啦，叫佢省份啦，有钱啊，因为佢哋，即系佢喺北边有钱过南部好多，咁佢成日觉得咧系比南部嘅贫，即系个贫穷咧系拖低佢哋嘅水平嘅，拉低佢哋嘅水平嘅，因为我穿越过呢啲地方，因为嗰时我行呢个圣雅各朝圣之路咧，就系要经过 Basque 行嘅，佢系有即系有钱好多嘅，嗰度咧即系佢哋有。大西洋啲海产啊啲嘢，
2: 其实哥伦布去美国嗰阵大嘅水手行行都系嚟自巴斯克嘅。
0: 系咁咧就咁同埋佢食嘅嘢好出名嘅，即系佢 San Sebastian 咧系一个咁多嘅地方，佢人口全部都几啲十万嘅啫，但系佢最多系拎到米芝莲星嘅餐厅嘅嗰度系。咁、anyway 啦，咁咧 Balenciaga 就系即系佢系喺 Bilbao 同埋 San Sebastian 中間出世嘅地方，咁總之，因為嗰陣時因為西班牙內戰咧，佢就去咗巴黎嘅。咁佢出名嘅嘢咧係點咧？創意非常高，喺嗰個年代，就算 Dior 咁出名都唔夠佢嘅創意，公認嘅呢個係。
2: Dior 同呢個 Chanel 都會話佢係，
0: 即係佢啲公認，佢都認為 Balenciaga 係最即係當年咧，即係佢哋咁傾，都話佢係 King of Fashion。
1: 哇！
0: 系design系咁犀利，咁咧佢喺我唔记得1970定系
2: 前少少，
0: 定系六，咁咧佢未啊，佢系退隐啊，佢离开咗巴黎啊，即系三即系披晒啲员工三人门，啲人就翻唔到工，然后佢就翻咗乡下，咁啊72佢就过身嘅，咁咧就 anyway 啦，咁佢而家即系当然佢个。名個牌子咧都俾人哋買咗啦，買咗之後繼續做 fashion 啦。咁但係咧，因為你頂住 Balenciaga 個名嘅話，你唔可以做到咁嘅衫出嚟咯。因為 Hudson Williams 嗰晚嗰日著嗰套衫咧，就係、是、以嗰件 jacket 做藍本，就做咗成套衫。
2: 但
0: 係
2: 改咗好多嘢咯。
0: 但係嗰套衫嘅 jacket 咧，第一佢唔夠 fit 啊，唔夠 fit 條褲仲慘，因為條褲咧，當我勇士啲褲係窄噶嘛，咁咧。因為 Hudson Williams 咧身材有啲缺點嘅，缺點即係其實唔係缺點咧，人每一個人嘅身材都唔一樣噶啦。但係如果我哋由一個時裝嘅角度去睇咧，就缺點點解咧？因為佢都係有啲即係東亞同北邊嘅東亞咧，就譬如我哋中國北方人都係日本都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呢個問題咧，就係、是、腰長腳短嘅。
1: 哦，
0: 係啦，咁咧所以即係佢哋冇因應住，佢哋唔了解佢個身嗱，即係你做高訂嘅衫咧，好需要了解啊，著衫嘅人嘅身材係乜嘢，咁然後咧，你係要幫佢去做，即係蓋，即係遮蓋。
2: 佢咪隱惡揚善？
0: 隱惡揚善啊！遮蓋咗佢缺點。我好記得我好早期咧，即係其實我真係未好，即係行唔係好耐嘅時候，啲人即係揾我幫佢哋即係設計晚裝啊啲嘢咁咧。咁就有一位我唔好講名啦，咁都好當然非常之著名嘅一個一位女星，由電視開始嘅咁呢個女星。咁佢即係佢要做扮裝，咁咧就即係因為咧佢教我咧，佢因為佢個個夾，即係呢個即係點講呢個上身呢個位佢比較窄啊，佢比較窄咧，咁喺個件衫咧你就要標啲嘢落去啦，你哋加啲嘢落去啊，
1: 令到闊啲啊，
0: 拎佢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即係唔係話令到個胸部即係膨脹，唔係係整體咧
2: 個體積大少少，
0: 嗰個上身呢個位
2: 有比例好啲，
0: 咁佢哋腰個腰細，佢腰日本人細，但腰又細，胸又細嘅話咧，咁就
2: 冇咗個比例就變咗四方八，
0: 咁你就喺旁邊咧呢位咧，你加翻佢嘅話咧。就係佢會靚嗱，其實咧歐洲嘅西裝，由英國嘅西裝咧，都係即係我哋自己細個嗰時咧，我哋以前校服都去阿爸帶去，即係去 tailor 度訂做噶嘛。咁咧其實咧佢就因應住其實傳統嘅西裝 即係個美好嘅地方，就因應住你嘅身形嘅。譬如你個膊頭斜，佢幫你嘅 shoulder pad 咧，但 shoulder pad 唔係整嚿，整個 shoulder pad 你睇係成個幫你 build， 即係將你個膊頭重新 rebuild 過佢。
2: 所以就要點解要 fit 百幾次
0: 如果你係腰，即係腰長腳短，好似都係我曾經我幫港龍第三代嘅制服設計啦。當年係港龍而家唔喺度啦，所以可以講唔係幫佢賣宣傳。咁咧就係即係留意到咧嗰啲，即係留意到咧係即亞洲女仔唔係特別高大嘅，咁咧我係做連身裙俾佢哋著之外咧，如果譬如佢哋腰後邊由後邊度啦，腰我哋度咧就係個頸最突嗰粒骨去到咧最冧腰位個位置就係腰長。如果腰長係16寸嘅咧，我哋幫佢改到15寸，即係拉上去啊，拉上同佢哋裙短咧，短裙咧唔係到西羅哥啲裙咧。佢哋今日長咯，
1: 哦，收長啲，
0: 係啦。
2: 咁點解 Hudson 佢應該佢條褲咪應該整高
1: 啲
2: 咯？
0: 佢根本條褲咧，佢條褲又少咗低腰咯，係
2: 咯，
0: 低腰咧仲要咧係俾個黑色嘅唔知點圍住佢，又拖條布喎，黑色嘅布，
1: 見到喎。
0: 條褲咧漏布喎，唔係窄喎，咁咧就即係佢行路行得。你行上樓梯嘅時候，嗰度行得好辛苦啊！
2: 呢個係陽惡隱善。
0: 係啦，即
1: 係同埋佢入邊冇衫著。
0: 我諗佢又佢入邊冇衫著唔緊要。
1: 係點樣？
0: 即係因為咧，佢但係因為佢都有啲肌肉嘅，但係佢個肌肉咧唔係話嗰種好似即係澎湃冇用嘅，澎湃你鬆嘅話，即係佢唔係方包啊。
2: 哦，
0: 即係個
2: 即係冇朱古力頭
1: 嗰啲啊，
0: 係啦，即
1: 係
0: 佢亦都即係佢係硬淨嘅，但係佢亦都唔係六嚿朱古力咯，佢唔係。咁你咁樣露出嚟咧就唔好睇啦，
1: 唔好睇，
0: 即
1: 係
0: 其實咧佢可以進，其實咧佢冇出衫唔緊要，你埋啲咯，埋啲就得㗎啦。咁啊同埋咧，你將佢個嗰條褲咧係變咗高腰，你黑色呢個位好啊，因為你黑色一路去到胸下邊嘅話。咁然後咧，呢條褲你做多啲嘢咧，就上啲去啦，即係唔好喺佢正常嘅腰度，喺正常嘅腰上翻一寸至兩寸，佢條腳咪長咯。其實呢個咁簡單嘅，你乜你會唔明？你成個因為呢啲巴黎嘅 house 咧，
2: 好似得罪咗人
0: 嘅。巴黎呢 house 唔係
1: 好大啊，好多
0: 扶貧，佢唔係一個人做嘅，係成個團隊去做呢件事。你冇理由會點唔出佢身材嘅缺點，同埋你套衫點能夠補佢嘅缺點咯？
2: 我覺得啊 ，Balenciaga 在生嘅話，見到會噴血。
0: 咁咧，喂 ，anyway 啦，咁咧即係其實咧，佢即係佢係被人哋即係影相影得最多嘅其中一個嚟嘅。佢即係黑森威廉斯嗰晚
2: 影到肥肥矮矮咁樣。
0: 係咯，即係嘥咗咯。即係 anyway， 冇理咁多啦。即係講即係時裝亂舞之餘咧，我哋都要照顧下個世界。所以我哋最好呢隻歌咧。就照顧下個世界嘅，咁咧先講咗，聽晚星期五晚咧，海林、黃子勇同埋 Killian Chan 就講教育音樂，好啦，咁咧然後咧就12點新聞之後咧，就阿基哥翻嚟咧同我哋就播好歌，就冇嚟香港電台第一台，咁最後呢隻歌咧就是、我哋唔好淨係講時裝啊啲外表嘅嘢啦，我哋講下個世界啦 ，Michael Jackson 嘅舊歌《Heal the World》，
2: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且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5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且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71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4美元，卖出4,682.7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亦都会影响广东东部，那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黑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一首 John McLean 的 Vincent， 有这位有天籁之声的齐豫去演绎，为你开始了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些年张伟基，外面气温26度，外面的世界是怎样？在直播室里面的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他是齐秦。

齐秦外面的世界。可能你这一刻在窗外面望到外面的世界，可能真的一片，但是隐约都见到一些霓虹光。

呢几晚咧，隐约咧，虽然系有少少凉啦，但系都有啲翳热嘅感觉啦，开始系嘛？啊，会唔会期待突然间你望出窗外会落雪咧？

属于咧就系陈慧琳再加埋冯德伦《北极雪》。去到北极嘅话，你一定可能见到雪啦，但系可能更加期待嘅，你会希望见到

结果咧有莫文蔚嘅《北极光》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国际医健周咧，其实咧喺为期嘅几日嘅展览里边咧，大家睇过唔少嘅展出嘅产品啦，关于医疗同埋一啲咧同大家生活上面健康问题嘅产品。咁啊，就系为期一个月嘅呢一个嘅国际医健周咧，可以话俾你听咧系一个开始。令到我哋接触到好多唔同先进嘅科技，了解到现今嘅科技对我哋嘅健康嘅影响。至于今次嘅呢一个展区里边，如果大家有去过嘅话，你会发觉特别聚焦喺呢个医疗技术啦、乐龄科技啦，同埋预防医学三个领域噶。尤其是系乐龄科技可以带俾到大家个全新嘅面貌，知道到底今时今日喺全球嘅年纪大家开始老化之下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喺康复方面啦，甚至乎去到某一个年纪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4: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5: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4: 车心梅，
6: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4: 凌涵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那些年。

0: 国语版和广东话版都是吴奇隆的歌曲，一只烟火，一只一天一天等下去。好多朋友都说啊，每次听到这只歌的开头呢，都期待着啊，会不会是剧场版的出现呢？似乎这只歌的剧场版呢，我很久没播过了嘛。因为今晚我想听到以下这只剧场版。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树荫。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見到你着上我送俾你嗰件睡衣，咧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线，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线？究竟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赤裸的秘密有剧场版本，林忆莲再加埋哥哥，一个解唔开嘅结，系咪就等于一个无形嘅锁扣咧？

在你人生的感情片段里面，有没有曾经真的有解不开的结，甚至乎有一个无形的锁扣，扣住你的心，扣住你双手，扣住你的思想，扣住你的生活空间。有人说在感情里面最后可能都是失败收场，但是你都曾经拥有过。唔该晒张国荣，无形所求。

嘅世界往往都系因为我喺我哋幻想之中过于美好同埋美丽而令人向往。到底喺咩嘅氛围里边，我哋先至会将美丽嘅童话再加上我哋生命之中一直等待嘅爱情呢？你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作为朋友，很多时候朋友和朋友之间会很真诚坦白地将自己的一些开心或者痛苦直接地跟对方说。男仔和男仔有时就会在跑步的时候大家互相倾诉，互相讲出平日不开心的事，甚至乎就希望将一些负能量藉住汗水在跑步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带走，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成为知己。两个女孩子通常亦都会在什么时候讲出自己的爱情世界呢？当然就是进入了自己喜欢的人又或者真的真正开始拍拖的时候。女孩子往往亦都很喜欢揽住个枕头互相在晚上的时候倾诉一下心里面理想伴侣或者对象的形象。好了，当一男一女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开始擦出火花，或许在你生命之中也都同样发生过一些类似的片段。当对方讲出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是不是就是将你平日所听开的在童话世界里面的王子和公主的桥段完全地破坏呢？因为在童话世界里面基本上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当一个人讲出痛苦的时候，你会几乎将自己的本能或者尽自己一切的能力帮他找到出口。在脑海里面很快速，很可能也都浮现了不同的方法，甚至乎急住跟对方提出意见。第一句很可能你经常都会讲，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对方会不会真的感觉到你真的帮到我？对于一个真正痛苦里面的人来讲，当下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方法，而是被理解的感觉。当这个感觉如果对方接受了，你又付出了的时候，很可能你们两个之间的友谊会快速地增加成为知己，又或者擦出火花变成爱情。当有时我们太聪明太快地讲出一些解决的方案的时候，你会显露到自己在某一方面在某个程度是厉害，但是反而会令到对方觉得自己的感受被忽略了。童话世界里面的感情世界其实也都带着痛苦，带着痛苦不紧要，往往我们知道童话世界里面的爱情痛苦之后一定是有美好的结局。

爱的种子林子祥。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早前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和12号的执法行动之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港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话，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港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乜嘢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港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2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79美元，卖出468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 預料該低壓槽會在今日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並且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亦都會影響廣東東部，那區仍然有驟雨。此外，熱帶低氣壓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賓以東海域消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字人㗎啦。而競選嘅佳麗呢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班三星期，上升两级，作文高歌龙虎榜电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 CIBS 人人廣播，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5: 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裏面咧，有呢一個咧扮鬼扮馬山果狂奔大賽啊！
6: 當日咧有份參賽嘅跑手都話啦，好特別啊！
7: 我今日著嘅係蝙蝠俠嘅衫，隊員咧都係超級英雄。點解著得咁緊？因為搬山果要緊。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時光。

0: 嗱，你哋啊唔好客气啊，如果唔系咧，个肚啊食少好多嘢噶啦。
1: 啊，姐夫啊，好少咁阔佬噶噃，系咪中咗马仔咧？
2: 嗯，阿明，乜你好中意赌马嘅咩？
3: 唉，我呢个女婿一讲起赌钱就精神噶啦。
1: 系啊。我老公啊，逢亲赛马日就唔见得人噶啦。
0: 你啊，净系话我好走入马场唔陪你，你又唔谂下喎，赢咗钱嗰阵时要分一半俾你使。
1: 哎呀，有乜几好啊？你又几可赢？
0: 集住，集住啊！
2: 阿明啊，我当你系细侄先至劝你啊。赌马呢啲咁资本主义嘅玩意，唔应该沉迷落去噶。
0: 你讲乜嘢话啊？乜嘢赌马系资本主义嘅玩意啫？啊，我净系知道赌马咧就有机会发达。如果俾我赢到马会一大笔咧，我啊即刻辞咗份工，几大都叹翻够本啊！
2: 你仲后生，你唔应该受到呢啲思想污染，成日望发达噶。
0: 思想污染？
2: 冇错啦，你应该咧发奋做人先啱。
0: 我净系听过环境污染啫，都冇听过乜嘢思想污染嘅。
2: 思想污染咧就系、
3: 是哎，你唔好嘥口水劝佢啦。就算你斩晒嗰啲手指落嚟，佢都要赌噶。
0: 啊，毛艾叔啊！第日咧，等我啊带你入马场见识下，到时咧你就唔会闹赌马系资本主义嘅玩意噶啦。
3: 阿明，你自己烂赌就好啦，做乜要揾无涯陪你啫？
4: 哎呀，阿妈，阿明不过同无涯叔讲下笑嘅啫，你使乜咁紧张？
1: 姐夫啊，我哋唔好讲赌马啦，讲个第二样啦，好冇？
0: 啊，好好好，唔好讲吓。诶，系啦系啦，你哋饱未啊？啊？使唔使再叫多几个餸咁啊？
3: 唔使啦，我够啦，
1: 我都够啦。
0: 啊，老婆啊，你呢？
4: 头先你哋倾偈嗰阵时啊，我食到饱晒咯。
0: 嗯，阿毛艺叔，你啊应该未饱嘅吓。嗱，我叫多几碟餸俾你送饭咧。
2: 唔使啦，唔使啦。我捞啲汁咧就可以送饭噶啦。
1: 咩话？啲汁好味咩？
2: 系，啲汁好好味噶。我喺上边咧，餐餐都捞汁食饭嘅。其实啊，食得唔好嘥。你哋话咁样做法啱唔啱啊？
3: 咁啊？
2: 系咯。
3: 咁你想捞边样汁啊？我帮你捞。
2: 既然碟碟都食剩咁多汁，咁你咪同我一样捞啲咯。
1: 吓，毛艺叔啊，呢度碟碟餸嘅味道都唔同噶噃。
4: 系咯，
1: 你捞埋晒落碗白饭嗰度，咁咪甜酸苦辣都可以一齐食。
3: 错啦，有乜好啫？
2: 唔紧要，唔紧要，我惯噶啦，我惯噶啦。
0: 哦，唔通真系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嗯。
1: 咁你系咪想学下？
0: 咪搞我，我仲未得到咁高深嘅道行啊！
3: 嗱，无涯啊，我帮你捞咗啦。不过咁，如果你觉得啲味道难食，你就唔好夹硬食啊。
2: 得啦，小妹，唔该你啊。
3: 点啊？
2: 好好味道啊！你哋都试下。
3: 唔好啦，我饱啦。
2: 阿明啊，你都试下。
0: 咪搞，我惊食到肚痛啊！
2: 我唔会噶，你睇我食得几大只，系嘛？
3: 但系你面色唔好，你要食多啲有营养嘅嘢至得噶。
0: 系啊，我外母咧最叻煮营养餐嘅，佢以前啊仲喺嗰啲社区中心嗰度教人煮餸添噶。嗱。你得闲咧，最好系上外母嗰度试下佢嘅手势，我包你啊食到肥肥白白啊！
1: 系啊，毛艺叔，我阿妈煮餸啊，好好手势噶，你睇下我就知啦，食到肥肥白白。
2: 咁啊系，不过唔知我几时有机会去试下雪梅嘅手势咁。
3: 随时欢迎啦，不过
2: 咩啊？
3: 你嚟我屋企食饭，要食多啲餸，唔好净系捞汁。
2: 我会噶啦，会的。
0: 冇错啦，你听我外母嘅说话咧，包你无须嘅。
3: 阿明，你又乱噏乜嘢啊？
0: 我边度乱噏嘢啫？我不过提醒阿毛艾叔，叫佢听你嘅说话，唔好逆你嘅意思啫嘛。因为你最憎人唔逆你嘅意思噶嘛，系咪？
3: 你做咩讲到我咁霸道啫？毛艾啊，你唔好听佢讲啊，佢讲嘢零舍夸张嘅。
2: 不过咁喎，今次我又信佢讲喎。
3: 吓，你信佢讲？
2: 系顶啦，嗱，小妹啊。以前喺乡下嗰阵时， 我有一次唔觉意译你嘅意思，咁啊后来都唔知嘥咗几多口水先氹到翻你笑咋。
1: 妈，系咪真噶？
3: 哎呀，都几廿年前嘅事啦，提嚟做咩啫？
2: 咁又唔系啊，以前嘅事啊，我仲记得好清楚嘅。咧，仲有啊，有一次有一个男人唔肯帮你孭个书包啊，你就咧，
3: 好啦好啦，唔好再讲落去啦。
1: 哎呀，毛艺叔，你睇下妈块面红晒啦。
2: 系咩？
1: 唔好再讲落去啦。
2: 好啦好，咁我唔讲啦吓。
0: 哎呀，点解唔讲落去啫？讲到最精彩嗰度先话唔讲喎，唉，真系吊瘾嘅。啊，不过唔紧要吓。第日得你同我两个嘅时候咧，你可以再爆啲我外母以前嘅嘢俾我听吓。
2: 唔好啦，唔好啦，萧妹唔想我提，我以后都唔会再提噶啦。
0: 嗯，哎呀，你啊真系几听我外母嘅说话喎。
3: 喂喂喂，嗱，你再口水多个茶咧，我就搵碗白饭塞住你个口。
0: 冇所谓啊，不过啊，千祈唔好捞到成碗饭都系汁啊。
4: 哈，你仲讲？我哋个个都食到饱晒啦，不如埋单啦。
0: 好咧，等 boss 叫埋单。

0: 饭就食饱啦，啊！兰心咧就入咗房温习，咁而家咧净系得翻我哋四个人，咁你话四个人行埋一齐最好做乜嘢呢？
1: 哎，咁梗系打麻雀啦！
0: 啊，答对了！
1: 哎呀，好啊好啊，我哋开台啦！我都好耐冇打麻雀啦，哎呀，一讲起啲麻雀咧，我啲手指当堂痕晒啊！
0: 哎呀，咁等我去攞副麻雀出嚟先。
2: 诶，唔好啊！
1: 哦，点解冇嗌？
3: 哦，你唔系唔识打嘛？
0: 哦，唔识打唔紧要噶，嗱，你只要俾多几次学费咧，就包你学识噶啦。
2: 我唔系唔识打，
1: 咁就得啦。
2: 但系我唔想打。
3: 啊？点解啊？我哋打好细嘅啫噃，你唔使惊。
2: 打麻雀即系赌钱。呢啲靠撞彩嘅嘢，我唔啱嘅。
1: 我哋又唔系打好大，细细地玩下啫嘛。
2: 小妹，总之我就唔想打麻雀。
3: 啊，无涯叔啊，既然阿妈咁想打麻雀，咁你咪蹬下脚，我陪下佢玩咯。
0: 系咯，你知唔知道三缺一系好阴功噶？
2: 我哋唔一定要打麻雀噶，我哋可以玩第二样嘢噶。
0: 嗯，有乜嘢好玩得过打麻雀啊？阿毛牙叔，如果你想做个100%嘅香港人咧，你就一定要打麻雀嘅。啊，如果唔系啊，人哋始终啊当你系外星人嘅啫。
2: 我哋做事最紧要就系理直气壮，我哋唔需要惊人哋讲嘅。
0: 啊，喺度讲耶稣，
2: 你讲咩话？
0: 啊，我冇嘢啊，我话由你提议我哋玩乜嘢消遣啫嘛。
1: 系咯，咁你想玩乜嘢啊？
2: 咁啊，
1: 嗯，玩乜嘢啊？
2: 我哋不如就捉象棋啊！捉象棋咧，唔止可以陶冶性情，仲可以增进思考力添。
3: 捉棋啊，捉棋好玩咩？
2: 梗系好啦。
0: 啊，你估我哋系细佬哥咩？
2: 唔系净系细佬哥玩噶，大人都可以捉棋噶。
0: 香港地啊，除咗啲细路同埋啲阿伯中意捉棋之外，我谂都冇乜边个中意啊。
1: 阿明，讲说话小心啲啊。
0: 唉，总之捉棋咧就唔好玩啦。而且呢度麻雀咧就有一副，棋就冇啦。你想玩都唔得啦。
1: 啊，兰心间房好似有盒象棋啊，等我去攞出嚟啊。
0: 咪搞我啊！要捉棋咧，你哋两个慢慢捉吓，捉餐饱。阿老婆啊，我哋走啦吓。如果你哋想捉棋嘅，咁我哋啊唯有自己走先啦。
3: 系啊，啲棋识我，我唔识佢嘅，都系走先。
1: 你哋两个真系要走啊？
3: 系啊。
0: 啱啊！啊，一于你啊陪阿无涯叔捉棋啦吓，我同阿慧心走先啦。
3: 系啦，咁啊，阿无涯叔，我哋走先啦吓。
0: 好啦，
1: 好啦，咁我哋第日再开个台啦。
0: 好，下次记住啊，揾到第四只脚先好叫我哋两个啊吓。

0: 兰心啊，呢排阿妈系咪成日都同毛艺叔一齐啊？
1: 系啊，佢哋每朝早都饮茶，饮完茶之后咧，阿妈就带毛艺叔呢度去嗰度去，四周围游览香港。你都知啦，毛艺叔落咗嚟香港冇几耐，香港好多地方佢都未去过噶嘛。
2: 咦，咁讲法？他们的感情应该一日千里，不用几耐呢就双双噔噔噔噔，那就步入教堂了。
3: 喂，阿妈信佛的，什么步入教堂？
2: 哎呀，不理是教堂还是佛寺，总之你们呢就来有一个新鲜出炉的老豆，而我呢就多了一个新外父。
1: 姐夫，阿妈没有再跟毛艺叔好好，但他未必会跟毛艺叔结婚的。这么多年来我都没听他提起过话想再结婚的。
2: 你真是傻女来的，你阿妈以前是未遇回毛艺叔的嘛，他当然没想过再结婚了，但是现在他遇回自己的初恋情人，他怎么会不想成日陪伴他左右呢？
3: 就算阿妈想再嫁，毛艺叔那边又不知道怎么想的。
1: 是咯，
3: 虽然说他一直都没有结婚，都是为了等阿妈，但是阿妈不单止嫁过人，还有女和女婿，喂，迟些人外孙都有埋了噃。毛艺叔可能没意思娶阿妈都不顶的噃。
2: 嗯，不过我看呢，他是对你阿妈真的挺好的，我想他迟早都会向你阿妈求婚。
1: 不过听讲有啲男人唔鍾意娶嗰啲结过婚嘅女人㗎。係
3: 呀係呀，啲男人都好自私㗎。係
1: 呀，
3: 佢哋自己结过婚呢就冇乜所谓，但係佢娶个老婆呢就一定唔可以嫁个老公㗎。你话你哋几衰呀。
2: 哎呀，老婆啊，你唔好一足高就打晒一船人啦。
3: 係呀，
1: 希望毛艺叔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看得出阿妈真的很喜欢他的。
3: 哦，
1: 嗯，
3: 你怎么知道？
2: 你怎么知道？你经常跟他们去剥花生啊？
1: 诶，这又不是，不过我看到阿妈很将就他的。你们都知道阿妈一向只有我们就他，他又永远就在我们的。
2: 嗯，是啊是啊。
1: 但他对毛艺叔真的很不同的。
3: 是咩？点不同法啊？
1: 阿妈一向冇乜耐性啊嘛，但系因为佢知道毛艺叔中意捉棋，所以佢竟然肯坐低足个几两个钟头陪佢捉棋啊！
2: 哇，真系世界变啦！
3: 诶，唔通呢啲叫做爱情嘅魔力？
1: 总言之咧，阿妈最近心情非常之靓，成日春风满面咁啊！
2: 啊，咁又估唔到啊，佢第二个春天啊会嚟得咁快嘅。
3: 你话佢哋几时会结婚啊？嗱，
1: 哦，呢样嘢咧就要睇毛艺叔几时向阿妈求婚啦。
2: 啊，当然系越快越好啦。
1: 点解啊？
2: 啊，你唔记得啊？我同你家姐咧就嚟移民啊嘛。如果我哋去咗外国啊，你阿妈就会好闷噶啦。但系佢结咗婚咧，有个伴就唔同啦
1: 噃。嗯，系啊。如果连我都去埋留学，咁。咁阿妈身边咪即系一个亲人都冇？
2: 咩话？你真系想去留学？
1: 系啊，乜你唔记得啦？我上次咪讲过你听噶咯。如果我喺香港考唔到入大学噶咧，我就会去美国留学噶啦。
2: 哎呀，点解你度度都唔拣啊？要拣去美国咧又？
1: 嘿，嗰度有你哋照顾我嘛。如果我住喺你哋嗰度，就可以解决我嘅生活费啦。
2: 喂，阿兰心啊，
1: 嗯，
2: 你真系要去留学？
1: 系啊，
2: 仲要住喺我哋屋企，
1: 咁可以悭翻好多嘛。
2: 咁，唉，唔怕话俾你知啊，我同你家姐如果去到嗰边咧，我哋唔系去探世界噶，我哋喺嗰边系挨女仔嘅咋。在厨房那里由朝做到晚的。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在厨房对着火炉做嘢是很辛苦的。
2: 是的是的，你知道就好啦。最惨就是这么辛苦做嘢先得到鸡碎那么多钱。唉，真的不知道够买奶粉还是够买面包。仲有啊，你都知啦，迟啲啊会多只化骨龙啊嘛，唉，我嘅收入啊真系掹掹紧嘅啫。
1: 我知道姐夫你搵钱好艰难噶啦，所以我决定，如果去嗰边读书嘅咧，我搵外快， 唔好摊大手板问你哋攞噶。
3: 诶、不过听人哋讲咧话，留学生唔可以做嘢噶噃。
2: 系，诶，佢唔话俾人知，又有人肯请佢，咪得咯。
3: 你讲就易咋，有边个肯请佢啫？
2: 有啦有啦，我爷叫我阿哥诶，请阿兰心喺厨房嗰度帮我手。
1: 嗱、
2: 如果兰心喺厨房嗰度做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发现啦嘛。谂落条数又计得过噃。
1: 好啊好啊。
2: 嗱、有你放学嚟帮我手。我就唔使做得咁辛苦啦，系咪？
1: 好啊，不过我唔知识唔识煮餐噶喎。
3: 系噃，兰心又未喺厨房度做过嘢，
2: 唔使惊嘅，唔识就可以学噶嘛。我以前个唔识揸镬铲啊，但系而家咪成个大厨师。
3: 咁兰心去边度学啊？
1: 系咯，我边度学啫？听人讲出去学好贵噶。
2: 见你系我姨仔啫，嗱。等我师傅出马，教翻几条散手俾你啦。
1: 好啊好啊，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2: 估唔到我都收翻个女徒弟喎。
1: 师傅，我一定唔会输俾你啲男徒弟嘅，你放心啦，我会好俾心机噶。
2: 信住你先。

0: 点啊点啊，师傅，我呢条咕噜肉炒得够唔够水准啊？
1: 都唔错，不过甜啲啊仲好。
2: 啱错，我就话够晒甜咯。
1: 唉，你都唔明嘅，而家兰心系准备去美国嘅厨房嗰度做啊嘛。啲鬼佬啊，中意食甜嘅嘢嘅，所以我哋煮菜嘅时候咧，就落糖都要落得重手啲啊。
0: 系师傅，我会记住你所讲嘅说话噶啦。
1: 你呢个徒弟咧都算听话啊，不枉师傅啊咁用心教你。
2: 好心你两个啦，咁鬼核突都做你咁肉麻。
0: 师傅啊，呢碟餸你俾几多分我啊？
1: 60分啦。
0: 60分咋？
1: 哎呀，我俾我啲徒弟最高都系80分嘅啫。
0: 点解唔俾足100分？
1: 你都傻嘅，100分啊，梗系留翻俾自己啊嘛。
0: 等阵阿妈同毛艺叔睇完戏翻嚟嗰阵咧，我都要佢哋试下我嘅手势。
2: 喂，话时话啦，佢哋睇几多点噶？到依家未翻嘅。
0: 佢哋睇2:30，照计应该翻咗嚟好耐噶啦。啊，我知啦。他们一定是看完戏之后就在餐厅那里撑台的。
1: 啊，他们怎么都好啦，最紧要就记得约了我们回来吃饭，一人间回来煮饭给我们吃才行。
0: 不紧要啦，师傅，就算他们赶不及回来，可以徒弟出马做给师傅和师母你们吃的。啊，
2: 哇，估不到我由你家姐荣升做你师母。
0: 咦？啱啱毛艺叔翻咗嚟咯，
1: 系喎，
3: 妈，毛艺叔，毛艺叔，
1: 咦，做乜你两个窿口窿面嘅？
2: 唔好提啦，
0: 吓，点解啫？究竟发生咗咩事啊？我见你出门口嗰阵仲好地地噶，
2: 你哋要问就问佢啦。
0: 毛艺叔啊，发生咗咩事啊？
4: 我都唔知点讲好。
1: 我知啦。李芳，你唔系激嬲咗我阿妈咩？
4: 冤枉啊！

0: 我唔知嘅。
1: 哎呀，你哋唔好听佢讲啦。嗰出戏明明系笑片嚟嘅，不过系间中有一两场打斗，同埋个女主角着泳衣嘅镜头啫嘛。但系佢就猛喺度话，真系会令到我思想污染。唉，系都要掹我走。
0: 切，等我仲以为有正嘢睇添。点知原来是小儿科。
2: 是啊，这些镜头电视间中都有的啦，我们都看到麻木晒了。
3: 毛艺叔啊，现在看戏很难避免见到这些镜头的，迟些你住耐了就见怪不怪了。
4: 是啫，但是我们不可以纵容那些影片公司拍些禁腐化的影片，我们应该抵制他们。
0: 哎呀，如果这么搞法，我们还有戏看的。
4: 哦，我哋就算唔睇戏啊，都仲可以有好多有益身心嘅消遣噶。
1: 唉，打麻雀你又唔中意，而家连戏都话唔好睇，咁我哋仲有咩消遣啊？
4: 我哋仲可以捉棋啊！你捉棋嘅技术大有进步啊！
1: 先生啊，间中陪你捉下棋就冇乜所谓啫。
4: 啊！
1: 但你要我日捉夜捉，唔去打麻雀又唔去睇戏，实会闷到我发神经啊！
4: 哎呀！我一直以为你喜欢捉棋添。
3: 嗯，毛艺叔啊，阿妈咧系为咗陪你先至肯捉棋嘅啫。
4: 乜原来系咁噶？咁，
0: 唉，毛艺叔，今次我都唔争你啦。我外母咁将就你，唉，点解你系一啲都唔肯就翻佢嘅咧？你咁样啊，因住呢世都娶唔到老婆啊。
4: 阿明啊。我不是不想将就雪梅，但是我不可以违背我自己的原则的。
0: 原则有鬼用咩？又找不到钱的。在香港地最重要就是懂得赚钱和洗钱，这样做人才有人生乐趣的吧。
1: 他正一是牛皮灯笼来的，你不要浪费口水劝他了。
4: 嗯，
1: 哎呀，我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我只脚攰到就来断。我去搵啲热水浸下佢先啦。
2: 喂，做咩阿妈只脚会攰得咁紧要噶？你头先跑步嚟啊？
4: 唔系啊，我哋头先行路翻嚟啫嘛。
2: 咩啊？
5: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路易斯编剧，丁恩、陈炳球、林有荣、车心梅、罗嘉玲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雨水。
3: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2: 一起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4: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10: 我是 Cyrus。
11: 我是 Sylvia。
9: Sylvia Cyrus、啊、我们今天呢，我丢一个问题出来等大家想想、
10: 啊、你不讲嘢就
9: 好，睇下大家有啲咩諗到啲咩。
10: 我以為咁。
9: 一講起智能，你哋會諗起啲乜嘢先？
10: 智能電話。
11: 智能家居。
10: 即要接龍啊，我而家講唔到落去喎。
9: 但你哋有冇諗過係可以好完全唔一樣？即係講緊係唔係我哋智能電話啊啲咁普及嘅嘢。
10: 我諗講其實智能電話呢，唔係你要科技，你要睇返佢創新嗰一下嘛。好多嘢都係嘅。佢創新，然後佢成為咗經典，佢重新塑造咗整個世代。當你去好後好後，你好好成熟嘅技術之後，你睇翻轉頭，你會發覺，佢咪咁樣啫嘛。但實際上佢嗰陣時係劃時代嘅嚟。咁智能電話的確係，但係咧，我會覺得喺呢個年代咧，有好多嘢所謂加個智能兩個嘢落兩個字落去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智能嘅，因為我聽有朋友講過啦，咁就例如泊車咁先算啦。所謂叫做智能嘅停車場泊車系統咧，可能只不過係話俾你聽，而家邊度有位嘅啫。咁係咪加咗一啲叫做電腦化嘅嘢，或者係自動咗就為之智能咗咧？呢、這個我諗我哋係要諗下，呢、這個字會唔會用得太過，即係條線有啲低啊咁樣咯。
9: 咁、其實咧，我哋即係節目名都話俾大家聽就係、是。我哋讲嘅系渔业啊、农业噶嘛，
10: 系在新天地。
9: 系啦，一讲起智能，我哋今集嘅 topic 就系讲智能啦。咁其实智能农业系统，你哋有冇听过先？
10: 你啱啱讲我听咗，
9: 系
10: 我即刻而家喺度谂啊。
11: 智能农业系统听过农业两个字咁咯。
10: 但系我会谂到第一个画面系咩咧？系定时定候嘅洒水咯。但呢样嘢咪就好似头先咁讲，其实系少少嘢嚟嘅啫，其实佢唔智能。
9: 是，但是其实对于嗱呢个就是你头先所讲，就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候，我哋依家睇翻转头，其实智能洒水系统
10: 可能嗰阵时好劲
9: 嘅，系因为以前用人手噶嘛，
10: 依
9: 家系定时定效咁样，佢就会帮你洒水。咁但系其实今日所讲嘅智能农业系统咧，并唔单单净系话哦我自动洒水，其实讲紧系有一系列嘅调控嘅。即係譬如溫度啦、濕度啦、甚至係講緊你好微調嘅酸鹼值嘅變化都會有嘅。
10: 即係控制住嗰棵菜。
9: 冇錯，你控制住嗰棵菜，佢究竟吸收緊啲咩水分啦，究竟係酸性啊、鹼

0: 彈性啊，定係佢應該可以接受啲乜嘢嘅温度咁？
1: 我覺得直情講到唔係21世紀啊，廿二世紀咯，講到佢好似好超出咗我想象啦呢樣嘢已經。
0: 其實同我哋當年有智能電話未聽過一樣嘅啫，咁樣。
2: 係，咁我哋唔好咁等咁耐啦，我哋呢一首歌翻嚟之後咧，等阿嘉賓去分享啦。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咁我哋今日咧好荣幸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水间细作嘅联合创办人嘅 CEO Raymond。Hello Raymond。
1: Hello， 你好，
2: 大家好。
0: Raymond 啊，头先咧我哋咪后都有倾下偈啦，就讲话你个 CEO 个 E 系同我哋所理解嘅系有少少唔同嘅，系代表赋能，其实系。即係點解嘅賦能？
1: 係啊 ，James， 我哋嗰個賦能嘅意思，即係其實個 E 係 empowerment 咁解。咁賦能係咩嚟咧？其實就同我哋自己嘅嗰、那個產業嘅模式咧，好有關係嘅。因為我哋嘅嗰個創科，我哋嘅農業系統咧，其實就唔係愛嚟即係發展落嚟，唔係我哋自己去種菜，其實係賦予俾其他嘅用家。是可以去種的，咁所以其實是賦予個能力俾佢哋去種。
3: 哦，賦予嗰個賦。
1: 係啦係啦，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 empower 我哋嗰啲 end users 咧，係佢真係可以喺唔同嘅場景裏面用到我哋嘅農業技術，去種到佢哋自己想食嘅蔬菜出嚟啦。
3: 咁但係實際上其實我哋今日講啦，可能智能嘅農業系統啦，其實呢一樣嘢本身喺我哋講香港啦先啦，其實佢而家係咩一回事咧？究竟智能又係點樣呈現出嚟嘅咧？
1: 係咁啊，智能簡單嚟講即係 smart 咁解啦，係咪？即係我哋去講個即係農業系統咧，其實都好籠統嘅，即係大家一諗咧就係咁一定係仲在係嘅，但係佢嘅應用場景同埋我哋自己，除咗我哋自己，我哋係做室內嘅農業系統嚟做主力嘅，咁因為我哋想去運用緊城市裏面唔同嘅空間，因為我哋講話賦能俾好多唔同嘅人去種菜咧，咁喺香港嚟講好難揾到一個 outdoor 即係室外嘅地方，你自己有你自己個。空間去種，大部分都係室內啊，即係可能係商場啊、酒店啊、餐廳啊、自己屋企啊，係咪學校啊嗰啲地方啦、啊？咁我哋嗰個賦能咧就好集中喺呢啲地方，但係實際上咧所謂智能咧，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同行咧係做緊一啲室外嘅地方嘅。咁當然喺室內裏面咧，我哋講嘅智能咧，其實就好似智能家居咁樣，就淨係好似俾人住咁嗱，俾人住嘅智能家居咧。就你 imagine 到啦，係咪即係
3: 自動化咯？
1: 係啊，即
3: 係、
1: 就是、你一熱你又可以識開冷氣啊，跟住之後佢裏面有好多自動化嘅嘢啊。咁我哋其實咧，我哋嘅室內嘅智能農業系統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智能家居俾植物嘅。系啦，咁你就會諗到就係、是，我哋當個植物要種都係生物嚟噶嘛，佢需要啲乜嘢嘅空氣啊、温度啊、水啊，水裏面嘅質量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同埋一啲營養價值嗰啲嘢咧，其實我哋係要睇嘅。咁務求令到佢咧，喺依個屋企裏面住得好舒服，需要健康成長。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室外咧，咁就唔同啦，因為室外咧有即係有好多一啲室外嘅一啲
3: 因素
1: 啦，咁所以佢去睇咧就未必係控制住嗰啲因素，反而咧係預測嗰啲因素點樣可以即係譬如話好似天文台咁，話俾你知今日翻房落雨，你要小心啲咁樣，咁所以嗰個應用場景有啲唔同，但係都係智能，
0: 但係。嗱，頭先聽你咁講，大部分都係即係我哋所頭先聽咗好多 terms 啊，同埋有好多科技上面嘅嘢啦。咁呢啲都係室內啦。我想再知多少少就係、是，其實室內嘅智能系統同室外嘅智能系統有冇啲好大嘅分別，或者係喺硬件上面有啲
1: 都有㗎，都有㗎。室內裏面嚟講咧，就係、是、其實更加多，因為室內環境係通常比較穩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去 ride on 呢個比較穩定啲嘅環境咧，我哋係會想偏向控制多少少。咁即係我哋嗰個嘅技術發展方向咧，就係點樣喺運用室內已經比較穩定嘅環境，再去提供一個我哋所謂叫做環控嘅技術。嗱，無論我哋喺你會見到一啲工廠大廈裏面嘅，或者好似我哋呢一類賦能俾好多家居啊，或者係酒店啊、餐廳啊、超級市場啊嗰啲咧，其實都係講緊環境控制呢一個因素。咁環境控制裏面咧，通常植物都係講嗰幾類啦，即係我哋話光合作用啊嘛，光啦、啊。係咪跟住之後水啦，係啦，跟住之後水裏面咧，會通常嚟講咧係有酸鹼值同埋即係我哋嘅電導率。酸鹼值咧就係、是原來我哋自己種菜之前，我識種菜之前咧有所不知，原來啲水係要偏少少酸性。 佢個吸收能力先至好嘅，先有效率嘅。咁咧嗱，裏邊我哋有千百萬種唔同嘅品種啦。其實佢所講嗰個 range 咧好籠統嘅。如果真係要去到一個叫做環控嘅話咧，咁要睇下嗰個控制嘅精細度喺裏邊度。係啦，咁其實即係好多嘅學問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其實成個嘅環控技術咧係集合咗植物嘅生物科技啦。再加埋即係我哋嘅 engineering 即係啲工程系嘅，就加埋一齊。咁即係話我哋要有個簡單嚟講 sensor 去感知附近嘅環境，跟住之後咧認識咗植物佢哋嗰個嘅品種需要嘅最佳嘅嘅一個生長環境，跟住就再用我哋嗰、那個即係出嚟嘅嗰個所謂智能家居啦，去模擬緊個環境出嚟。去提供俾佢，咁而佢都好得意嘅，植物好似人咁樣嘅，你想黑啲，你想白啲，其實咧你做嘢唔同嘅，你可能你匿喺屋企咁啊冇唔曬嘅話，咁咪白啲咯皮膚，你想曬到好似古天樂咁，咁咪黑啲咯，係咪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實都係講緊個用家到最終佢想要嗰棵植物到最後嘅效果、味道啦、顏色啦。同埋大細啦，其實全部都係喺個環控技術裏面咧，係做到出嚟嘅，
3: 即係可以訂造咁樣嘅感覺。
1: 係啦，但係好似人咁咯，你所謂想訂造一個人，你都唔能夠完全訂造一個人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個
3: 方向，
1: 冇錯啦，喺個方向上面就喺個環控。咁但係室外就好唔同，室外咧其實咧就係你控制唔到天氣嘛。是不是啊？咁我哋就会似系头先我所讲天文台预报咯，即系你会望到就系、是，我哋会即系我哋同行咧，尤其是咁佢哋嗰个技术嘅发展咧，多数咧就系睇几样嘢嘅，土壤里边个成分啦，咁里边可能有好多 biomatters 系咪啊？即系亦都有好多菌啊，好多其他嘢你要睇啦。另外咧就系佢里边嘅水分啊，同埋咧佢系同时间咧睇紧天气。上面出面嘅濕度同埋陽光嘅做法，咁佢哋咧通常嚟講咧，因為出面嗰個嘅野外嗰邊咧，可能係會用水啦，同埋施肥嘅時間啦，係好影響到最後嘅農作物嘅收成嘅。咁所以佢其實咧係幫緊大家係做緊個精進農業，即係幾時灑水啦，灑水幾多，咁咪慳到好多錢，因為出面係好大量嘅噴水啦。我哋全球其實有所不知，70%。所謂叫做乾淨嘅水咧，全部都用喺農業裏邊。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所謂嘅精進農業，即係幫你慳到水咧，其實係幫緊地球慳咗好多水資源嘅。咁都係錢嚟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室外嗰邊嘅所謂農業科技嘅發展方向。
2: 咁我想問一下咧，嗱頭先聽咗好多 concept 上嘅嘢啦，咁都好嶄新啊，對於我嚟講。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喺香港度做推行嘅時候咧，會有啲咩困難啊，或者會有啲咩策略可以等大家知道呢個 concept 多啲咧？
1: 喂，問得好啊，因為咧我初咧都有。即係 Sophia， 你嗰個問題我成日都諗嘅。咁咧，但係咧，原來發覺咧，香港裏邊咧，即係用我哋自己公司就係因為做環控啦，同埋係要令到人透過我哋環控技術識種嘢啦。所以到最終咧，喺香港嚟講最困難嘅咧，係要教識人用我哋嘅 system。因為咧，我哋原本香港裏邊咧，其實有而家100棵菜，你平時食嘅菜裏邊咧，有多過98棵啊。即係 98% 以上嘅菜咧，都唔係嚟自我哋本地嘅，全部都係
3: 買翻嚟嘅。
1: 一係就裏邊當中有70%係內地，中國內地嘅，其他嗰啲就係其他嘅地區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好大程度上咧，即係我哋自己食嘅菜咧，我哋其實 disconnect 咗個 food source， 即係其實我哋唔知道點嚟嘅啲菜，係啦，即係如果喺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咧話咁我哋去附近啲農田摘啊，或者有啲菜販啊，即係有自己嘅農場咁樣啦，香港好少嘅，係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咧你要佢哋去再務農啊，用我哋嘅系統咧。其實佢有好多嘢佢哋唔清楚，因為唔係一個 everyday 嘅 practice， 咁所以咧，我哋要叫佢真係要肯用，咁我哋因為想用，佢哋用就係因為有好處嘛，即係營養價值會高咗好多啦，因為好遠嘅地方運過嚟咧，有成5-7%嘅營養嘅價值流失咗，咁你用我哋嗰個嘅系統或者支持本地嘅蔬菜咧，其實個營養價值係好好多，咁但係你要佢自己真係種咧，其實就好難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嘅技術設計咧，除咗真係種到件事，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咧，係令到佢好容易適用呢樣嘢。咁呢個係喺我哋 第一代嘅系統出現咗之後咧，我哋依過去嗰五六年咧，其實嗰個嘅技術進步咧，更加多嘅位咧就係、是、點樣令到啲用家用得好舒服。喺、最多唔同嘅場景，以前我哋一開始可能係超級市場，而家咧就係喺頭先講啦，好多唔同嘅場景，大大話有七八個唔同嘅場景都會用到我哋嘅系統咧，佢哋都可以用得順心咯。
3: 嗯，系头先讲到咧，有其实呢、這、一个智能农业科技咧，其实有分室内、室外啦。我自己一听室内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想象到好一个好大型嘅 lab， 即系一个实验室咁样。
1: 系
3: 咁，但系无论你室内、室外都好啦，其实我都听到 Raymond 头先咁讲，有唔同嘅佢个技术嗰个重点喺度嘅。其实如果以成功率嚟讲嘅话咧、其实而家室内同室外边一样嘢难度即系高啲、难啲做到咁样咧？
1: 咁最多就咁听啊，当然室外。嘅難度係高啲，
3: 因為多啲不可控嘅因素。
1: 我睇兩樣嘢啦，即係如果你講話點講咧？室外嘅話咧，因為你控制唔到天氣咧，所以你個你如果你睇最後個嗰、那個outcome咧，你可能會覺得好似好無助嘅，即係你預報啫嘛，係咪？係咪？但係咧，如果你講緊話個預報咧，如果你係本身個技術已經穩定嘅話咧，預報嘅精確率係高嘅。
3: 嗯，
1: 系啦，咁因为而室内里边咧，你要控制晒所有嘢嘛，咁出嚟嘅效果当然自为好啦。但你要控制嘅，头先我一讲，你哋都话好多技术嘅 terms 啊嘛，即系其实我哋要控制嘅点系好多嘅。
3: 嗯，
1: 有时亦都咧，你知道一个人病，你都未必一定系话完全知道晒原因
3: 原
1: 解嘅，系啊系啊，可能你唔够瞓，可能你冻，可能你咩咁样，食物一样嘅，即系你见到有问题嘅时候咧，你要查找嘅点系好多，咁、所以咧，即系个技术性上面咧，你要控制咧，其实都唔容易嘅。OK， 咁所以你话我要去到家居，要去到其他嘅地方，唔喺我哋眼前嘅，咁、所以我哋个技术稳定性，同埋要即系我哋最后嗰个嘅 users， 佢哋系咪真系？好識做呢一樣嘢咧，都會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取決於成功嘅因素。
3: 咁其實個難點都存在都幾高，
1: 會
3: 因為本身頭先聽 Raymond 所講話98棵菜都未必係香港種植，那個感覺就係、是、好似反映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本地嗰個蔬菜生產力係唔係好夠啦咁嘅感覺啦。咁但係聽落去話個技術難點又幾高下喎。咁如果係咁咁咪哇呢件事咪好似好難去成功，好難做到幫到佢哋。
1: 的而且確咧。而家讲紧过去十年里边咧，全球嘅农业嘅技术咧，或者系我哋个所谓嘅农业嘅科技公司，其实面临住好大嘅挑战嘅。咁而但系讲真咧，你望住嗰个技术嘅发展咧，其实你唔可以话唔成功，因为的而且确当然啦，我哋香港其实都做得唔错啦。其他嘅地区咧，欧美或者就算内地，中国内地都好啦，其实都发展越嚟越成熟嘅。但佢始终面临住几个好大嘅 challenge 咧，个 challenge 咧，未必净系喺个技术嗰方面，更加多咧，其实系个我哋所讲嘅商业模式啦。个同埋个营运嘅嗰个模式嗰方面嘅，咁即系举个例子咁样啦，即系如果你讲话，我头先提到嘅室内嘅农业咧，一谂咧系可能系一啲warehouse 啊，跟住啲工厂大厦有好多即系好似好高嘅嘢搭起上嚟，咁咧其实嗰啲咧佢哋嗰个技术咧已经系去到。都幾精準地控制到嗰、那個產量啊，同埋嗰個產量嘅效率咧，其實都高，即係相比出面冇得控制嘅環境咧，其實佢哋慳就慳咗税啦，跟住之後種嘢嘅效率可能會高出面大概起碼兩至三成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佢哋你會 imagine 到咧，就係喺一個咁大型嘅工廠嘅生產模式裏面咧，佢想壓低嗰、那個成本，但係同時間佢面臨住咧喺大城市裏面物流成本嘅高企啦，跟住之後去銷售點嘅 decentralize 啦，咁跟住之後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係嗰啲最後買菜嘅人咧，佢其實對於你係自己種同埋喺其他國家嚟。嘅地方其實佢冇咩 loyalty 嘅，
3: 係
1: 係啦，咁可能真係支持你嘅人好少，咁所以咧佢個其實係個風險係做生意嘅風險上面好高。
3: 呢度睇嚟又係另一個好值得佢哋傾多少少嘅 topic 喎。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到嚟再同 Raymond 傾多少少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是报50,001点，而家是报50,001点，升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继续有我 James，
3: 有我 Cyrus，
4: 有 Sylvia，
2: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Raymond。
3: Hello， 大家好。
2: Raymond， 我们上一节呢就讲到即很多 terms， 即是智能农业系统有分室外有分室内，亦都有很多技术性的限制，甚至是有很多技术的投放。但是呢，我哋臨尾我哋講到一樣即係好重要嘅嘢，就係嗰個 surf， 即係呢個技術究竟係我哋係淨係 for 農民啦，定係for 其實我哋一般市民都可以
3: 大眾咁樣
2: 大眾都可以使用呢咁樣。
3: 剛才講過啦，就係即係每一個農業系統其實最終有 users， 你消費都有問到users 是邊個啊咁樣啦。室外嗰啲呢通常嚟講呢都係會係因為都係要一個比較大啲嘅地方呢先至可以即有效運用到嗰種技術嘅。咁所以通常嚟講呢嗰啲都係叫做專業用家，喺室外嗰啲就係一啲可能就係真係嘅一啲農民啦。係啦，咁亦都幫助你提升產量啊，跟住之後因為咁樣增加收入啊，都係即係咁樣嘅概念啦。咁但係室內呢，因為室內嘅空間有好多。係啦，如果呢我哋頭先傾到就如果就係齋用一個傳統嘅一個模式，就係工廠大廈咁樣嘅話呢，咁其實會面臨住好多挑戰嘅。因為呢你想種菜都係想平靚正啦，本地嘅話係咪。咁但係呢有好多挑戰啦，就因為就算你有咗一個好嘅技術，咁你要一個即係個營運咁大嘅場呢，其實係本身個投資已經好大，咁跟住物流嘅成本又好高，咁跟住但係銷售點呢亦都非常之散。咁所以呢而最大問題呢，因為我哋係種緊一啲比較新鮮嘅蔬菜啦，你要收割完之後呢，你賣唔出或者唔食呢，佢係會腐爛㗎嘛。咁呢個即係呢個所謂呢啲叫做 disposal rate 呢，即係譬如超級市場見到啲嘢唔夠靚就開始抌啦，但通常會割咗價先嘅，某啲超級市場係啦，再唔買呢就抌㗎嘛。呢個比率呢正常嚟講唔係就係香港㗎， across 成個亞太區啦，中東會仲誇張啲，平均係三四成。咁你諗緊啦，即係你一開咗個自己個大嘅農場，一開始就輸三四成，咁係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嚟。咁所以呢我哋都諗緊就係、其實係咪呢種傳統嘅模式，即係我哋自己個團隊去諗啦，即係我哋自己模式係咪一定要咁樣呢？其實唔係，到最終都係想即係食一啲健康嘅蔬菜，用個相宜嘅價格同埋穩定嘅一個產出啊嘛。
5: 冇錯。
3: 咁我哋就嘗試用我哋個技術呢，就係、是、去即係賦予佢哋自己種囉。係啦。咁你自己種嘅話呢，咁我嘅減即係如果我將我成個技術擺喺你面前，你決定用你哋自己可以攞出嚟嘅空間，係啦，有大有細，咁我哋幫手去處理啦。咁跟住你就可以運用嗰個空間去種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咁而你都確保到你真係想食嘅時候呢，你先至摘落嚟食囉。咁你個所謂嘅一個食物浪費率呢會大大降低嘅。所以以往我哋同我哋合作嘅超級市場啊或者係酒店啊或者其他呢，其實嗰、那個頭先所講三四成嗰個比率呢可以降到一成。係啦，咁佢其實係好大嘅一個 saving 嚟嘅。咁樣所以呢令到呢就係、是、嗰、那個食物嘅營養價值能夠 retain 到啦，跟住亦都即係應該食嘅時候先食啦。咁當然最後就係個價格啦。個價格裏面呢就係、是、我哋用一個服務嘅形式，咁呢就係一個即係佢哋覺得認為係相宜嘅情況之下去處理。咁呢個呢就係、是、即係應該可能會再講多啲啦，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商業嘅模式，亦都有一個係即係幾乎係非牟利嘅模式，係去令到社區裏面更加多嘅人可以 benefit 到呢件事。
5: 但頭先都聽到 Raymond 所講啦，即係我哋嘅 users 裏面其實係有除咗農民以外，頭先聽講超市場啦，有酒店啦，我好似都聽到有學校啦，但其實我未有好連得到啱啱所講嘅 parties， 其實佢哋係同種菜有咩關係呢？
3: 係 問得好好，因為呢其實到最終呢我哋以往傳統嘅模式呢、
5: 嗯、
3: 就係諗住啊你邊度買菜咁樣啦，如果係鄉間嘅就直接去田度啦，喺城市裏面就係、是、街市啊、
5: 嗯、
3: 超級市場啊，呢個係我哋傳統會諗我想買菜嘅時候攞到菜嘅時候嘅嗰個所謂嘅 food source 嚟㗎嘛、
5: 嗯、
3: 但其實我哋係有好多嘅場景諗緊，其實 food source 唔一定要喺呢啲地方，咁、
5: 嗯、
3: 我哋可以直接係你自己屋企囉，你工作嘅地方咯，
5: 嗯、
3: 你喺你經常會到嘅地方啊，簡單啲嚟講，可能係辦公室，可能係學校，可能係酒店咁樣。咁我哋點樣幫到佢哋去做呢樣嘢咧？咁、那個技術嘅運用咧，我哋就其實咧，我哋係一個就所講話賦能啦。但係到最終落到 business model 嘅時候咧，我哋叫做係一個農業嘅科技服務公司嚟嘅。
5: 嗯，
3: 我哋係用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香港都係啊，我哋服務業係好強噶嘛。系，咁其實我哋用一個服務形式，係一個農業服務，但我哋係有科技作為一個作為一個根底。咁for example， 我哋喺超級市場裏面咧，我哋睇嘅唔係淨係話啊，我用你嘅空間可以種到幾多菜，唔係就係咁簡單。我哋後面會有一個數據去分析，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幾時多啲人買，即係可能週末多啲人買，咁、我哋就能夠喺嗰度去收割多啲，跟住你就去幫佢做到個比率。咁而令到佢嗰個嘅那個食物浪費率減低，咁你諗下，其實平時嗰個銷售嘅價格咧，全世界都一樣噶啦。其實所有嘅我哋平時買菜嘅價格，其實係計咗嗰個食物浪費率嘅。
5: 嗯，
3: 因為佢要抌啊嘛，佢抌完之後就係蝕噶啦嘛，佢點樣賺翻咧，咪入你數咯。是吧，
5: 我即原來我幫那些賣不出的賣賣
3: 是啊 exactly、哦、所以如果我能夠幫他減少了，那他可能他會賺多一些，或者他願意可以減價。
5: 嗯，
4: 聽完 Raymond 的分享呢，我就咁聽啦，我就諗起一句說話，就係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3: Exactly。
4: 係啊，即係不如我俾棵菜你，不如我教你點樣去做菜，咁樣我可以做到減少浪費啦，係咪？
3: 係啊，
4: 係。
3: 而呢樣嘢係非常重大，因為咧，我哋將呢件事做下咧，點解話落到學校你拎唔到啦？我哋突然間就有一日突然間靈機一觸，就係頭先你講嗰句說話，就係我哋冇夾過添啊，仲要。係
5: 咯。
3: 即係如果我要俾條魚人哋，不如去教人哋去種，咁教人哋去種咧，咁即係要教啦。咁教嘅時候，當然我哋會因為咁樣，我哋會有啲收入。但其實最重要係咩咧？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合作平台去做。譬如平時如果講真，我哋喺香港做嗱，就算幾叻仔都好咧，始終要面臨住租金。面臨住人手，面臨住科技背後嘅支持嘅營運成本。其實咧，如果要種菜嘅話咧，你就算用服務方式或者係自己種方式咧，唔會平得太多，都係一啲比較高級餐廳啊、米芝蓮啊、一啲高級嘅超級市場啊，咁你先至會撐低個價格。咁大眾咧點樣處理咧？咁我哋富能噶嘛，我唔一定要富裕啲，淨係俾到即係呢個價格嘅人，我哋可以透過其他嘅方式，我哋同政府嘅基金啦。家族嘅基金去合作啦，我哋會將佢咧係可以將我哋嘅係 at cost 免費地去喺學校嗰度或者係社區嗰度咧，我哋係會建立緊呢啲所謂叫做社區農場，裏邊咧啲人咧係可以因為我哋穩定啦，嗰個樣嘢佢種出嚟之後咧，其實咧而家嘅學校或者社區裏邊咧，一個好簡單幾百尺嘅地方咧，可以係一個月種幾千棵菜出嚟，咁、而佢哋咧可以係咧用一個極平嘅價格，因為係非牟利啊嘛，或者甚至乎捐出去，咁譬如我哋同學校合作裏邊咧。我哋而家有15間學校同我哋深度合作緊呢件事，每一間學校呢每個月係產出緊2000棵菜，但佢哋同我哋合作呢，佢唔係想佢種咁多，但係呢佢係想我哋教佢哋一啲新嘅科技，即係頭先所有嗰啲 terms 啊，
5: 而家好興呢啲 STEM
3: 係啦，同埋你有咗一個 scale 之後咧，你唔係淨係我哋 STEM， 有好多嘅嘢，譬如點樣做生意啊，點樣做社區服務啊咁樣。咁佢哋會一個月裏面會將佢哋一半嘅產量咧係無償捐俾佢當區嘅低收入家庭人士。咁佢裏面係即係你 imagine 喎，即係佢15間學校每日超係15000棵菜喺社區裏面，係一個平時你喺即係最高級餐廳食到最好嘅嗰啲蔬菜，而且亦都唔使問我種咩，係佢哋決定，即係話我有時可能要種香草，但係你唔會下下都種香草俾人㗎嘛，你可能會種芥蘭啊、生菜啊嗰啲。咁佢哋就有啲好嘅質素，同埋好新鮮、好具營養價值嘅嘢，可以喺社區裏面咧用一個極低嘅價格，或者甚至乎係 唔需要錢嘅方式去做。咁呢、這個對我嚟講，我哋成日講創科，科技係一樣嘢，創新係另外一樣嘢。創新有時唔使科技。
5: 嗯，
3: 系啦，
5: 方式
3: 系方式、
2: 那個、
3: 目的、
2: 谂法
3: 系啦，
2: 同埋嗰个思想最紧要系，即系我觉得头先听咗好多，哇！即系突然间吸收咗好多资讯啊！即系由传统嘅农业，其实有多由种植去到后边，去到销售嗰样嘢，其实喺我哋本地啦，传统呢一方传统农业都已经受紧好大嘅打击啦。但系我觉得科技系完全由零，由佢生产去种植，跟住然之后去到后边售后嘅嗰样嘢，都完全翻身咗，就利用科技令到嗰件事。令到更多嘅可能后下一代啦，认识更多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一首歌之后咧，继续同 Raymond 去分享啦。
3: 好啊。

0: 咦，咁 Raymond 頭先咧，我哋聽到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場景啦，呢個科技嘅。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因為始終咧，你話哦，擺喺學校裡面，擺喺酒店，或者可能原本我可能擺喺一啲真正嘅農田上面咧，其實比例上面，個地方比例其實有分別噶嘛。於是我喺度諗啦，啊，會唔會好似嗰啲咧電腦軟件咁樣，係有分簡易版同埋專業版嘅咧？
1: 都有嘅喎，
0: 真係啊，
1: 都有嘅喎，即係譬如我哋即係首先講咗點解我哋要用環控同埋即係用移動農場呢個概念啦。因為第一咧一用到科技嘅話咧，其實我哋慳頭先成日講話慳能源慳水咧，其實仲有空間嘅。係啦，即係我哋平時咧，如果用水耕嘅方式或者即係爭用水耕嘅話咧，其實佢個佔用嘅空間咧，其實已經比出面嘅普通嘅泥土栽培咧，係慳咗大概四分一嘅空間噶啦。因為佢下面啲根咧係直不甩嘅。系啦，即系好似你立正企咗喺度咁样。如果你出面嘅话咧，
2: 因为佢冇嘢找住，
1: 系
2: 需要
1: 佢好集中攞啲水噶嘛。你啲泥土一找嘅话，就要向外咁样嘅，即系好爆住啲位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即系25% 度啦嘅空间嘅一个 saving。咁而咧，我哋亦都因为有技术嘅含量咧，咁我哋就可以将佢搭高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同行同我哋自己都能够做得到。咁就系即系好似以前啊，好耐之前系做住平房咯，人去系咪？而家又住高楼大厦咯，香港最耍家啦，系咪？咁咁所以呢度咧悭嘅地方系相当之多。咁你一去到呢度咧，就变成咗咧喺好少嘅地方里边咧，就有一个几唔错嘅产量。我哋平时讲紧我哋嘅唔同，头先讲话我哋有系咪有唔同级别咧？有一啲最有效率嘅级别咧，喺一平方米里边咧，可以种到大概400-500棵菜。好少嘅地方，
0: 一
1: 平
0: 方
1: 米，
0: 真系唔系好大嘅啫。
1: 真系唔系好大嘅啫，汽水机咁大咯。
0: 系咯。
1: 跟住之后你搭高佢咁样做，其实好 efficient 处理嘅话，400-500棵嘅一个月，好夸张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讲个级别上嘅话咧。就呢、這個就通常用車嚟做比較係最好啦。即係咧，所謂級別咧，除咗頭先所講係個體積嘅之外咧，其實係講緊裏面個精細度。嗱，我哋有平時我哋代步嘅車，有跑車，係咪啊？通常嚟講咧，跑車咧點解咁貴咧？即係除咗係有好多即係啲設計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裏面嘅精密儀器啊嘛，係啊，引擎啊，所有嘢啊嘛，係咪？咁你譬如你買部法拉利咁樣，咁一定係最好嘅技術喺曬裏面噶。咁依樣我哋係做到嘅，但係通常嚟講咧，攞住呢啲車咧就通常係愛嚟攞獎啦，同埋咧係愛嚟即係真係去做，即係唔係淨係咁簡單代步嘅？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價格貴唔再講啦，其實佢嘅用嘅油啊。係咪啊？或者係佢嘅維修費其實都好高嘅。咁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唔係一個 everyday 嘅一個，你冇人話成日都開住法拉利，唔係個都能夠每日開住法拉利去翻工噶嘛。咁但係咧，咁即係我哋代步嘅咧係要簡單，因為有時咧係一個好 right， 我哋成日都講話 right product， 即係一個right 嘅 product mix 啊嘛 ，market product mix。咁我哋就係講緊用一個最啱嘅做法，即係大部分嘅users 啊，係咪啊？唔同嘅人咧。都係覺得夠簡單直接易用，亦都係平價去處理。咁我哋就有好多係一啲量產型嘅一啲 model 啦。咁就咧嗰啲咧就係喺好多唔同地方可以擺到。相對嚟講咧，個儀器或者功能咧，未必有部法拉利咁精密。但係咧易用，係啦，穩定。係啦，就係、是、咁樣。咁、所以我哋咁就當然亦都有唔同嘅用家啦，即係亦都係有啲係好想買一啲好精密嘅嘢。譬如有時可能係一啲酒店啊，可能一啲係啲屋一啲比較 luxury 啲嘅一啲地方啊，或者有時學校都需要，因為
2: 學校都需要，
1: 因為佢買呢個技術咧，佢未必一定仲在，最想拆咗你部機，佢就想研究一下裏面嘅一啲科技，佢買咗嘅都得嘅，係啦，咁即係我哋都會同佢傾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個就係點解話即係百貨養百客，其實即係每一個人咧，佢想有嗰個技術。就算最後嚟講都係仲裁之後，佢仲有好多其他嘅諗法嘅。咁而喺個城市裏面咧，有時都係嘅，即係 我哋所讲，我哋即系除咗食菜之外，其实我哋食菜点解？其实好大部分人都系想要健康啊嘛。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唔系嗰个 product 本身，而系背后嘅意义喺边一度。咁、所以当你要用到去用到靠科技去想自己去种嘅话咧，佢谂嘅一定唔系净系食菜，系食菜背后去想要嘅嗰啲嘢。咁而我哋嘅服务同埋我哋嘅技术咧。就除了是能够给到他一个很稳定的供菜的一个系统能够 entrust 到这件事之外呢，其实他要有更加多服务的，令到他觉得啊，我能够达到更加健康的一个 outcome， 我能够学习到一些科技的知识，或者是帮到环境啊所有的东西。咁这个就是我们在后面有更加多的一些 content， 同埋同他互动。到最終咧，係令到佢係能夠喺一個 disconnect 咗嘅環境裏面，即係以前唔知道 food source 係點，去重新去 embrace 呢樣嘢。
0: 咁多嘅inspiration 咧，其實 Raymond 本身係你哋已經有嘅一個遠景啊，定係一啲意外收穫嚟嘅咧？
1: 咁亦都講真，我哋個中間個 business model 或者個營運模式，我係嘗試過唔同嘅方式去微調咗嘅，但我哋個遠景係冇改變過。我哋个愿景由头到尾都一样，就系、喺城市，即系高度发展嘅城市里边咧，我哋帮到人有一个一个好可靠嘅 food source， 咁样会令到更加健康。咁但系呢个模式咧，就唔会一定要喺工厂大厦，唔会一定要用一个独特嘅，即系一个一套模式去做。咁就令到我哋可以好 flexible 咁样同即系唔同嘅。嘅 users 啊，唔同嘅示份者啊，會有一個即係互動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咁即係我哋其實大嘅話都七八年啦，到而家。咁我哋都係秉承住呢一個方式去發展。
0: 咁我諗都任重道遠啦，我相信你都會繼續落去嘅。呢樣嘢都帶到好多好多嘅成功嘅感覺啊，或者真係幫到人都係一個成就啦。咁今日都好開心，因為其實喺 Raymond 身上，我哋聽到有好多好多本身我唔識嘅啲嘢，本身我唔知嘅啲嘢，我唔知道原來學校。而家咁多搞作噶，我唔知道原來酒店啊、超級市場原來有得種菜嘅，咁所以咧科技其實永遠帶好多新嘢俾我哋。頭先聽到有好多叫做話啟發嘅嘢，其實就係來自於一啲我哋本身可能唔知道係可以做到，但係當嗰一樣嘢出現喺你面前嘅時候，你會開始去諗多啲啦。啊，其實我仲可以做多啲乜嘢咧？咁樣今日非常之感謝 Raymond 為我哋帶嚟咁多嘅啟發啊！
1: 唔該曬，
0: 希望之後再有機會同你傾偈。
1: 好啊，
0: 好
1: ，thank you，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

0: PBS 義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入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義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義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義工的魅力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義工的力量第七集同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 今天我们录音室很热闹，邀请了三位的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智力同心的创办人伍仲良先生，良哥。
2: 好，大家好。
1: 另外两位呢就是智力同心的义工，分别有 Lily。
3: Hello, 大家好。
1: 同埋 Sue 嘅。
4: Hello, 大家好。
1: 好，一开始嘅话呢，我想访问一下良哥。良哥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点解你会成立智力同心，同埋呢个名系点嚟㗎？
2: 为什么会成立智力同心呢？因为我就会参加一个明哥的义工活动，见到个模式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的。我都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又想做这件事，所以我在油麻地都想行上那一派饭活动，所以我创立了智力同心的。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我觉得妈妈本身呢比较忙，又要工作又要养我们，所以就不是很多时间呢就记得我哋食饭嘅。街坊邻里嗰边呢都会煮下我哋饭食嘅。所以呢我觉得呢件事呢真係好多人都肯做呢件事帮我哋。我哋真係有少少能力呢，我都好希望做到呢件事帮返个社区嘅。所以呢我创办咗智力同心呢个 NGO 嘅。咁啊，智力同心咧就致敬我阿妈丽姐嘅意思嘅个名字，
1: 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个一饭之恩啦，咁喺你哋有需要嘅时候，你就记住，咁当自己有能力嘅时候咧，好希望咧可以回馈翻，帮翻啲有需要嘅人嘅。咁我都想问一下咧，两位嘅义工啦，咁其实咧，你哋系几时开始做义工，同埋点解会坚持做义工嘅咧？
4: 大约喺疫情期间啦，因为好多人都喺留喺屋企，好少出到街。咁我又见到我有个朋友咧，喺疫情期间咧，佢帮人做一啲酒精搓手液，然后派俾有需要嘅人。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有意义，咁所以我都好主动咧报名参加。咁然后就系接触到创期双农会啦。咁就当时佢哋系做派饭咯，一样系派饭俾有需要嘅人咯。咁我自此就加入咗呢一个嘅属会啦。
1: 明白。咁 Lily 咧？
3: 如果讲由慈善嗰个开始嘅话咧，其实应该都要感谢啦，即系我自己父母咧，当时即系佢哋做咗一个好好嘅榜样啦。佢哋成日除咗话有能力嘅就去帮人之外咧，同埋佢都身教做得好好，咁所以都由细到大都培养咗就系有能力就去帮助别人啦。咁后期就喺2019年亦都机缘巧合底下咧，有个朋友就讲喂，不如加入个以慈善核心嘅商会啦。咁然之后一齐又做慈善，又可以同一班商家一起咁样去贡献社会，咁我又觉得好有意义嘅呢件事。咁然之后就加入咗，亦都系当时嘅创期双农会。咁当时创期双农会亦都系咧2019年跟住接住落嚟就系疫情嘅开始啦。咁亦都见到我哋一班嘅会友咁众志成城咁样去做一啲，譬如头先 Sue 都有讲嘅，整搓手液啊、派口罩啊，甚至乎派饭啊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我觉得一班人去贡献呢件事系非常之好。即是用我们的绵力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 明白，又听到两位分享了怎样开始做义工。咁都想问一下啦，你们是怎样认识良哥，同埋呢同良哥一起派饭是怎样的？
4: 我加入咗创期双农会之后咧，就到良哥加入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当时就先慢慢认识良哥，然后就开始帮佢一起做派饭嘅义工之一咯。
3: 我都系啦，即系当时都系喺商会啦认识良哥啦，咁良哥就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咁亦都知道，原来佢有88牌，咁亦都咧同佢嘅倾偈啊，了解过程当中啦，咁亦都听咗佢之前讲嘅一饭之恩嘅初心啦，咁所以就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好感动，同埋最重要就系佢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喺讲佢嘅派饭嘅经历啊，甚至乎做慈善嘅经验啊，各方面，我睇到佢嗰份好坚持、好坚韧嘅精神啦，即系哪怕疫情又好，或者发生啲咩事都好，佢都系好坚持，我要派饭，我哋都要派俾有需要嘅人，我哋都系希望做一个最贴地嘅服务去俾有需要嘅人。咁我觉得呢件事其实系，即系当佢讲出嚟嘅时候，甚至乎佢嘅行动亦都展现到系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创办人。咁所以都系因为佢一份魅力，咁即系我都好愿意咁样一直都去支持佢啦，同埋帮佢手咯。
1: 嗯，系啦，好多时候我哋话开始一件事嘅时候咧，可能一个人开始，咁因为佢嘅坚持，就吸引到好多同路人，包括阿 Zoe 啦，包括阿 Lily 一齐去加入，一步一脚印咧，将呢个善行咧就做得更加去大嘅。我知道咧，自利同心啦，由开始可能个服务只系咧派饭，之后咧发展咗有唔同嘅服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系啊，其实咧除咗派饭之外咧，我哋亦都咧一直帮一班失明及视障人士嘅，咁系一个。活动叫做同心看啦，我哋已经筹办咗第五届噶啦。咁、其实喺疫情期间咧，我哋亦都开始咧呢一个嘅慈善活动。当时咧，我哋系筹集一啲物资啦，透过梁哥嘅帮助啦，咁然后咧，我哋就去每家每户嘅视障人士屋企咧，系亲自将呢个福袋咧送到佢哋手上嘅。
1: 非常好。
4: 系啦，咁我哋由第一年可能讲紧600+，咁我哋而最多嗰一年咧去到900+。咁我哋除咗派福袋之外啦，我哋延伸咗有唔同嘅慈善活动啦、项目啦，当中包括咧有按摩啦，我哋有义诊嘅正骨师傅咧。帮视障人士咧做一啲按摩同正骨嘅服务。今年咧，我哋再加插咗一个咧，体验式嘅慈善活动，就系、希望咧视障人用咧可以体验视障人士点样去蒙住双眼去食饭。
1: 嗯，
4: 大家同一身嘅角度咧去体验视障人士嘅感受啦，用唔同嘅角度咧去了解咧视障人士需要啦，同埋可以知道咧佢哋点样活喺呢一个黑暗之中嘅。
1: 嗯，听我之后我觉得非常之感动，因为由一个饭盒咁睇到咧，可能一啲人只系一个饱腹上面嘅需要，但后屘咧实质生活里面嘅其实各方面嘅需要，包括心灵嘅需要，咁点样将你哋嗰个团队越来越大嘅时候咧，所提供嘅服务咧可以越嚟越多元化，系有机会嘅话我都好想可以出席参与下。
4: 之前5月3日我哋同心看其中有一部分嘅活动咧叫做同夜之善，咁我哋系让善长人翁咧去感受咧。视障人士怎样可以在漆黑之中去进餐和品酒的。
1: 是当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做一些叫慈善帮人的时候，其实同时自己都得到那个感动，人和人之间原来可以这样透过慈善联系，那个关系距离是可以这么近的。

0: 咁我想问啦，嗱，梁哥啦，同埋阿 Zoe 同埋 Lily 啦，咁你哋呢个团队咧合作咗咁耐啦，服侍咗咁多嘅受众，咁当中有一啲好难忘嘅经历或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或者请梁哥分享先啦。
1: 嗯，咁我咧都喺油麻地区啊，或者好多区份咧，都帮咗好多个即系开拓好多个行上活动啦。咁我每一次去咧，我都见到啲老人家咧，好多谢我哋，或者好感，即系好窝心咁同我哋咧倾偈咧。我觉得呢件事咧真系做得好好啊。咁啊，因为咧真系会好多谢或者好真心咁同我哋倾偈，或者放开个心同我哋一齐嚟做呢件事啦。我觉得呢件事系好需要持续嚟做嘅，同埋咧我都希望令到。帮多啲更加多个区份嚟做呢件事嘅。
0: 嗯，当你见到咧，即系你所做嘅，可能你觉得系微小嘅嘢，但系得到咧人哋嘅，即系好感恩啊，同埋帮到好多人嘅时候咧，嗰份感动系令到你持续坚持做落去。咁啊 ，Lily 同埋 Zoe 咧，
2: 喺透过做同心康呢个慈善活动啦，咁我记得系前年我哋派福袋嘅过程啦，咁第三届嘅同心康咧，我哋系邀请视障人士咧踏出家门咧，去到咧路德会呢个中心咧去拎呢个福袋嘅。咁我哋由地铁站去到路德会呢个路程，可能我哋只需要五分钟嘅路程就已经行到去。但对于一个视障人士嚟讲，佢点样踏出家门咧？佢由地铁站行过去，其实个路程比我哋嚟讲系艰巨好多。咁当中有一个咧大约60岁嘅婆婆啦，因为当日系黄雨嘅，咁个地下好跣，佢要求我咧。带佢去翻地铁站，咁我哋沿路大约系行咗10多分钟，我见到佢嘅衣着都已经比较残旧，对鞋都比较唔防水，咁所以我就一边拖住佢，一边带住佢去地铁站，咁过程里面我同佢沟通啦，咁我就了解咗佢嘅故事，佢故事其实好感动啊，咁原来佢系4岁嗰时候咧，就因为屋企清贫，咁佢有啲唔舒服啦只眼，咁屋企冇钱带去睇医生，令到佢咧慢慢咧嘅视力衰退，咁4岁人仔就已经失去咗视力，自此就睇唔到呢个世界。咁你可以感受得到，究竟佢系活喺一个咩世界之中咧？佢冇得翻学，身边嘅朋友咧系渐渐疏远佢，因为佢哋要翻学啊嘛，得翻佢自己一个喺屋企。咁佢又好容易整亲，亦都好容易荡失路。根本上父母都每一日都系出去搵食，因为连医药费都冇咯。咁我都要解决日常生活噶嘛。咁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点样生存呢？咁但係去到11岁左右啦，佢媽媽就帶佢落咗嚟香港，咁佢終於可以呢可以翻下學啦，因為我香港有視障失明人士嘅學校，令到佢可以學下特字啊，有少少生活嘅技能啦。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冇可能有出嚟社會做任何工作，因為根本唔會有人請佢。其實佢而家去活到50多60岁，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呢50多年佢點樣度過呢？我哋活喺一個好多姿多彩嘅世界，其實我哋想象唔到，原來呢個香港咁繁榮嘅社會，有一個活喺黑暗、活喺黑色嘅世界里面嘅人，原来一直都系被人遗忘，同埋系被人唔关注咯。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我同佢嘅交流，我觉得好感动，因为我原来我哋做好少嘅嘢，原来系可以令到佢又大又笑容，令到佢可以离开屋企，然后可以感受到我哋对佢嘅关怀咯。
0: 是即是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好多嘢都系理所当然，我哋每日瞓醒觉擘大隻眼睇到嘢系理所当然，原来好多人嘅生命里面可以睇到已经系一个恩典。不过相信即使佢嘅生命里面佢睇唔到，但系嗰一日我相信佢嘅心眼感受到睇到你对佢嘅关心同埋你嘅爱囉。咁啊 ,Lily 呢，
3: 我觉得有两件事令到我都好大嘅感触㗎。甚至乎呢个感触可能亦都系变成而家系一个叫做动力啦，继续去坚持住啦，咁去做同心康啦，甚至乎去支持智慧同心嘅慈善活动啦。咁有一件事就系我哋上门派物资，我记得系中秋前夕，因为派月饼啦 ，and then 咧都会有一啲汽水啊、饮品啊嗰啲。我记得其中一户咧就系有一个阿爷就凑住3个孙女啦，咁跟住咧就派汽水嘅时候咧，作为我哋嚟讲，其实可能系一件好廉价嘅嘢，好手到拿来嘅，中意饮咪饮咯，你饮2罐3罐都冇问题。但系对于我哋每人派咗1罐汽水俾呢3个小朋友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最细嘅孙女就讲咗一句，佢话我可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饮晒1罐可乐？ 因为原来呢佢哋屋企系即系叫做清贫到呢一罐汽水系三个人分。所以对于佢嚟讲呢佢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一罐汽水嗰个嘅喜悦同埋嗰个兴奋呢，即系其实当时睇到佢问嗰个问题嘅时候，其实你会好感触，原来即系有时真系感受到就系幸福唔系必然嘅。我哋成日觉得好容易得到嘅一啲嘢，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其实系一个奢侈品。
2: 嗯，
3: 咁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记得都系上门派物资啦，因为嗰阵时疫情一定系上门派物资，又系有一位佢系视障及失明人士，其实佢都偏后生40多岁一个女士，自己一个人住。咁、当时我记得嗰日系啱啱我哋派嗰日咧系落大雨嗰、那个时段。然之后呢就上到去啦派物资啦，咁当佢打开个门铁闸嗰啲呢，咁跟住我哋话唔係好大风喎，好大雨喎，咁样我哋就同嗰个户主讲啦，即係同嗰位女士讲啊，你记得闩好窗啦，如果唔係就湿晒啦咁。咁、但係当时嗰个视障及失明人士嗰、那个女士就淨係好淡淡然地讲咗句，有佢啦，个窗都烂咗好耐。即係你嗰个 moment 就係你会觉得原来人当有缺陷的时候或者他有缺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不得不向生活去妥协去低头或者去接受这件事。但是当然对于他来讲他为什么淡淡然去答这句，我想他的生活当中都不是只是一个窗的问题，可能在他生活已经很多年来都经历着这些事。所以就会觉得就好像刚才 Sui 说，其实是不是真的社会上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包括视障及失明人士又好，或者是梁哥一路帮助的低收入家庭或者老人家，其实可能都是被遗忘的。咁所以都系因为咁样令到我觉得原来我哋呢一份嘅勉力啦，我哋觉得心目当中，但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嘅帮助同埋一个支持囉，令到我哋更加有动力去帮助呢一班人。譬如头先梁哥都有讲嘅派饭，有啲老人家去慰问啊或者成，我知道呢个唔系梁哥最想收到嘅嘢，其实佢嘅感受可能更大于就系我原来 keep 住每一次都见到呢个婆婆去攞呢个饭盒。但假使间有一日佢唔喺度嘅时候，其实梁哥都会担心，因为点解我知道佢嘅派饭呢，佢系自己都会做好一个名单。其实一个名单背后系让梁哥要去知道啊，呢班老人家攞开饭盒嘅呢班老人家系咪仲存在。因为好多时候你知啦，老人家突然间生老病死一样嘢好正常。咁其实可能梁哥佢关顾嘅唔系只系单纯佢今日攞个饭盒，而系佢将来系咪 keep 住攞饭盒，甚至乎佢今次攞唔到系咪佢病咗呢，咁佢都会即时去揾相关嘅部门或者社工啊或者社署嘅人去帮手啊，去探下呢个老人家。咁我觉得呢个关顾其实会更加有力量咯，甚至乎对我哋嘅启发就系我头先即系再重新讲，就系我哋去感受到原来我哋自己系幸福嘅，而呢份幸福唔系必然嘅咯。
4: 是好同意啊！生命影响生命，当我哋去做慈善嘅同时，其实我哋同受众之间嘅关系系互相嘅勉励，系互相嘅激励咯。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说，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亦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阿拉格齐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是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那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种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2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 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七集《同心同行》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我们有自励同心的创办人梁哥啦，介绍他成立这个机构的初心。另外呢，两位的义工啦 ,Lily 和 Sui 呢，就分享了做义工一些难忘的经历。我想问一下啦，自励同心由成立去到现在啦，梁哥你一个人由一步一脚印发展到现在呢，有组织有规模啦，同埋呢多咗好多呢好似 Sui 同埋 Lily 呢啲咁有心嘅同行者，咁面对住将来有啲乜嘢挑战同埋目标啊？
7: 咁我呢就好希望呢喺能力内呢都喺香港呢每一个区呢都可以做到我哋个慈善派饭啦，令到多啲人关心返每一区个老人家啦，咁令到多啲人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样。咁慢慢发展到而家都有6个区㗎啦，咁都慢慢都好接近个目标㗎啦。
6: 嗯，即希望18区每一区都有是啦，你的服务
7: 是
6: 一定得的，拭目以待。
8: 其实呢，梁哥呢除了派饭是他的老本行之外呢，其实我知道呢梁哥呢本身做慈善都是有一个宗旨的，就是希望呢用一个最贴地的方式呢来到去帮有需要的人的。咁所以呢其实除了派饭盒之外呢，咁亦都会呢去做一些派福袋，譬如我们同心行呢都持续了第五年啦，都是派福袋的活动啦。咁目的就是将一些有需要的物资呢，咁就送到去有需要嘅人身上嘅，咁亦都系咧用一个叫做最低嘅行政成本啦，嚟到去将我哋嘅心意去派俾大家咯。
6: Lily，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将一啲有需要嘅物资派俾有需要嘅人啦，咁其实你哋点样揾呢啲有需要嘅人呢？
8: 其实呢，正常我哋首先呢都要先揾呢一啲叫做合法嘅一啲受惠机构先啦，即係要系基本㗎啦。咁然之后呢，譬如我哋揀咗一个心意嘅机构，譬如话我哋同心行持续系服务 去派发物资俾路德会嘅失明人士及视障人士啦。咁我哋都会事前咧嚟到去同贵中心嘅负责人咧去沟通。咁我哋每一次咧派物资，大概我谂三个月前啦，其实我哋都会去邀约中心嘅负责人嚟到去了解佢哋有啲咩需要啦。甚至乎我哋透过一个好多嘅倾谈、好多嘅沟通咧，嚟到去了解佢哋嘅生活日常啦。咁亦都好感谢路德会呢边咧嘅负责人，都系好愿意咧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哋做咗咁多年嘅慈善活动啦，讲真嘅，并唔系每一个嘅受惠机构咧，都去愿意花咁多时间嚟到去同我哋沟通。因为我谂佢哋接受嘅好多嘅福利啊，各方面都唔系净系单纯系我哋一个机构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好愿意去分享。咁亦都系因为喺好多嘅溝通嘅過程當中，我哋了解到佢哋嘅需要，譬如話，哦，原來咧視障及失明人士咧，佢哋本身咧唔係話需要啲咩必需品嘅，
9: 嗯，
8: 因為其實好多機構都捐嘅，
9: 嗯， 嗯
8: 即係佢哋成政府又好，好多嘅私人機構咧，其實佢哋成攞物資都攞到手軟，反而佢哋睇唔到嘅世界入邊咧，其實佢哋好多嘅知識啦，或者接觸嘅嘢係好有限，咁包括物資。咁哪怕一支飲品，可能佢哋日常生活都係唔會買或者唔會接觸嘅，可能因為經濟能力啦，亦都可能因為同佢生活習慣有關。咁我記得其中一年咧，就送咗個好細嘅手搖嘅音樂盒。
9: 哦，知道知道。
8: 係啊，一路搖一路聽到音樂，因為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會有諗，即係我哋就覺得我哋唔單止就係要俾佢填飽肚咯。其實而家即係你話係咪真係？饿到真系有人可以一个礼拜唔食饭，唔会啊！加上而家有梁哥喺度，一定大家都有温饱。咁但系可能一啲精神上攰阵啦，咁我哋都想去满足到佢哋。咁其次之外就系、是、梁哥啦，都好好啦，每一年都揾到好多好特色嘅赞助商啦。咁例如系新同面包啦，咁新同面包都系对于佢哋嚟讲，包括健康啦，同埋呢一样对于佢嚟讲系平时系唔可能接触到嘅一啲食物。或者啲飲品，咁我哋都會去派發俾佢哋咯。咁所以亦都係引申到就係我哋同心抗嘅口號咧，就係用真心和熱情與這個世界牽手。即係我哋唔想係話做一個慈善活動，純粹去走一個流程。我有啲咩，我咪派俾你咯。接收嗰個人係感受到嘅，
9: 係係。
8: 真係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希望就係透過哪怕係一個麵包又好，或者一支飲品都好，都希望佢哋去感受到我哋嘅用心。而呢份用心其實正正話緊俾佢哋知，我哋係俾緊力量佢哋，就係我哋一直都關顧緊你哋，我哋一直都支持緊你，希望喺你呢一個嘅人生道路上可以行到。最出色嘅自己咯，
9: 系你讲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一个好靓嘅图画，即系我哋做慈善唔系净系话，我派个福袋俾你，净系嗰五分钟、十分钟就拜拜，
8: 冇错，
9: 而系即系我由点样准备个福袋，我企喺你嘅角度，你生命里边需要啲乜嘢嘢，我都系将我嘅祝福俾你，咁其实系佢哋完全系收到晒，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话失明人士虽然睇唔到，但系佢哋嘅心比任何一般我哋睇到嘅人系更加敏锐咯，
8: 冇错冇错，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啦。我哋每一年嗰个嘅物资啊、福袋啊，我哋都会每一次我哋都会同路德会嗰边去沟通好啦、了解好啦。啊，佢哋上一年话对于啲乜嘢好好好、啊，咁我哋就会都会因翻呢一个嘅方向嚟到去揾物资俾佢哋咯。其实真心同埋热情呢一样嘢，亦都系。我哋去需要将呢个态度去传承俾身边嘅人同埋下一代，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因为其实人要有同理心。咁呢个同理心系点样去发挥，点样去发展呢？其实都要透过慈善活动嚟到去学习咯。
10: 系啊，其实每一年咧，视障人士嚟拎我哋呢个福袋咧，佢哋都会话：，哎，好多谢你，我哋记得你哋噶，你旧年都有派物资俾我哋，好多谢你。其实呢一种回馈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好有力量噶。咁其实所以我哋另一个目标咧，就系除咗我哋去做慈善活动之外咧，我哋好希望透过慈善活动咧，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心意咧，系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因为我哋系一直都会招募一啲义工啦，唔好讲话加入团队，我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要讲嘅嘢。义工呢一方面咧，我哋好 welcome 咧，大家系带埋一家人一齐嚟，即系除咗我哋自己 用行動去感染別人之外咧，帶埋小朋友去身教都好重要。因為我覺得點解我細個會想做慈善咧？我好細個小學已經開始想做，因為係我媽媽親手將啲錢擺喺我手掌心，然後去捐俾咧一啲街上嘅乞丐。我覺得呢個好小微細嘅動作，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佢記得嘅，佢會知道咯。咁一個動作咧，令到佢已經開始種植咗一個咧慈善嘅心、善良之心。咁我覺得呢一個小小嘅樹苗，係第時會慢慢長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可以一步一步咁茁壯成長。因為我覺得同理心啦、善良啦，呢個社會係好缺乏嘅而家，或者係一啲關懷，或者係禮讓啦，甚至乎。我覺得而家係呢個社會嘅風氣，令到我哋只需要俾一個微笑別人，哪怕只係幫人開頂住對門開門，或者係我讓人搭地鐵落車先，呢個係好微細，唔需要抽好多時間，亦都唔可以話俾人聽我揾到錢啊，我揾到食啊，我先至去做慈善。其實唔需要咯，哪怕一個笑容，一個小小嘅動作，我都係已經幫緊呢個社會，所以唔好睇小好小嘅動作。

0: 梁哥，你提到呢关于自立同心，你的目标呢希望呢以后18区呢每区都有你的派饭服务。咁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展望和目标啊？
1: 有的，咁我都好希望呢有我哋个服务呢就比较多元化啲啦。咁好似而家呢就都好似有啲义工或者有啲善心人士呢同我就免费帮啲老人家义诊个眼啊，或者局部按摩啊，同埋呢就有啲中医啊，咁同我哋啲活动一起嚟会嚟夹住嚟帮下啲老人家嚟搞啲唔同个活动嘅。咁都有好多唔同个嘢都協助到一齐嚟落地啲帮啲需要嘅人士囉。
0: 即係多元化，希望嚟緊啦，更加多元化，同埋嗰个次数会更加密啲，受助者会更加多啲。
1: 係冇错。
2: 其实呢本身梁哥呢佢除咗做恒常派饭之外呢，佢一直呢都有因应唔同机构嘅需要呢嚟到去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活动嘅。咁包括之前呢其实都有做过慈善电影啦，咁亦都有做过慈善月饼嘅义卖啦等等。咁其实都系务求呢透过唔同嘅形式呢嚟到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亦都希望呢嗰个嘅服务嘅对象呢都会再多元化嘅。其实我知道梁哥呢本身之前都有举办过南亚裔的小朋友生日会啦，咁你都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去持续每一个月去进行啦，咁所以都希望可以透过更加多唔同嘅形式嚟到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
0: 梁哥，我睇到咧你个团队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你嘅义工团队咧非常之了解清晰咧，其实你嘅远景系想做到啲乜嘢嘢。咁或者阿 Sue 咧都同我哋分享啊，你对于即系继续即系喺自立同心做义工嘅话，你有啲乜嘢展望同目标啊？
3: 我展望就是同心看啦，咁我觉得个規模上可以再招募多啲义工啊，或者係将我哋嘅慈善项目呢会再扩大啲，令到受惠嘅视障人士唔係只係单纯一个福袋，佢可能会有埋义诊服务啊、正骨服务啊，或者係多啲人去感受到呢，即係去一个体验活动。我觉得善长人翁去除咗捐赠物资捐钱之外，我都好希望佢可以透过呢个慈善活动去了解多啲视障人士。其实我都是透过这个慈善活动我认识怎样去照顾视障人士。因为其实视障人士呢他很多都不是由细到大或者天生的。我们视力会衰退啊，或者是会年老啊。咁所以导致我们会有失明啊，或者是眼疾的问题。咁所以很切身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长辈啊，或者我们自己都会有老的一天。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慈善活动呢，咁令到人家关顾自己双眼的健康。而大家都做低头族，每一日都拎住部电话，个时间系越嚟越长嘅，眼部嘅问题系越嚟越多，或者系年轻化。咁所以我都希望透过呢个慈善活动，令到人哋可以关注眼部嘅健康啦，或者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嘅双眼啦。我自己本身就好关注健康呢一 part 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透过慈善活动，系带到多啲唔同嘅元素啊，或者系一个意义啊，令到人哋咧唔系单纯做一个慈善活动，佢咁简单咯。
0: 嗯，明白。咁 Lily 咧，
2: 一个传承咯，去令到更加多嘅人去重视做慈善嘅呢一份心，即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可能我啱啱接触梁哥话派饭，我都会觉得呢个唔系慈善活动嚟，呢个只系一个饭派饭嘅一件好少嘅事。但我跟咗梁哥咁多年之后咧，我发现我学到一个道理，就系勿以善小而不为。亦都好似 Sue 话斋，就系我哋其实喺一件好小嘅事，我哋都可以去帮助到人。而呢一个嘅习惯，透过做慈善，我哋系要去提升我哋一个善心嘅习惯，保持一份善意去对待我哋身边嘅人，去面对呢个社会咯。
0: 咁最后啦，都想咧，三位会唔会咧有啲嘅勉励嘅说话去鼓励咧我哋嘅听众，无论佢哋而家系做紧慈善啦，做紧义工啦，又或者仲谂紧做唔做义工嘅话，你有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1: 咁啊，好希望咧，佢如果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嘅话，就会揾下我哋自立同心派下饭，了解下我哋而家系做紧啲乜嘢，令到多啲人了解翻成个社会点样落地啲帮人咯。呢、这个就系我一直都想希望多啲人嚟接触呢件事嘅。
0: 系行动，行动，行动，系啦。
1: 系啦，多啲人接触下啦，咁样。
3: 对于我嚟讲咧，做义工咧嘅收获系比想象中更加大，因为我会觉得我做慈善活动过程里面咧， 我是学识了我怎样去珍惜生命怎样去关怀别人是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人家然后从而我就会很珍惜我自己拥有的东西懂得去感恩甚至乎找到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受这些问题但其实原来是很小事的你对着一班需要被关怀的人来讲其实你面对的困难是很简单原来是这么容易就克服到但是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得着了非常之多。我觉得人生在这个世上总有我的意义总有我的使命的。我觉得不是只是我去赚钱只是我要生活原来我可以双线发展我工作可以找到我的使命在我业余的时间我都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使命从而可以帮更加多的人令到我生活得更加丰盛和多姿多彩都希望呢在座大家听到今天的访问都可以尝试一下俾多啲愛身邊嘅人啦，去嘗試去做慈善或者去做義工啦，咁令到呢個世界會更加多愛。
0: 嗯， Lily？
2: 我覺得慈善活動係一個活動，但係慈善活動嘅背後係保持一份善心善意，呢份善心善意係可以推動到我哋每一個人可以更加正能量同埋更加正面咁樣去面對你嘅人生咯。所以唔好去放过你有机会去做慈善活动嘅每一件事咯。
0: 听完今日几位嘉宾嘅分享咧，其实心里边咧真系觉得好感动，同埋我有少少嘅感触就系咧，其实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好多时候我哋做好多嘢都好计较，我付出咗几多嘅时间，我对咩人好，咁其实我得到啲乜嘢嘢？但系我相信喺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咧，其实都有嗰份嘅爱，好希望系可以好自然流露，好无任何嘅框架去见到一个人，按佢有个感动而去对佢好，即系呼吁真系。各位听众，当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按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动，想起一个人，你很想打个电话给他，跟他讲说话，或 send 个 message 给他，你就去做吧，不要想那么多啦。最后都邀请几位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跟听众讲声再见，好不好？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种蜗牛，佢个壳上面有好似彩虹咁嘅条纹呢？呢一啲条纹唔系人手画出嚟，而系大自然亲手创造出嚟嘅艺术品啊！彩条蜗牛被誉为系世界上最美丽嘅陆生蜗牛，佢哋嘅外壳色彩斑斓，有红、粉、黄、橙色，有时仲好似会带条纹同渐变色，真系画都冇咁靓啊！呢一种蜗牛系古巴原生。

的独有物种。过去因为它们的美丽而深受收藏者以及工艺品制作者的欢迎，但是估不到它们的美貌竟然变成一种诅咒。

彩条蜗牛属是一种大型陆生蜗牛，属于腹足纲，是地球上极少数拥有鲜艳彩色壳的蜗牛之一。它们只是栖息在古巴东部的原生森林，平时几乎都不会在其他地方见到它们。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因为彩条蜗牛有肺同埋系陆生，所以佢哋唔似海蜗牛咁喺水入面生活，反而会系喺树干、叶片呢一啲地方慢慢爬行。佢哋喺地面慢慢爬行之外，平时就会食落叶、幼嫩嘅植物、苔藓同细菌膜等等。

咁究竟系咩原因令到彩条蜗牛走向绝路呢？通常大家第一时间谂到嘅，一定系栖息地被破坏、污染、天敌入侵等等啊。不过对于彩条蜗牛嚟讲，最关键嘅威胁唔系来自天敌，而系人类对佢哋嘅壳嘅追捧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彩条蜗牛的壳径颜色多变，非常之独特。它们不单止是得一两种颜色，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艳丽纹路，就好像一件件大自然的彩色艺术品一样。彩条蜗牛这些这么色彩缤纷的壳是怎样来的呢？又有什么用呢？彩条蜗牛的壳上面那些鲜艳的色彩，暂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是用来吓退敌人，又或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伪装。相反，科学家普遍认为这些色彩更加可能是不同的个体和族群之间的自然变异结果，和基因差异、栖息环境、光照条件以及长时间的演化压力有关。例如这些鲜明的条纹或者可以打散蜗牛壳的轮廓，在斑驳光影的森林里面，反而令到捕食者更加难去即时辨认出它们的形状，从而降低被捕食的风险。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话，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话，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63點，升3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1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幣6.785。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51.99 美元，卖出 4653.2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4: 嗯，
5: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4: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十秒嚟紧啦。
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4: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5: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亦都因为彩条蜗牛，佢哋有咁靓又色彩鲜艳嘅壳，所以佢哋嘅壳成为咗好受欢迎嘅装饰品材料，可以做成吊饰、珠宝，甚至系工艺品。而收藏者亦都愿意花大钱去购买佢哋嘅壳。虽然而家国际上有明确嘅规定，系禁止未经许可咁采集或者拎走呢一啲蜗牛同佢哋嘅壳，但系走私贸易仍然存在，唔少非法贩卖商会偷偷咁将呢一啲壳带出古巴，再以高价卖俾海外嘅买家。无论喺网上定系暗盘，都会有人标价出售。而呢一啲贸易可能会令到某啲彩条蜗牛物种喺野外迅速消失。

甚至有些种类的彩条蜗牛，它们的壳是青柠绿色，带有蓝色火焰图案和鲜橙黄色条纹，就被认为是最濒危的一种，数目可能少过30000只。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面对之前提到的非法捕捉和贩卖彩条蜗牛的情况，不少科学家和保育团队已经开始有所行动，试图拯救这些彩条蜗牛。他们不单止要了解彩条蜗牛的基因、生态习性、繁殖模式，还想由人工繁殖开始建立保护计划，好似种子库咁保留呢一啲动物嘅基因多样性，甚至可能喺实验室里面饲养、繁殖，再慢慢释放翻去野外，去防止族群进一步衰退。

同时合作亦都包括改善執法和监测，企图打击非法采集和走私，同时配合当地社区教育、旅游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计划，会比起只是立法来讲更加有效。因为单靠禁止是不够的，仲要令到当地人、游客和收藏者都了解这些蜗牛在生态系统里面的角色和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彩条蜗牛不单止是一种自然界的奇迹，它们的命运还反映出我们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过度开采、非法贸易、栖地破坏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令一种原本稀有但是稳定的生物步入危险的境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不少人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的馆藏远远多于展出的作品，但不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蓝地球悠然撰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Jasmine。

首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迈向圆满星期五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参照了正向心理学一本非常出名的作品，亦都是一位我很尊重非常敬仰的正向心理学家 Dr. Martin Seligman 的作品。很多人一听到心理学家就会想，啊，我们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心理有些偏差才去找心理学家去处理我们心里面的问题呢？传统上面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在传统心理学里面呢，超过 70% 的研究都同一些病理学，例如是为什么人会有抑郁症啊，遇到焦虑问题到底有什么策略可以去解决啊，很多问题去处理去矫治。但是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有三大目标，除了矫治人心的问题，我们还应该更加多地去发展人的优势，同埋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品质。所以坐喺度咧，我想每一个星期五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点样可以更加关注自己身心灵嘅健康，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发挥我哋嘅优势同埋长处。

到底快乐的心理和其他我们读的心理学科有什么不同呢？以往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是着重于人的问题，而正向心理正正就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科学研究。在我过去读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读很多病理学啊，怎样去诊断啊，怎样了解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当接触正向心理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们看人有很多的优势可以去发展。例如我们的乐观是不是可以培养的呢？我们感恩的心又是怎样帮我们珍惜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的呢？到底怎样才可以找到一些长久的快乐，而不是单单是感官上面自己主观地觉得快乐呢？

原来好多好多嘅研究都帮我哋解答呢一啲问题。喺每个星期五，我都会陪伴大家喺呢个大自然之声嗰度去分享清香心理嘅研究，同埋点样达至身心灵健康。

如果我问大家一条问题，就是你做啲乜嘢会快乐啊？好多人嘅答案都可能系，如果我同中意嘅人喺埋一齐，我就感觉到快乐。如果我可以食到自己中意食嘅食物咧，我就感到快乐。如果我可以好悠闲咁睇我自己中意睇嘅电影，听我中意嘅音乐，我就会感觉到快乐。

在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告诉我们，其实快乐的感觉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主观一些感官上面的快乐，正如刚才所形容，吃东西啦，感官体验啦，一些运动啦，那类呢就是我们当下主观感觉的快乐。而第二类呢是属于 pleasure， 代表我们朝着一些目标很享受自己去做的事，达到目标之后那一种的愉悦感。在现实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关注我们的成就，但是很少人见到我们就会问，你活得快乐吗？如果今天问大家，现在拥有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人生？你享不享受自己的生活？真正的你活得快乐吗？不知道当下大家心里面有什么答案呢？人的幸福感和希望感就好像一个银行户口咁，当我哋每一日好积极咁去储存一啲正面嘅资本，就好似日日系咁储下储下啲钱，我哋嘅户口呢就会有好多心理嘅资本。相反，如果每一日主要都系耗损生活嘅压力啦、挑战啦、遇到好多嘅烦恼啦，当遇到生活其他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花光这些心理积蓄而形成无法抵御的压力，甚至是严重的情绪困扰。心理学家认为，希望、自信和乐观一样，对人建立起韧性有重要的作用。而所谓的心理韧性，就是抵消我们如常生活挑战最好的一个资源。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心理韧性，就即是代表我们的心灵户口是很富裕。当我们遇到很多生活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信心去抵御。希望是根据人类可以达到的目标期待所主导的。那怎样才可以有希望感呢？心理学家认为，希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力量，包括有三种的能力。第一，就是我们对目标有清晰的概念，当中包括我们知道怎样去建立自己生活上面的目标。第二，就是为达到目标而建立一些策略，就是当我们知道有目标的时候，可以想到一些途径，建立一些途径，我如何去达到这些目标。而第三点呢，就是发动和维持到达目标的一些动力，讲的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动机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而当在生活上面我们定立了大大小小的目标，我们就会拥有一种自发性，向着目标能够被实现的决心慢慢逐步逐步去达成，亦都是相信任何问题呢都有很多解决的一些正面的想法。

刚刚讲到两种不同的快乐，第二种快乐就是我们为自己定立一些可以执行的目标，慢慢迈向这些目标得到的喜悦感。而希望感正正就是可以推动我们去完成目标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它令到我们发掘和利用个人资源，实行目标和一些计划。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生活上都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目标，而每一天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可以有能力而且是执行到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效能感，亦都充满动力感，并且有展望将来的能力。没有希望感的人做事较没有长远的目标，亦都欠缺快乐和生活的动力。

到呢度，可能你都会谂，当然人有希望感系非常之好嘅动力啦。但系我感觉生活上面好似冇乜希望感，亦都冇乜动力去开展我嘅生活。咁我可以点做呢？其实希望感培养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由最小的目标开始，在生活上面达至对目标的期待。我们感觉到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在执行目标的时候，我们应对的挑战，而慢慢达成一些小目标，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自尊感，给我们更多积极的情绪和有成就感。而这些正正就是累积我们心理资本很重要的部分。

想拥有充满希望感的一日，不如尝试下今日生活上面订立一些小的目标，例如在合理的时间上面完成手头上面的工作，为自己设计有营养又健康的一顿晚餐，又或者是放低我们部电话，每日抽出30分钟去完成一项自己可以有能力做到的运动，好好关怀我们的身心灵。

身心灵的健康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我们关怀自己的身体之余，还要更加多关怀我们自己的思维、思想模式。每日进步少少，我们长远来讲就可以得到更加快乐、更加积极和更加有动力的人生。

今日迈向圆满星期五，同大家分享咗希望感同埋希望感嘅培养。希望大家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系 Jasmine 方婷，下个礼拜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说，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五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我孫仔星期六參加足球比賽，叫我去幫佢打氣。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来吧，三分钟放松。
6: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7: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8: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7: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10: 我姑姐就在香港回乡下买了对白饭鱼给我。哇，我真的开心到啊，不识讲啊，真是。
11: 这对鞋是陪了我，就是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那种是感恩的眼泪、不是伤心眼泪。
9: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导赏员。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佢个名字叫做彭嘉丽，又何故何苦何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生理有我》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5日星期五嘅早上，好多五字啊！这个农历就来到3月29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9%的。

我说过要你快乐，我哋有五个劲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减少嘅。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89%。出面天气麻麻地啦，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啊。虽然今日系星期五啊，可能都要一啲室外嘅活动咧，都要考虑下系咪转翻入嚟室内啦。如果喜欢唱歌嘅咪去唱下歌囉，鍾意睇戏嘅咪睇戏囉，鍾意可能几个人坐埋打下卫生麻雀嘅都可以。其实普通食饭都可以见下面都很开心嘅。今日佩佩揀嚟好多歌手，你仲记得佢哋吗？

1992年的作品，我們有唐伟琪，會不會完全已經忘記了他？有這一首歌《飄戀》，這位朋友可能你未必記得，但這一首歌如果你有看過《阿郎的故事》一定記得，來自《阿郎的故事》裡面找到的《也許不易》，有你見達的歌聲。

0: 周影，仲记得呢个名吗？可能真系一啲印象都冇，系咪？让爱愉快，爱一次。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要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依然都是咁靚，唱了很多年歌或者是做了很多年戲，依然都很有味道的一位女孩子。她名字是楊彩妮，找到這一首《但願你明白》。將時間帶到來早上5點35分聽緊的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带嚟嘅歌手朋友，可能有机会你已经遗忘咗，又或者你淨係记得佢做戏，又或者淨係记得嗰首歌又噏唔出係咩名，睇下你有冇啲回忆。

刘世明，是缘是债是长梦。继续，我哋有学生情人嘅出现。这个朋友咧，而家已经系一位好太太、好妈妈。或者间唔中咧，你会喺网路上见到佢介绍唔同嘅嘢，因为佢而家成为咗一个嘅 KOL， 都好似冇变过，一样系咁年轻嘅佢。刘小慧，初恋情人。

KC Lee 李国祥找到这一首的《摘星的晚上》，可能你会记得他的《余情未了》，是吗？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长咗咁多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本港方面，今早嘅骤雨为新界北部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咧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间中有骤雨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系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仲有一两日咧，骤雨系逐渐减少嘅。室外温咧26度，相对湿度86%。嗱，讲起天气咧，寻晚咧我女咧临瞓嘅时候就问我啦：，妈咪啊，听日系咪唔使翻学？我话吓，点解啊？听日先唔冇特别嘢，点解唔使翻学啊？佢话听日系咪会红雨啊？我话你想太多啦，都系早啲瞓啦。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谂下，如果打风落雨咧，就唔使翻学啦，系嘛？我谂好多打工仔都系咁谂，系咪啊？不过人大咗又觉得真系，如果因为天气热翻唔到工、翻唔到学，其实可能好多问题会出现。所以都是阳光普照比较好，是咪？不过阳光普照又冇雨水，又是唔系得嘅。集中夜晚落啦，系嘛？冇日头落啦。

咩咩地嘅广东话又几好听喎。佢感觉咧就同邓丽君姐姐一样，啊咩咩地嘅广东话又真系几得意。有一份傻气嘅吴奇隆，1993年嘅作品啦，一天一天等下去。

有印象嗎？這位歌手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何嘉莉，帶來呢有他的兩種人。好，咁啊，將時間呢帶到嚟早上嘅五點，差唔多59分嘅啦。轉頭翻嚟咧，有6點鐘嘅新聞簡報啦。翻嚟之後咧，今日星期五，所以咧就有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嘅出現。啊，今日講呢個話題咧，啊，我諗都有幾多朋友咧都會做呢樣嘢嘅。咁啊，可能年紀大啲啊，可能都正在學習啦，或者未開始嘅。不過後生嘅都應該做過下噶啦。講緊咧就係網購，究竟你有冇網購咧？網購嘅時候有冇不知不覺間撳咗買好多嘢，買到收唔到手咧？會唔會有呢一個網購成癮嘅問題咧？如果你都發現自己好似忍唔住日日都要碌下，睇下有冇啲心水貨品嘅，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呢、這個時候呢要留意嘅當然係6點鐘嘅新聞簡報啦，返嚟之後繼續清晨爽利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青衣西北教会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说，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着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在上址的私家车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允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是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木爾南同薩美爾南吹南至東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後轉吹東風達到六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十六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400美元，卖出46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这把嘹亮的声音，
7: 浪是春风，
6: 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嘅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嘅音韵。
8: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10: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9: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8: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9，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叫做网购成瘾啊！你都有冇呢个问题呢？希望冇啦，如果唔系咧，真系会使多好多不必要嘅钱。除咗使钱之外，屋企仲会有一大堆可能你唔用嘅嘢。所以一阵间大家一齐听一下。呢、这个时候我哋有陈希怡嘅歌声《飞飞》。
1: 我想你，从没流言蜚语。听说你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沈医生啊，我想问下你咧，平时购物嘅方式会系中意去实体店度买多啊，定喺网上买嘢多嘅咧？
1: 老实讲就我哋呢啲咁样嘅年代人咧，都系中意实体嘅，系咪先？
0: 中意摸一下，又或者周围去供下、格下价咁样。
1: 系啊，呢、這个真系你会觉得安心啲啦，系咪？同埋一路惯咗嘅模式啊嘛。咁我通常我哋啲人咧都系即系用一啲我哋惯常嘅模式咧，我哋觉得安心啲嘅、不过咧，讲真，真系自从疫情开始咧，我谂好多香港人啦，或者我哋身边嘅朋友都系咧，开始都冇办法啦，你想去都去唔到啦，系咪？咁啊，开始咧就即系网上啊、网购啊咁样样。咦，咁啊试咗一次两次，又觉得咦又有佢嘅好处噶噃，原来又几方便噶、真系系咪啊？足不出户咧，就已经可以咧搜罗到好多，即系你即系心头好咁、样样。
0: 仲唔系香港添啊？你可以全世界嘅嘢，你都可以足不出户都已经买到啊嘛。
1: 系啊，咁呢下咧真系哇！即系个市场啊，又或者你自己俾佢吸引嗰种嘅心态啊，嗬、真系买下买下，你又唔觉唔觉又再揿下。该又买咗咁样，咁就系呢一样嘢咧，有时咧就令到我哋咧不能自拔。
0: 嗱，讲起网购咧，即系而家啲网购咧真系好犀利嘅，因为咧、你只要望一望嗰样嘢啫，佢你真系连掣都冇揿嘅，你停留咗喺嗰个位置，可能0.01秒，跟住佢就大数据咧就全部都系嗰啲嘢，跟住就系咁涌喺你嘅眼前嘅。
1: 系啦，又或者咧，有时你同人倾偈啊，即系讲开呢个题目嗰啲嘢。就佢又知噶咯，系咪？自然就会弹嗰个相关嘅嘢出嚟咧，吓、去吸引你去到睇啦、买啦咁样样。
0: 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嘅话题咧，就叫做当网购成瘾啦，即系因为网购又好似好方便，系咪？
1: 系。
0: 而且咧，而家有啲平台咧，真系。个半啊，两蚊啊，买完佢都送到上嚟你屋企噶，哇！系真系，即系我屋企咧都有即系长者朋友咧，真系啊觉得几得意啊，揿下揿下揿下揿下咁样，买咗好多，我觉得系冇必要买翻嚟，亦都买完翻嚟根本我觉得系一嚿垃圾嘅嚟噶咯，即系佢哋但系觉得咧揿下揿下嗰个感觉又好过瘾，因为觉得哎呀几蚊啫嘛咁。即呢样系咪就已经系开始有啲成瘾嘅感觉咧吓？
1: 呢个系一个即系前期啊，我哋讲啊。咁首先呢一样嘢咧，其实正正就反映到嗰种购物嘅令到我哋开心嗰一种嘅机制啦，系嘛？即系咧，有时我哋买嘢咧，其实都牵涉好多心理嘅状态噶喎。原来系嘛？点解有啲人咧觉得即系有时唔开心啊，
0: 压力
1: 大啊，买嘢发泄咧？原来咧佢牵涉到我哋脑部一啲嘅功能啦，一啲嘅系统噶喎，系嘛？咁有时咧就系讲紧我哋嗰个奖励嘅系统，咁牵涉一啲嘅脑物质，包括一啲多巴胺嘅分泌啊，咁样样。咁呢样嘢系乜嘢嚟嘅咧？原来当我哋去到期待一啲嘢啦，去得到一啲嘢啦，又或者咧，当我哋去叫做有一个欲望嘅时候咧，而呢啲欲望系慢慢被实现嘅时候咧，呢一个过程咧就系讲紧嗰一种嘅会刺激到我哋嗰个嘅奖励系统。嗰、那個咁樣嘅系統咧，會令到亦都間接咧影響個多巴胺分泌啦，令到我哋咧可能產生個過程裏面咧產生一啲興奮啦、快樂嘅感覺啦，係咪？咁呢一種咁樣樣嘅反應嘛，無論個生理，無論咧嗰、那個心理嘅反應咧、情緒嘅反應咧，都不知不覺間咧令到我哋喺個買嘢嘅過程裏面咧係原来可以咁轻松咁开心噶噃，有个快感喺度咧，咁咧呢一个咁嘅行为咧，就会影响到我哋嗰、那个无论个情绪嘅需要啦，又或者我哋有时唔开心嘅时候咧，会用咗呢个方法咧去到帮自己啦。
0: 嗱，你话咧自己真系大把钱嘅，有大把位置嘅，我觉得冇所谓嘅，系咪？我觉得真系有人咧，即系买下买下咧，真系买到咧自己。即不能自拔啊！即特别系可能 有啲嘢追啦，係嘛？咁當你即係撳下，你話等一等嚇，會唔會減價咧？跟住你再撳入去嘅時候咧，佢唔係減價喎，佢變咗加價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就好焦慮啦，死啦！咁我應唔應該再撳咧，定係再等咧？嗰、那個感覺咧，其實我都曾經試過嘅喎。
1: 係係啊，同埋咧就唔好話淨係呢一個感覺，有時咧即係嗰個嘅平台咧，亦都會做出好多一啲嘅即係策略啦、令到頭先我哋講嗰個嘅快感咧，係會不斷嘅延續嘅喎，係點樣樣咧？因為我哋買嘢咧，有時亦都唔係一次過噶嘛，係嘛？有時咧，佢係會無論係本身一啲嘅可能宣傳啦，係咪啊？佢你買咗之後咧，佢亦都會係你睇到嗰個貨品咧，點樣喺嗰、那個即係叫咩啊？購物車嗰度啦，係咪啊？跟住咧點樣咧喺度啊？點樣送到你嘅門口咧？嗰、那個過程咧，你一路追蹤住咁。
0: 係，即係一路就冇事，幾時到香港咧咁樣？
1: 係啦，就係、是、嗰一刻咧，你俾好多個步驟咧去吸引住你啊，係嘛？咁就將嗰個平台就係將呢啲嘅步驟咧拆細咗，令到你嗰個快感啊、期待感咧就不斷不斷可以好似得到一個滿足啊，不斷咧有一個咁樣嘅即係追住佢。咁樣咧，呢個都係一個令到我哋好容易啊喺網購上邊咧，係分分鐘會將嗰種快感咧再延續耐咗嘅一個機制嚟嘅喎。
0: 嗱，咁講緊咧，即係正常人去買嘢，咁譬如買一啲即係必需品又好，日用品又好，或者你真係好想揾一樣嘢，你喺個網上面揾到，理論上應該係正常噶嘛。咁我哋點樣先知道自己真係，咦？我需要正視啦。好似有少少成人嘅感覺，有冇啲嘢可以即係問下自己？喂，我究竟有冇呢啲問題咧？咁
1: 係啦，冇錯啦。但當然啦，即係我諗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即係唔係話網購本身有啲咩問題嚇、或者呢一個咁樣嘅方法有啲乜嘢嘅唔好喎，而係咧即係我哋都覺得係好方便到我哋日常嘅生活。但係有時我哋講緊咧就係、當呢一樣嘢有啲人咧係俾佢影響住啦，有一個比較負面嘅影響嘅時候咧，咁呢個咧我哋就要關心咯。咁幾時要關心咧？可以即係諗幾個嘅方面啊。第一個方面咧，可以睇下自己咧會唔會咧，當你去到買開，但係突然間唔買嘅時候咧，你感覺到好似啊好舒服啊，好失落啊，周身唔自在啊咁樣係嘛？咁甚至係對其他嘢好似都除咗呢樣嘢之外，成日諗住佢，其他嘢都冇乜興趣啦咁樣啊。呢個第一樣。第二個咧就會唔會咧就係即係你可能買完之後咧，你又會覺得啊好似囉囉攣喎，又好想再買喎、唔買咧你又覺得好似唔係好自在，但係買咗咧你又會喺度甚至有啲內疚，覺得自己唔應該買啊咁樣。咁呢一種咁嘅不安感咧，驅使你咧有時就去啊，因為為咗要令自己快啲逃離呢一個唔舒服嘅感覺咧，啊咁啊快速方法又再買過啦咁樣，令到自己咧不斷咁重複呢一樣嘢咯。咁第三咧就係、有時我哋買得多咧，其實雖然你話嗰啲物件即係嗰個金錢有限，但我哋當你重複咁買嘅時候咧，可能個經濟上面啦，係咪啊？會唔會都已經影響緊你嗰個嘅支出咧？係咪啊？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呢樣嘢咧影響緊我哋家庭嘅關係咧？等等啦、
0: 甚至乎你半夜三更咁啊，都要彈起身咁嚟睇噶嘛？
1: 係啊，有冇折扣啊？咪又或者個折扣日到咗就要即刻起身買啊咁樣嚇。咁有呢啲咁樣嘅咁樣嘅狀態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要留意咯喎嚇。會唔會我哋已經俾呢一個咁樣嘅習慣啦？一個行動已經是吸引了我們到一個地步，是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影響到我們的功能、家庭關係、等等咯。
0: 如果真的發現自己咦好像有些問題了，我是不是立刻找精神科幫我手呢？還是喂我自己都有些方法都可以我delete 咗個 app 佢得唔得啊？咁係咪可以幫到手咧？
1: 係啦，當然就唔需要咁快就即係揾醫生嘅，即係呢啲我諗好多人可能都某個階段裏面咧，有時都會去咗呢一啲咁樣嘅位，有時咧都可以自救啦，或者自己去檢視一下啦，甚至咧我哋屋企人都可以有啲嘅協助嚇、好似會咁講，如果你真係覺得控制唔到啊，乾手淨腳，delete 咗佢先咁樣。但係當然咧，唔係話即係咁容易嘅，因為有時都係牽涉到你日常嘅習慣啊嘛，係咪？咁但係可以 幫自己睇一睇咧，就係、是、咁既然叫自己以後唔好買啦 ，delete 咗個 app 啦，不如咧先睇一睇啊嗰、那個我哋買嘅時候咧嗰、那個情況可唔可以將佢即係有一啲嘅策略。減一減呢或者呢叫做隔一隔呢咁樣咁、有一啲嘅方法例如呢、我哋可以揀咗嗰樣嘢嘅時候呢、我哋咪會直接落咗個購物車嘅好唔好呢我哋等一等先啦唔好咁快俾錢啦
0: 呢個都係配配嘅方法嚟嘅我呢就最鍾意將買啲嘢掉曬落去個購物車度嘅咁但係呢其實我發現呢過幾日之後行入去睇呢我冇唔想買㗎喎、
1: 啊。係呀係呀好多人都會咁講㗎。係啦原來你嗰一刻就係嗰個衝動。係
0: 啦。
1: 係咪咁當你個衝動你被隔一隔嘅時候但係呢你又可以幫佢將佢擺落去購物車其實嗰一下呢你都有咗嗰一個嘅快感㗎喎。但我哋唔好俾錢住將佢拖一拖先。咁呢一個呢當你再睇返你都想買呢咁咪買囉。但如果你覺得、已經好似冇咗個需要啊或者冇咗嗰個即係心情啊或者嗰個衝動啦咁你就可以將佢剔返出嚟嘛。係咪咁仲有呢就係、是、有時我哋呢都可以令到自己嗰、那個叫做付款嘅過程呢唔好咁方便啊好嘛、可能係取消咗一啲嘅可能即刻付款嗰個功能啊。
0: 配配所有嘅呢一啲嘅電子支付呢都冇掛任何戶口冇掛任何信用卡嘅。
1: 冇錯啦。
0: 我全部都要去呢增值入錢嘅。咁呢咁你嗰個衝動嘅能力呢就會即係你得一千蚊裏面咪買盡都係得一千蚊。
1: 係啦。仲有呢就是有時你啲可能輸入啲資料呢你就唔好儲起佢囉。係咪即係可能你要次次都要重新再輸入嘅。咁你都可能係輸入個過程都會拖你一段嘅時間啦又或者個即係步驟比較繁複啦。咁呢你都可以趁嗰啲時間呢再反思一下啦。係咪同埋呢都唔好成日呢要追蹤住嗰啲嘅貨品啦或者折扣嘅優惠等等呢啲嘅通知囉。係咪咁有時可能關咗嗰個嘅所謂嘅通知嗰個功能呢咁令到自己唔使好似日日都俾嗰啲嘅訊息呢去到跟住你呀咁因為佢啲訊息其實都幾頻密㗎喎可以係係咪咁呢啲就係啲策略呢幫自己隔一隔先係咪唔好咁快俾佢影響咗仲有呢其他嘅策略㗎喎就係、是、剛才講到啦如果我哋買嘢都係為咗一種嘅好似減壓嘅一個活動嘅話呢
0: 咁去跑下步囉
1: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諗下先究竟有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呢
0: 食個甜品囉
1: 係啦跑步啦食下你鍾意嘅嘢啦做下運動啦
0: 睇神氣啦聽首歌啦
1: 係啦呢啲咁嘅嘢呢都係可以幫自己有唔同嘅方法去減壓囉係咪咁仲有呢就係、是、其實呢我哋都可以趁呢個機會呢去檢視一下自己啲情緒嘅需要囉有時就係嗰種好想有快感啦好想即係去消解我哋一啲鬱悶啊一啲焦慮緊張啊唔開心嘅心情啊咁樣咁有時呢我哋去到感受一下自己嘅情緒呢當我哋能夠可能用其他方法表達唔使咁快呢將佢抹殺咗用一啲嘅購物呢將佢抹殺咗嘅話呢例如將佢講出嚟啦寫出嚟啦甚至用啲其他嘅畫畫畫出嚟啦等等呢其實當我表達咗我哋嘅情緒出嚟嘅時候呢佢就冇咁需要呢被一啲其他嘢呢去到代替佢啦或者呢將佢消除啦係咪咁我哋可以承載到佢嘅時候呢我哋本身嘅情緒嘅調節功能呢可能都會一路咁樣去進步囉。
0: 其實去到咩位置我哋真係需要搵人求助呢係咪即係其實已經嗰張信用卡嘅單已經嘩好多萬你要找啦咁樣亦都屋企人又唔知呀嗰啲情況係咪真係需要好乖乖地咁樣話俾人聽我要正視呢個問題呢
1: 係呀但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喺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購物本身嗰度個影響呢如果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呢超出咗你自己嘅能力啦負擔啦爭曬啲卡數啊咁樣啊咁嘅時候呢其實即係造成一個經濟嘅問題的話這個是一個警號啦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因為你買一路這樣買呢就可能儲了很多根本都沒用的東西在你的家裡那裡是不是
0: 真急的這樣
1: 係啊，咁可能就更加會令到屋企人個關係係咪嗰啲嘅緊張咗好多啦，係咪影響到你家庭嘅關係啊咁樣。甚至有啲人因為咁樣呢就令到佢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工作受到影響啊咁樣嘅話呢，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咁另外一個層面呢就係、是、當如果佢有其他嘅情緒問題出咗嚟，令到佢呢有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去幫自己減壓嘅話，例如你有啲嘅過度嘅焦慮啦、抑鬱啦呢啲咁嘅狀態，令到你呢搵一啲方法幫自己嘅話呢，而陷入咗頭先講嗰啲咁嘅情況嘅話呢，本身嘅情緒問題都需要去到求助。所以話呢兩個層面呢我哋都可以去留意啦，如果有嘅話呢盡快搵專嘅人士去幫自己囉。
0: 現代科技嘅進步呢係可以方便人，亦都呢可以令到大家呢就可能產生其他嘅問題嘅。如果用得啱呢其實就真係好好嘅。如果過分地使用呢咁就真係需要留意一下囉。
1: 係啦，我哋開心正確或者呢即係可以好嘅方便到我哋嘅生活呢，呢啲都係一啲好嘅嘢嚟囉。
0: 係咁啊，希望大家唔好網購成癮，網購開心就最好啦。係
1: 啦。
0: 好，咁今日呢講到呢度，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話題繼續探討一下囉吧。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希望听完之后咧，你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控制到自己啦，又或者咧，如果冇呢一个问题嘅就最好啦，系嘛？佩佩其实都中意现场摸下嘅感觉嘅。不过咧，如果即系有风有雨咧，就落街又好似难啲啊，嗬，系咪？今日咧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啊，都系有雨有雷暴嘅。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清晨上嚟，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牢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

0: 今日将会有一轮的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想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5号星期五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日同国事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特朗普就说期待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昨日两个人面对面会谈，连同特朗普在北京的行程是怎样，等一下我们都会透过在北京的同事了解更多。
2: 就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谈，我们都分别访问了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其中有学者认为今次会面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良好基础，有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格局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都十分重要。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本港方面，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新是 4.7 年，创了八年几以来的新低，第一次低过五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形容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了五年封顶。另外简朴房条例何永贤就说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的申请。就住基层住房方面，政府的最新工作进展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局长的交代。
2: 可能不少市民近排都已经开冷气的了，在家里不少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就合作测试前面13款一匹半变频式的分体冷气机，发现就算全部样本都获得一级能源标签，但是制冷能源效率最多都可以相差超过30%。一阵会讲下。
3: 国际方面，韩国一名总统顾问日前就发帖文建议研究将他们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所得的庞大税收是否可以用一种分红、全民分红的形式去发放，不过就引来当地的股市是震荡的。官员其后澄清就说不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利润，意味投资者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不过当地都引起讨论，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产业持份者过度集中，社会应该怎样还富于民，稍后的还看天下会探讨这件事件。
2: 意大利一个度假小镇街头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孔雀，相信有超过100只，他们会在半夜发出刺耳的叫声，也都会破坏私家车的车身。当地居民就自发组织队伍，将孔雀和人类适当地分开。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上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以上收市，受到 C4 和 Nvidia 升势带动，纳斯达克指数

0: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市场亦都关注中美元首会面，道指最多升近510点，高见50200点，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近0.8%。纳指一度升至26707点，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近0.9%。标普500指数曾经升至7517点，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大概是0.8%。市货股价创咗新高，升超过13%收市，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季度业绩指引好过市场预期，并宣布裁减近4000个职位。NVIDIA 就升了超过 4%， 连升7个交易日，支持道指反弹。其他晶片股方面，美光科技和英特尔跌超过 3%， 高通跌了超过 6%。 至于波音就跌了近 5%， 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上升，受到半导体股升势带动。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456点，升319点，升幅1.3%。法国 CAC 指数报8082点，升74点，升幅0.9%。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2点，升47点，升幅近0.5%。美元上升，因为美国零售销售、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进口价格数据都支持了联储局政策前景保持稳定。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升超过 0.4%， 报98.8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3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国际油价收市系基本持平。喺伊朗国家媒体表示，包括油轮在内嘅大概3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供应忧虑舒缓。油价升幅收窄，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高见每桶107.13美元，收市报105.72美元，升9美仙，升幅大概0.1%。纽约期油报每桶101.17美元，升15美仙，升幅0.1%。美元上升拖累咗金价向下，现货金喺每安士4700美元以下。最新是报4659.32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5.3美元，跌幅大概0.5%。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折合大概系142.1港元。友邦嘅 ADR 亦都升咗近1%。至于科技股，美团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超过1%，京东的 ADR 亦都是跌了超过1%。港股上日早段最多升超过450点，最终收市升不足一点，恒生指数报26389点。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年除了努力抢人才之外，亦都成功做到留人才。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表示，高才通续签率超过50%，考虑到人才在国际上流通水平高，留到一半人才已经是属于不错的水平。另外，人才办提供全方位配套措施，包括举办广东话班等活动，令到人才加快融入香港社会， 由李以琴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介绍，人才办成立除了抢人才之外，留人才亦都十分重要。特区政府早前推出高才通政策，吸引大量有志于香港发展的人才申请。政策实施几年之后，近期申请人数较为稳定，成功续签比率超过五成。他说面对国际人才流通水平高，五成比率已经算是不错。当然人才来香港之后选择留港有很多的考虑，例如就业相关的问题。他说去年人才办多举办网上招聘活动，成功对接雇主和人才，令到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加高效。
2: 我们去年做不同的招聘活动，有超过1000位不同的雇主，还有吸引了就是全球各地20万以上的人才去报名參與我們的招聘活動。譬如我剛才提到一些線上的招聘活動，其實我們去年做了四場，直接就是拉入了就是僱主和人才，又有差不多是20000多次不同的對話。
1: 陳海敬說，人才和家屬來香港之後，對於教育、住屋等的問題亦都高度關注。人才辦每年舉辦超過50場相關的活動和講座，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是廣東話班，最近參加者更加由內地人才擴展至海外人才。
2: 因為他們就跟我說，雖然他們工作方面未必需要講粵語，但其實生活上面他們都想了解廣東話的文化，他們也都是希望可以融入到香港的社會的生活。所以我們剛剛3月份也都完成了第一次的一個廣東話的課程，用英語教授，也都看到個反應很好。
1: 陳海敬說，人才辦亦都會舉辦義工活動、特色佳節慶祝活動，加快人才融入香港社會。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導。
0: 內地4月份人民幣貸款減少100億，事隔9個月再度減少，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亦都低過預期。人民銀行主管的《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指，貸款告別高增長軌道，逐步放緩，正成為中長期常態，但不意味著經濟動能減弱。由盧曉山報導。
3: 人民銀行公布，內地今年頭四個月新增人民幣貸款85900億元。路透統計，單計四月人民幣貸款減少100億元，時隔九個月再度減少，市場原本估計增加3000億元。去到四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 M2 按年增長8.6%，略高於預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接近457萬億元，按年增長7.8%。據外電計算，四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6200億元，遠低於1.5萬億元的預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從發展基數來看，貸款告別高增長軌道，逐步放緩，正成為中長期常態，不意味經濟動能減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經濟轉型升級與金融體系多元發展必然結果。考慮到貸款存量規模已經突破280萬億元人民幣，信貸維持以往增速並不現實，但是強調研判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成效，不能夠再局限於銀行貸款單一維度，必須統籌考量貸款與債券融資。文章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由以房地產和基建為代表的重資產領域逐步向輕資產、科技創新和現代服務業轉型，整體融資對信貸依賴度下降。按照國際慣例，主要經濟體在統計信貸時通常涵蓋貸款和債券，如果參照這個做法，中國相關指標增速仍然明顯高於貸款增速。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你自己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五時間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天文台話同低壓槽相關嘅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驟雨為新界北部帶嚟超過10毫米嘅雨量。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嘅。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嘅東南風。展望聽日咧，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增強。星期一咧，風勢會較大，天氣咧係仍然唔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會逐漸減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3，路边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
3: 今日的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继续第三日的访华行程，亦都是今次国事访问的最后一日。
1: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会就住今年首季本港经济表现，以及今年是本地生产总值和物价最新预测举行记者会。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出席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的公开聆讯。
1: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以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们的看法。
2: 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0: 如果想睇孔雀嘅话咧，通常咧都要去动物园嘅。不过咧喺意大利一个度假小镇，街头咧最近就出现咗越嚟越多嘅孔雀啦，甚至咧开始影响居民嘅生活。大家咧要自发组织队伍，将孔雀同埋人类适当咁样分隔开。一阵会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番茄啊。江西内地嘅江西咧，一班科学家就透过咧无土栽培同埋智能系统咧，致力培育出啊比普通番茄甜一倍啊嘅番茄噶。新闻天地记者张万燕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买番茄嘅时候，相信唔少人都会拣偏红色一啲，感觉应该会好食啲。不过有几多人会留意番茄的甜度呢？内地一班科学家在江西于都县致力培育出最甜的番茄。在于都县一个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咁大的高科技大棚入面，一串串红红绿绿的番茄好像风铃咁挂在半空。这里不是普通的农场，而是一个先进的培育和种植基地。这里的番茄不是种在泥土入面，而是透过无土栽培。大棚入面有全自动系统、遮挡太阳设施、灌溉，全部都可以用手机实时监控。科学家经过两年努力，培育出超过60个品种的番茄，当中部分番茄的糖度已经超过14，而普通番茄的糖度通常是在7左右，换言之是足足甜了一倍。研究人员说，番茄对水分非常敏感，借助智能系统可以更精准地控制环境，减少使用农药，提升口感。又说这些番茄虽然甜，但是主要是果糖，适量食用对血糖影响不大。遇到比伦大湾区是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地之一，早上采摘的番茄最快当日就可以运到深圳和香港，优质产品售价最高可达每斤30元。新华社报道，于都县以前因为交通不便一直比较贫困，但是靠住现代农业科技，不少农民现时靠种番茄一年纯收入有15万元人民币。而随着产业发展，于都旅游业也都逐渐兴起，游客来这里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体验现代农业采摘。讲起孔雀，不少人可能会即时想到他们开屏时的华丽。不过在意大利一个海滨小镇，这份华丽对当地居民来说可能又爱又恨。这个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度假小镇蓬塔马里纳，以清澈的海水、优质的沙滩和温泉疗养闻名，最近被超过100只孔雀攻占。当地居民说，孔雀在春天繁殖季节会在屋顶、围栏甚至马路中心发出刺耳的求偶叫声，半夜的时候搞到他们没觉好睡。除了噪音，他们见到路边私家车反光的车身就会不断歪车身，将车漆刮到甩晒。有居民抱怨话，呢啲孔雀以前一直生活喺松树林入面，但系因为有狼同狐狸呢类天敌，孔雀发现人类住嘅地方反而更安全。结果喺呢30年间繁殖到失控，担心再咁样落去，游客会唔敢嚟度假，认为应该加以管制。不过都有居民认为，呢啲华丽嘅孔雀已经成为当地卖点，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嚟到朝圣。为了同孔雀和平共处，有当地居民仲自发成立孔雀巡守队的组织，每日着住反光背心巡逻，保护孔雀免受愤怒的居民伤害。巡守队负责人认为，只要大家愿意分享空间，人类和动物绝对可以成为智慧共存的典范。
1: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3: 报章摘要。
0: 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亦都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会谈中，习近平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日嘅会谈历时咧2小时15分钟，会晤系谈及到伊朗台湾问题。白宫就话咧，双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中方咧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系中美嘅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话，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竞争有道。特朗普昨天公开说邀请习近平9月24日访问美国，他今天会再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离开北京。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住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名的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据新华社报道，昨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英伟达、Meta、Tesla、波音等公司企业负责人出席。李强指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双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球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比上一季下降 0.4 年，数字是创了8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呢仲咧系会有轻微嘅起伏，但系相信仍然会喺五年咧系封顶，有信心喺今个年度下降至到四年半嘅目标。有房委会委员亦都认为，随住多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轮候公屋时间持续缩短，形容房屋政策咧已经踏入收成期。从数据咧系睇到轮候时间缩短嘅主要原因咧系简约公屋嘅供应增加。何永贤分析，今届特区政府努力提速提量兴建传统出租公屋和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一系列举措令到降低轮候时间的工作越来越见到成效。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发生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个75岁男病人因为心肌梗塞，今个月11日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但是设备经检查未见异常，医护人员评估之后继续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发现气泡，病人随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同日离世。医院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有异常，有心脏科医生说，出现气泡的严重性需要视乎气泡的大小和位置，院方应该交代更多细节。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早前已经分别公布是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宏志阁后续安排，昨天开始陆续向宏福苑 A 座至 H 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若果有关业主接受收购建议，不论选择哪个选项都需要填妥和签署当中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且在8月31日或之前交回去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其中宏志阁在6月30日或之前未达75%或以上的业主签署，长远方案就不会涵盖宏志阁。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蓝田由于有水务急修，咁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同时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他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说两国关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今年九月访美。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说好高兴与特朗普见面。他说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特朗普之后表示，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将来。
4: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2: 他又话，美方今次带嚟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会谈历时超过两个钟头。新华社引述习近平在会上话，同特朗普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到中美经贸关系，习近平认为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两人又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等的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之后一同参观天坛，习近平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说，中美双方今次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又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九月访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随同特朗普访华嘅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喺台湾问题上嘅政策冇变。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嘅敏感性，将喺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指出，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不断积累互信，中美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多名美国企业家亦随行，外界关注行程取得的成果。美方对会谈的总结焦点在于，两国元首都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话佢知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经贸方面，特朗普话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在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 另外，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貝森特說，特朗普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將在未來幾日就此發表演說。隨同訪華的國務卿魯比奧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就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變。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今次會談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新定位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文章說，美方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是美方應盡的國際義務，亦是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前提。文章又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鬧定新定位，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務實合作，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斷積累互信，中美定能走出正確相處之道。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三日國事訪問中國的行程來到最後一日，根據白宮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會在中南海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合照和茶聚，並舉行工作午餐，之後就會結束訪華行程回國。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司紀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據報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支持，有意競選黨魁。司紀賢對於斯卓添辭職表示遺憾，據報他全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司紀賢。財相李蕴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軟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鄭浩景報導。
2: 在執政工黨議員連日呼籲首相兼工黨黨魁司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之後，司卓添在當地星期四宣布辭去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一職，成為首位公開表態的高級官員。司卓添在社交平台發布辭職信，說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員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和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迫切需要遠大願景和更完善的解決方案。他說對司紀賢的領導失去信心，司紀賢很明顯無法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司紀賢去信司卓添，對他辭職表示遺憾，又說他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挺身而出，捍衛國家的靈魂，翻過混亂的一頁，相信司卓添未來仍然能夠在黨內發揮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後任命另一位議員接替司卓添的職務。司卓添是司紀賢內閣首名辭職的成員，據報他私下已經明確表示將會競選工黨黨魁，並以著手爭取工黨下議院議員支持。路透社引述與司卓添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報道，司卓添已經獲得足夠支持，可以在黨內發起正式的領導權挑戰，但是他沒有立即這樣做，因為他傾向由司紀賢制定一個有序的時間表。報道引述接近司紀賢的消息人士透露，司紀賢決心在任何領導權爭奪戰之中全力以赴。教育大臣方佩芝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司紀賢。財相李蕴晴就說，三月份英國經濟意外錄得增長，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弱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商界領袖亦都擔心，如果再次舉行領導人選舉，選出大約十年來英國第七位首相，將會阻礙投資。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回來本港，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封密，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0063點，升3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1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3， 日元 158.3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2，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1.39 美元，卖出4662.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案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法国足总公布征战世界杯26人名单，皇家马德里前锋麦巴比虽然受到大腿伤患困扰，但系无咗佢被征召，好大机会以队长身份领军。金球奖得主巴黎圣日耳门的奥斯文丹比利，联同队友道尔、巴高拿以及效力拜仁慕尼黑的奥拉斯，曼城前锋卓基形成强力锋线共建。除了麦巴比和奥斯文丹比利，中场甘提和后卫卢卡斯·靴兰迪斯是八年前法国捧杯的功臣。教练迪金斯将会在今届决赛周之后离任。法国身处美墨加世界杯的 I 组，同组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法国将会在下个月16号登场对塞内加尔。另外，巴西足总宣布与国家队主帅安察洛提续约至2030年，即是四年后的下届世界杯。安察洛提表示感谢巴西足总的信任，他说从一开始就明白足球对这个国家的重大意义，过去一年一直致力于带领巴西国家队重返世界之巅，但是巴西足总和他都渴望更多更多的胜利，他非常高兴彼此可以继续携手合作多四年。安察洛提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公布巴西大军名单，森巴兵团在 C 组会同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争出线。这位意大利籍教头去年五月离开皇家马德里之后被任命为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成功带领巴西晋级世界杯决赛周，在他领军的10场比赛，巴西取得5胜2和3负。
6: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韩国近期一个热话，韩国一名总统顾问日前发帖文，建议研究将人工智能产业所得的庞大税收以分红的形式向全民发放。有关的言论一度就引发了当地的股市震荡。官员其后就澄清说，有关的建议并不涉及到企业本身的利润，亦都不是要开征所谓的暴利税。
7: 韩国半导体产业目前被指主要由两间龙头企业主导，占股市份额极大比重。当地产业持份者是否过度集中？股票市场是否存在过热现象？社会应该怎样透过更加有效的机制还富于民？近日都在当地引起不少的评论。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欣在环看天下探讨下。
6: 环看天下。
9: 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融范近日在社交网站发文，提及是否可以讨论将来自人工智能产业的超额税收作为分红向全民分发。言论一出，据报首尔综合指数早段急挫 5.1%。 这名官员其后澄清， 政府并非要向企业征收所谓的暴利税，指数跌幅其后才逐步收窄至大约 1%。 总统李在明其后亦都要发帖文解话，强调该名官员的意思只是探讨怎样将大增的税收收入回馈给民众，又批评部分传媒曲解官员的言论。此外，有报道引述总统府另一名官员指出，金融犯的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当局并未正式讨论。韩国股市这次一度大跌，据报跌幅主要来自两只重磅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被誉为当地股市的半导体双雄，今年合计市值占韩国股市四成以上，利润增长贡献率更加高达 68%。 作为韩国晶片龙头企业，在全球近期人工智能热潮之下，市场对相关记忆体晶片的需求大增，两间企业的盈利水涨船高，亦都造成了当地新一轮升市。不过这样亦都意味一旦股价出现任何暗涌，都足以令整个大市剧烈震荡。韩国在这轮 AI 声浪中获得巨额收益，究竟应该留给企业、员工、股东，还是通过财政机制回馈全民？近日在韩国社会引发不少的讨论，有意见亦都认为事件一再反映韩国资产市场和整体经济结构是否过度单一集中，以及政府政策多年来是否向大型企业大幅倾斜的问题。有报道指出，韩国民众投资的风气一直旺盛，会否是现行的一些税务政策促成，其实有迹可寻。例如当地名为赠与税优惠的措施，父母只要为19岁以下子女开立股票账户并提供资金，即可享有免税优惠，直至子女结婚前免税额合共可达9000万韩元。据报措施就吸引了不少中产的准父母在婴儿出生之前就研究好投资策略，等到婴儿出生就立即开户投资，而账户本身亦都变相有助父母合法地免税转移资产。另外过去亦都有意见指出，杠杆交易在韩国投资市场非常普遍，在利润倍增的同时风险亦都随之放大，当股市上升周期出现回调，而持仓又高度集中在龙头企业那时，大市就有机会大幅波动。社会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正视韩国产业结构欠缺多元化的问题，并且思考怎样透过市场机制稳定经济根基。
8: 翻嚟本港，我哋探讨下冷气机啊，天气都开始热啦。消委会同机电署合作测试咗市面咧13款一匹半嘅变频式分体冷气机样本，包括7款咧冷暖空调机以及咧6款咧静制冷型嘅样本。测试就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得1级能源标签，但系制冷能源效率咧最多可以咧相差超过30%。
7: 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机电署就说一直留意市面上出售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适时检讨计划和覆盖范围，今年内会同业界展开技术讨论，进一步提升冷气机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了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听他讲下今次的测试结果和建议。
10: 冷氣機的效能測試裏面有兩個重要的系數，一個就是制冷季節性表現系數 CSPF， 這個系數越高代表越慳電。13款樣本裏面的 CSPF 數值是介乎 5.057 至 7.510 之間，由於只要高過 4.5 就會被界別為1級的能源效益，所以這些所有的測試樣本都是屬於 一級能源效益嘅。但係如果我哋按呢個 CSPF 數值去推算，佢哋嘅製冷能源效益最高嘅樣本同埋最低嘅樣本咧，係可以達到33% 嘅分別嘅。我哋亦都進行咗另外一種測試，就係叫做製暖嘅季節性排數表現，就係、是、HSPF 嘅數值，係介乎5.002至到5.796。按照呢個能源效益一級嚟計算咧，只要超過3.6就係屬於一級。咁但係如果我哋比較呢啲 HSPF 嘅係數咧，最高能源效益嘅樣本係會較最低能源效益嘅樣本可以每年省電達到14%。
11: 一級能源標籤，我哋好多時買冷氣機都會去參考啦。譬如今次個數值爭咁遠，會反映咗啲咩嘅情況出嚟咧？
10: 咁上次制定呢個能源效益標籤嘅時，已經係2014年啦。隨住冷氣機嘅技術不斷提升咧，那個能源效益係越嚟越進步嘅。咁所以消委會建議，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喺未來再進一步細分呢啲唔同類型嘅 CSPF 同埋 HSPF， 以佢為原則，再將呢個能源效益嘅標籤再細化，令到我哋嘅消費者可以有更多嘅選擇。
11: 從售後服務方面，你亦都有睇到，包括係一啲嘅保養情況啊。咁消委會有啲咩發現啊？
10: 咁我哋發現對於呢啲介乎幾千蚊到過萬蚊嘅冷氣機，喺香港嘅品牌裏面嘅銷售嘅全機嘅保養，基本上係介乎1年至3年啦。大部分都係喺1年同2年嘅，有近半數就只係提供1年嘅保用期。咁作為一個咁重要嘅電器設施咧，保用期係相對地短嘅。咁甚至係較為耐用嘅部件，例如係壓縮機，大部分嘅樣本只係能夠提供到3年或者5年嘅保用期。我哋建議，無論係對消費者嘅經濟權益啦，買咗一個冷氣機翻嚟，冇理由1年之後就唔可以用啦。又或者對於成個環保嘅考慮，冷氣機亦都係希望可以重新或者用得比較耐啲，或者可以通過維修延長佢嘅壽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廠商能夠考慮將呢個保用期延長，仲要令到續保嘅時候嘅費用或者零件嘅費用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範圍，令到消費者可以通過保養能夠延長佢嘅機嘅壽命。咁唔同嘅供應商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條件嘅，例如計唔計人工費啦、零件費啦、零件費嘅費用多少啦、續保需要嘅費用多少啦，都係有不同嘅。消費者要選擇冷氣機嘅時候，都應該去睇埋呢啲保養期嘅費用，因為一個冷氣機絕對唔係一年之內就去換嘅，係會希望能夠長期使用。咁所以點樣考慮保養維修都係好重要嘅。
8: 房委会咧，琴日公布咗最新一季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咧系4.7年，就系8年几以嚟最低，同今届政府上任之前嘅6.1年比较咧，缩短近1.5年，并且第一次咧系低过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咧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咧5年封顶，并且咧向住4.5年嘅目标咧迈进，未来都会朝住少过4年嘅进程咧去进发。
7: 至於簡破房條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至今，何永賢就說已經收到過萬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當中以油尖旺區佔最多。當局已經在九龍城選取兩個舊樓分間單位，並改裝成為簡破房的樣板房，短期內會讓不同的持份者實地參觀，進一步了解簡破房的最低標準要求和相關成本。新聞天地記者陳曉慶報導。
12: 房委会公布的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0.4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6.1年比较，缩短了近1.5年，并首次低于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形容已经做到轮候时间五年封顶，并向4.5年的目标迈进。
13: 进入4.7年，即是跌低过5年，当中有接近一半，40%几就是简约公屋来的。有3900个单位就是这期派了出去的。所以很帮助到那个轮候时间有一个很明顯的進程，我們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今次是進入 4.7, 以後大家應該都是聽到4點幾的了，在這屆政府裏面可以說在5年 封了頂，邁向 4.5 年這個目標是再推進。
12: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候說，當達到公屋綜合輪候時間 4.5 年目標後，會再訂立新目標。何永賢說，有信心能夠達到 2026-27 年度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到 4.5 年，未來會向住少於4年的進程進發。
13: 這個5年我們看著 4.5 這個輪候的時間，綜合輪候時間的目標呢，有信心的。在這一屆政府呢，我們相信不會再高過5年的了，那我們繼續努力啦。好了，再望遠啲啦，十年啦，喺十年嘅時間入面，我哋係咪能夠再進一步四年封頂，邁向三點幾年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個進程啦，就是、我哋個機器每一個環節都動起來。我相信呢個功夫呢，我哋係會持續不斷。
12: 今年將會係簡約公屋項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啟德世運道二期、屯門青發街在內的多個項目，共約20150個單位將會落成入伙。何永賢說，會確保如期高質素和高安全標準下交付。除了提速提效建屋，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房屋局亦都肩負取締劣質劏房的重任。簡樸房條例自今年3月1日起生效，何永賢說，兩個多月來已經收到過萬個分間單位登記申請。
13: 那個登記的數字是穩定地上升的，每一日都有增加的，超過10,000了，10,372個分間單位，那就佔總體呢好接近 10%， 9.6% 那麼上下。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呢、這個政策嘅宣傳係都去到好多即係有需要下，或者我哋要呼籲佢做登記嘅業主。分佈嘅區域呢，我哋睇得到呢，就最主要都係油尖旺區啦，大概佔分間單位數目有2800到啦。咁其次呢就係、是、深水埗，大概有1350個單位到啦。咁仲有呢就係、是、灣仔，原來港島嘅灣仔區都唔少嘅，都有900幾接近1000個分間單位。咁其他就分布喺其他唔同嘅區域啦。咁同我哋嘅估算都差唔多嘅，油尖旺、深水埗啊、土瓜灣啊呢啲，我哋估都會係比較多分間單位。
12: 為咗俾持份者更了解點樣達到簡樸房價最低標準要求同相關成本，何永賢透露，已經喺九龍城重建發展計劃內嘅舊樓選取咗兩個分間單位，分別改裝成1:2同1:3嘅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内会安排传媒、业主同营运者等实地参观，
13: 拣咗一啲咧系我哋觉得系比较有代表性嘅，咁就等大家知道哦，原来个要求系咁嘅啫。嗱，装修咧嗰、那个靓与唔靓咧，我哋一啲都唔介意嘅。用最基本嘅装修，完全咧就系、是、可以达到我哋嘅目标。我哋最紧要就系个面积要啱啦。我哋拣翻嚟嘅是但单位有一个咧。佢係1:3嘅，原本有其中一個咧就唔夠8平方米，咁我哋就做咗一個示範，就點樣褪一褪咧，就可以做翻夠8平方米啦，變咗三個房間咧都合規啦，咁啊可以做認證啦。
12: 佢話除咗希望提供改裝同認證費用參考，亦都想利用樣板房釋除業主心中嘅疑慮。
13: 譬如話啲窗對住光井，這個呢我們就已經是在立法的時候已經放寬了，按住我們一個比較寬鬆的要求，總之有個位置進去收垃圾就可以接受呢，就很多光井呢都可以的。那我們接下來也有一個示範單位的，當中我們都特意揀一個呢是有光井的，讓大家再入腦一點，即是很清晰看到這個就是用光井採光的窗，我們是接受的。那另外問得比較多就是水電錶，我哋要佢裝返啲合規嘅水電錶，咁有啲就會話啦，嘩咁我咪要裝出個單位嘅走廊，走廊公共空間立案法團唔會俾㗎喎，咁呢個係不需要嘅。我哋亦都喺個示範單位嗰度話俾大家聽，啲水電錶呢可以裝喺個住宅單位入面， 咁你入去啲分間單位之前都有個走廊位㗎嘛，喺嗰個走廊位度揾到啲合適嘅呢其實都可以啦。
12: 至於條例生效以嚟，負責支援因簡樸房規管而受影響租戶嘅六支區域服務隊共接獲35宗求助同查詢，當中有10宗已經協助受影響租戶申請過渡房屋，餘下25宗涉及懷疑租管違規個案已經轉介差餉物業估價處作跟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面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己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己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己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

0: 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咧现时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是双方继去年10月之后再次会晤。
4: 习近平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特朗普就期待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我哋联络到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噶，同佢倾下先。早晨啊，罗伟豪。
5: 早晨，罗伟豪。
6: 早晨啊，两位。
4: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下咧，习近平寻日喺会晤嘅发言咧，有咩重要嘅信息啊？
6: 系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咧就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去举行双边嘅会谈啦。习近平话好高兴咧同特朗普见面，形容双方嘅会面咧系举世瞩目。又話中美能唔能夠共同開創兩國關係嘅美好未來，係需要共同書寫嘅時代答卷。
7: 我們的會面可以說是舉世矚目，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是變亂交織，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的新範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6: 新华社的报道亦都提到，习近平在会谈之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得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另外，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就说，这次的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都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
5: 都同我们讲下特朗普在会晤期间有什么发言内容啊？
6: 至於特朗普咧，就提到啊，同習近平咧，其實已經認識多時，再次讚揚習近平係偉大嘅領袖，又話即使面對困難啦，雙方都能夠迅速咁解決，期待會面能夠令到中美嘅關係更勝從前。
8: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0: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 而今次的美方代表团除了有国务卿鲁比奥等的高级官员，亦都有十几位商界的领袖，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特行政总裁黄仁勋等人。新华社就报道习近平都有会见这一批的美国企业家，美国企业家就指出了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就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
2: 今日就是特朗普今次访华行程的最后一日，行程还有什么安排？
1: 特朗普昨天在会谈结束之后已经坐车去到天坛，央视就报道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个人在祈年殿广场合影之后就共同参观。习近平昨晚亦都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特朗普。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中美关系只能够搞好，不能够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就感谢习近平盛大的欢迎，形容双方的代表团进行了一个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会谈。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就来到尾声了，他今天返回华盛顿之前就会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公众午餐。
2: 好，唔该晒你啊，罗伟浩，麻烦你继续同我哋继续跟进住中美元首会面嘅最新情况。拜拜。
3: 唔该晒罗伟浩，拜拜。
2: 中美元首寻日喺北京嘅会谈引起全球关注。有内地学者认为，中方重视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之行，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良好基础。而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美方应该慎重对待对台军售等的议题。
3: 有本港学者就这样看，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的新定位是不再以对立输赢的心态去处理双方关系，而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格局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都十分之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的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的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外界的焦点都放在两人的互动，以至怎样为未来两大强国关系定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认为，特朗普访华，中方给予罕见的高规格接待礼仪，反映中方的重视，为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他说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未来将会增加战略合作内容，令美国一些发动新冷战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
5: 两国关系能够稳定下来是两国之福啊，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正式结束了过去9年左右下坠的状态，也意味着某些美国的一些战略图谋，这一次的会面它不是一个从对抗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消减减缓对抗增加合作的一个分水岭，这是非常重要的。
4: 王文认为中美关系之间最核心、最敏感的就是台湾问题，美方应该慎重对待对台军售等议题。
5: 我们就需要少去挑动那些敏感的部分，中美关系最敏感、最核心的就是台湾问题。一方面呢，美国要慎重的对待对台军售问题，第二呢，美国要管好自己一些高官啊、议员的他的言行问题，不要给台独分子啊传递错误的信号，变成怂恿台独的力量。这和平统一的进程我觉得美国最好的支持，不支持对美国来讲是灾难。你难道为了台湾跟中国要开干吗？
4: 本港的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认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不再以对立输赢的心态处理双方关系，亦都不希望大家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6: 市面上来讲， 建設性，即係代表住中國同美國本身佢唔應該以一種輸贏嘅心態去處理兩邊嘅關係，尤其是喺一啲好重要領域嘅合作上面，包括科技或者經貿上面合作，咁大家都應該係用一個比較建設性而唔係一種對立甚至係互相質疑戰略穩定，可能講緊個貿易問題啦、技術轉讓嘅問題啦、市場進入嘅問題啦。咁似乎美國同中國近呢幾年嘅分歧會比較大，佢唔希望呢啲會阻礙到中美作為一個雙邊關係嘅發展。
4: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認為，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嘅格局，對於世界穩定同發展都十分重要。
7: 未來幾年裏面咧，估計中美之間雖然有摩擦，但係基本上中美關係格局咧都係相對比較穩定，對世界嘅穩定咧亦相當重要。中美係世界上最重要嘅兩個國家。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呢個衝突的話咧，再加埋世界上已經好多地方出現各種各樣嘅亂局咧，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合作，彼此關係穩定咧，對全球嗰個穩定同發展都有幫助。睇到今次結果咧，應該國際社會都會鬆一口氣，至少人道咧，令到目前嗰個世界各方面嘅動亂咧，即使唔係馬上都去解決咧，至少人道咧都唔會出現新嘅變數。
4: 劉少佳指出，美國代表團包括多名商界領袖，中方亦都表示願意作出更大程度開放。反映双方都希望经贸合作有所进展，中国希望吸引更多外资推动本身的发展。

0: 嚟到接近7:45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一风势会较大，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钟。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今日本港多份主要实体报章头版都报道中美元首会面。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北京和特朗普会谈，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文汇报，习特会共识中美新定位，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商报，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明报，中美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中美新定位，聚焦台湾问题。南华早报，习近平和特朗普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济日报，习近平说中美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星岛日报，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信报的头版，元首会面，赞同中美关系建新定位。
2: 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都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会谈中，习近平和特朗普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历时2小时15分钟，会晤是谈及到伊朗台湾问题。白宫话，双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中方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话，双方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竞争有道。特朗普昨日公开话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他今日是会再和习近平是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之后离开北京。特朗普话和习近平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他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据新华社报道，昨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英伟达、Meta、Tesla、波音等公司企业负责人出席。李强指出，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应当双向而行，带头促进开放合作，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经贸关系，做全球的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又说正在实施"十五五"规划， 中国市场的规模性、成长性、稳定性都十分明显。新的需求加快释放，新的动能不断壮大，经济持续稳中向好，欢迎更多外国企业来华开拓市场，共享机遇。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比上一季下降 0.4 年，数字创8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或者会有轻微的起伏，但相信仍然会在5年封顶，有信心在今个年度下降至 4.5 年的目标。有房委会委员亦都认为，随住多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轮候公屋的时间持续缩短，形容房屋政策已经踏入收成期。从数据可以看到，轮候时间缩短的主要原因是简约公屋的供应增加。何永贤分析说，今届特区政府努力提速、提量、兴建传统出租公屋和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一系列的举措令到降低轮候时间的工作越来越见到成效。未来5年传统出租公屋的供应会进入高峰期，连同简约公屋在内的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是会达到大约196,000个单位，比起今届政府上任嗰阵增加咗咧超过80%。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发生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个75岁男病人因为心肌梗塞，今个月11号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但系设备经检查未见异常，医护人员评估之后继续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发现气泡，病人随后心跳减慢同埋血压骤降，同日离世。院方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有异常。有心脏科医生说，出现气泡的严重性需要视乎气泡的大小和位置，院方应该交代更多细节。有心脏科专科医生说，出现气泡是医生很怕发生的事，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冠心血管直径只有3至4毫米，若果有1至2毫升的气泡，就会出现血管栓塞，可以令到病人即时死亡。今次病人不幸死亡，暂时未知死因是通波仔定是其他并发症。若果有大量气泡，医生应该可以发现，而医生对手术有最后的把关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早前已经分别公布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是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昨日开始是陆续向宏福苑 A 座至 H 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若果有关业主接受收购建议，不论选择哪一项，都需要填妥和签署当中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且在8月31号或之前是交回去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其中宏志阁若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未达75%或以上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长远方案是不会涵盖宏志阁。为了鼓励业主尽早接受收购，特设销售计划的选楼先后次序是会按照收到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年的6月30号。第二批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年的8月31号。同一个批次之内的申请者就会依据搞珠的结果排列揀楼次序。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过去两日本港接连发生严重致命车祸。青马管制区范围长青公路昨日傍晚三车相撞，造成1死5伤。一个64岁管制区外判公司男职员被卷入车底身亡。另外，前日下午牛头角发生的1死4伤交通意外，昨日证实死者和一个危殆伤者都是明爱牛头角牙科诊所职员。事件涉及高龄的士司机，坊间对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年龄至65岁的讨论已久。运输署表明会争取在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审议。实政原卓议员庄豪峰指出，较原先计划的第一季立法、第二季实施的时间表再度推迟，质疑处方没有主动交代立法时间延迟，形容收紧要求已经有社会共识，希望当局在今年之内处理。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观塘直资中学基督教中国报道会圣道迦南书院被指超收下个学年的中一学生， 受影响的超额生升学部署被打乱，需要改为统一派位。教育局回复是确认知道事件，即时联络学校，并且敦促是修正。明报亦都向校方查询超收的原因，有待回复。教育局话未有收到家长的投诉，而记者亦都查询学校超收几多学生，会不会遭到处分，当局怎样协助受影响学生升中等等。局方回复只是说已经透过学生就读的小学提供建议和支援。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昨日发表三月份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统计数字。香港的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按年上升 28.8% 和 34.6%。而今年首季和去年同期比较，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 26.5% 和 31.3%。 经季节性调整的数字显示，今年首季和去年第四季比较，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都分别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是公布会调整航班登机和闸口关闭时间。6月1号开始，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是会在起飞之前的15分钟是关闭，比起现时安排提早了5分钟。同日开始，所有在香港出发的航班，国泰航班是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航空话，今次的调整目的是确保顾客是继续享有顺畅的登机体验，登机之后是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同时都帮助航班可以准时起飞。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社评，两国元首共同确定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表示中美关系有望从暂时休战转入机制协商和长期稳定发展。既正视现实，不回避问题，承认中美存在竞争和分歧，提出了积极合作、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双边关系目标。这个定位回答了中美关系的时代之问，必将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更美好未来，并让全世界从中受益。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是援引了古希腊时代的历史，说明新兴强权挑战既有霸权，爆发战争的倾向，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外交努力，避免悲剧。评论认为，习近平多年来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都反映中国始终是有战略定力。反思陷阱，亦都要超越陷阱，中美双方需要深思熟虑，透过沟通化解分歧。信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元首外交高瞻远瞩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足礁、不偏航、不失速。中美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拓展合作，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证明大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对抗。一个是中美之行、世界之行。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背后的最大驱动力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方力抗施压的底气。中美关系若果能够结束九年来的不稳定状态，都重要视乎美方是否愿意同中方双向而行。台湾问题是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还看华府怎样处理。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全世界期望中美由过去几年全面竞争转向合作为主，在竞争中守住底线，在分歧中找到共识。中美关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习特会提出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两国提供了一张可行的路线图。中方的红线已然划下，合作的诚意亦都已经展现，跟住落嚟是考验美方的诚意。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今次特朗普亦都带同马斯克、库克、黄仁勋和波音、高盛等企业的巨头是随行，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下更多的订单，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评论说，东升西降摆在眼前，中国在美国面前是更加自信。 中美两国的确能够共同领导和解决全球很多问题，中美共治或者就是答案。东方日报政论。
2: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的九点。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和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公